0: 题，看我的。哎，一不小心多加了一点，没事，我再多放点面粉就好了。啊，
1: 到底行不行啊？
0: 失误，失误。
2: 谁在打扰我的下午茶？
0: 一定是我的翅膀太大太强壮了，这种工作太细腻，不适合我。
1: 是啊是啊，你的翅膀确实很有力量，要不你还是去别墅找找你的优势吧。你可以去试一试帮大家搬运作物呀。
0: 看，我的翅膀比你们的胳膊更大更有力，我可以搬更多的南瓜，让我加入你们吧。哇，
1: 太好了，真是一对漂亮的翅膀啊。
0: 我来搬这个最大的。
2: 又是谁？都是这只冒冒失失的雨燕，
0: 还好还好，只摔成了两半。没关系，我感受到了翅膀充沛的力量，现在我可以同时搬运四只南瓜了。
1: 不要再搬了。
3: 激光，我们正在装扮舞台，要和我们一起挂彩带吗？
0: 太棒了，都交给我吧。
1: 太好了，这个蝴蝶结对我来说实在太重了，如果你可以帮我挂在高处就好了，那指挥方向的光荣任务就交给我了。
0: 好。
1: 往上一点。歪了歪了，再往左偏一偏。小心。
3: 我们什么时候搬来了一颗大粽子？
2: 原来总在帮倒忙，难怪总是闯祸。
4: 忘得轻点儿，本宫头晕。
0: 对不起，看来我干不了这个。你们还有谁需要帮助的吗？我的翅膀可以把这些胡萝卜都抱起来。
3: 不用了不用了，我有篮子。
0: 我就变得一无是处，我也想得到赞扬和认可，我也想发挥我的优势啊。
2: 这是盲目的灰暗情绪，
4: 让我来放大他的盲目吧。
0: 让我来帮你。
3: 是雨燕被果冻附身了，我们得去唤醒她。
1: 果冻心宝，帮我变身。
5: 收到。
6: 心灵力量觉醒，
7: 勇气力量觉醒，
8: 热情力量觉醒，
9: 爱

0: 山君宝和秘密蜂巢，需要的时候喊我。兔兔星宝，助我一臂之力，
1: 我来了。

0: 闪耀，水晶冰柱，动！火动怪朝彩虹跑去了，我们快去支援他！星包闪耀，莲花盾！彩虹发源，我们来协助你们。
1: 火动怪的翅膀太强大了，我们抵挡不住。
2: 它的弱点在脚下，快牵制住它的双脚！嗯，
0: 星包闪耀，治愈藤蔓。
3: 雕虫小技，看我的！
4: 停！
1: 糟糕糟糕，他没有弱点了！
2: 不，我们要唤醒极光，不应该攻击他的短处，应该让他发现自己的长处。
1: 是翅膀，是可以飞翔的翅膀。
0: 小七星宝。

自己的价值不在

0: 下。
1: 真是走运，新的星宝又被他们找到，下次要赢好看。
2: 这是我们的伙伴小鸡星宝，奇怪，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3: 没想到这个小家伙有这么强大的力量，还是让他先在宝盒里休息一下吧。
4: 彩虹护卫队，谢谢你们让我找回了自信。
5: 不客气，只要记住，真正的价值不在于别人的认可，而在于发现自己的闪光点，你就永远不盲目。

0: 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安徽广电中心，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这是一场养生局，
0: 请你中气十足，最近没有少养生吧？
1: 是的啊，经常闭目养生，所以等一下我们能这种主持方式吗？
0: 可以啊，没有问题啊，闭目养神等于养生。不过今天养生的方法多种多样，
1: 对对对对对，
0: 请出第一位来问一问，
1: 有请。
0: 你好呀，
1: 欢迎。哇，你跟我们同色系，紫色，
0: 你也是冲冲家族的一员啊。来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张倩颖，来自安徽合肥。啊，
0: 这名字
1: 欢迎欢迎啊，
0: 一会儿就是一道倩影在我们的赛道上啊。怎么想到要来参加男生女生向前冲的呀？
2: 一直以来都看这个节目，也有这个想法，刚好朋友的话想来，然后我们就一起报名了。
0: 倩颖说话好稳当啊。
1: 是的，
0: 有点领导的风格。
1: 对，
0: 一直以来呢就喜欢看这个节目。
1: 今天呢终于有机会。那您觉得您这赛道怎么样，满意吗？
2: 有点难。
0: 有点难
1: 啊。
0: 哪一关难？
2: 我第二关吧。
0: 对，第二关、
1: 啊、
0: 好，那我们的目标就先定在第二关，因为第一关它也不容易。哎呀，好，没事没事，放松一下啊，不吓你了。有什么养生的方法要跟我们分享的？
2: 经常锻炼，我一般是一周的话锻炼个3-4次这样。
1: 做什么锻炼呢？
2: 我是喜欢骑车和爬山。
1: 骑行也是现在很流行的那种运动。哎呀，
0: 这是实打实的有氧运动了啊。今天赛道上可能是无氧运动，因为要在短时间爆发出很大的能量，交给你了，一道倩影请上高台。
2: 好，谢谢。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感觉倩影还有点紧张，
1: 对，
0: 整个人比较收敛。哎呀，收敛。哎呀，收敛。哎呀，
1: 确实，一语成谶啊！第一关确实也有难度，
0: 太紧张了，太紧张了，没有把平时骑车爬山的这个能量发挥出来啊！倩影已成往事，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这样放在古代，这就是女侠，一袭黑衣，
2: 是是是，
0: 夜行服。
1: 你好，来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邵丹丹，然后来自安徽合肥。哎呦呦
1: 呦，这是对对，很正常哈。我们安徽的口音有一丢丢，听得上你是本地人啊。
0: 哎，我想问一问，你平时有什么养生的秘诀呀？
3: 我喜欢用那个黑芝麻、黑豆，然后煮汤喝。哦。
1: 黑都是黑色的，有什么讲究吗？
3: 补黑，补黑。
0: 你这个，我觉得你这个以形补形的说法呢，我有一点点小小的质疑。你这里补黑补黑，你这里呀、啊，这里呀、啊，这里呀、啊，这是不怕黑吗？
3: 我本身比较白，我不怕。
1: 皮肤就很白，哎，你知道吗？其实黑呀是补肾的，
0: 这个在中医里面啊，黑色入肾。
1: 对对对，什么黑木耳啊、黑豆啊、黑芝麻呀、啊，是吧？
0: 头发也怪黑的啊。
3: 生发主要是生发，
0: 这个是他个人意见啊，没有科学依据。我们还是要合理养生。不过呢，他刚刚说的这几样东西都是好东西啊，适当的吃应该是对身体有好处的。既然都这么补了，冲上高台问题不大吧？
2: 有信心
1: 啊，加油加油。来，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这孩子深谋远虑，年纪轻轻的就想着生发的事儿。我刚刚仔细看了一下，这发也挺多的呀、
1: 发量还可以啊。哎，但现在年轻人啊对自己可多要求了。头发浓密哈、
0: 要脸色红润，
1: 身材匀称。
0: 我跟你们说，你们少打

0: 游戏、早点睡觉啊，都能做到。唯一的问题啊，在我养生路上最大的阻碍就是我比较贪吃。
1: 是是是，
0: 要管住嘴啊。好，丹丹啊，加油！
1: 小心啊！
0: 我刚刚才注意到她已经是一个宝宝的妈妈了啊，这完全看不出来啊。这
1: 哎，那说明她养生养得很到位。
0: 是的，院子做得好是吧？
1: 从效果上来看，所以人回去可以煮点啊，黑色的什么黑芝麻呀、黑豆啊，嗯，是吧，
0: 是吧。我们这个
1: 肾气啊，
0: 传统医学里面确实有很多这样的讲究，我们有很多的名号，什么五黑汤、五红汤之类的都有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体质来进行一些调养。
1: 前面这个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医生就笑了，哎呀，
0: 不，在我们的屏幕前呢，其实是有很多长辈喜欢看我们的节目啊，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我们其实只是呼吁一种生活方式，具体到底该怎么养生，每个人要针对自己的体质有不同的方法。嗯，但有些什么通用的规则，比方说早睡早起啦，对吧？正常作息啦，按时吃早餐啦，啊，三餐有规律的，这些都是通用的。而且这个不光是对我们中国人有用，应该是对世界人民都有用。
1: 是的，茶有五大类哈，红茶、黑茶、绿茶、黄茶。
0: 哎，
1: 哎呦，哎呦，哎呦！
0: 就在你说茶的时候，他被登机牌。

0: 其实游泳也是一种很好的养生方式，但今天不提倡啊。来，有请下一位。
1: 你好，
0: 你好，
1: 粉粉的女孩。
0: 哎呀，你这件上衣这是真长啊！来来来，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杜梦瑶，我来自南京理工大学。
0: 啊，梦里都在摇啊，很爱运动。
3: 不是那个摇啦，
0: 杜梦瑶啊，是瑶池的瑶，瑶台的瑶啊。你有什么养生的秘籍啊？你这还在上大学的，不养生吧？
2: 泡脚。
1: 泡脚，
0: 宿舍条件不错呀，
2: 就是很简单的，晚上睡觉之前泡泡脚，然后睡觉更容易睡得着吧。
0: 哦，睡觉更香一点，很好的习惯啊。
3: 对对对，
0: 那我就问问你了，泡脚的同时，你是在跟同学聊八卦呀，还是在读读书啊？
2: 聊八卦。
0: 八卦，哇，那就知道这个养生很好，这是身心皆养，心情也愉悦啊，身体也舒服，是吧？
3: 是，我再进一步问一下，那你聊的都是什么方面的八卦呀？
0: 这个太私人了，
3: 这个不能说了啊，这个不能说了，开个玩笑啊。
0: 这样，你呢？如果冲上了高台，拿到了净水器，你马上就会是整个楼道啊，整个这一个年级同学的谈资，你就变成了八卦的核心，而且是一个好八卦了啊！加油好吗？
2: 好，好。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我觉得泡脚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养生方式啊，因为泡脚是难得的要安安静静的坐下来待一会儿的，不管你是在家里还是在宿舍，都是跟同学好朋友家人

0: 其实有一些老人家或者有一些基础疾病的人啊，泡脚还有很多很多的禁忌，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说啊，只要你的身体可以承受，不会有烫伤的危险啊，时间合理，几乎是没有禁忌的一个养生方式。
1: 哎，说到泡脚，我印象中现在这个泡脚啊，不光是泡脚，对吧？脚和膝盖有两个穴位，尤其是对女生有好处，
0: 就是一边泡一边揉，是不是？
1: 那叫足三里和三阴交啊，所以有的泡脚桶啊，直接就是盖到膝盖这个位置。
0: 孟瑶学这个专业啊，还是相当的理工科呀，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好，来到了第三关，查运流转。哇，如果他们寝室是四人间，大家都有泡脚的习惯，到了

0: 上那个点儿，四个人啊，面对面坐着围成一小圈，
1: 是的，
0: 每个人泡着脚聊着八卦，多好呀！哎呀，
1: 好惬意啊！这也是毕了业之后啊，包括人生很长一段时间的很珍贵的回忆啊。
0: 是的，珍惜吧，等到你要考研的时候就没有这个时间了。好，来到第四关，
1: 小心啊，小心两个飞机的机票，它会。对对对，这个时机要往回收的时候咱们再抽啊。
0: 哎呀哎呀，好坏的登机牌呀，挡住了梦瑶的去路。漂亮，来到第五关啊，让世伟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对养生有什么心得啊。
2: 好的，其实关于养生啊，刚刚我也说了，就是你要从一些小事啊点滴做起，要多听听别人的建议。还有就是有一点啊，因为每个人都是有个体差异的，所以说呢，这也是因人而异。大家在选择养生方法的时候啊，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
1: 哎，对，我特别想知道，世伟，你觉得比较适合你的养生方式是什么？除了像我们学习主持技巧之外，
2: 现在学不是，你看你这就给我带偏了。我说这个学习养生啊，我觉得现在对于像我这个年龄的人来讲呢，最好的一点就是早睡早起，晚上早点睡，这个比什么都强。
1: 啊，所以尽量让自己不迷糊啊。
2: 是的，

0: 到了第七关，纸上飞花。
1: 好，姑娘，我们喘口气啊，来深呼吸。为什么呢？因为这关有难度啊。如果你抱回净水器，你就是一个。

0: 有请下一位，
1: 有请。你好，
0: 来，请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朱梦思，来自安徽农业大学。
0: 安农大学同学啊，学的是什么专业呀？
2: 学应用统计学。
1: 应用统计学，
0: 最好别问，问了我们俩听不懂。我跟你说，不要暴露自己。
1: 我还是好奇，统计的就是主要的这个范畴是农业方面的吗？
2: 不是，
0: 他就教你统计学的方法。你想统计农业，统计农业；想统计工业，统计工业，对吧？是这个意思吧？
2: 对。
1: 好嘞，但我没问过。
0: 哎，对吧？要你不要问，暴露我们的无知啊。孟思今天要跟我们分享什么养生方法呀？
2: 早睡，多运动。
0: 好，说了等于没说，我们都知道啊。那你做到了吗？
2: 早睡做到了，多运动还没。
0: 从今天开始多运动，100来米交给你。
2: 好，
0: 加油，
1: 来吧。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孟思还是挺实在的啊，早睡我还是早睡，运动我是一点不运动的。哎呦，这小姑娘其实看起来像是有运动底子的啊。
1: 对，
0: 非常健康。
1: 就四肢很纤细啊，哎，
0: 但是看起来又不是那种弱不禁风的样子啊。
1: 对，
0: 我对他还是蛮有期待的。现在的年轻人能做到，孟思是说自己能做到不熬夜，基本上都早睡，你看这很不容易了已经啊。
1: 对对对，但是哎，陈启，你对不熬夜的时间定义在几点？
0: 我觉得1点钟以前睡都叫不熬夜啊。
1: 那他达标了，他的定义是12点钟，
0: 他比我的这个要求还要再高一点啊。我说这个1点不是下午1点啊，朋友们。

0: 这组女生依然没有拿分，没有看到世伟英俊帅气的脸庞，但是分享了很多养生的方法。哎，
1: 是的，
0: 来看看男生队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今天我们的主题

0: 朋友们一定要好好的听一听，叫这是一场养生局，
1: 没错，
0: 对吧？那要问问韩露，平时你有什么样的养生习惯呢？
1: 看到我这个状态没有？养生三大宝，
0: 有，
1: 当里个当里个
0: 当里个当，
1: 那就是瑜伽、素食和泡脚。哇、
0: 哦，厉害了！在我看来，就是健身、吃饭、睡得早，
1: 不错，你
0: 保养，保养、哎。
1: 好的，
0: 有请第一位，好，欢迎。在他的面前，我们两个人竟然敢讲养生秘诀。你看这个身材，对吧？都是养出来的。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杨军，来自安徽安庆。
0: 杨军是多次参加过向前冲，并且杀入过决赛的选手。那问问你，平时有些什么样的养生秘诀呢？
2: 早睡早起。
1: 身体好，
0: 早睡早起，身体好。哎，其实现在的人来说啊，能做到早睡和早起真的不多见了。
1: 我想问一下，这个早睡是大概几点钟睡比较养生？
2: 我觉得十点之前吧。哦，
0: 十点之前就睡觉了。那早起呢？
2: 五点左右。
1: 哇，他是这么想的，因为十点钟之后啊，可能我们的五脏六腑要经过修复的一个过程，所以咱们安安静静的休息。早上五点钟起，可能他有健身的习惯。
0: 对，所以朋友们，你们要想保持像杨大哥这样的身材，麻烦你们十点睡觉，
1: 五点起床。
0: 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0: ：3、2、1。
0: 说实话，五点钟起对我来说压力不是很大，但是十点钟睡觉，你让我一个对吧？这个一个年轻人，一个年轻的中年人，如何能做到？那个点不是应该在参与一些比较开心的活动啊？
1: 刷刷手机啊，
0: 对呀、
1: 啊，发发短信啊，
0: 约朋友吃吃宵夜呀、
1: 啊，还吃宵夜呢？
0: 偶尔吃一吃嘛，对吧？加强这个感情啊。但是你看，确实你自律的人，他的身材和身体状况就会很好。杨大哥已经是连续多年杀入过男生女生向前冲的全国总决赛。
1: 来，不用太犹豫啊，走。
0: 好的。这个时候呢，就想问一问中年主持人，据说也非常的养生啊，侍卫平时是几点睡几点起啊？
11: 我这个不固定，但现在争取在12点之前睡觉，但是早上起得很固定，8点准时醒。哎呦，
1: 有一个生物钟啊，会把自己喊醒。
11: 是的，
0: 不是上班的闹钟把我喊醒。
11: 对，这8:20得到位了，8点得起来。但是我现在发现啊，早上起来吃早饭很重要。
0: 哎，也是一个养生秘诀。
11: 是的，
0: 不吃早饭，其实要比不吃午饭和不吃晚饭对身体的伤害大很多。
1: 没错啊，今天因为是养生局，我们就多说一说。
11: 所以说呢，现在坚持一个习惯，就是早上起来不管起得多晚，但是早饭一定要吃。
1: 尽量还是早一点，因为我们的胆汁啊，经过一晚上哈，它那个没有办法排出去，所以说一定要通过早饭把这个胆汁排出来，就等于排毒了嘛。好，来了第六关。
0: 但如果你真的是12点、11点才起床的话呢，那就直接吃午饭就好了。
11: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早午饭嘛，午饭早饭一起吃，早午饭。

0: 但是杨军感觉今天有点谨慎啊，今年的对战接力也是来过，但是呢在第七关的时候落水了，今天呢又是来到了第七关。
1: 可能是因为之前就很多冲关王啊，因为觉得自己多次进入过决赛，所以比较掉以轻心，在某些关卡呢会有失误，所以今天呢做的比较谨慎，到了晋级赛的时候呢再尽量

0: 好的，最后一关，来向高台可以发起冲刺了。
1: 好，果然不负众望，拿得第一分。
0: 好嘞，今天送上我们的易开德净水祭台，让我们恭喜杨军。

0: 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欢迎，来先自我介绍一下。
1: 我叫朱维正，来自安徽芜湖芜苇市。
0: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1: 我是实习。
0: 实习。
1: 实习。
0: 听说你从小就在看这个节目，看多少年了？
1: 从小学四五年级就在看这个《向前冲》。哇，
0: 厉害了！
2: 还是我和乐乐比较懂养生，十几年过去了，你还是你，我还是我。
0: 是的。
2: 是不是还挺年轻？
0: 其余那些主持人都已经老了老了，这个不是就不常来了啊。
2: 问问他，哎，你觉得近距离看不亮状态怎么样？
1: 比在电视上好看多了。
2: 好看多了。
0: 这段话剪成花絮和回放，不停地贴在底下滚动播出，比电视里看好看多了。说明什么？说明摄像们拍的不好看。你们不要笑，你们不要笑，拍的不好看，不知道啊？
2: 哎，今天我们的主题不是养生局
0: 啊？养生，养生
2: 啊，养生。
0: 平时有什么养生的习惯？
1: 我带来的养生的是早上起来的一杯温水。
0: 哎，这个真的是。哦。第一是年轻人，无论是你是30+、40+，一杯温水让一天的一个好的开始。
2: 新陈代谢。
0: 第二，我加一条，少喝碳酸饮料。哎呦。喝奶茶。
2: 要想身体好，一杯温水少不了。哎呦我的天，
0: 太好太好了啊！接下来呢？把时间交给你，希望能够登顶，好吗？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好，来了啊！
0: 一杯温水其实是很重要的。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像包括30+、40+以后的人，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先喝一杯咖啡，其实不太对。就算你喜欢喝咖啡，为了提神，为了消肿，但是也要在喝咖啡之前喝一杯清水，温水。
2: 是希望大家能够去家里头这个早上起来试一试啊，
0: 这一点我要向韩露学习，因为15年前我刚认识韩露的时候，她每天都是一个茶杯一杯温水，从来
2: 保温杯里泡枸杞。所以你看小伙说了，十几年过去了，过去了，我们还行，还能看啊，
0: 我们还能看。哎，
2: 好，小心。
0: 好，稳住啊！来到了核心关卡，来，我们交给终点主持人，施维有没有早上起来，一杯温水的习惯？
3: 这个早上起来啊，有的时候喝点热的喝不下去，那就喝点常温的。所以说我特意买了一个有刻度的杯子。
0: 有什么？
3: 有刻度的。
0: 有刻度的不是尺子吗？
3: 没有，150毫升嘛。哦。这个，人家不讲了吗？你一天要喝7杯水。哦。所以说有的时候我感觉现在把握不准，我每天我就倒水的时候啊，我就看着那个刻度线。
2: 别太介意乐乐，因为我们的世伟是学会计专业出身的。哇，
0: 天哪，这个太专业了。早上起来喝水都要带刻度的杯子，一般的杯子不能用，不健康啊。
3: 我这不是本着一个科学的原则吗？
0: 太好了太好了，你不会是学会计的，你当主持人就是委屈了会计这个专业了啊！
3: 以后你们的这个工资都是我来算啊！
0: 好嘞好嘞，你怎么算只会越算越少啊！
3: 好，现在来到了第6关，第6关，
0: 稳住啊！

0: 欢迎，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叫罗宇浩，来自安徽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0: 怎么想到来报名参加这个节目？
1: 就是平常都喜欢看这个节目。
0: 看多少年了？
1: 看好多年了，从小学就开始看了。哇，
0: 这是我们节目的忠实观众。
2: 是的啊，那今天呢是养生局，就来我们节目，其实呢要有一副好的体魄才能够登上终点高台，跟养生是密不可分的。有没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的？
1: 就是大家睡前稍微运动一下，有助于睡眠，然后对大家身体更好一点。
0: 是这样的。
2: 那你觉得什么样的运动比较合适？散步？
1: 散步、骑车都可以。哦，
2: 不要太激烈就行。
0: 每天保持适量运动，尤其在睡前不要太激烈。
2: 好的。
0: 好，时间交给你，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痛痛痛！啦啦啦！挤挤挤！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4: 3, 2, 1

0: 大学生，
1: 19岁，非常年轻
0: 啊，爱好非常广泛啊，乒乓球、羽毛球、足球、骑车。
1: 哎，快，迅速调整。
0: 哎，不错。
1: 好的。
0: 这关提醒一下啊，这个步子不要太大了，要轻盈一点。
2: 好。
1: 是的。所以闯关实力是一方面，运气太重要了，
0: 也不能完全说靠运气，还是要靠他化险为夷的能力，
1: 身体的协调性，
0: 是不是？
1: 不知道刚才室友有没有看到这段精彩的表演，三次快要落水，三次化险为夷。
0: 大难不落水，登顶必有戏。
2: 好，让我们来看看
1: 有没有戏，我不知道，但是登顶必有净水机啊！
0: 不，登顶必有净水器。哎，这押韵了。哎，
2: 好嘞，好嘞。来，罗宇浩现在是在第五关核心关卡，刚才这一步啊，实际不是特别好，这两个台阶啊，还是选择最短的距离。刚刚宇浩也跟我们讲过了啊，希望这个饭后可以适当的锻炼，其实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有人说这个散步和跑步之间呀、啊，其实呢，我觉得还是选择慢跑比较好一点。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当然了，很多人啊说这个晨跑和夜跑都各有好处，但是尤其是在我们吃完晚饭之后呢，可以适当的进行一个慢跑，这样的话可以有利于促进自身的血液循环。左边，左边。

0: 第六关，问题不大，
1: 很有实力啊！今天的选手非常有实力。
0: 来，准备走。
2: 刚才不说了吗？我们每天多喝温水，那净水器就是温水的亲密好伙伴。
1: 对，你一定要拿出百米冲刺的速度，就是你刚才那个动作有点慢啊，百米冲刺，你懂的哈。这个只有50米，50米冲刺，准备，准备，走了，出起来，漂亮。
2: 这个有50米，乐乐，你是只蚂蚁吗？啊，这不就5米的距离吗？
1: 啊，我是吧，我离得远啊。
2: 是吧？学会计的李世伟，
0: 他这个计量单位可能和我们都不太一样
1: 啊。我离得远啊，对，我看不太清楚啊，乍一看好像有50米一样。
0: 好的，宇浩，来帮我们男生队再拿一分。
1: 好的，恭喜男生队再下一城。耶
0: 好的，宇浩，恭喜帮我们男生队拿下一分，同时送给你一开德净水器一台。

0: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2: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4: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安全的种子。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哟。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倒出来。
1: 那好，那你帮妈妈一起来把它。

0: 这样的事儿就算说清楚了，咱再说第二件事儿。我这张卡里有60万，刨去大哥你替我还舅舅的34500，剩下的钱我给爸买房子，买房子的钱算我一份。
1: 哎，我说明成，这事可要说明白啊，你哪来这么多钱啊？你要是说不清，这个钱我也不敢拿。
0: 别，都别紧张，别紧张，我没抢银行，这钱是丽丽给我的。
1: 丽丽说，
0: 当时我们买房首付是爸妈交的，现在把房子卖了，也理应分给爸妈。
1: 既然这样，那你给舅舅的钱我能拿，其他的钱我不要。哎，你投资失败了，工作也没了，用钱的地方多了去了。
0: 不是，大哥，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如果舅舅不去公司闹，我现在还找不着这么好的工作。我现在在一家公司里边做主管了，我的工资是以前的2倍，我活得很好。
1: 那就算这样的话，

0: 你现在没房没车呀，啊，用钱的地方还有很多。之前我也说了，给爸爸买房子的钱，我一个人出。
1: 凭什么要你一个人出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苏家一共有三个孩子，我要没搞错的话，都是亲生的。这房子本来就应该三个人套，我这份拿出来，其他的人我就管不了了。
0: 哎，扯远了。
2: 爸，我有事先走了。大哥走了。
1: 就这么潇洒，最有钱的走了。
0: 哎，行了，明哲，少说两句。
3: 那个爸，钱我先拿着了啊。
4: 嗯，等会儿。
3: 啊？
4: 我拍张卡留个纪念。
3: 哦。
4: 我一张一张拍。
2: 林玉，这张卡里边有20万，现在还给你，谢谢你啊。
5: 真没想到，为了给爸买套房，你们居然把自己的婚房卖了。二嫂，你比我要强多了。嗯，行，那我收下了。
2: 哎，你怎么知道我卖婚房的事儿啊？
5: 苏明成说的呀。
2: 明成说的，他怎么跟你说的？
5: 他说你让他拿这钱给家里还钱啊，他拿了16万给爸还清了所有的欠款，又给了哥60万还房贷，不是这样吗？
2: 他把所有的钱都给爸了。
5: 是啊，我还想说这事儿他办的还挺像样的。
2: 不是，明玉，这个钱我是给他救急用的。
5: 救什么急？
2: 他现在不是没有工作吗？我想给他过渡一下。
5: 他不是跳槽去当主管了吗？
2: 什么呀，他上次投资失败以后，他又回公司里面去跟他上司斗了气，
6: 他上司就给他各种穿小鞋，先是把他给辞退了，然后又在圈里面放狠话，所有同行现在都不敢用他，他是走投无路呀。
2: 我当初就劝他说他不要去投资，不要去，现在好了，

我觉得这样做是对的，我不后悔。丽丽，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让我能堂堂正正的做自己。丽丽，最近我也反思了很多，知道自己是多么的幼稚。

0: 进。
1: 明总，周经理来了。
0: 哟，周经理。
2: 你好，明总。
0: 快来，快来。
2: 哟，果真是漂亮总裁啊。
0: 肖总说你是公司里最有魅力的女主管，我今天见本人，我觉得他一点没夸张啊。
2: 是吗？你可真会说话。
0: 快请坐。您来的时候他跟您说是什么事儿吗？

0: 哦，都没说什么事儿，这不很明显吗？肯定是让我过来，来加深我们两家的关系，好为了以后合作打基础嘛。
1: 也算是了。
2: 我们公司啊，从今年开始，产品的外销份额比往年要增加20%。
1: 嗯，而且是逐年递增。咱们两家公司啊，迟早是要合作的。但我今天找您来，不谈生意，谈私事儿。
0: 私事儿？我们俩还有什么私事儿？
2: 说来很不好意思，我跟您不相识，但我想认识您，所以我就辗转的托朋友找到了肖总，让肖总帮我约了您。都是敞亮人，我有话就直说了。
0: 你说，你说。
2: 您先喝茶。
0: 哎，好。
2: 我是苏明成的妹妹，找您来呢是想给他做个和事佬。
0: 如果明总是为了这事儿，那就免谈。
2: 周经理，那您是不肯给我这个面子了？
0: 既然明总这么直接，那我也不遮遮掩掩了。小苏呢？啊，你哥哥，他翅膀已经长硬了，已经不把我这个带他出道的大姐啊放到眼里了。至于我们之间的矛盾，那都是过去式了。现在他已经不在我那儿做了，我们俩呀是井水不犯河水，跟我是没有任何关系。嗯
2: 哼，这些情况我都知道。但是据我所知，苏明成还是被您欺负走的嘛。按理说这事儿我直接找肖总呢也能掰扯清楚，但我想着解铃还需系铃人，你说是吧？
0: 我把你哥哥赶走肯定是有原因的。
1: 既然你今天想掰扯这事儿，
0: 那我也不躲闪了。你说吧，你想怎么样？
2: 周经理，真别太紧张。我们干销售的吧，虽说成天跟三教九流打交道，身上是有点江湖气，但我们不会强迫别人做事儿的。再者说，苏明成是个什么狗东西，我比您更清楚，我不会勉强您做什么。
0: 既然你也这样说了，我没什么可说的，告辞。
2: 周经理，给我2分钟，听我说给我自己的故事，天不再早来得及。
0: 你说吧。
2: 我刚做销售那会儿年轻气盛，人也幼稚，得罪女上司还不自知，以至于人家给我穿了半年的小鞋。我所有的同事都跑来劝我说，蜜月，你低头认个错能怎么着啊？但以我当年的个性，我怎么可能为我没做错的事情道歉呢？有那时间精力，我还不如多跑几单业务。好在我自己争气，后来仰仗的跑业务，我很快就升职加薪了，不久就跟他平级了，然后就做他上司，再然后就是上司的上司，再就到了今天这个位置。他呢，反正因为一些客观的原因吧，也没离职，一直屈居在我的手下。这时候我就面临了两个选择：一，极尽报复；二，宽容原谅。周经理，要是换您，您会怎么选择？
0: 你继续说，我想听你怎么选择的。
2: 我肯定是报复呀，我又不是圣人。
0: 你怎么报复的？
2: 我想过给他降职，让他从我眼皮子下面消失，我甚至还想过让他失业，让他反过来求我，当面告诉我他错了，不该对我那样。后来我转念一想，我都跑到那儿了，人家已经被我甩在那儿了，我又掉头回去把人打趴下了，我这也是胜之不武呀。再者说，我也不能有风使尽分，万一风水轮转呢？做人做事儿还是得给自己留点余地。

0: 地吗？反正这事儿让我知道，俩人对抗对峙，最终只会两败俱伤，没有赢家，更没有意义。周经理，我的故事讲完了。
1: 行，您的意思呢我都知道了，您放心，我该怎么办我心里清楚。
0: 好，我替苏明成谢谢你。改天我请肖总吃饭，再请您赏光作陪啊。
1: 不，这个东浪应该我来做。好，那就告辞了。
0: 不送。

0: 青州的，你干什么？
1: 小苏呀，怎么你还敢吃了我呀？哎，我跟你说啊，艺公司那边呢，我已经打过招呼了，你周一可以去报道了。
0: 什么意思？
1: 哎呀，其实咱俩过去吧都是误会，姐姐呢也有做了不太对的地方。
2: 不过我跟你妹呀，前两天呢也都把事情都说开了，你还是踏踏实实工作，好好上班啊。

0: 再看我就把你眼珠子挖出来。进。
1: 林总，这是三个月之前让我定制的那套刀具，因为工厂出点情况，所以现在才做好。
0: 真好看，可惜用不上，扔了。
1: 扔了？
0: 嗯。
2: 哎，等等，把刀拿过来，我看看。谢谢，进去吧。
3: 食荤者，
2: 要送给石老板的呀。

0: 这刀上还刻了一个冬字，你这是要给石老板送生日礼物啊？憋着给一个惊喜呢？啊？
1: 有人吃醋了吗？
0: 哎，你听出来了？我告诉你，这把刀啊，以后归我了，反正他也用不上。而且，我要把这个冬字改成农字，这样就是你送我的礼物了。哎，你刚才说什么来着？你刚才说要划我眼睛啊？哎，这小刀好啊，这小刀锋利，但是我救不了。
2: 嘿嘿，接住了。

0: 大哥又在忙呢。
1: 哇，你怎么又来了？你每天都没事干啊？啊，
0: 我今天过来是专程给你送礼的。你不是马上就要生日了吗？这是专门给你定制的。
2: 你定的？
0: 明玉定的。哟，刚才还没精打采的，一听说是他定的，瞬间来精神了，什么意思啊？
2: 我是要跟你说，我们俩现在没什么关系，拿走吧。
0: 石天东，你到底是不是个男的呀？你心里要是还有苏明玉的话，你现在就趁这个机会把话说开，把人给我追回来。你要是不想跟他好了，这刀我就留在这给你当做见证，从此往后你们一刀两断。
2: 拜托啊，我们俩的事你可以别在那边搅和吗？啊，好烦啊。
0: 你烦我还烦呢。你明知道我在追明玉，我们俩又是哥们，你跟他不清不楚的，你让我怎么办？
2: 不，小老板，我拜托你，你们俩就，你知道，就随便你想怎么办怎么办啊！拜托你做事情长点脑子。哎，
0: 那行，我今天就跟你聊点实话。
2: 实话啊。
0: 我小吴不是一个傻子。嗯，我追苏明玉无非就是为了一个目的。
2: 什么目的啊？
0: 为了顺利接手众诚集团。哦，苏明玉对众诚集团的重要性你应该清楚。
2: 清楚啊，
0: 我自己是块什么料子我自己心里也有数。
2: 是啊，
0: 我爸不会这么轻易的把集团交给我的，但是如果加上苏明玉那就不一样了。嗯，
2: 怎么不一样？
0: 以前啊，你是我大哥，嗯，他是我大姐，你的人品我是知道的。你们俩在一起呢，无非就是大姐变大嫂，咱们还是一家人。但现在不一样了，你们俩分手了，苏明玉就有了其他的选择，这个选择在我这就是一个变数。你说公司好不容易交到我手上，我不能把它弄黄了吧？
3: 我知道我们俩无论从年龄、性格、学历、家庭背景都不一样，但我觉得这无所谓。我从小就明白一个道理，这个世界上没有永恒的感情，只有永恒的利益。我爸我妈就是这样的。
0: 我追不追得上苏明玉你也不用担心，我背后是众诚集团上市公司，苏明玉他也不傻，我拿下他只是时间问题。
2: 讲完了然后呢？
0: 然后他就帮我打理公司，哦，帮我赚钱啊。我呢我还年轻啊，我就可以去花花世界到处玩一玩。哎，比如说谈恋爱，谈恋爱可以让我丰富我的人生阅历，对不对？
4: 你说你俩走在一块儿你还要谈恋爱？
0: 那我不能吃亏啊，他跟你谈了这么久我都不介意，他凭什么有资格管我啊？
2: 我跟你说啊，你要追他我没意见，但感情这个事不是闹着玩，你要欺负他我就跟你没完。
0: 石大哥，你这是要揍我呀？哎，石大哥，你帮帮我，揍我一顿，我都算计好了。你一揍，回去说你们俩肯定完蛋，这样我就可以放心大胆的追了。来，石大哥，帮帮我，揍死我。嗯。
2: 好玩吗？

那今天先这样。石大哥，你别生气，你好好想想我说的话。

0: 哎，你有完没？
1: 小猫，不是让你把这套刀具拿出去扔了吗？你带这儿干嘛来着？人也不一定需要。
2: 哦，

0: 老板，老虎汤。
1: 我
0: 要喝汤。

0: 能不能换一道菜啊？再有营养，连吃仨月也受不了啊。嗯，我想吃你。你先忙吧，啊，我晚上再给你打电话好吗？嗯，晚上见，拜拜。
1: 有你这样的领导，我为众诚的前途感到担忧啊。
0: 你得罪我这样的领导，小心我给你穿小鞋啊。
1: 不用你穿，我自己穿。
0: 什么意思？
1: 我决定了，我要调到工厂，从车间干起。
0: 你去车间？哼，那我就是要为众诚的前途担忧。
1: 你别瞧不起人，跟了你这段时间我学到挺多的。
2: 我以后要想好好把控忠臣，现在就得从基层锻炼，去车间干起。再说了，
1: 反正你现在单身的问题也解决了，小爷我可以放心的走了。
0: 这话听怎么那么不吉利啊？
1: 是吗？别，我还回来呢。我知道车间很苦，但是我爸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劳其筋骨。
0: 行，你那点古文底子就别为难自己了。我就问你一句话啊，你是真心想去啊，还是脑子一时发热啊？
1: 谁脑子发热了？我自家的工厂，我当然得去看看了，不然以后被你们这些打工的骗了可怎么办？
0: 不愧是我宋明玉的徒弟，孺子可教。
1: 拉倒吧，别往自己脸上贴金，小爷我这是资质非凡，你捡到宝了。
0: 你高兴就好，晚上去拾荤者吧，给你践行。
1: 不去，我还是有点眼力劲儿的。喂，东东，我想吃你。

0: 队长，我下个月就可以放假回美国了。你是不知道啊，自从我们全家
1: 齐心合力赶走了舅舅，现在一家人在一块啊特别和睦。我爸每天过得很充实，还有心情写诗呢。这个明成啊，不光还清了家里的钱，而且还出了60万，说是给咱爸买房子出一份力。
0: 明玉表现也不错，他跟家里的关系啊
1: 也不再那么冷漠了。我觉得这一切啊跟我的努力分不开。喂，菲菲，你在听吗？
2: 恭喜你啊，终于变成了一个人人都夸的孝子。
1: 不是，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2: 我的意思是，我们母女就不拖累你了，你就好好的留在国内尽孝吧。
1: 我知道你一个人带孩子确实挺辛苦的。
3: 苏明哲，
2: 这样的生活我已经撑了很久了，我以为我会很强大，我曾经还奢求你会回来多陪陪我和宝宝，但是你的脑子里只有你们苏家。

0: 本就没有咱们这个家。我也不想当一个恶人，去阻止你维护家庭团结。我现在已经习惯了咱们这个家没有你的生活，习惯了别人把我当单亲妈妈看待，也习惯了我又当妈又当爸，一个人照顾小米。所以咱们这个家有没有你都无所谓。
1: 还有啊，
0: 从今以后我是怎么教育小米的，还有我们是怎么生活的，还麻烦你不要过问太多，因为你根本就帮不上忙。
2: 菲菲啊，能不说气话吗？
0: 我没说气话。你下个月放假回来，我们就去办理离婚手续吧。

0: 今天找你们来啊，是有件事想跟你俩商量一下。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要是再不辞职回美国，你们大嫂就要跟我离婚了。你们看啊，我现在长期待在上海，你们大嫂一个人在美国带着孩子，确实挺不容易的。我也帮不上什么忙，而且我们也不方便把他的父母再接到美国来照顾孩子。老人嘛，年龄大了，而且语言也不通。
1: 所以你们大嫂就给我下了个最后通牒。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2: 这有什么好商量的？你回去。
3: 我也支持你回去。
0: 哎呀，但是现在吧，
2: 你是担心这份工作？
0: 这份工作确实不错，工资待遇都挺好的，而且就算回到美国的话，也可能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1: 但其实工作上的事我已经想明白了，只要一家人在一块儿，钱多钱少的无所谓。
2: 那不，你要表达什么呢？
3: 你是放心不下爸爸，你也怕他知道以后不乐意让你走。
2: 有是有什么乐意不乐意的？他在这边有吃有喝，也有房子住，还有保姆照顾，你不用担心他。
1: 他肯定不乐意，他现在已经习惯了与我天天跟在后面，什么事都顺着他。你说我走了，我怎么放心呢？
2: 你放不放心哪个事儿更重要啊？再说了，这边有我呢，你不用担心，我会照顾他。
1: 哎呀，之前你跟爸在一块儿的时候，你们闹了不少的矛盾。
4: 哎呀，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钱我现在也还了，对吧？而且我们那时候老住在一起，总会发生点矛盾。现在不住在一起，偶尔我过去看看的，没问题的。
2: 你走你的。
1: 明月，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3: 你要是想好回美国呢，我可以帮你去跟爸解释。那你要是自己都没下定决心，我费再多口舌也没用。爸也不是只有你一个子女，你走了还有我们两个照顾他呢。他的退路是很多，你只有一条。
5: 明哲要回美国呀？
2: 嗯，
5: 那我怎么办呢？
6: 您怎么办？你说你怎么办啊？我大嫂一个人在那边带孩子多辛苦啊。再说了，小孩他老见不着爸，

0: 对小孩心里边是一种伤害啊。
1: 不是，那他走了对我不是一种伤害啊。
0: 你伤害什么呀？你活得好好的，有吃有喝的，你平时就养养鱼，种种花，陶冶一下情操，打发打发时间，这不挺好的吗？你非拉着我大哥留下来干嘛？
1: 好什么好啊？那明哲走了谁管我呀？
0: 我管你啊。
1: 你可别，咱俩之前也不是没在一起生活过，你别扭我也别扭啊。再说了，你现在一穷二白，你拿什么管我呀？
0: 谁一穷二白？我怎么一穷二白了？我新找着工作，我还翻了两倍工资呢。
1: 你找着工作了，你更没精力管我了。你有精力吗？
0: 我大哥有精力啊，他也一周就回来两天啊。
1: 那我不管，我不管，反正你大哥在我踏实，不像你们，就知道自己顾自己，谁管过我死活呀？
0: 哎，这话什么意思啊？这话说的人很伤心的吧？
1: 苏明哲，你出来。
2: 哎。爸，怎么了？
1: 我供你从小学到大学，又供你去美国留学读研究生，我可不容易。你倒好，十几年没孝敬过我了，这刚回来多长时间呢？我才过上几天好日子，又要拍屁股走人，你还是我儿子吗？
2: 爸，我回去了也不是不孝敬您啊，关键是我要再不回去，菲菲跟宝宝真的没法过日子了。
1: 那你们就都回来呗，回到自己的祖国生活多好啊。
2: 我们在美国都住了这么久了，都习惯了，就算我们回来的话也跟不上国内的发展形势啊。
3: 而且我跟菲菲都快40了，
2: 我们不可能回到国内一切从零开始。我们
1: 反正我离不开你，你要走也行，你带着我一块走。
2: 爸，你要来美国玩我欢迎，但是你这语言也不通，吃的住的你都不习惯，你也没个朋友，你在美国的话真的生活不下去的。
1: 那我不管，
0: 你非得要去美国干嘛？碰上坏人抢你钱连救命都不会喊。
4: 爸，你真够逗的，你为什么不让大佬去美国啊？当初他出国念书，你口口声声说支持他，逢人就夸他光宗耀祖，他毕业的时候想回国，你极力反对。可是他现在想回去，你怎么突然又想不通了呢？
1: 我现在老了，你妈也不在了，我就想让你大哥在我身边。
4: 你想让你儿子陪着你，那小咪就不需要他爸爸陪着他吗？你不能为了你的私欲，非要毁了你儿子的家庭和幸福吧？你要真想毁了他，我帮你。等他回去以后啊，咱俩去告他去，咱们找媒体，找电视台，找报纸，我告他个忤逆不孝啊，把你一个人扔下来自己回美国享清福去了。我就不信了咱俩搞臭他。
1: 少跟我扯这套，我又不想毁谁，我就是觉着明哲走了我心里头不踏实。
4: 哎呦爸，您还不踏实？您看看这房子全新的，生活上还有保姆照顾着，您自己拿的退休金，生活费是子女出的，您出门转转，有几个老人过得像您这样舒坦啊？
1: 我能跟他们一样吗？
4: 怎么不一样啊？
1: 人家身边都有孩子陪着，我有吗？
0: 哎，不是，爸，我们不是你孩子。
4: 爸，你非让我说破是吗？啊，你不让大哥走是真舍不得他吗？你是担心他走了就没人满足你那些无理需求才是真的？
1: 不是，
0: 就是
1: 不是，
0: 就是
1: 真不是。
4: 好，既然不是，从今往后所有的事儿别让大哥管了。下个月开始，蔡阿姨的工资还有您自己的生活费都由您一个人出了。
1: 我一个月就那么点退休金，你是想饿死我是吗？
4: 我不敢。要不这样，我今天当着全家人的面承诺啊，以后这些钱我来出，只要你放大哥走。
0: 只要你放大哥走，这钱我也可以全出。别想了，放人吧。
4: 爸，我们做子女的心疼你迁就你，但你真不能太自私了。大哥是没忍心告诉你，但我必须实话实说，他要再不回美国，大嫂就要跟他离婚了。大哥

0: 是没忍心告诉你，但我必须实话实说，他要再不回美国，大嫂就要跟他离婚了。
1: 家里已经有两个光棍了，不能再多了，再多一个咱就全军覆没了。
2: 苏明哲，你过来。
3: 爸，
2: 你自己说你怎么想的。

0: 那我先说了啊，你看啊，回来这么长时间，虽然苏总在很多大饭店里都能签单，但是吃来吃去，我知道大哥你还是爱吃这家的菜，厨师没换，还是以前那味儿。来吧，你先动筷子吧。
1: 大哥，你还记不记得你考上美国那年，咱们全家欢天喜地的出来给你践行，就是在这家馆子吃的那顿饭的味道，我到现在都记得呢。
0: 饭馆没变，心情变了。我这次是灰溜溜的滚回美国，还要让你俩来照顾爸。我这心里面啊，真觉得对不住你们。不是哥，你是完全不会说话吗？我要表述的是，大哥喜欢吃这家店的菜，你提当年去美国的事儿干嘛呢？
1: 你这么会说话，你再说点高兴的。
0: 你大嫂以前总说我，说我爱装大，我还不服。现在好了，都怪我这当大哥的没本事无能，自己的小家都顾不上，还想着要把我们苏家重整河山呢。到头来不是还是得靠你俩帮我出主意，帮我分担。以后这苏家的事儿啊，你俩商量着办，不用通知我。
2: 怎么可能会不通知你呢？你怎么能说自己无能呢？大哥，我绝不同意。从小到大，如果不是你的话，我跟苏明玉非死即伤。
1: 大哥，你永远都是苏家的骄傲，也永远都是我的大哥。
2: 也是我的，也是我的呀。
1: 甭管咱们到了什么岁数，出现任何情况，我都会听你的话。
2: 我也听。
1: 你不学舌能死吗？你
2: 谁学舌了？
3: 你俩是不是应该碰一个啊？
0: 这样多好啊，一家人在一块儿就应该和和睦睦。这不是明玉也帮你找着工作了吗？回头应该好好谢谢别人啊。
1: 我不用他谢，反正我能办到的我都办到了，剩下就看他自己争不争气了。
2: 你这话说的，你本来是做了一件好事，那你说你是让我记好呢，还是不记好呢？你这么说话，
1: 你是不是误解自己？你是记好的人吗？你
0: 哎，苏明玉，哎，行了，你们俩怎么跟小时候一样啊？吃个饭也要吵顿架，现在能不能不吵了？我们可不可以吃饭了？
4: 别说了，赶紧吃饭吧，吃饭。

0: 爸，您能出来一下吗？
1: 我马上就要走了。
0: 爸，您能不能把门开一下？

0: 我走了。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0: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11: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9: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12: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13: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9: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乖，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6: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0: 是朴素的呈现。
1: 这个怎么了？
2: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2: 这样就好了。
1: 太感谢你了。
2: 应该的。好了好了，给我们送来三三条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3: 终止小事，麻烦你终止。
2: 不麻烦，应该的。
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5: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都得干嘛？
7: 干嘛？
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9: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7: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0: 把这钱拿上，给宝宝买点中国特色带回去，向他们问个好。
1: 爸，对不起。

这样做是值得的。回国这些日子，家里发生了很多事，让我感触颇深。过去你说过我的那些话，其实我也反思了，我也明白，可我就是这么个人，好面子，但是能力又不够，还不承认，总是爱矫情，总是过不去那个坎儿。现在好了，有你处理家里的事儿，我也彻底的放心了。谢谢你为家里做的一切，希望以后都好，再见。

0: 小王，你说心里话，这回你真的是自愿来的？
1: 真的是我自愿来的。
0: 好，好啊，反正早晚都是要接班的，越早了解越好。
1: 黄叔叔，
0: 嗯，
1: 我这次来工厂呢，就是希望以一个实习生的身份从基层干起。
0: 嗯嗯，
1: 千万不要让大家对我有任何特殊对待，你也千万别把我的身份告诉任何人。
0: 臭小子，这个要求我可以满足你。
2: 王总好，
3: 王总
4: 总。
3: 我想喝你煲的汤。
5: 哎呦，我一会儿再打给你啊。
3: 师傅，您怎么来了？
6: 过来看看老毛，跟他谈点事儿，顺便过来看看你。
3: 您快坐。
6: 不用。最近过得怎么样？是不是太累了点？
5: 您是为小萌的事儿来的吧？
6: 明月，我知道把小萌交给你啊，确实是为难你了。但他有什么事情的话，你就直接告诉我。怎么直接把他扔到工厂里面去？这万一他惹事儿，谁管得了他？
3: 师傅，您误会了，是小萌主动要求去的。他说想下基层历练一下自己。
6: 他说历练你就相信了？
3: 我相信啊，这段时间我们处得很默契，而且小萌这孩子很聪明，做事也很有分寸。你应该重新认识一下你儿子。
6: 真的？
3: 真的。
6: 好，我信你啊。看样子我可以让恒天财富家族信托里的钱规划一下给他了，照他之前那个样，

0: 我真的是一分钱不想给的。
1: 我这说真的，我真的很难想象他有让我刮目相看的一天。
0: 美月
2: 啊，
0: 小萌这孩子呢，平常有什么事儿他也不跟我沟通，以后他有什么事儿你就告诉我好吧。
3: 师傅，您知道小萌平时怎么说您吗？他说您当老板真是一位好老板，但您一年到头都抽不出一天时间回家给他当个好爸爸。他就是想当个好儿子，你也得给他机会啊。
0: 确实，我是顾此失彼，以后我要补老板。
3: 当心还来得及。
0: 小梦能有长进啊，你功不可没啊。今天我有时间，请你去吃个饭吧。
3: 今天晚上我约人了。
0: 小石是不是？
3: 您怎么知道啊？
0: 这事儿小梦可告诉我了啊。好了，不打搅你了啊。
2: 师傅，那改天我请您吃饭啊。

0: 老大，晚上加班想吃什么？你提前订。
1: 今儿不加班。
0: 哎，那个销售业绩表我都做完了。
1: 先放你那儿，明天早上再看。哎，
2: 你也早点回去吧，别人男朋友等他了。
3: 拜拜。
0: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0: 师傅，今天我请客，各位师傅想吃什么喝什么，随便点，我买单。来，
1: 太客气了。
0: 各位师傅，我初来乍到，有什么不懂的做错的，还请各位多多包涵。今天我们一起吃个饭，就当我拜师了，行不行？
2: 尽管来找我，
0: 都是兄弟，都是兄弟。
3: 兄弟，
0: 点吧，点吧。
3: 你
0: 别，
3: 我
0: 柔啊。
4: 干嘛？干嘛？我帮你扔。谁呀？这么烦人。
0: 不接了，不接了。
4: 接一下吧，接一下吧，接一下。帮我接。
0: 嗯。
4: 喂，小王。啊。派出所。

0: 真没动手，
1: 真没动手。
2: 秦大同志，
3: 什么秦大娘？上午还跟你爸信誓旦旦夸你，下午就打架进派出所。
4: 主要这事不能让我爸知道，只好麻烦你了。再说了，我打架这事我是占理的。
1: 占什么理啊？打架还有理？
0: 小伙子，不管有理没理，打架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幸好对方受伤不严重，要不你要故意伤害罪可以量刑的。
3: 别，警探同志，小孩不懂事儿，我们回去以后一定严加管教，你可以通融通融。
1: 是，小孩子，
3: 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吧。
4: 警察叔叔，我知道错了，

0: 我肯定改。
1: 是是，
2: 自创能改就好，还好都一个工厂的，好协商好解决，对方也不怎么追究。不过这饭店的损失，对方的医药费，
1: 我们出，我们来出。
2: 啊，那行，谁跟我去谈？
3: 啊，我去吧。
1: 那也行。
0: 姐，你坐。
1: 我不坐。
0: 啊，我坐了。
1: 你给我起来！你为什么打架？啊？
0: 我那不叫打架，我那叫打抱不平。是他们先骂你，我才动手的。
1: 骂我？
0: 对啊。
1: 谁骂我？
4: 我跟你说啊，这搞销售的没一个好东西。这男的呀就喝喝酒，女的就不好说了啊。
5: 这有什么不好说的？不就陪人睡觉呗？
4: 他们销售那边那头，就姓苏那娘们儿，就靠跟人睡觉上位的。
6: 那帮家伙不知道我是谁，就不依不饶，还动手推搡我。我正要动手，一个大汉从我背后杀了出去，把那帮人一顿暴揍。你猜那人是谁？
1: 谁？
6: 你二哥。

0: 认错人了吧？
1: 姐，我是没看到，你二哥为了你是真拼命啊，那一顿暴揍，真过瘾。那人被打得满脸是血，当时我都吓傻了，我就担心出人命，我就上去拉，我怎么拉都拉不开。你二哥一个打三个，愣是没吃亏，更。

0: 他上医院啊？
1: 不用了，我回头把赔的钱还给你，这事儿别和爸跟大哥说。
0: 钱我出，你甭管了。
1: 我打架不是为了你，我是烦他们侮辱咱们苏家人。

0: 姐，我们刚才说什么了？他怎么走了？
1: 不走还住这儿？
2: 从小欺负你的二哥，今天竟然为了你跟别人打架，好不真实啊！不过，哥哥为了保护妹妹，维护妹妹的清白，这人之常情，哦。
1: 你从来都没把他当哥哥，他也没把我当妹妹。他自己都说了，他打架是为了苏家，也不是为了我。笑什么呀？
2: 哎，上一次他公司的经理刁难他，你不是也背地帮他出头吗？
1: 我是看不得苏家男人窝囊。你又笑什么呀？
2: 你呀，嘴硬的样子跟他一模一样，根本就同一个爸妈生的。没错。

0: 在这里呀、
1: 啊？哎呀，想不想我呀？
2: 想。
1: 爸爸给你买的新老虎，喜欢不喜欢呢？
2: 喜欢。
1: 啊，哎呀，来。哎，
3: 爸爸回来以后啊，就可以送你去上幼儿园了啊。嗯。
1: 爸爸找到一个特别好的幼儿园，离家特别的近，那边特别好玩。
3: 以后每天放学，我都第一个去接你，好不好？
2: 好。
4: 小蜜，吃饭。
1: 小蜜，来，你陪老虎玩啊。哎，
3: 乖。
5: 菲菲啊，之前是我做的不对，你一个人带孩子很不容易的，可我却没能体谅你，我从内心深处向你道歉。
1: 我发誓，我以后再也不让你受委屈了。
5: 我决定了，明天就去找工作，不管干什么都可以，只要能够有一份稳定的收入，离家离境，能够照顾好你，照顾好宝宝。
1: 我还会看情况去做个兼职，你以后就安心工作，家里的事情交给我，好吗？好了，不生气了啊。

0: 你说早。
1: 早。
2: 早。需要签字的吗？
1: 有的。这个，还比较着急。
2: 一直看过了。
1: 嗯。
2: 来。
1: 行。
2: 等会儿啊。
1: 怎么了？
2: 别动。性感，
1: 好看吗？
2: 没事，送你了。

0: 哎，杰哥，看微信了吗？微信里边让我参加什么非洲五国办事处轮转，要不要去？
1: 嗨，我倒是想去，但是这一去啊就是两年，我媳妇儿不答应，这家里有孩子走不开。
0: 哎呀，说的也是啊，哥。
1: 哎，你这无牵无挂的可以去啊？
0: 那是啊，那边挣得多多呀，而且到那边以后我还可以独立负责一个项目的业务，到时候升职有的是机会。
1: 嗨，就便宜你们这帮老光棍。
0: 哎，七哥，楼下新开的馆子味儿特别好，尝尝去。
1: 行，走呗，
0: 走啊。
1: 哎，苏哥，一块吃饭去
2: 啊。啊，我不去，你们去吧。
1: 行，那我们走了啊。
2: 拜拜拜拜
3: 拜拜拜拜，
2: 少喝点啊。
3: 哎，
4: 这一次的审计任务完成得不错，客户那边非常满意，再接再厉啊。
5: 还要多谢谢主任，是主任从中指导的好。
4: 怎么又谢我呀？这不快到年底了，咱们公司啊又接了好几个审计项目，这个呢你拿回去看一下，找上几个得力的人选，组成两套审计班子，由你来担任这两个项目的总负责人。
5: 主任放心，我这就回去准备，晚一点把审计方案发给您。
4: 好，有什么困难随时找我。
5: 一定不辜负主任的期望。

0: 生日快乐。
1: 还有礼物呢？
0: 嗯。Surprise。你还记得他吗？有一回咱俩一直盯着杂志看，

我问你，你喜不喜欢这个包？你说你不喜欢，太亮了。当天晚上，你就又把杂志翻开了。你以为我睡着了？我看到你，一直盯着他在笑。我知道当时你是为了给爸还钱，哎，让你受委屈了。我托人把这包买上了，希望你能喜欢。

0: 贵重了。
1: 我知道，你不用担心我。我现在的收入足够我自己花了，我很努力的工作，每天比所有的同事都提前一个小时就到公司，加班我也从来不管老板要钱，他们都特别器重我，我会越来越好的，你放心，这包我买得起。
0: 其实我听你说你找到新工作还这么努力，我真的挺高兴的，真的。
1: 嗯，所以你要收下它，就当是为我努力工作给我点鼓励。
0: 好，这个礼物我收下。不过我也想告诉你，以前是我不太成熟，但是现在我不太在意这些名牌包包、名牌衣服了，觉得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没有那么重要了。我认为两个人在一起能够踏踏实实地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就是幸福。谢谢你，
1: 生日快乐。刚才许的什么愿？

0: 其实丽丽，今天我想跟你说。
1: 不好意思啊，我接一下我妈电话。喂，妈，怎么了？
2: 丽丽，今天是你生日，你怎么不回家呀？我做了一桌子好吃的等你呢。
1: 哦，我忘跟你说了，我晚餐在外面吃。
2: 在外面吃饭？跟谁啊？
1: 同事。
2: 妈跟你说啊，就是你张阿姨上回给你介绍的那个小吴，你记得吗？
3: 人家刚才到家里来了，
2: 给你送生日礼物呢，看你不在，人家放下东西就走了。
1: 妈，你怎么能随便收人家东西呢？行了，我晚一点回来再跟你说吧，挂了啊。不好意思啊。对了，刚才你说什么？
0: 我忘了。哎，先等我吧。哎，收进来。

0: 吃山药啊，治咳嗽，你多吃点，晚上就不咳了。
1: 哎，行了。
0: 这土鸡真是越来越难买了，我专门托人从我们老家买出来的，价格是贵了点儿，但绝对的是正宗，超市的跟这没法比。我还特意加了点党参，您尝尝。勺子，怎么样？
1: 好喝。嗯。你多吃点肉，天天干活那么辛苦，你也得补补啊。
0: 不用，这专门给您做的，我不用补，补多了就发胖了。
1: 你这么瘦胖什么呀？发什么胖啊？
0: 那也胖了不好看。
1: 我看你怎么都好看。

0: 哦，对了，苏老师，这个月的生活费已经用完了，明天可能就不够了。
1: 这是500，你先拿着应急。过两天我女儿就来了，保障拿生活费。
0: 哎，你多吃。

0: 苏老师，哎，您不是去听评弹去了吗？
1: 老聂没去，我一人去也没意思，我就在这等着你，咱们一块儿回家吧。
0: 太好了，
1: 来来来，我来一个，我来一个。
0: 不用，
1: 这去。
0: 哎，好了，就行了，
2: 行了，行
0: 啊，这也手没问题。
1: 等会儿啊，我帽子戴上。哎，这给我了。

0: 慢点走，我这都出汗了。
1: 哟，都是汗，来来来，给你擦擦。没事，减肥了，越减越年轻。
0: 大叔呀，小石，你来了，
2: 我来给你送生活费。
0: 这是小石，宁宁的男朋友。这是小蔡，你蔡阿姨，我的生活秘书。
2: 蔡阿姨，
1: 你好，你好。
2: 哎，我帮你拿吧。
0: 哎，好好，
2: 来来来，
0: 走走走走走。哎，快开门，快开门。
1: 好好。
0: 来来，小石，进来。看看我这个新房，哇，
2: 挺好的哎，采光什么都很好哎。哎，我要不要换鞋？
0: 你不用换，你不用换，你不用换。
2: 是吗？啊，
0: 小石啊，
2: 哎，
0: 家里的这个生活支出啊，都是由你蔡阿姨管着，啊，你跟她算吧。
2: 好，
0: 我看会儿电视。
2: 好，这放厨房了啊，
0: 厨房，厨房。
1: 这个
2: 啊。
1: 啊，往里走，嗯，是的。账本，
2: 哎，
1: 这个月的菜钱一共是3764，我都做了明细的，您看看。
2: 这都你们两个吃啊？
1: 是啊。哦，最近啊，苏老师的身体不太好，所以呢，我每天专门给他做补身体的营养餐，成本是贵一些的。
2: 你们都上哪买菜啊？
1: 超市啊。
2: 牛肉一斤要80块，
1: 牛肉可贵了。你们不做饭，不知道柴米油盐贵吧？最近啊，菜价涨得可高了。不过我都是挑好的买，不都是为了苏老师的身体吗？
2: 谢谢你啊，蔡阿姨。
1: 不客气。
0: 来，小石，来坐会儿，坐会儿。
2: 大叔，您最近身体不太好。
0: 挺好啊。
2: 那我怎么听蔡阿姨说
1: 你？苏老师，您不是这两天一直身体不舒服，腰酸背疼吗？还让我给您按摩呢吗？
0: 哎呀，前几天我这个背疼的我呀，亏了小蔡了。好多了，好多了。哎，你们账都对完了？
1: 啊，对完了，钱还没给呢。
2: 啊，对，差点忘了。哎，蔡阿姨，辛苦了。
1: 客气。
2: 大叔，
0: 嗯，
2: 您记得你以前一个月生活费平均大概多少吗？
0: 平均生活费，这我可记不住。
2: 这都记不住。
0: 从小蔡来了以后啊，我也不管这些事儿了，都是他和明哲对账。小蔡清楚，有什么事你问他。
2: 好，我是这样想啊，要不您以后想吃什么菜，你跟我说，我给你们送。这样也省得你们往超市跑，是吧？
0: 你送我当然愿意了，你送菜我天天还能看见你，
2: 是吧？
0: 啊，哎，小蔡啊，
3: 哎，
0: 你来一下，来一下，
1: 啊，
0: 嗯，你以后啊就不用起早去买菜了啊。小石说了，他来给咱们送菜。
2: 对啊。
1: 哎呦，不用不用不用，他们工作这么忙，再说这是我分内的事儿，怎么能麻烦小石呢？
2: 蔡阿姨您客气了，真的不麻烦的，是吧？啊，
1: 小石啊，苏老师每天的菜都是有食谱的，您送的话我做菜也不方便，嗯，苏老师也不一定爱吃呀。
2: 要不看你们需要什么样的菜，要吃什么，提前晚上跟我说就可以啊。
0: 小石不是外人，我拿他跟当儿子一样，你就让小石送吧。
1: 小石啊，是这样的哈，苏老师呢，我每天带他去买菜也是为了让他锻炼锻炼身体，要不然他每天坐这儿哪也不去，对身体也不好。

0: 是吧，苏老师？再说我一保姆，您把我的活都干了，那我干啥呀？
1: 是
2: 小石啊，那你干脆还是让蔡阿姨卖吧，啊，嗯，让她好好干个活，多干点啊。
1: 大叔，我先走了啊。
2: 你再坐一会儿吧。哎，
1: 我还有事，真的啊。
2: 小蔡，你送送他。
0: 好，
1: 蔡阿姨，不用送，不用送，真的。
0: 我送
3: 你。哎，大叔走了。哎，
0: 好，慢走。
1: 再见。嗯。
4: 苏老师，嗯，
0: 小石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啊？
2: 怎么了？
0: 菜还得替我去买，你说这他什么意思呀？他是不是觉得我在中间我拿钱了呀？
2: 我发现你是多想了，他天天得买菜呀。
0: 他干嘛天天买菜呀？
2: 他是厨子，他不买菜。
5: 牛肉一斤要80块啊。
1: 一共是3700多，好像两个人在家吃饭，光买菜钱将近要4000块，你不觉得太多了吗？
4: 多就多吧，只要他老人家吃好喝好，别闹腾就行了。
1: 不是，我的意思是啊。哎
6: 呀，这事儿真不用跟我汇报了，组织相信你啊。
7: 我今晚回不去了，还在加班呢。
1: 好，那你不要太晚啊。
4: 好啊，好啊，嗯。憋着干嘛？想笑就笑吧。
8: 那孙权金矿他们订了5台糖床，10台数控机床，要求下个月5号之前必须给他们发货。
4: 物流有问题吗？
8: 应该没什么问题，我明天再跟他们确认一下吧。
4: 好。
2: 不是小石，你是想让我现在过去吗？啊，那好，那好，那我现在就去啊。你可等着我啊。哎哎，好好。
0: 孟老师，嗯，你要出去啊？
2: 小石让我上他那儿一趟，他店里有了新菜品，让我品尝一下。
0: 那您中午饭还回来吃吗？
2: 中午我就不在家吃了。
0: 来，戴上围巾，外面风大，把帽子也拿上。
2: 晚饭做点好吃的。
0: 放心吧。
2: 那我走了啊。

0: 这根我以前没喝过呀，啊，
1: 新的
0: 哦。
1: 大叔，我问你啊，那个蔡阿姨做菜合您胃口吗？哎呀，
0: 小蔡，她做菜就是做的家常菜，和你这专业厨师相比，那不是差的一星半点儿。
1: 那肯定的。那她平时照顾你还可以吗？
0: 哎，这你别说，小蔡这保姆找对人了。
1: 嗯，
0: 真找对人了。他不光人好，这说话嘴还甜，关键是什么呢？他勤俭持家呀。
1: 听你这么说，你是、哎、
0: 我没说完呢。
1: 啊，
0: 他还会调养我的身体。哎，我这经常不是腰酸背疼的吗？
1: 嗯，
0: 他还能给我按按摩。
1: 哇，听你这么讲，你是很满意蔡阿姨啊？
0: 满意，满意，满意，非常满意。
1: 哼。大叔，是这样，昨天我不是去你家吗？
0: 嗯，
1: 我看着那个。

0: 账本啊，发现这蔡阿姨她买的菜都贵了。
1: 嗯，贵了。
2: 嗯，这平时她买菜让你看小票吗？
1: 小票以前让我看，后来就不看了。
0: 你不看还是她不让看啊？

0: 是这样，我昨天看账本，它上面写的是牛肉一斤80块。
1: 啊？80块？
2: 这贵的有点离谱。
1: 那你今天跟我说这个，是不是怀疑小蔡做假账啊？

0: 性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2: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3: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1: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4: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

0: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哟，苏老师回来了，我给您买了牛肉，今天的牛肉啊特别好，您看您是愿意红烧呢还是清炖呢？
1: 怎么又买牛肉啊？
0: 哎呀，吃牛肉，老年人吃牛肉多好呀，胆固醇低，挑了好几家超市，你看看这个，这牛肉多好，人家外国人都吃牛肉，天天只吃牛肉。我先忙去了啊。

0: 苏老师，您喝杯山茶。
1: 小蔡。
0: 啊。
1: 你家里最近没出什么事儿吧？
0: 嗯。

0: 没有啊。
1: 也没遇上什么难处？
0: 没有。怎么了，苏老师？
1: 你借的账本能不能拿来看看？
0: 没问题。

0: 小蔡，我对你不错吧？
1: 啊，很好。
0: 那是怎么回事啊？这记账的牛肉价格跟这小票对不上啊。
1: 苏老师，其实小石来了以后我就有预感，果然是瞒不住了。我自己也知道牛肉哪有81斤的，我承认钱是我花的，但我没有花在自己身上。
0: 什么意思啊？那钱花哪儿去了？
1: 我实在是说不出口，这关乎于一个人的隐私，您就别问了。既然事儿已经出了，那我还是走吧。
0: 你要不说清楚了，我就不能让你走。现在明月跟小石都知道这个事情了，你再不说真话就要出大事情了。
1: 苏老师，
0: 什么时候了，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呀？
1: 苏老师，那您先等一下。苏老师，你有没有发现最近您企业少了？我专门在外面找了个老中医给您开了个偏方，每天把药给您放在给您煲的汤里了。这是药和药方。
0: 治病是为了我好，可你为什么要瞒着我呢？
1: 这关乎于您的隐私，我怎么好意思说呀？苏老师，其实我刚来的那几天我就发现您每天晚上起夜次数还特别多，觉也睡不好，我就知道您有这方面的问题了。后来跟您处了那么长一段时间以后，我发现您其实挺孤独的，您一个人住在那么大的房子里，儿女们也不怎么来看您，您身体不好他们也都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您是一个特别好特别善良的人，我不忍心看着您每天那么难受，所以我才做了假账，我把扣下的钱悄悄给您买了药给您治病。

0: 没想到还是被你女婿给发现了。我想好了，就算被他们冤枉，我也不能如实相告。您看看小石他们多疑心呢，要是让他们知道我悄悄给您治这方面的病，说不定他们在后面不知道怎么说咱俩呢。你说这事儿哪说得清楚呀，我以后还怎么出去做人呢？苏老师，你要是可怜我，看在我照顾你那么多天的份上，你就让我赶紧收拾收拾东西走人吧。要是您的孩子们来了，事儿闹大了，让我公司知道了，我以后就没法在这一行干了。
1: 小彩，小彩，小彩，小彩。

0: 小三啊，对不起啊，小三。
1: 像你一样呆，
2: 哪是？你看他，你爸、啊。
1: 我爸干嘛呀？
3: 喂，大叔。
0: 小石，那件事情我搞清楚了啊，钱是我花的，跟蔡阿姨没有关系，你错怪他了。
2: 大叔，不是，如果那个钱，但那个账他还是……
0: 行了。我求求你了，以后我们家的事情你不要再多心了，你不要再管了，行吗，小石？
1: 啊，干嘛？
2: 不是啊，
0: 你听听蔡阿姨的哭声，你听见了吗？你听见了吗，小石？不要再管了啊，我求求你了。
1: 我爸又出什么事儿？
0: 小三啊，对不起，小三。对不起，小三，对不起，错怪你了，小三。
1: 不行，这保姆不能留，我明天就过去把他开了。
3: 哎，等一下，刚在电话里，你爸听起来很维护这个蔡阿姨，这情绪听起来那么激动，要不我们再观察两天吧？
1: 不行，绝不能留。

0: 一天一个单，病末靠边站。你天天太辛苦，早餐要吃好。
1: 苏老师，那这些活都应该是我干的。
0: 不能你光伺候我，我也得伺候伺候你。来，
1: 我自己来。
0: 快吃，快吃。

0: 蔡姐，这账是你记的呀？
1: 是的。
0: 哎，这账面的支出跟实际的价格差距很大呀。
1: 我知道。
0: 你知道？
1: 但是钱不是我拿的。
0: 你说是你拿的了吗？
1: 可能也说不着我吧。
0: 别紧张啊，蔡姐。这钱我压根儿就没打算追究。你看这样行不行？一会儿呢，你出去跟我爸说，你们老家有急事儿，非要让你回去，你只能辞职了。这个月你干了一周是吧？我给你按整月结算。
1: 我不走，
0: 那我只能报警处理了。

0: 跟你说什么了？
1: 你女儿要报警，说我偷了你家钱，我还是走吧。
0: 隐玉，小蔡没偷钱，钱是我花了。
2: 你拉倒吧你，你那么抠能花几个钱我还不知道。
0: 我跟小石都说了，小蔡真没偷钱，钱是我花的。这事咱不提了，过去了行吗？
2: 钱的事我不追究了，但这人今天必须得请走，搁家里太不安全了。
0: 干嘛呀明玉啊，人家小蔡伺候我好好的，再说了她是我的保姆又不是你的保姆。
2: 你他妈怎么激动。
3: 苏老师，既然您女儿话已经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您也别为难了，你还是让我走吧。
0: 哎，小蔡，小蔡你等一下。小蔡，哎，
2: 你冷静一点，你什么情况啊？
0: 你凭什么赶他走啊？
2: 就凭他的工资是我出的呀。
0: 苏小玉，你别以为你出俩钱你就了不起啊，我都说了小蔡没投钱，干嘛呀你们这是，这么污蔑他还要赶他走。
2: 苏大强，你冲我嚷什么嚷？他明摆着做假账，你看不出来啊？你是看不出来了，你是被他美貌蒙住了双眼。你这么一保姆搁家里，那就是一祸害啊。
0: 你不要在我家里边指手画脚行吗？人家伺候我好好的，干嘛呀这是，见不得我天天的好啊。
2: 行行行行，你消消气，我生气还锁上头了。过两天我再给你找一个行吗？
0: 我不要。
2: 我们找一个人品好的，更漂亮的。
0: 我不要。
2: 要不要你的事儿啊，找不着我的事儿。
0: 我就是不要，我就要小蔡，你去把他叫回来。
2: 你愿意找你自己找去，那我丑话说前头，你要敢把他找回来，以后所有的钱都别指望我找。

身子必须调制的稠而不泄，这样才能均匀全面地附着在面上。要达到这个效果，需要付出足够的腕力和持久的耐心。除了当老板，重庆的秦云还收徒弟，他的学生已经超过200人，

0: 小蔡，小蔡，
1: 苏老师
0: 啊，
1: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0: 我问的家政公司啊。
1: 找我有事儿吗？
0: 那事儿我……
1: 你还要追究那件事儿是不是？我告诉你，我是清白的，我都是为您好，你知道的。
0: 不是不是，小蔡，你误会了。
1: 那你干嘛来了？
0: 我这心里不是过意不去吗？我不该让你受委屈，我来向你道歉。另外，小蔡，我真心实意的，我请你回去，好不好？
1: 苏老师，我不会跟你回去的。
0: 小，
1: 不是，我知道您是个好人，但是您家里人不容我，您知道吗？我就回去我也待不住呀。
0: 什么家里人？民意拿我当家里人了吗？家里就咱俩，你就是我最亲近的人。
1: 什么亲不亲近？我呀，就是一保姆，别因为我破坏了你们父女之间的关系。再说了，我的工资都是你女儿出的，她不给我怎么办？
0: 我给你啊，小蔡，工资我给你。
1: 我每月的工资加上生活费，最少也得六七千，就您那点退休工资够吗？就算我不要您的工资，我免费回来照顾你，你我生活在一起，那叫名不正言不顺。还是回去吧。
0: 什么名不正言不顺？你跟我走。
1: 哎呀，
0: 跟我回家。
1: 哎呀，别特别笑话。
0: 我跟你结婚行了吧？
2: 不，可以啊，现在酒量行啊，我记得以前不怎么喝酒的。
3: 我现在喝太难喝了，为了睡得好点。
2: 来，别打别打别打，找他去，过来晃晃。哎，你是真打算去非洲了吗？那儿条件可不比国内，受得了吗？

0: 受不了也得受啊。有些罪绕不过去。我以前就是太安逸了，太想找舒服了。可以，最近变化很大，有长进。我妈这一走，我也算看明白了，生活不能耍小聪明，男人更是这样，老想走捷径是不行的，所有的事儿还是得踏踏实实硬干。
1: 对了，你跟朱莉怎么样？你就没想着再争取争取？
0: 他应该有新的生活了。
1: 这么快？那你还爱他吗？
0: 哎呀，爱得要命。
1: 爱就去追啊。
0: 我现在这个德行，再把人追过来就要打扰他。慢慢看吧，朱莉是个好姑娘，这个世界上除了我妈，就是朱莉对我最好。我相信她也爱我，混出个人样来。如果上天还眷顾我们，我相信我们还能在一起。一切随缘吧。
1: 一切随缘。
2: 儿子。有点不大好意思说。我要结婚了。
3: 什么？结婚？爸，你别开玩笑，你跟谁结婚啊？
2: 跟你蔡阿姨。
3: 哪个蔡阿姨？
2: 就是你给我找的那个，你蔡阿姨。
3: 爸，你要跟家里的保姆结婚？
2: 保姆怎么了？结了婚就是我爱人。
3: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关键是你们认识才多久啊？你们现在就结婚，这合适吗？
2: 合适，合适。感情都培养好几个月了都。
3: 可是爸，
2: 你听我说，你回了美国呀，只有你蔡阿姨陪伴在我身边。要不是他呀，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活着了。
3: 哎呦，我知道，可是爸，
2: 听我说，你蔡阿姨这个人呐，真是可遇不可求。她对我的好啊，让我有一种幸福感。她进了咱们家这个门，除了任劳任怨，光一日三餐都不带重样的。你爸我都吃胖好几斤了，过去那头疼脑热的小毛病啊也都没有了。你放心啊，儿子，我们结了婚一定会过得非常幸福。
3: 哎，爸，他能把你照顾得好，我感到很欣慰。我可以给他加工资啊，让他一直这么干下去啊，但你不至于非要跟他结婚呢，这是两码事啊。
2: 我是要结婚，不是要保姆。下半辈子也得有人陪伴，不是啊？
3: 爸，我现在终于听明白了，你是不是觉得明成和明玉没有把你照顾好？你放心，我现在就给他们打电话，让他们好好陪陪。
2: 别没话找话了啊！听不明白是怎么着啊？啊？除了小蔡，你们谁能在我身边陪伴着我呀？
4: 只有小蔡吧。行了，结婚这个事儿我已经想好了啊，你就别拦着了。
3: 不是爸，结婚是不是一件大事儿啊？要不大家一块商量一下，你有没有告诉明成和明玉啊？
2: 我告诉他们干什么呀？明天我们就领证去了。

0: 啊，对，还有个事儿啊，我得告诉你，房产证上我得加上小蔡的名字。
1: 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啊，
0: 就是通知你一声。行了，挂了吧。
2: 喂，爸，你。
3: 宋老师，这太让你为难了吧？
0: 不为难，我觉着你说的对。咱们结了婚，我一定要给你一个保障，给你一个安全感。我不是找你上家里来当一个不要钱的保姆，我是想和你结婚，让你踏踏实实过日子。
3: 宋老师，您对我太好了。我其实我就这么一说，您还当真了？
0: 当真，必须当真呐，必须当真。那几个小兔崽子，没有一个对我好的，只有你，就你对我好。所以说呢，这个房子我给了他们谁，我都不如给你，我心甘情愿，心甘情愿。
3: 宋老师，宋老师，哎呀，哦，对了，宋老师，锅里还煲着土鸡汤呢，我给你尝尝。宋老师。宋老师，走，给你呈现。哎呀，
4: 明哲，你怎么还不睡啊？怎么了？
5: 哎呀，说出来真是丢人现眼呐！我爸要跟小保姆结婚了，你说他是不是吃错药了？
4: 我以为什么事儿呢？好事儿啊，爸能有一个夕阳恋，我们应该支持他。
5: 哎呀，这个道理我当然懂了，但问题是我妈刚走才多久啊，我爸就再婚，这不合适吧？
4: 我现在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没有一条法律规定丧偶多长时间是不能再婚的呀。你心里有你妈妈没错，但是如果爸跟那个保姆真心相爱，我们应该支持他，绝不能反对。哎，你再换一个角度想想，你现在回美国了啊，不在爸的身边，离他那么远，明春跟明玉呢又非常的忙，也没法照顾爸，有一个人能陪着他，爸有个伴儿能照顾他，这多好呀，我们不就安心了吗？
5: 反正我一想到我妈，我这心里的坎儿就过不去。
4: 宋明哲，你现在怎么搞得这么封建呀？
5: 行，我不跟你说了，我跟明玉说。
6: 结婚？这不胡闹吗？
5: 是啊，而且咱爸在电话里说了，他只是通知我，他不想跟任何人商量。
7: 明玉啊，你要想个办法制止他。
4: 明玉，这事儿你别听你大哥的啊，刚才我已经说过了，但是他不听我的。我觉得爸这样挺好的，能找个人陪着你，跟明成还有我们都能安心。
8: 不是大嫂，
6: 爸再婚当然没问题了，问题的关键是这个小蔡的人品有问题。
9: 什么问题？
6: 前段时间我发现他做假账骗了不少钱，
8: 好不容易把他赶走，爸又给他找回来了。
6: 照这样下去，我看爸那套房子也保不住。
5: 你看吧，我就说有问题吧。啊，对了，而且咱爸在电话里说了，他不光要跟保姆结婚，而且他要在房产证上加上保姆的名字。
6: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就是抢房子来的。
4: 没关系啊，明玉，房产证上有你大哥的名字，按照规定，只要我们不同意，爸这个名字是加不上去的。哦，
8: 那要这样的话就没什么问题。
5: 那个房产证上没我的名字，只有咱爸一个人的名字。
4: 什么意思啊？当时不是说好了房产证上是
8: 你跟爸两个人的名字吗？
5: 当时办房产证的时候，我爸突然提这个要求，我想也没想我就答应他了，谁想到闹成这个样子吗？
4: 这么大的事儿，苏明哲，
8: 你为什么要瞒着我呀？
4: 如果今天不发生这件事情的话，你还要瞒我到什么时候呀？
5: 我没想故意瞒你啊，我是怕你不高兴。

0: 我想找个合适的机会我再说吗？
1: 你怕我不高兴，你就不告诉我呀？你说你到底还有多少事瞒着我？
0: 哎呀，没有了。
2: 大哥大嫂，别吵了，吵架解决不了问题。
1: 还能怎么解决呀？房产证上就爸一个人的名字，他愿意写谁都行，谁也阻拦不了。
0: 明玉啊，要不然这样，你跟那个保姆谈谈，只要房产证上不加他的名字，等他老了，我给他养老送终。
2: 一个被我从家里赶走的骗子，又被咱爸给请回来了，这谈判还真有大难度。
1: 来，明玉，你也知道，我和你大哥为了买这套房子有多不容易，就算大嫂求求你了，一定要帮我们拖住他们。
3: 不管是谈得好还是谈得不好，一定要拖住。
1: 我马上订最近的一班航班回去，等我回去处理这件事情好吗？
2: 哎，别，大嫂，你不用着急回来，这事我来解决。
1: 谢谢你，明玉，大嫂全拜托你了。
2: 放心吧。
0: 你别生气啊，我想我爸不至于这么不讲理。你要干嘛呀？
1: 白明成，我是大嫂。
0: 你给他打什么电话？就他这脾气。
1: 爸要结婚了，你知道吗？
4: 我不知道。
1: 你爸现在要和家里的保姆结婚了，而且还要变更房产证，要把保姆的名字加上去。
3: 而且明宇还跟我说，那个保姆
1: 就是个骗子，之前已经被他轰走过一次了，可是现在又回来了，而且还要跟爸结婚骗房子。
3: 明成，骗钱是小事儿，
1: 关键是妈现在刚去世，你觉得他们俩现在结婚合适吗？
3: 无论如何也要拦着他们。
4: 我清楚了，我回来再说，大嫂。
0: 你给明成打什么电话呀？就他那个脾气，他不跟我爸闹啊？
1: 就是让他去闹的。
0: 你怎么这样呢？
1: 那你要我怎样？苏明哲，指望着你去解决吗？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是因为你的愚蠢造成的。
0: 那还不是因为我爸。
1: 行了，我现在不想跟你吵，你好好想想吧。
0: 哎呀，我的亲爹呀，跟谁结婚不好啊？
5: 老师，你看我穿这身衣服去拍结婚照好不好看？
6: 好看，太好看了。哎呀，
5: 我觉得你穿这身衣服吧，特别帅，特别年轻，特有知识分子的气质。过会儿吧，我想去影楼的时候，我想多拍几套那种婚纱照，雪白的长长的婚纱，这样拖着的行不行？
6: 好，拍。
5: 那咱们去吧。
6: 听我说啊，咱们先去领证，然后就去拍婚纱照。
4: 你要去哪儿啊？
6: 我告诉你了，我和蔡阿姨要结婚了。
4: 不能去。
6: 我答应蔡阿姨了，必须守信用。
4: 爸，我妈走了不到一年，尸骨未寒，这时候结婚不合适。
6: 你妈管了我一辈子，现在他不在了，谁也管不了我了。
4: 我管。你动动脑子想想，他爱你什么？他凭什么要跟你结婚？啊，结婚房产本是要改他的名字，这不是摆明了要骗你吗？
5: 我干嘛？谁说我骗
4: 你？你闭嘴！
6: 苏明成，你让开。咱们走。
0: 我看谁找，我说不让结婚就不让结。

0: 法。你想找个人陪你安享晚年，这是人之常情，也是正当需求，我理解，我支持你啊。我就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偏偏选了这个人呢？
1: 你们和小蔡在一起待过几个小时啊？我和他待了这么长时间，他给我的生活让我有幸福感，我愿意和他在一起生活。
0: 您肯定是一片真心，就是不知道人家是不是实心实意想跟您过日子。
1: 小蔡一百个对我实心实意。
0: 好，那我去跟蔡姐当面聊聊，这样我也放心一些，您看行吗？
1: 行。
0: 我爸说你们是真心相爱，是这样吗？
2: 是的。
0: 那我就踏实了，我还担心是他剃头挑的一头热呢。那我支持你们，蔡姐，等你们结婚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有些事情呢还是事先说清楚比较好，你说是吧？
2: 你说吧。
0: 听我爸说他要在房产证上写上你的名字，我理解，毕竟我爸年龄大了，他是担心将来他走了留你一个人生活没人照管，留个房子给你也算是生活有保障。
3: 嗨，什么房不房子的，我又不图这个，但是你爸爸非要给我一个保障，这也是他的一番心意，我要是不接受呢，他心里也会不安，对不对？就像你爸说的，我是全心全意的照顾他，他是真心实意的要跟我过日子，并不是要娶一个不花钱的保姆，对吗？
0: 我们看见了，你照管我爸呢确实比我们做的都好，我很感谢你，所以请您放心，等结婚以后呢，每个月除去生活费，我再单给你1000块钱零花钱，包括养老啊看病什么的，这些钱我都可以出，我说到做到。你要是再不相信，咱们可以签一个赡养协议，做个公证。
3: 签什么签呀？这又不是买卖。不过明玉，我觉得你是一个讲道理的人，我信你。
0: 那就好。只是有一点，这房产证上暂时还不能加你的名字。我真是为你好。这房子问题太复杂了，可能我爸还没来得及跟你说清楚。
3: 有什么问题吗？
0: 当初买这个房子，大部分钱是我大哥出的，我爸和老二只出了很小的一部分。关键是这房现在有贷款，每个月月供还是我大哥出的。
3: 那这房子不是你爸的？
0: 是我爸的，房产证上就是他的名字。但如果他执意要加上你的名字，我想大嫂会不乐意的。至于我二哥，你也看见了，他态度明确。主要是我大哥现在失业，大嫂要是一不高兴断了月供，这每个月20000多的房贷就得让你们自己掏了。我记得这房子好像是贷款了10年吧，现在才第一年。
4: 哎，蔡姐，蔡姐你去哪儿啊？你别走啊，蔡姐。
1: 小蔡，
4: 走啊，
1: 老地方等我。你一来他就走，你跟他说什么了？
0: 爸，我们俩聊得好好的，蔡姐说跟你是真心相爱，不图房产，所以我就跟他。

0: 介绍他这房子实际情况啊。我说这买房的钱是大哥出的，大嫂肯定不乐意加他名字，回头断了月供还得你们来承担。谁叫他一听这个扭头就走了，我拦都没拦住啊。
1: 不可能，不可能啊，小蔡跟我在一起不图钱不图房子。
2: 那他图你什么呀？图你这事大，图你不洗澡，图的就是两年以后你人没了，房子归他。
1: 胡说八道！小蔡怎么得罪你们了？你们非要合起伙来侮辱他，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就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0: 差不多行了，这小蔡但凡是个实在人，我都举双手来支持你们在一块儿。他又做假账又要房产，这能是真爱吗？我们这么做也是为你好。
1: 你什么时候为我好过？你妈对你不好，你恨你妈去啊！你妈死了，你跟我过不去干嘛呀？非要缠着我，不该管的还管。
0: 我哪件事情管错了？啊，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哪一件不是你自己做的？
2: 我觉得说的对，该反省的是你。
1: 我反省什么呀？小蔡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他能陪着我，体贴我，照顾我，你们谁能啊？

0: 好的，我知道了。爸现在怎么样？你们要是有空，抽时间都去陪陪他。房子的事情先不着急，等你大哥在这边工作稳定了，我们再抽时间回国一趟。好，嗯，再见。
1: 哎，我爸怎么样？
0: 挺好的，没事。
1: 哦，回头我给他打个电话劝劝他。
0: 你爸爸现在在气头上，再说这件事情你也人一看就能看得出来是个骗局，估计时间长了爸也就明白了。
2: 月亮，都怪我，房子的事儿啊，我不应该瞒着你。
0: 其实孝敬老人让爸幸福我能够理解，我也愿意跟你一起去承担，但是孝敬他不代表一味的去纵容他。咱们这些年在美国什么情况你爸不知道，难道你还不知道吗？
2: 所以我向你保证啊，以后不管大事小事我都会跟你商量着来。我向你保证。
0: 好的，我看你吃多少啦。哎呀，吃了那么少。那外婆要来喂你啦，来来来来来来，我一个给妈妈喝，快吃。哎呀，真棒！
3: 聂叔叔，真是不好意思，还让您专门跑一趟。主要是我爸现在情绪太不稳定，都已经拒绝跟我们说话了。
4: 啊，这个事儿啊，小石在电话里都跟我说了，我心里也不好受。不过，这个事儿吧，我还真得说你们几句。

0: 您说，
1: 作为子女，你们给钱买房，这都是应该的。但是像我们这种岁数的人，对这种物质要求没有那么高了。我们现在主要是要关爱，要沟通，要交流。所以说这个事儿呢，从表面上看，好像你爸爸是糊涂，做错了事儿。但是要从根儿里说。
2: 鲜血的表情，在川味宴席的珍馐榜单里，总有一道硬菜非松茸秃骨牛掌莫属，而这牛掌上秃骨剩下的皮，却是食材界当之无愧的稀缺宝藏。再搭配来自香格里拉高山的军中之王松茸，以老母鸡豚骨慢炖的高汤为底，做十余种香料，小火煨足八小时，红掌汤汁挂在这一大块的牛蹄皮上，光看着就让人垂涎欲滴。好吃更实惠，一点也不贵。松茸秃骨牛掌皮限量促销，原价99元一大袋，只要您打进电话，现在一大袋变十大袋，十大袋只要99块钱。您没有听错，只要99块钱，十包美味秃骨牛掌皮全是您的，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嗯，好吃，特别好吃，今天吃了明天呢、还想吃。这满满的胶原蛋白，没有乳头，每一袋都是软烂牛掌上的皮，酥糯脱骨，滑而不腻，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4: 松茸的鲜香，牛掌上皮的酱香，都在这一口下去满爆口腔，入口即化，尤其是牙口不好的你就放心吃。
5: 平时啊，我就喜欢吃牛蹄上的皮，皮肤是白亮白亮的，没吃过牛蹄皮的呢都赶紧的尝尝。
2: 牛选内蒙大草原放羊小黄牛，这里草场放生，远离污染，长出的牛掌都是优质蛋白，脂肪含量低，富含胶原蛋白和人体所需要的多种氨基酸、维生素，不饱和脂肪酸，红烧、爆炒、凉拌、涮火锅，怎么吃都非常好吃，好吃更实惠，一点也不贵。限量促销，原价99元一大袋，只要您打进电话，现在一大袋变十大袋，十大袋只要99块钱，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看看这牛掌，人工去骨，软烂 Q 弹，好吃不腻啊，老人小孩都能吃。再说说这松茸，国家营养师啊都推荐，富含多种氨基酸，跟牛掌炖在一起，鲜味直接钻进骨头缝里，不添加香精防腐剂，纯食材慢炖八小时，健康又解馋。精选的是内蒙古大草原野生放养的小黄牛，现宰现卤，咣咣 Q 弹，没有骨头更实惠，鲜香软烂更好吸收，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和不饱和脂肪酸。不管是上了年纪需要补充优质蛋白的，还是肠胃不好不消化的，包括爱美人士，就吃松茸脱骨牛掌皮，
2: 好吃更实惠，一点也不贵。松茸脱骨牛掌皮限量促销，原价99元一大袋，只要您打进电话，现在一大袋变十大袋，只要99块钱，十包美味脱骨牛掌皮全是您的，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牛选内蒙大草原放羊小黄牛，这里草场放生，长出的牛掌都是优质蛋白，脂肪含量低，软烂 Q 弹，入口即化，大口嚼满嘴香。红烧、爆炒、凉拌、涮火锅，怎么吃都非常好吃，好吃更实惠，一点也不贵。限量促销，原价99元一大袋，只要您打进电话，现在一大袋变十大袋，十大袋只要99块钱，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老王，你家这是什么味儿啊？怎么这么香？我在隔壁都闻到了，
6: 你来尝一尝。
4: 嗯，软烂鲜香，入口即化，回味无穷啊。
6: 你看，咚咚，可有弹，
4: 让我再来一口。
5: 打开，满满当当的全是干货，直接吃，没有骨头。随着年纪啊是越来越大，那些肉啊油腻的啊啥都不敢多吃，你不吃吧还有嘴馋。这牛蹄皮就不用担心了，上了年纪的还有减肥的那些人呢，都可以放心的吃。配料是用松茸秘制的，营养啊更是加分项，我天天吃都吃不腻。
2: 好吃 更实惠，一点也不贵。松茸脱骨牛掌皮，原价99元一大袋，只要您打进电话，十大袋只要99块钱。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平时不爱做饭，总是对付一口的，想吃顿硬菜又不会做的，今天呢，您不用再有这个顾虑了。松茸脱骨牛掌皮，新鲜去骨的大牛蹄子上啊，整张皮整只去骨，现卤现发，而且是无水无冰，高温。

0: 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就这个味儿，您到哪儿都买不到啊，更是吃不到。今天每一包都是福利价，这一包一盘菜配上小酒，别提多美味了。直播间好多家人们都说抢到了，哎，有直接抢购两组的，还有三组的，还有送礼的、送朋友的，自己囤货跟吃的，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只要您打进电话，十大袋只要99块钱，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满口爆香，入口即化，说句不夸张的啊，就算是大酒店的大厨都做不出这么好的味道。真空包装，打开就能吃，用它煮个蹄花汤啊，满屋都是鲜香，那口感真是绝了。
3: 我就爱吃松茸脱骨牛蹄皮，香喷喷，糯叽叽，好吃，我明天还要吃。
1: 软软 Q 弹，入口即化，大口嚼，满嘴香。红烧、爆炒、凉拌、涮火锅，怎么吃都非常好吃。现场促销，原价99元一大袋，只要您打进电话，十大袋只要99块钱，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关爱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1: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12: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1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1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0: 膈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哎呦，
8: 痛痛

0: 爱止咳，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勇者进阶，强者对决。
1: 我们的口号是：
2: 长跑快跑，一块就到。
3: 今天世界海选吗？

0: 今天是半决赛还是总决赛？冠亚季军都在这儿了，
1: 实力就是这么强。
0: 是。
2: 从趣味赛道到竞技赛道，从频频落水到登顶称王，在尝试中突破自我，在拼搏中刷新极限，见证普通人蜕变为运动强者的高燃瞬间。
1: 我们对比较浪费时间的一个观想，观想，观想
0: 呀！来，哎，凉了，来，哎，凉了，来，哎呀！
2: 不会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清扬换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有泄源头，72小时根源净泻，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清扬男士洗发水，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

0: 滋养生命，贝蒂优。
1: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

0: 爱纸盒，可可瓶胶囊，纸盒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锦江。那从现在开始呢，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已经开启了全新的赛段了，对战接力赛重磅回归。首先看一下本场对战接力比赛的游戏规则。
3: 64支战队，512位冲关勇士，团队作战，强者对决。每场比赛中，四名队长分别带领4支战队，分趣味竞技赛道进行往返接力。综合成绩最好的队伍成为当场的最强战队。本赛季有4轮海选赛，每轮4场海选对战，决出4支最强战队进入半决赛。4场半决赛中，将会有4支战队晋级最后的决赛，争夺最强战队荣耀。
2: 今天是男生女生向前冲对战接力海选赛第一轮的第4场对战接力，聚力向前。那此时此刻，我身后的四位队长，包括所有队员，都已经准备就绪了。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由宋怡慧所带领的橙色战队。
4: 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肯定都知道，我们这支队伍是冠军最多的队伍。
2: 冠军最多的队伍，
4: 比如说，来看一下第2排，这位新鲜出炉的去年的总冠军，
2: 大家都认识吴国胜。
4: 是的，还有第一排，我们13年前的总冠军，而且13年来也一直在我们的赛道有着很好的表现和发挥，所以这意味着什么，大家也都明白了哈。好，橙色战队拿出我们的气势，我们的口号是。
2: 一会儿所带领的橙色战队呢，看起来实力不凡。接下来，让我们来认识一下由余生所带领的绿色战队。
5: 大家好，我是今天颜值与实力并存的绿队的队长余生。锦江，你怎么不站我旁边？
2: 你的气场，
5: 我跟你讲，
2: 你的气场太强大了。因为作为男生女生向前冲资历最久的，
5: 我知道你要说资历最老的，对不对？就是你们今天加起来主持节目的年龄可能还不到我，对吧？
2: 最有经验的。
5: 但是这样子的，就是家有3宝，胜过1老。啊，你懂这个意思吧？我们家里面有哪3宝呢？你比如说姜伟，哇，于大壮，对不对？还有我们的冲小妹，
2: 冲小妹都来了。
5: 对，然后我也不知道我们的实力为什么那么强，他们跟我说我今天可能要迟下班，站到最后。
2: 我跟你说，你刚刚说我偏心，我觉得偏心的是你自己。
5: 我怎么了？
2: 你本身作为队长来说，颜值与实力并存，你带的队员还如此的优秀。
5: 对，你看看我们那，对不对？从前到后，从上到下，
4: 天破了。你在绿队停留的时间是不是有点太久？
2: 是，那我们听一下绿队的口号好不好？
5: 来听一下我们绿色战队的口号，我们的口号是。
2: 我发现啊，跟4位女队长一起，我真的不能太偏心。
5: 你接下来这个不许偏心啊！我知道你们俩关系好，就犹如当年的我跟王乐乐，不会偏心啊！今天穿的衣裳都体现出来了，这衣服怎么回事？
2: 你都说这话了，我就偏心一下。谢文啊，今天带领的是黄色战队，我们来认识一下。
6: 黄色战队，今天我的战队特别的强，不用说了，你看有我们非常熟悉的创业大哥，
2: 欢迎创业大哥。
6: 当然呢，也有我们很熟悉的金飞。当然啊，前面2个队把自己吹得天花乱坠，我只想问锦江你一个问题。
2: 你说
6: 奖牌金银铜在第一名的是什么颜色？
2: 当然是黄色。
6: 皇冠戴在头上的是什么颜色？
2: 黄色。
6: 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名应该是什么颜色？
5: 那个锦江啊，锦江你注意一下，
6: 太阳是什么颜色？
5: 留下太长时间的绿灯是什么颜色，对不对？
2: 对，绿灯行，黄灯停，你快一点。
6: 好，那我们就话不多说，今天的黄队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7: 绿军飞扬，黄队起航。
2: 好啊，这个3位队。

0: 朋友，其实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下由李子涵所带领的紫色战队。
1: 哎呀，到我这儿我都有点心疼刘锦江了，跟我们四个女主持一起啊，真的是不容易，
0: 不容易。
1: 我们紫色战队不用多说了，你看成队说他们冠军多，
0: 是，
1: 那又怎么样呢？我们这有拿过三次冠军的。哦，
0: 陈真。
1: 对啊，
0: 陈真就是在我们这个网络上非常火的，
1: 就一个人就把成队的冠军数给秒杀了。
0: 是的，
1: 这边还有冠亚季集齐了。
0: 不是，你们这是今天是这海选吗？今天是半决赛还是总决赛？冠亚季军都在这儿了，
1: 实力就是这么强。
0: 行，
1: 来，我们紫色战队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
2: 紫翼翱翔，我们最强。
0: 还要说最后一点，因为紫涵的幸运色是紫色，
1: 是，
0: 所以紫涵带紫队怎么都对，对吧？
1: 会说话啊！
0: 既然偏心了，就都偏一下。
1: 一碗水端平了。
0: 是啊，看得出来四位队长都已经准备就绪了。那接下来话不多说，马上进入到今天紧张刺激的对战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对战接力。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锦江。今年的对战接力分为趣味赛道和竞技赛道两个部分组成，那每支战队的出场顺序由事先的抽签所决定。那当然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每支战队在两条赛道当中各有一次复活该关卡选手的权利。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每支战队会有八位成员，有四位进行的是趣味赛道的比拼，有四位进行的是竞技赛道的对战接力。那接下来要进行的就是今天趣味赛道的对战接力赛了。首先让我们有请到的是由毛倩文所带领的黄色战队。
3: 大家好，我是黄队队长倩文。俗话说啊，万事开头难，今天这最难的一仗就由我们黄队来扛，因为我们黄队个个都是勇士。咱们的勇士们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
3: 黄队的战友们，我们全体起立，向着趣味赛道的起点出发。
0: 让我们欢迎黄色队队长毛倩文和四位成员。所以今天黄色战队首发出场的队长，那由倩文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在趣味赛道黄色战队是怎样的排兵布阵呢？
3: 是的，我们趣味赛道的一二关呢，选择的是我们的女生陶俊。陶俊呢，作为一名这个新人选手啊，但是他胜在灵巧。我觉得一二关咱们得选一个整体体重基数比较小的，你看看小巧思啊。
0: 一二关主要考验的是这个灵活能力。
3: 对，灵活。那我们是第三关啊，用我们的周芳芳，欢迎芳芳。因为第三关呢其实只有一个关卡，所以我们设置的是相对简单一点。芳芳呢之前来过赛道，但是成绩不是很理想，但他又有一些的经验，所以我们把他放在第三关，且紧闯第三关。
0: 我发现你们的队员的颜值都很高。哎，
3: 看没有，美女队长带美女队员。
0: 好啊，两位女生是安排在了一二三关。
3: 是的，那我们的四到五关选择的是我们的队友刘山，欢迎刘山。刘山呢，他其实自己的优势也是比较活跃，他觉得他在弹的楼梯那一关啊，可以很好的翻山越岭。那我们的最后的两关呢，六到七关选择是李文静，欢迎文静。文静呢，他自己比较有信心，最后的两关我们需要他稳妥安全的到达终点。
0: 看出来了，也就是其实他在整个四位成员当中实力算最好的，所以安排在最有难度的关卡。
3: 没错。
0: 好，那看得出来今天黄色战队是有他自己的排兵布阵的，接下来黄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接下来即将开启的就是黄色战队在趣味赛道的比拼了。首先啊，让我们来问一下黄色战队一二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第三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四五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黄色战队请听口令。 3, 2, 1
3: GO 出发。首先我们一二关派出的是可爱的陶俊。
0: 哇，陶俊闯的确实很可爱，
3: 是不是？你看我说他灵巧吧，是不是没说错
0: 啊？我可爱的同时啊，这个速度也很快。
3: 对，
0: 哎，时机
3: 上去，直接上去，陶俊上去找到你的五角星，黄色五角星。
0: 等待一下时机，如果重心不好的话，对，就半蹲下来没问题。
3: 准备走了，准备走了，准备走。

0: 传递手环，快快。好，来到第三关，我们的手将是周芳芳。
1: 是的，40秒钟来到第三关。
0: 芳芳在她往上抬的时候过去啊，这里我们尽量省一些时间。好，
1: 芳芳稳一点，稳一点。
0: 在她往上抬的时候，我们走到下一个酒瓶。
1: 啊，也不能一直僵持在这儿。
0: 是的，因为我们这个比赛是要计时的，芳芳，准备。好，可以过去啦。
1: 好，第三关确实消耗了一些时间啊。
0: 是的。所以我们选择派芳芳直闯第三关，因为我们也知道，其实作为一个稍微胆子比较小的女生啊，这一关对她来说还是有一点难度的。
1: 是，她也是拼尽全力了。
0: 是的，
1: 来，只差最后一步了。
0: 加油，芳芳，可以帮忙一点。
1: 来，帮个忙。
0: 拉她一把，拉她一把，快接一下手。好，传递手环，快。
1: 好，时间来到了1分45秒，交接给到我们的刘珊。看得出来刘珊在抢一些时间了，来到了心花怒放。
0: 好，这里小心扶一个踩一个啊，来刘珊。好，跳到下一个平台，稳一点，稳一点。好，传递手环，快。来到第六关，守将李文静。哇，文静这里帮我们抢了不少的时间，文静稳一点。
1: 好，最后一关了。后两位的选手为黄色战队在趣味赛道争取了更好的时间。
0: 是的，来，准备等这个头顶上的障碍物过去之后，就要立即起身来到下一个平台了。好，稳一点，稳一点。好，稳一点，来，快点拍响。
1: 时间定格2分49秒74。
0: 这一次我觉得我对于我的整体队员的闯关，特别是最后几关的几位选手，特别特别的满意。
1: 2分49秒74只是来程的时间，
0: 没错。
1: 所以我们总结经验好不好，回程更加的快一些，争取更快更强的时间。
0: 加油，
1: 好的，黄色战队对战接力比赛继续
0: 出发，文静。我们最后两关的选手啊比较辛苦，因为刚刚到达终点就要立刻起航了。
1: 是的，不过我觉得这个担心的感觉可以稍微放松一点了，
0: 是
1: 因为他们已经比较熟悉这个赛道了。
0: 是的，因为对于文静来说呢，这两关刚刚闯过，所以不用太害怕，而且我们的复活拳还在手上，没有用掉。
1: 来，时间定格3分21秒49。
0: 来，我们邀请文静重新回到终点位置。
1: 我跟文静说一下，因为现在这个复活权唯一的一次复活权给到你了，
0: 是，
1: 所以把握住机会，不着急，咱们先完赛好不好？
0: 对。
1: 好，调整一下，黄色战队对战接力比赛继续。
0: 稳稳的，没关系，我们不抢时间，我们先保证能够完赛。稳一点，稳一点，
1: 不着急了。小心身后。
0: 好，压低重心。
1: 一方面是比较着急，另外一方面呢，确实
0: 体力消耗的有点大。
1: 对，这两关对于他的体能消耗太大了。

0: 现他的腿开始打软了，来，只剩最后一步了。
1: 哎，队友拉他一把，好，来传递手环。
0: 哇，已经力竭了。
1: 是的，没有关系，文静，你是我们的英雄。
0: 来，给到了刘山。
1: 好，刘山这里因为刚刚闯过一次，所以比较有经验啊。
0: 速度非常快，
1: 小心下楼可能比上楼要更难哦。

0: 时间已经到了4分36秒了啊，来到我比较担心的一个关卡，第三关周芳芳。芳芳，我们现在只要稳住完赛就可以，至少我们队一定要有一个成绩，所以在没有复活权的情况下，我们稳稳的过。我绝对不催你啊，不要有压力。
1: 是因为按照我自己的思路和看法呢，我觉得可能在仅有一次复活权的情况之下呢，可能给到芳芳

0: 这里确实是，我们队比较浪费时间的一个关卡。
1: 时间定格5分29秒63。我觉得这样，因为说实话，我感觉整个的状态还是没有完全打开，包括有很多的新人。但是我觉得黄色战队在竞技赛道会非常的有希望。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有一位选手还没有出场。
0: 我们很熟悉的一位老冲冠王，我们排在了竞技赛道，所以大家且等着吧。
1: 好，也期待黄色战队在竞技赛道的精彩表现。来，有请队长稍作休息。
0: 谢谢。
1: 接下来对战接力的比拼继续，让我们有请到的是由宋怡慧所带领的橙色战队。
2: 好的，现在到了我们的橙色战队了。橙色是什么颜色？是地表最强的颜色。我的橙色队员们做好准备，向着趣味赛道出发吧，走。
1: 欢迎橙色战队的队长宋怡慧和四位成员来到今天趣味赛道的前台。首先呢，我要跟怡慧来聊一聊啊，因为刚刚呢，其实黄色战队在我们的趣味赛道表现，其实我自己不是特别理想的。
2: 黄色已经过去了，
1: 翻篇了，翻篇了。
2: 对，其实我本来想低调出场了，但是我看了一下我们即将要出场的紫色的战队和绿色战队啊，这个我决定啊，要给他们造成一点小小的压力，
1: 施加一些压力给到他们。
2: 是的，是的，我要介绍一下在趣味赛道我们的四位队员，哇，厉害了。首先要介绍一下。
1: 你还要介绍吗？
2: 要，
1: 这要介绍吗？
2: 等我，给我一点时间。应该是我们本场年龄最小的一位小将啊，19岁的武奇东，来举个手给大家认识一下。
1: 是我们的新人啊。
2: 对对对啊，接下来呢是我们应该是本场学历最高的一位，我们的中国科技大学化学物理专业的学生程子昂，
1: 欢迎你，
2: 厉害吧？接下来这位也厉害了啊，应该是我们本场体能最好的陈王。
1: 我以为你要说他啊，你先介绍。
2: 是是，他是一位体育老师啊。接下来还用介绍吗？
1: 这不用介绍呀。
2: 最新出炉的冠军，而且在王者宝座一直坐到了最后，自己超越了自己的成绩。
1: 我们不要介绍他，让他自己介绍自己，好吧？来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宿州的吴国胜，2024年的全国总冠军。
1: 这是海选赛，我再重申一下，海选赛全国去年的全国总冠军就来了。
2: 是的，
1: 好，看得出来今天的橙色战队呢排兵布阵非常的精细。那接下来橙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接下来即将开启的是对战接力橙色战队在趣味赛道的比拼了。首先来问一下橙色战队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第三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四五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橙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2: ，Go！ 好，武奇东，19岁的年轻小将，我们来看一下，哇，这速度很快啊！我直接第二层，哇，这是第一次来吗？
1: 哎呀，时机不好，来，
2: 哎，再爬第二层。
1: 速度太快了，
2: 我明白了，这就是这个去年总冠军吴国胜带领的这样的一支核心队伍的速度。哎呀，不要着急，
1: 时间定格26秒40。橙色战队对战接力，比赛继续。
2: 我知道你的对手和你的搭档都太强了，肯定会对你形成压力，但现在因为我们仅有这一次的复活机会。

0: 么半决赛还是总决赛的感觉。大家应该从他们的状态能看得出我们即将要出场的紫队和绿队这个阵容的实力到底有多强。
1: 哎呀，关键时刻感谢吴国胜啊，手环交接给到吴国胜。
0: 是的，在正常的状态当中，我们的选手不会产生这么多的失误啊。今天呢确实给到他们有不一样的压力。好，吴国胜，
1: 好的，时间定格1分30秒20，这是属于橙色战队前半程的时间，
0: 我很满意了。其实
1: 中间其实有一点点的小瑕疵。
0: 对对对，你知道吗，你在场给其他选手形成了多大的压力。
1: 我跟你说吴国胜，可能本身他们作为新人来说，
0: 对对对，
1: 跑得不会有那么快，但是因为你在，所以说他们也是拼尽了全力。
0: 是，
1: 你怎么看刚刚的表现？
2: 我觉得他们表现已经非常棒了，因为所有人很多人对这个关卡有很多不熟悉的地方，这一遍我们相当于去熟悉它，在返程的时候我们再接再厉。
1: 我期待橙色战队返程更加精彩，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对战接力，橙色战队比赛继续。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又渴又累，
10: 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1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好，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好，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

0: 要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对战接力，橙色战队，比赛继续。
12: 好，返程了。刚才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就没有继续的采访吴国盛了。但是我想，此时此刻他应该也想跟其他三位队员说，千万不要产生失误啊！大家要稍微的稳妥一点，因为我们没有再复活的机会了。
0: 时间很快。依然是两分钟之内的成绩，来到心花怒放，别着急，稳一点。
12: 是的，我们对战接力的赛段呢，真的是一个凝聚力很高的赛段啊。

0: 够在这个对战竞技当中激发出自己最大的潜能。好的，抱住，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很好，妥了，陈子昂很棒啊。好，手环给到我们一二关的返程。好，真的，你这个位置，哇，这么猛的吗，弟弟？哇，
1: 来来来，快来快来快来拍起住。
2: 好的，橙色战队最终的完赛时间是2分42秒23，看到没？刚刚的这种闯关的状态，也是使出了浑身解数了。
0: 是的，这就是我们对战接力的精神。接下来我们真的把压力给到了接下来出场的
2: 是
0: 紫队和绿队喽。
2: 是的，这个吴国盛带领的队啊，就是没话说啊。好，所以也要再一次恭喜橙色战队在今天获得了一个区域赛道不错的成绩。好，稍。

0: 坐休息，两位。
1: 等一下，等一下，绿队有话说啊。那个一辉队长，你们这个队伍很厉害，这个小伙子也很厉害。请问一下，吴国胜在哪里？吴国胜，国胜，国胜，国胜，胜胜，胜胜呢？
0: 啊，国胜来了。
1: 国胜，国胜，
0: 你是要十面发起挑战吗？
1: 我必须要问一下啊，
2: 你怎么走了？
1: 吴国胜，刚才你要挑战的是谁？
0: 姜维。
1: 姜维，姜维这个名字是随随便便喊出来的吗？是随随便便可以对比的吗？啊，
0: 师傅，
1: 师傅，师傅，
3: 不能再问了，我最后已经从浪哥变成师傅。
1: 行吧，谢谢国胜，谢谢橙队，接下来让你们看看绿队怎么闯的，好不好？
0: 好，那有请橙色战队稍微休息一下。

0: 色战队了。绿色战队请起立，向着今天的最强战队出发。
1: 我们欢迎绿色战队的队长余生以及四位队员。这刚开始趣味赛道，余生队长的火药味儿就完全释放出来了。
0: 我跟你说，今天这个火药味呢，不是我要释放，我是被迫释放。
1: 不是你刚刚啊，让这个吴国胜啊，就从姜维变成了师傅。
0: 这个不得不说哈，今天在所有的队伍当中，无论是整个观众的呼声、导演组的呼声，包括其他队伍来自的压力，真的是太大了。我自己有过这种体会，就当所有人都在看着你到底能做成什么样的时候，你就必须把它做好。
1: 但作为绿色队长的你，不一直都是这样吗？遇强则强，困难越多，压力越大的时候，你越要把自己最好的状态。
0: 锦江，你说的太对了。刚才开场的时候，我说我们队友三宝胜过我这一老，对不对？我真的没有想到今天的排兵布阵是他们自己排的。在趣味赛道啊，我们已经有两宝登场了，姜维和大壮，对吧？这两个人已经很厉害了。然后这两位虽然有一位是比较年轻的姑娘，但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另外一位慧慧，慧慧今天我跟你讲，你闯了这个关卡啊，你只要开一个好头，我们接下来所有人都朝着那个方向去跑。准备好吗？准备好了。好，我尤其要问一下姜维，因为姜维肯定是此时此刻压力最大的那个人。浪哥，我想跟你讲一句话，包括大壮啊，最重要的不是输赢，而是每一次的全力以赴，你懂我的意思吗？
2: 懂。
0: 大壮懂吗？
3: 懂。
0: 来，绿队出发之前，我们再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给自己鼓鼓劲，加加油。我们绿队的口号是
4: 绿色之神战无不胜。
0: 行吧，来吧，各位队员，战无不胜，冲！
1: 希望今天绿色战队真的可以做到战无不胜。绿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好的，接下来即将开启的是绿色战队对战接力趣味赛道的比拼。首先来问一下绿色战队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1: 第三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四五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绿色战队，请听口令。
6: 3, 2, 1 Go!
1: 出发。
0: 我完全相信你啊，第一二关跑得太好了，宝宝非常非常的好。第二关把握好时机，宝宝平时就特别的喜欢跑步、爬山、健身，来加油啊，宝宝抱住他。第三关，第三关会有你一位非常好的队友在给你做接力，加油宝宝。对战接力就是要求大家心要往一处使，劲要往一处使，相信你没有问题，准备走。好的，加油名家，漂亮。现在才36秒钟啊，节省时间的事情交给后面两位，自己只要完成就好了。名家你很棒，把手交给姜维，加油名家，棒，很棒很棒，姜维加油。姜维我看好你啊。哇，漂亮，让你们看一下什么叫做不可超越，为什么姜维可以成为师傅。姜维加油，姜维

0: 什么叫做不可被超越，什么叫做不可被打压。来看一下，漂亮的撞，好的，来了，大壮，漂亮，漂亮，漂亮，
1: 时间定格1:25.62，哇，
0: 漂亮。
1: 我觉得此时此刻我们三位都被点燃了。我
0: 是的，是的，那个大壮有什么话要说吗？
2: 第一，
0: 第一，
1: 第一还没结束，是去程的时间目前最快。
0: 啊，好，
1: 目前最快去程时间。

0: 是的，要不要卯足了劲儿，全力冲刺？
1: 加油！
2: 加油！加油！
0: 绿色战队对战接力，比赛继续！
2: 加油 ！Go！ 好的，大壮稳一点啊！大壮，你可以，漂亮！最难的关卡已经过去了啊，最难的那一步已经过去了，稳稳的，好的，漂亮！大壮很棒，好样的！1分40秒，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两个的交界的地方，没问题。好的，姜伟稳的，姜伟要稳啊。

稳住，明佳好样的，一定要接住接住啊！漂亮，稳一点，好，好。

0: 时间定格2分49秒29。
1: 是这样的，为什么我捂住了抱抱的眼睛？其实我想跟他

0: 时候，我已经知道可能我们没有办法超越了。但是我想问你，全力以赴的感觉好不好？
1: 好，很好，非常好。
2: 我觉得对战接力的魔力和它的光彩就在于，其实重要的不是最终的结果，而是拼尽全力的那个自己。
0: 是的，
2: 也期待绿色战队在待会儿竞技赛道继续全力以赴，
0: 加油。
2: 有请队长来稍作休息，有请队员休息一下，继续加油。

0: 接下来对战激烈的比拼要继续了，我们有请到的是由李子涵所带领的紫色战队，
1: 有请紫色战队全体队员起立，我们一起出发。
0: 欢迎子涵，欢迎紫色战队的各位成员。
1: 我不得不感慨一句，这只是一场海选赛，怎么跑出了半决赛、决赛的水准？
0: 子涵，你真的没有一种就心脏砰砰跳的感觉吗？
1: 我觉得我的队员们此刻可能心脏更砰砰跳。
0: 对，来问一下他们好不好？
1: 好的，我们的队员大家可以看到，有两位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冲关王，还有两位呢是作为新人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赛道上。但是我觉得前面三支队伍也给我们做了很好的示范，
0: 是的，
1: 也燃起了我们的士气，是不是？是。
0: 而且对于冲关王来说呢，我觉得就是压力越大，他们的动力越强。
1: 没错，虽然呢我们紫队作为趣味赛道最后一个出场，但是我们要顶住压力，而且吸取前面队伍的一些冲关失误的地方。
0: 是，所以说今天紫色战队在这个趣味赛道有着怎样的排兵布阵呢？
1: 是这样的，我们呢在趣味赛道把两位冲关经验比较丰富的选手派上来，想抢一抢我们趣味赛道的速度。
0: 我觉得你的想法应该就是直接拿下这个趣味赛道。
1: 没错。
0: 好，那就期待今天紫色战队的表现。
1: 好的，
0: 紫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接下来要开启的是紫色战队在趣味赛道的对战接力比拼了。首先来问一下紫色战队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第三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四五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紫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GO！
1: 紫色战队一二关派出的是新人钟毅，男生今年只有19岁，第一次来到赛道，没关系，稳住啊！好，上学接着往上走，就在原地等候。我们紫色战队现在要稳住心态，不容有失，看好了，直接走走。好的，交接手环。第三关同样是新人杨越南，杨越南第一次来，平时呢爱跳舞，我觉得对于闯关是有帮助的，身体的协调性和灵活性非常好。
0: 没错。好的，接下来要开始提速了，交给到的是陈真42秒。
1: 陈真，我们很放心把四五关交给他。

0: 急。
1: 晨晨别慌，找到一个时机。对了，
0: 好，还有一步，交接给张倩。张倩加油。好的，张倩非常的灵活，在赛道上。
1: 好的，时机不好，哇，这一步蓝的几秒钟啊丧失了。
0: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保持住自己的心态，
1: 别急，
0: 不要受影响。好，直接走，来，欢迎张倩。
1: 看一下时间，时间定格1分46秒27。好，来分析一下，因为目前对于紫色战队啊前半场的发挥，我觉得这个成绩如果后半程超常表现的话是有可能的。
0: 我觉得现在是这样，我们紫色战队刚刚的去程是让所有队员适应一下赛道，
1: 是
0: 大家接下来返程的时候千万不要被成绩所干扰所影响。
1: 因为之前橙色战队他们去程的时间大概是在1分30秒左右，
0: 是虽然有难度但不是没机会。
1: 对，问一下张倩怎么想的。
0: 拼尽全力，没错，我们紫色战队所有队员返程的时候拼尽全力，而且要保证不出现失误，我们是有机会的。所有队员加油加油，发挥出自己的实力。
1: 接下来对战接力，紫色战队比赛继续。
0: 好，返程同样现在是张倩先跑。不要着急，我们现在先顺利完赛，节奏别乱啊。
1: 好，张倩速度非常快。
0: 好，交接给陈真。好，张彩珠了。好的，这关衔接得非常好。陈真抢了一个时机，
1: 是的，
0: 喊在楼梯这一关抢回来一点速度。
1: 告诉一下大家，橙色战队最终的完赛时间是2分42秒23，
0: 有机会看返程了，返程19岁的钟毅，
1: 机会基本上是没了，但是表现是不错了，希望可以先完赛好不好。
0: 好，现在我们保持住自己的状态啊。来到赛道的选手来说，我们这一次的表现已经非常好了，

0: 时间定格3分09秒42，欢迎我们的队员归队啊！这刚刚我通过一些细节可以看到，选手真的是非常的享受这个赛道，因为就是冲到最前面都已经控制不住自己身体的姿态了。
1: 我觉得是这样，作为新人来到赛道，这一趟闯过来爽不爽？
2: 爽，
1: 是不是觉得很

0: 通过刚刚非常紧张刺激的比拼呢，我们趣味赛道对战接力获胜的队伍是橙色战队。那接下来呢，即将开启的就是更为之紧张刺激的竞技赛道了。竞技赛道比赛即刻开启。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对战接力。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景江。那接下来呢，即将开启的是对战接力竞技赛道的比拼。刚刚在我们的趣味赛道，橙队获得了第一位的好名次。那如果他继续在我们的竞技赛道获得第一呢，他直接会成为本场的最强战队。那如果在竞技赛道第一位不是橙色战队，那就由本赛道的第一名和我们的橙色战队进行最终的终极对决。接下来比赛正式开启，首先让我们有请到的是由毛倩文所带领的黄色战队。欢迎倩文，也欢迎黄色战队的其他四位成员，欢迎欢迎。
1: 是的，我觉得今天在赛道上，我们黄队主要要赛出我们自己的风格，自己的水平。
0: 是，此时此刻我必须完成我自己的一个任务啊，就是把压力给到毛倩文。嗯，因为刚刚在我们的趣味赛道，黄色战队其实没有完全的把比赛完成，
1: 是，
0: 所以也是卯足了劲儿啊，倩文要在这个竞技赛道让所有四位全新的队员一展实力。
1: 没错，我觉得前面的趣味赛道啊，前面几个队长确实表现得很不错。嗯，但是那又怎样呢？我觉得他强任他强，清风釜山岗，我们的敌人只有我们自己，我们从来也只跟自己比拼。我们在竞技赛道上呢，排兵布阵啊，我们也是非常下心思的啊。首先我们一二关选择了曾经来过赛道非常灵活的蒋广辉，欢迎，
0: 欢迎你。
1: 那当然呢，我们在三到四关选择的是我们的老冲关王了，创业大哥。
0: 哦，创业大哥啊，真的好好夸一夸他。嗯，因为我和毛倩文是2020年开始主持男生女生向前冲的，从那个时候开始，创业大哥每年基本上都来参加比赛。
1: 真的，而且我觉得他属于老骥伏枥的那种志在千里的感觉，每一年都来，但每一年的状态依然很棒。
0: 是竞技赛道黄色战队的核心人物了。
1: 没错，我们竞技赛道主要靠创业大哥来压着啊。那我们当然选择第五关是由均分。金飞之前也来过了，在赛道上呢有10年的闯关龄了，嗯，啊，也是一个老选手了。最后一两关呢，我们选择的是陈丹丹，是一位非常敢闯的有勇气的新人选手。
0: 好，倩文的排兵布阵啊非常的精细。当然呢，我也要再次告诉黄色战队，这是你们今天唯一的最后一次机会了。
1: 是的，
0: 希望可以在竞技赛道啊取得一个不错的成绩。嗯，好的，问一下黄色战队的各关守将，你们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黄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好的，接下来即将开启的是黄色战队在竞技赛道的对战接力比拼。首先来问一下黄色战队一二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第三四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五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黄色战队请听口令。 3, 2, 1
1: Go！ 哇，出脚就有点滑啊。好，我们第二关的守将蒋广辉，刚才啊我在起点和他商量了一下战术，我们决定采取非常稳妥的战术，一个一个的往上跳，手抓住最高处，哎，特别棒。
0: 好的，第二关稍微稳一点，对，身体姿态啊带动这个滚筒，
1: 大腿一定要夹紧了。
0: 对，黄色战队啊必须要在我们的竞技赛道把浑身解数全部发挥出来啊，所有的实力不能够做任何保留了。来，手环交接，
1: 好，
0: 给到我们的梁创业。

0: 说是在这个年纪依然拥有这样子的体能、体力、身材，确实平时应该没少下功夫啊。加油，创业！我们要闯的是第三关和第四关，其实也是我觉得整体的竞技赛道里非常有难度的两关了。哇，哇，轻轻松松，看到没有？
1: 好，非常连贯的闯关。
0: 是的，太丝滑了，传递手环，太棒了，无均分。来到第五关，我们女生是选择这一条啊，这条会稍微容易一点，因为它是这个硬的、固定的啊。好，主要是靠我们的臂力啊，腿部可以稍微用一点劲，主要是靠臂力。这个天气，我相信我们的赛道上的这根杆啊，应该还是比较滚烫的，就像我们每一位选手的内心一样，热辣滚烫。加油，我们停留的时间越短，可能会大家的精力也会更足一些啊。加油，最后就几步了，加油，我们已经走过三分之二了，加油均分。
1: 来，均分，手部动作对，手部往前往上，手脚配合着，

0: 先放脚，
1: 可以，
0: 手别松，先放脚，
1: 可以松脚了，对，
0: 好的，
1: 往下来，
0: 来手环交接，手环交接速度，
1: 加油，陈丹丹。
0: 不是我想催促大家，因为确实黄色战队啊，必须要在竞技赛道有一个不错的发挥，才有可能有竞争的机会。

0: 第一次冲刺啊，没有把整个的这个动势带起来，再来一次，
1: 跑起来，手可以抓住边上，往上爬，腿上要用力，
0: 好，把力量集中在腿部，再来一次。当然这无形当中啊消耗了一些时间，没办法，再来
1: 大步，好，手抓住边上，对，手抓住边上，腿使点劲，好的好的，快来拍掌，恭喜恭喜我们的选手在竞技赛道上，我看到了我们黄队坚韧不屈的精神，在整个这一路过来，我感觉每一位选手都很不容易，但那感觉怎么样？我好累啊，很累。

出发，丹丹。哇哦，这个冲上来很难，但是滑下去我觉得蛮爽的。好，还是你很熟悉的关卡，刚刚这里已经过了，所以应该是比较熟的。对，脚下踩稳了，好，踩向下一个，接一把，接一把，好，传递手环，快！此时手环来到了第五关的守将吴军芬的手里。军芬刚刚在这里其实消耗掉了一些体力啊，但是我觉得刚刚你已经恢复了一些时间了，我们是可以的，掌握一些技巧啊。对，丹丹可以帮他一把。好，我们其实腿上也可以用点力，对，腿往前蹬的同时呢，给我们的身体啊稍微一些力量的支撑，给胳膊省点劲儿。

0: 此时此刻，我们全队把目光锁定在了我们的君芬的身上，因为这关对他来说烈日炎炎，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我们相信你一定可以的。啊，真的，这一刻身为队长，我特别特别的感动，因为可能我们黄队今天争夺冠军的希望不大，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在哪个队员的脸上看到一丝一毫的可以帮忙，
1: 可以帮忙，
0: 看能不能给他拖一下，来点劲，哎，对，
1: 另外一只手往上，最后一步，哇，
0: 好，对，直接传递手环了。
1: 时间定格7分03秒48，我们的梁创业大哥落入水中了，所以接下来倩文务必要使用到唯一仅有的一次复活的权利了。
0: 是的，
1: 好的，创业大哥，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黄色战队对战接力，比赛继续。

0: 是吊环的关卡，这个距离其实有一点的远啊，我们要靠身体的惯性荡过去。
1: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2: 大牌团拼为您省钱，本档限时抢购大品牌国药药材蓝莓叶黄素眼贴。叶黄素是我们眼球当中黄斑区的重要元素，人体自身无法合成，及时补充叶黄素很重要。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大品牌国药药材蓝莓叶黄素眼贴，吸收率更高。国药药材蓝莓叶黄素眼贴可不是普通的眼贴，特别精选蓝莓、决明子、薄荷十味道地原材浓缩精华，吸收更好。原价9.9一贴，为了关爱广大中老年朋友的眼睛，节目组决定本档补贴10万元，前50名拼团成功，每贴只要9.9，一盒20贴补贴下来只要19.8，十盒为一组，买2组我还额外给您争取到多送一副折叠便携老花镜的福利。因为本次团购价远远低于市场售价，我们只争取到少量备货，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订购吧，
3: 就一个字，快。贴上去啊，冰冰凉凉的，特别清爽，眼睛不痒，感觉啊眼睛一下子明亮起来了。
4: 你别看呐、啊，这才9.9，贴上的感觉啊就是好，冰冰凉凉的，很舒服。买到对的东西，真的是件幸福的事。
2: 购买眼贴，大品牌更有保障，大品牌更值得信赖。国药药材蓝莓叶黄素眼贴，原价9.9一贴，前50名拼团成功，每贴只要9.9，一盒20贴补贴下来只要19.8，十盒为一组，买2组我还额外给您争取到多送一副折叠便携老花镜的福利。本档备货即将售完，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跟着我们一起团购吧。上了年纪的人，眼内叶黄素含量是急剧减少，再加上看电视、玩手机过度用眼，都急需补充叶黄素，人体无法自主合成，因此需要额外补充。大品牌国药药材蓝莓叶黄素眼贴，特别精选道地原材，浓缩精华，吸收更好。本档备货即将售完，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一起团购吧。
3: 这人呐、啊，跟机器一样，你就得勤保养，尤其是这眼睛、啊、那么脆弱，咱一定要给它保养好了。贴上去啊，冰冰凉凉的，特别清爽，眼睛不痒，感觉啊一下子明亮起来了。
5: 这贴上去啊是凉凉的，就像给眼睛洗了个澡，只要多舒服有多舒服，只要9.9，养眼护眼，效果真好。
2: 原价9.9一贴，为了关爱广大中老年朋友的眼睛，每贴只要9.9，一盒20贴补贴下来只要19.8，十盒为一组，买2组我还额外给您争取到多送一副折叠便携老花镜的福利。因为本次团购价远远低于市场售价，我们只争取到少量备货，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订购吧。购买眼贴，大品牌。

0: 更值得信赖，认准国药药材，谨防假冒。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海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海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快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2: 能通血管，
13: 还能保心防意外。
1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7: 那这一刻身为队长，我特别特别的感动，因为可能我们黄队今天争夺冠军的希望不大，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在哪个队员的脸上看到一丝一毫的，可以帮忙，
18: 可以帮忙，
17: 看能不能给他拖一下，来点劲。哎，对，

0: 另外一只手往上，最后一步，哇，
1: 好，对，直接传递手环了。
0: 时间定格7分03秒48，我们的梁创业大哥落入水中了，所以接下来倩文务必要使用到唯一仅有的一次复活的权利了。
1: 是的。
0: 好的，创业大哥，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黄色战队对战接力，比赛继续。

0: 其实有一点的远啊，我们要靠身体的惯性荡过去。好样的，你看我们创业大哥这个长期运动啊，胳膊上的这个肌肉线条还是很棒。
1: 把手环球借给到蒋广辉，最后两关时间来到了7分47秒，
0: 大腿夹紧，一定要夹紧哦，这里千万不能落水哦，我们已经用掉复活的全力了。
1: 是的，已经没有再次落水的机会了，先完赛。
0: 最后一圈了，到岸边了，可以了，可以了，快下，最后第一关，第一关，走。
1: 来，对对，先让身体稳定一下。
0: 哦，有点晕是不是？没事，调整一下，没关系。一定要手扶稳了，这一关你有经验的。

0: 时圈也看一下最终的时间，8分40秒57，
1: 能够很好的通过每位选手之间的配合完成比赛，就已经是今天的胜利了。那也请黄色战队稍作休息，等待一下最终的结果。

0: 接下来对战接力的比拼继续，让我们有请到的是由李子涵所带领的紫色战队。欢迎子涵，也欢迎各位成员。
1: 来，我的队员们有请。
0: 又是四位啊，全新的队员来迎接竞技赛道的比拼了。
1: 没错，刚刚在趣味赛道呢，本来我们是想抢一点时间的，但是奈何橙色战队太强了，
0: 啊，实力很强劲。
1: 是，但没关系，我觉得一场比赛最终我们是要看这个综合实力来看。
0: 因为还有机会嘛，
1: 对吧？
0: 竞技赛道如果紫色战队能够拿到第一，还是有这个终极对决的机会。
1: 是的，看一下我们来到竞技赛道的选手，3位男生，1位女生，但是培云完全是可以当男。
0: 培云在这个时候就已经是这个担当的存在了，
1: 领军人物，
0: 是，
1: 对吧？而且今天我们的这个队员当中有一位段冠飞，来，我们举个手。我想特别的给大家介绍一下，他呢是去广州上学，本身是山东人，路过了我们向前冲，作为多年忠实的粉丝，拎着行李箱来参赛。
0: 山东人在广州上学，来合肥参加比赛。
1: 对，你像这一路的坎坷多不容易。哇，
0: 那就等于说今天他也是势在必得。
1: 没错啊。
0: 所以我觉得今天子涵的这套打法呢，我个人觉得非常正确，因为刚刚呢在这个趣味赛道呢，其实完赛的时间还不错，
1: 是，
0: 也给接下来在竞技赛道出场的各位增加了信心，所以我期待紫色战队在今天竞技赛道的精彩表现。来，紫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接下来即将开启的是紫色战队在竞技赛道的对战接力。首先要问一下紫色战队的一二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三四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五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紫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1: ，Go！ 首先负责一二关的是段冠飞，刚刚给大家介绍了，是不远千里来到我们向前冲的赛道。

0: 好，非常好啊，节奏很好，
1: 跑得很稳啊，速度也不错。接下来到达手环交接的时刻了，交接给到戴萌萌。
0: 戴萌萌，希望你人如其名啊，在赛道上非常的勇猛。
1: 哇，这个身体动势非常不错，来再一个，有惊无险。这中间的转接平台也是可以用奔跑来提升速度，继续考验上臂的力量。
0: 好的，没问题。戴萌萌平时也是很爱健身，可以的，加油。接下来第五关，手环给到汪海。汪海平时喜欢骑行，所以哎，抓住了，抓住了，别着急，帮他，帮他拉住他，调整一下，调整一下。第一次来到赛道不太熟悉，没关系，还有机会，脚搭上去，帮他一把。
1: 这明显看出这腿，对，腿部力量不足，来撑住了，
0: 手拉住了，腰腹部发力，腿往前蹬，不能光靠手臂啊，加油。
1: 这一关讲究手脚并用。
0: 是的，可以的，可以的，加油，培云就在你的眼前，再来几步，手抓住。好，我们看到我们队边啊，我们看到我们场边紫色战队的队员也是非常团结，一直在给他们加油。
1: 是的，刚刚经历过趣味赛道的各位队员在场边给竞技赛道的四位爱到的四位爱到的四位爱呀，撑不住了。时间定格2分13秒90，我们的选手汪海再次回归赛道，使用到仅有一次的复活权力。紫色战队，你做好准备了吗？对战接力，紫色战队比赛继续。
0: 好，首先拉住脚上去，刚刚非常可惜，只差一步了，再来一遍，对他手臂力量也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那没关系，加油，我们所有队员都相信你可以的，手拉住了，别打滑。
1: 从面部表情可以看得出来，这位队员使出了浑身的力量了，来，哎，一两了，来，哎，一两了，来，哎呀，非常可惜，时间定格2分41秒56。虽然两次频繁落水啊，但是看得出来每位队员都是拼尽了全力。我觉得也没有任何遗憾了，今天我们的紫色战队还是非常优秀的。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到的是由余生队长所带领的绿色战队，欢迎队长余生。
2: 谢谢锦江，来，我们的绿色战队1、2、3、4请站好啊。
1: 又是四位全新的成员。
2: 对，但是我们的心一直在一起，你知道刚才比完趣味赛道以后有一点特别感动。
1: 感动的地方是什么？
2: 因为本来我们以为可以拿趣味的冠军，但是我们没有想到橘色战队也非常非常的强。
1: 是，
2: 他们派出了四位男士跟我们对抗，然后他们回去了以后，我想问一下，你们有责备我们的队员吗？
3: 没有，
2: 我们的队伍永远心态最好，而且我跟他们讲了，永远要注意的是你们的全力以赴，你们表现出来状态是最好的，你们就是最强的。
1: 而且啊，我发现这个竞技赛道上呢，男生强就算了，女生也非常的强。比如说
2: 我稍等，我最后说一下我身边的冲小妹。
1: 压轴解说，
2: 很多的观众都很熟悉她，冲小妹。我眼看着她从当年好像没有什么肌肉，变得现在带领我们冲冲家族的主持人，
1: 展示了，
2: 都在卷，都在运动。有一点，我说冲小妹，你把你那个高温贴上，
1: 已经很高温了。
2: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今天生病，
1: 发烧了。
0: 他今天是发烧的状态在闯，所以我相信接下来他一定能给我们带来惊喜。
1: 所以余生对角，你有没有发现，无论是选手还是我们的导演，只要参与到男生女生相拥中对战接力当中，每个人无论在任何的情况下都会拼尽全力。
0: 对，我不敢说大话，但是我还是那句话，输赢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全力
2: 以赴。
1: 好的，非常期待今天绿色战队各位优秀选手带来精彩的冲关表现。当然要告诉绿色战队的是，你们在竞技赛道必须发挥出所有的实力，才有机会可以和我们的橙色战队进行最终的终极对决。
0: 相信我吧，这条赛道的王者是属于我们绿色战队的。
1: 好的，绿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好的，接下来即将开启的是绿色战队在竞技赛道的对战接力。首先要来问一下绿色战队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第三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四五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0: 加油！
1: 第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绿色战队，请听口令。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5: 大牌团拼为您省钱，本档限时抢购大品牌国药药材蓝莓叶黄素眼贴。叶黄素是我们眼球当中黄斑区的重要元素，人体自身无法合成，及时补充叶黄素很重要。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大品牌国药药材蓝莓叶黄素眼贴，吸收率更高。国药药材蓝莓叶黄素眼贴可不是普通的眼贴，特别精选蓝莓、决明子、不很实味道地原材，浓缩精华吸收更好，原价9.9一贴，为了关爱广大中老年朋友的眼睛，节目组决定本档补贴10万元，前50名拼团成功，每贴只要9.9，一盒20贴补贴下来只要19.8，10盒为一组，买2组我还额外给您争取到多送一副折叠便携老花镜的福利。因为本次团购价远远低于市场售价，我们只争取到少量备货，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订购吧，
6: 就一个字，快。贴上去啊，冰冰凉凉的，特别清爽，眼睛不痒，感觉啊眼睛一下子明亮起来了。
7: 你别看呐，这才9.9，贴上的感觉啊就是好，冰冰凉凉的，很舒服。买到对的东西，真的是件幸福的事。
5: 购买眼贴，大品牌更有保障，大品牌更值得信赖。国药药材蓝莓叶黄素眼贴，原价9.9一贴，前50名拼团成功，每贴只要9.9，一盒20贴补贴下来只要19.8，10盒为一组，买2组我还额外给您争取到多送一副折叠便携老花镜的福利。本档备货即将售完，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跟着我们一起团购吧。上了年纪的人，眼内叶黄素含量是急剧减少，再加上看电视、玩手机过度用眼，都急需补充叶黄素，人体无法自主合成，因此需要额外补充。大品牌国药药材蓝莓叶黄素眼贴，特别精选道地原材，浓缩精华吸收更好。本档备货即将售完，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一起团购吧。
6: 这人呐、跟机器一样，你就得勤保养，尤其是这眼睛啊，那么脆弱，咱一定要给它保养好了。贴上去啊，冰冰凉凉的，特别清爽，眼睛不痒，感觉啊一下子明亮起来了。
8: 这贴上去啊是凉凉的，就像给眼睛洗了个澡，这要多舒服有多舒服，只要9.9，养眼护眼效果真好。
5: 原价9.9一贴，为了关爱广大中老年朋友的眼睛，每贴只要9.9，一盒20贴补贴下来只要19.8，10盒为一组，买2组我还额外给您争取到多送一副折叠便携老花镜的福利。因为本次团购价远远低于市场售价，我们只争取到少量备货，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订购吧。购买眼贴，大品牌更值得信赖，认准国药药材，谨防假冒。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痛痛痛，
13: 啦啦啦，
14: 挤挤挤，快快快！
15: 喂喂喂，肠胃宁，
1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肚子闹不停，四方排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九块九，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九块九，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5: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4: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7: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
3: 胃，
10: 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4: 好的，接下来即将开启的是绿色战队在竞技赛道的对战接力。首先要来问一下绿色战队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15: 准备好了。
14: 第三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四五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6: 来啊！
14: 第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绿色战队，请听口令。
16: 3, 2, 1, GO！
6: 加油，水泉！水泉平时啊，杠铃啊、器械运动啊，什么的都不在话下，所以我相信这两个对于你来说就是小菜一碟。
14: 是的，非常有优势。
6: 可能会有点烫啊，抱稳了，把他当成自己的爱人一样抱着他。加油，加油！
14: 好的，提前做好预判，来手环做好交接，
6: 交接，加油，杨洛！队长相信你啊，杨洛，加油！
14: 杨洛别着急，
6: 不着急，只要在8分40秒之内完赛，我们今天就是棒棒的。现在时间刚刚过去43秒钟，
14: 不急不急，手抓稳，脚再踩。
6: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稳稳的。好嘞，好，可以拉一下，拉一下，漂亮，这就是对战接力的意义啊！队友之间是可以互相帮忙的，加油！接下来这位，平时不善言辞，但是刚才从他的眼神、他的动作当中，我感受到了。王志远，你好样的！
14: 是的，而且今天
6: 看加油，
14: 哇，很快，
6: 漂亮漂亮，加油，王志远，王志远，王志远，王志远，就是你漂亮。哇！
14: 余生队长说了多少个哇，我不知道，但是这个表现太精彩了。
6: 漂亮，好样的，冲小妹，冲小妹，看你的，今天是高烧，但是她义无反顾地加入队伍当中，而且一直在给队伍打气。冲小妹，你就是向前冲的精神，加油，冲小妹，我相信你没有问题。
14: 冲小妹。
6: 现在还好吗？你也跟大家讲一下。
17: 我觉得可以，我也被我的队友激励了。

0: 谢谢余生老师。
1: 接下来就用你和所有队员你们的体力、你们的状态、你们的经验，证明这条赛道的王者就是属于
0: 绿色
1: 战队。我们看一下时间，1分57秒09。刚才我们的黄色战队8分钟，也就是说你们还有7分钟左右的时间。橘黄色战队4位女生，不用太害怕的，所以我相信你们可以的。绿色战队，比赛继续，请听口令。
2: 这余生队长确实是有感而发，但是也无形当中啊，给每位队员更多的这些体能的支撑。
1: 加油，虫小妹，你哪里看得像一个发烧的女人？虫小妹，加油，虫小妹！各位，她的名字叫耿静贤，请你们记住她，她叫耿静贤。好，接下来，王志远，王志远，你肯定。

0: 小姐太棒了，还可以再坚持一下吗？其实返回区是难的，但是只要你这关不落水，你坚持住，咬咬牙，坚持住，坚持住。这个地方虽然没有队员可以接你，但是你可以靠自己完成，漂亮的。加油，加油，加油，稳住啊！身体有时候的机能是要被激发的。王志远，加油。
1: 撑住了，王志远，体能消耗非常大，但是人在坚持。
0: 志远，抓住，漂亮！
1: 漂亮！哇，这
0: 我必须要跟大家说一句我最近听到的话：有力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就在你再坚持一下的努力当中。我想我的队员们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王志远，你好样的，真的。虽然现在杨璐在闯，但是我必须说，王志远你真的太厉害了，加油，杨璐。
1: 杨璐别着急，稳一点，
0: 稳住啊！我们还有大把的时间，只要稳住，只要稳住。好的，好的，你还有一步，你还有一步，
1: 先稳稳住身体，
0: 稳住。好的，抓住他，抓住他，走着，漂亮。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各位，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加油，水泉，水泉，无论你转多少圈，我在这里等着你，最后就看你，加油，加油，加油。好的，完赛啊，完赛啊。好的，稳住，稳住，不着急，不着急，真的不着急。他还回转了几圈，漂亮啊，稳住，稳住，稳住，稳住，只要不落水啊，只要不落水，胜利就是属于我们的，加油，加油，漂亮，漂亮，漂亮，漂亮，
1: 安吉之圈，时间定格4分31秒78，哇，来欢迎欢迎，
0: 我必须要说，4分31秒78，我今天把话放在这里，这个成绩真的不太可能被超越，
1: 我受到了每个人的。这种情绪上的影响，刚刚真的，余生队长，我整个看到这个绿色战队在闯关的时候，我的头皮是发麻的一个状态，因为大家都是拼尽全力的一个状态，无论是老冲关王，还是我们的赛道导演，还是新人，对不对？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表现。
0: 是的，我必须再跟大家重复一遍我最近读到的这句话，因为我觉得特

0: 够迎来光明，迎来胜利。
1: 是的，冲小妹的发烧坚持了一下，王志远的落水几乎落水坚持了一下。
0: 对，
1: 这就是绿色战队的比赛精神。
0: 加油！
1: 这样，余生队长，因为待会儿橙色战队还没有出场，即将出场了，
0: 是，
1: 所以我们稍作等待，等待最终的结果。
0: 好的，
1: 好
0: 的，
1: 好不好？
0: 橙队你们也加油！
1: 来，稍作休息。

0: 今天对战接力赛的谜底即将揭晓，我们的对战接力即将正式开启最后一支战队的比拼了。让我们有请由宋怡慧所带领的橙色战队，欢迎队长怡慧，欢迎橙色战队的各位成员。刚刚在趣味赛道，橙色战队获得了第一位的好成绩，也就是说你们获得了50%最强战队的机会了。
1: 对，不得不说今天呢，我们看到我们紫队绿队，尤其是绿队还有黄队，我觉得大家都是拼尽了全力。刚才呢可以说我们的绿队已经把这个烘托到了顶点吧，把气氛烘托到了顶点。
0: 现在对于你们来说最，
1: 我跟你讲，
0: 最重要的这种对手就是绿色战队。
1: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开场的时候，我们的冲冠吴国胜说的一句话，今天他的对手是谁？是谁？
0: 姜伟。
1: 所以下半场，所以今天呢，在竞技赛道也好，在趣味赛道也好，我们采取的就是有点像田忌赛马的方式，我们把宝都压在了我们的趣味赛道。但是我对我们竞技赛道的队员也非常的有信心。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看绿队整个团队的这个结构太强了，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跟这么强的对手进行竞技，进行 PK， 这也是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
0: 也就是说，其实你最开始把所有的希望先压在了趣味赛道，
1: 对，
0: 但是我们的竞技赛道也是非常的平衡，非常的均衡。
1: 对，也就是说给大家有一次可以跟冲冠王一起挑战的机会，尤其是今天朱佳佳其实做足了准备。这是你第一次到竞技赛道的一二关吗？今天你镇守的是这关卡？
2: 我上次常规赛来过了，
1: 但是是在一二关落水了，对不对？
2: 在第一关不幸状态不太好。
1: 是的，所以他今天还是希望能够挑战自己，能够在竞技赛道看看自己新的潜能。
0: 好，我已经明白橙色队的队长宋怡慧的各种想法了。
1: 就是我刚才其实不想把气氛搞得这么的严肃，因为刚才绿色战队表现太突出了，不想把压力给到他们，但是感觉到他们还是有点紧张。放轻松，
0: 没关系，即使失败了，我说即使失败了，还可以进行最终的终极对决。
1: 是的，是的。
0: 好，也期待我们今天橙色战队在今天对战接力当中最终的表现了啊！谜底即将揭晓，橙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接下来即将开启的是橙色战队竞技赛道的对战比拼。首先要问一下橙色战队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第三四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五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好的，对战接力，橙色战队请听口令。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顽童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7: 四方 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首先要问一下橙色战队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第三四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五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好的，对战接力，橙色战队，请听口令。
13: 3, 2, 1 ，Go！
1: 好，我们晋级赛的一二关派出的是我们13年前的全国总冠军朱佳佳。之前呢，他在晋级赛道有一点点的遗憾啊，今天闯得非常的好。出发之前呢，佳佳还是有点担心的啊，但是今天状态我觉得也是因为受到了前几支战队，尤其是刚刚比完赛超常发挥的绿队的激励，每个人都拼尽了全力，即便知道自己这个阵容可能赢面很小的情况下，都不想让节奏停下来。好的，手环继续传递给了郭梦帆。是一位新人，是的，所以对于新人而言呢，即便是看起来不这么难的关卡，也依然是存在着挑战。今天其实真的很好，因为有很多的冲关王在，又有这样像孟帆这样的纯新人，也让大家看到了冲关王和新人之间实力上的悬殊差距。但是依然是那句话，不是所有的新人都有机会跟如此优秀的冲关王组成战队一起奋战。今天呢，我对于我们竞技赛道的诉求就是完赛就好，很好。
0: 对，看得出来啊，橙色战队今天的排兵布阵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对于孟帆来说呢，确实他的这个闯关的经验不足，把他安排在了单独的第三关，没有问题。
1: 是的，你知道锦江，其实目前这个情况，就算我们橙色战队放弃竞技，放弃竞技，放弃竞技，哦，
0: 这不是放弃，这是真的撑不住的。时间定格2分11秒92，但没关系，还有一次复活的机会。好的，稍作调整，孟帆，机会再次给到你，行驶到了我们竞技赛道唯一的一次的复活潜力。
1: 锦江，在开始之前，我其实想问一下我们的三四关镇守的关卡的这位妹妹郭孟帆，其实你可以选择放弃。
0: 不放弃。
1: 好的，谢谢你。
0: 谢谢孟帆，谢谢孟帆的支持。那请做好准备，接下来橙色战队对战接力，比赛继续。
1: 其实我想说，此时此刻时间对于我们所有的选手来说，在竞技赛道这条赛道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但是真的让我们看到了对战接力的团队作战的精神。因为孟帆是一位纯新人，而且从他的运动状态我们看得出来，他的运动能力不是特别的强，但是他愿意为赛道做出牺牲，安排在了竞技的赛道，挑战3至4关卡，而且在刚才已经落水的状态下依然选择坚持，因为他心中只有一个信念，还有两位选手没有出场，他想要帮助橙色队完成比赛。其实真的有点像我们的人生，有的时候我们定了一个目标，也许完成不了，也许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完成，也许就失败，就失败，就失败了。但是我们不愿意放弃，也不会放弃。谢谢你，郭孟帆。
0: 时间定格3分13秒41。感谢孟帆的坚持和努力，因为在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对战接力的比拼当中，我刚刚也无数次的说到了，每位选手都会为了这条赛道拼尽全力， 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始终仍在延续。那当然呢，我们要恭喜到的是我们的绿色战队在竞技赛道获得了第一位的好名次，在趣味赛道获胜的是橙色战队，在竞技赛道获胜的是绿色战队。接下来进入到决胜时刻，接下来即将开启的是终极对决时刻，是我们的橙色战队和绿色战队之间的对决了。
14: 好紧张哦，我跟一会儿从来都没有这样的比拼。
1: 是
14: 啊，但其实比拼的也不是我们两个。
1: 对对对，
14: 就是有两个男生有两个女生比我们还会紧张。
1: 是的啊，不知道会抽到男生和女生还是女生。
0: 不是你们紧张，现在就是我们现在场上所有人都紧张了。但是和大家说一下这个比赛规则，在这个盒子当中呢有两个不同颜色的球，白色代表的是男生出战，红色代表的是女生出战。如果是男生的话，那就应该是姜维和吴国胜的对决。
14: 对，
0: 好，
14: 如果是女生的话就是冲小 妹，我们这边派冲小妹。
0: 好，你呢？
1: 我们这边应该朱佳佳啊，冲哥王。
0: 来，究竟是男生对决还是女生对决，交给此时此刻，
14: 交给你。
15: 一定要白色，一定要白色，
14: 白色白色。
15: 今天是高烧，千万不要冲小妹，一定要是白色，一定要
0: 是白色。
14: 哦，太好了，
0: 即将出战的是两支战队当中的男生队员。那要依然要问一下啊，不用问了，就准备好了。
1: 真的是迫不及待，
14: 这两个人
1: 站在哪里？
14: 来，我们橙色战队的后援团呢？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来，吴国胜。
0: 对。哇！
14: 为大家都跳成那样，
0: 队员都很兴奋。但是我要给大家说一下，为了比赛的公平公正，我把这个盒子里另外一个球拿出来，红色的球
14: 啊，
0: 没有问题。
14: 是的，是的。好。
0: 那接下来谁先出战呢？
14: 我觉得两位先站在一起吧。
1: 对对对，
14: 其实这样一个画面非常的好看。我记得刚开场的时候，

0: 闯关开始，就是我们的教练大哥一直在带着我，然后给我说所有的技巧关卡哪里开始发力，包括去年的冠军他一直在帮我陪跑，所以说我是非常感激的。尤其在今天在这个赛场，虽然我们友谊是第一，但是在比赛上面我们也是
1: 全力以赴，
0: 全力以赴。
2: 对，这吴国胜说的特别好，因为我们经常用四个字来形容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亦师亦友。我觉得就是今天就把这个关系化为最好的朋友，但是要为了各自的战队而努力。
3: 对，刚刚吴国胜就我们感情就先聊到这儿，作为对手有什么话要跟我们的姜伟说？
0: 必须把你办了。
2: 来，火药味出来了。
4: 姜伟，姜伟忍得了这句话吗？不可能。姜伟虽然以前曾经辅导过吴国胜成为冠军，但是此时此刻我们该怎么做？
5: 姜还是老的辣。哇，
4: 姜在这儿呢，
2: 姜在这儿。
4: 谁先跑？谁先跑？谁先？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2: 怎么样？剪刀石头布，好不好？
4: 剪刀石头布。
2: 来来来，
4: 输的先跑。
2: 输的先跑。
4: 输的先跑。
2: 好，
4: 好，来，加油！
2: 一局定胜负。
4: 一局定胜负。
2: 来，剪刀石头布。
4: 哇，吴国胜，你先来。
2: 好的。
4: 加油啊，吴国胜！
3: 吴国胜，作为队长，我代表所有的队员，就一句话跟你说，希望你能够说到做到，能不能？
0: 能，没问题。
2: 接下来，对战接力的终极对决即将正式开启。首先要进行比拼的是橙色战队，橙色战队对战接力，请听口令。
6: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1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快肠胃宁，
1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橙色战队对战接力，请听口令。
16: 3, 2, 1, GO！
2: 出发了。
3: 这是多难得见的一个场面啊！哇，
4: 场边有好多的小伙伴啊，在替你录影。今天无论是吴国胜还是姜维，你们俩的闯关都将成为这条赛道上的教科书。漂亮！
3: 哇，赛道好安静，都在静静的看吴国胜闯关。说话，屏住呼吸，
4: 我们所有人都不敢讲话。
3: 这是应该是，
2: 这是个人秀了。现在
3: 对，应该竞技赛道的这个是计时，也就是意味着说，今天不论是吴国胜，还有我们的姜伟跑出最快速度，我想都是所有后面来的冲冠王冲击的时间。
4: 没想到我们的对战接力啊，刚刚火力才开始，
3: 我直接这样过
4: 就已经这么的火药味了。对，这个刚才我们也看到有选手是这样过的，我们队伍当中的王志远哈，也是以这样的方式来过关的。哇哇，
3: 时间，
2: 哎，第一次没过去，时间在消耗，这无形当中给绿色战队啊带来了更好的时机。
3: 没关系，不要影响心态。好的，这个时机不错，很好。
4: 哇，漂亮。

0: 这速度也太快了吧！我看了一眼资料，姜维其实比吴波逊要大16岁，我依然是这样一个状态啊。
1: 但是他说了，姜还是老的辣。
2: 加油，姜维！加油，姜维！
1: 不错不错，继续加油。感觉比赛现场的空气都已经凝固了。
2: 姜维，你只要保持住，你就是王者，知道吗？姜维，加油！姜维，姜维，好样的，姜维！
1: 目前为止没有发生任何失误。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漂亮，漂亮，漂亮！接下来这个关卡是吴国胜刚刚失误的关卡，姜维，看你的。
1: 好。
2: 一次通过，姜维 ，Go！
1: 时间定格1分17秒06，吴国胜已经开心的走出来了。恭喜成队获得本场的最强战队。
0: 哎，虽然是我的队伍，虽然我很感谢我的队友们，但是我怎么有点惋惜的感觉。
1: 为姜维惋惜。
0: 实话是说，姜维哥在那一关不落水，其实那个时间也是真的是有点
2: 紧张。其实如果姜维在那一关没有落水的话呢，我想今天的冠军或者他是跟吴国胜之间是有一个较量的。
0: 对，
2: 但是吴国胜，吴国胜，你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然后，此时此刻站在这里，我想问你，你还有什么话想对姜维说吗？
3: 他的前程。
2: 姜维，你听着，姜维，你听着，这段话是送给你的。
3: 其实我到这个大环的时候啊，也是已经差不多要力竭的一个状态，因为我试了第二次的时候我才通过。其实姜维哥，他到这个位置已经很厉害了，他在那里也是相当于力气达不到了，毕竟年龄在那了，对吧？姜维哥
2: 差16岁呢，
3: 所以说
2: 差16岁
3: 以后是弟弟的天下。
2: 怎么这时候还这么
0: 怎么回事呢？
2: 姜维，姜维，维超。就像这样的一个老一辈的人吧，我想跟你们讲，没有姜维，没有今天的吴国胜，姜维你跟他之间差16岁，没有你们有现在向前冲的这样凝聚的力量吗？没有。所以今天真的没有输赢，我看到的就是最棒的姜维。
0: 是的，非常认可。
1: 通过刚刚的简单的聊天，我们发现了，其实我在最开场的时候也说到了，今年的对战接力会有很多老冲冠王的坚持，
0: 是
1: 也会有很多新人的涌入，但是我觉得吴国胜是上一个新人，现在有更多像吴国胜一样当年的新人涌入到我们赛道当中，也期待更多选手在我们的对战接力比赛当中的精彩表现。
2: 恭喜成队，
1: 恭喜
0: 恭喜恭喜你了，真的很棒啊。
1: 好，再次恭喜橙色战队获得本场的最强战队。那当然呢，今天各个队伍的表现都非常的精彩，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感谢各位冲客给我们带来了精彩表现，记得每天中午的11:45准时锁定我们全国收视夺冠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2: 明天见，
1: 再见。
4: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5: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4: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

0: 究竟是橙色战队获得最强战队，还是绿色战队获得最强战队？此刻即将正式揭晓。来，绿色战队终极对决，请听口令。
1: 3 2 1
2: Go!

0: 4006789589，40067895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 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5: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6: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4: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7: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8: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4: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0: 怎么办？可以留字，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他性子烈，你要不娶他，他没准得寻死。
7: 只求大哥好生劝慰，
6: 只求老弟好生掂量。三天之后，花轿要是不到，我点了你们全家。
7: 你是土匪不成？
6: 为我妹，我没有干不出来的事儿。你要逼我，我就当土匪了。怎么的？
8: 快起来，快起来，离我近着点儿啊！
9: 奶奶，你要干什么？
8: 我给你磕一个。
9: 奶奶，你直接骂我就行了，打我也行，这是要干啥呀？
8: 干啥？
9: 我知道，还不是因为我不愿意老爷纳妾。哼，
8: 傻丫头，这回奶奶可没怪你，还是你跟奶奶最贴心，那仨呀靠不住。
9: 奶奶，你啥意思？
8: 你看这么个不明不白找上门来的女人，咱霍家能随便娶吗？他们仨说乐意啊，那是没心眼儿。还是我的樱桃顾全大局，你说不愿意啊，那绝不是因为吃醋小心眼儿，你那是没摸清那女人的底细，对吧？
9: 奶奶说的对，是不清不楚的。
8: 就是啊，哪有这种事儿？玛利亚复活了，那是闹鬼，我不相信。怕就怕呀，你家老爷让鬼给缠上。樱桃，你帮我打听打听，猎户他妹子住在哪儿？你去会会他，敢不敢？
9: 奶奶，你说他是鬼？
8: 那你要不敢就算了，奶奶我亲自去。
9: 别！我去，这大白天的，就算他是鬼也伤不了我。为了奶奶，为了老爷，为了霍家，我去会会他。
10: 妹妹，你能让我摸下你的脸吗？ 像，太像了。我哥跟我说起过你。

0: 你是好女人。
1: 不是好女人哪能进霍家呀？妹妹既然来了兴隆，想必是想和我做姐妹吧。
0: 我从来没想过给谁当妾，我是到了嫁人的年纪，我也想过哪怕他再穷，只要是凭力气吃饭的男人，那都是好男人。可那天偏偏遇到了他。
1: 是你救了他，要不他早就冻死在雪地里了。
0: 他一睁开眼睛就那么瞅着我。我从小在山里长大，除了我哥还没人那么瞅过我呢。
1: 我家老爷是好男人，妹妹对他动心不奇怪。
0: 我没非要嫁给他，尤其知道他还有这么多女人之后，我都气坏了。但我哥一直说他的好话，说你们家的好话，我心里惦记着那个一直要娘的孩子，所以才跟我哥到兴隆的。可我哥刚才回来跟我说，霍孝林他不愿意娶我，这要不是你来了，我真要去问问他，我哪配不上他呀？
1: 不愿意娶你啊？不会吧，
0: 我哥从来不骗我。
1: 那他说的不是真心话。再说男婚女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他说了不算。
0: 他说了不算？
1: 对呀，虽然他是一家之主，我们都管他叫老爷，可是老爷上面还有老祖宗呢，是老祖宗派我来的。
2: 去给奶奶当个先锋官，看看那姑娘，这门婚事必须成，要不然慧儿这孩子就完了。孝林心里现在系个死扣，奶奶掐指一算，只有这个姑娘能解开这个扣。
1: 奶奶说你救了孝林就是观世音菩萨，哪有菩萨到了我们霍家门前不请进家门的。哦对了，待会儿大姐会过来，奶奶说让你跟大姐好好唠唠。你从小跟哥哥相依为命，在深山里也不容易，受过什么苦都跟大姐说说。
0: 奶奶真好，你们也这么好。姐姐，那你说霍孝林指定会娶我呗？
1: 奶奶是老祖宗，有他做主，这门亲事准成。

0: 这俩人说着说着就顶上牛了，就
1: 我还以为这要动武呢，我赶紧就把枪拔出来，我怕我大哥吃亏啊。哎，没想我大哥他又坐下了，还请猎户喝茶，猎户没干，气哼哼的走了。
2: 能动武吗？你大哥从小读圣贤之书，虽然是不用功，但他起码知道待客之道。
1: 哎，奶奶，
2: 哎，
1: 我觉得我大哥娶了猎户的妹妹不吃亏啊。亚伯，你帮着劝劝我大哥，这有便宜不占王，不是，你有便宜不占，你得得罪了猎户多个仇人，这不值得啊。
2: 劝啊，不用，我孙子我知道，他不愿意娶就是心里有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2: 他心里那个人还活着，而且近在咫尺。
1: 梅姑娘，
2: 猎户的妹子就是一味好药，这时候来咱们家正治你大哥的心病，娶不娶的可由不得他。你去请猎户喝酒，这以后就是咱家的舅爷，大老远的来了不能慢待。
1: 明白。
3: 姑娘，这位太太想要来见您，我就把她给带过来了。
4: 谢谢小二哥。
3: 哎，

0: 大姐吧，快进来呀！来，大姐，来，过来坐。你知道我要来啊？但我没想到你这么年轻。 我以为是个上了岁数的老太太呢，我还想着你也许是霍孝林的童养媳。人不都说吗？有钱人家大少爷那都有童养媳，竟说有大十岁的呢。你怎么知道我要来？你到底是人是？
1: 我当然是人了，别听他们瞎胡说，说我是什么观音菩萨，那真是笑死人了。
0: 我在山崖底下发现了霍孝林，那雪下那么大，我要是不把他背回家，那不大点功夫就得冻死。这天底下哪有见死不救的事儿啊？你，玛丽亚，你听着，每逢清明、中元、二节，我都给你烧纸，我们霍家没有对不起你。你说谁？玛丽亚，是那孩子他娘吗？哎。 我长得就那么像他呀，像，你就是吧？哎，太好了，这孩子要是见到我，就指定认为我是他亲娘。哎呀，哎，大姐，你说这玛利亚平常咋说话的？都穿的啥衣服？咋打扮自己的？你要干嘛？哎，霍小林跟我说了，那孩子天天吵吵要娘。
2: 怕是要得疯病，
0: 霍耀林娶我，就是让我给孩子当娘的，那我可不得像呗？我还得好好对那孩子，这才不辜负霍耀林呢。
3: 你不是鬼！
0: 哎呀，哎呀，我不是鬼！
3: 你别动，别动，
0: 你别动啊！ 大姐，你在干啥呀？你真不是鬼。大姐，这镜子真好看。你说是鬼的话，镜子里就没影呗？

0: 你既然不是鬼，这些都是你的了，你拿着，赶紧。
1: 不不不不，我家虽然穷，但我哥说了，他会给我置办嫁妆的，不要霍家一分钱彩礼。
0: 你们霍家的人真好。大姐，我不怕你笑话，我刚生下来的时候爹娘就没了，我唯一的亲人就是我哥，这山里头外人去的也少，尤其是女人。小时候我问我哥，你为啥不娶啊？我哥说天底下的女人那都是坏女人，我就信了。可是后来我知道哥不娶是怕我受委屈，但我现在知道不管男人女人都有好有坏，像你们霍家的女人就都是好女人，没有坏女人。
2: 你就这么想嫁进霍家，什么好话都愿意说。
0: 我这几年一直想把自己嫁出去，因为只有我嫁了我哥才能成家，这坝上来提亲的也不少，可我哥一个也看不上。也是，我哥那是整个枫林坝上最好的猎手，谁都不如他，他可不谁都看不上咋的。不过这回他遇到霍小林以后，我能看得出来，我哥那是打心眼里就佩服这男人。我还头一次听他嘴里说女人好，他说霍家的女人个个都是好样的，这能有这么多好女人的霍小林指定也错不了呀。
2: 你哥也说我好了
0: 啊？
2: 他在我们家门口卖皮子，我可没给他好脸子。
0: 那我哥没说那个，我们山里人只记人的好不记人的坏。
2: 你哥看起来也比你大不了几岁，你们俩爹娘死得早，是怎么熬过来的？
0: 大姐要有时间

我就跟你唠唠，我们兄妹俩能活过来是不容易啊，尤其到冬天一下大雪封山的时候，要想不饿死不冻死那真难呐。

0: 吧。山里冷，就靠这玩意儿取暖呢。这喝水没啥两样嘛。
1: 他一边喝一边说，我一边听一边哭。他喝了好几斤酒，啥事儿都没有，哭得我可是前胸后背的疼。奶奶，这姑娘命苦，可人是真刚强。
2: 不是你学个蛇掉啥眼泪啊？那姑娘不是玛利亚的魂儿变成的鬼？
1: 不是，
2: 上咱们家来也不是图你家老爷有钱。
1: 不图，人家愿意来咱们家是听说慧儿可怜，多善良的姑娘啊！一个黄花大闺女还没过门呢，就做好了给一个5岁孩子当娘的打算，了不起！奶奶，这门婚事您就应了吧。
2: 这么说你愿意了？
1: 愿意，求奶奶做主成全这门婚事。
2: 既然你都愿意了，奶奶我去把你家老爷请来。
1: 是。
3: 奶奶，您叫我。
2: 坐这儿，离我近点。
3: 哎。
2: 你媳妇儿出息了。
3: 哪个？
2: 老大呗，真长出息了。这不是猎户的妹子要来给慧儿当娘吗？起初啊，樱桃那脸拉的，哎，老长。
3: 不拉也挺长的。
2: 讨厌，有你这么说媳妇的吗？哎呦，这回真不错，我让她去见那闺女，回来变大度了。要帮你张罗喜事儿，樱桃这孩子最可贵的就是善良。哎呦，有这么个媳妇儿护着你，奶奶我死了都放心了。
3: 别老死啊死的。是，樱桃挺好的，村儿也不错，我真是不想再娶了。
2: 等会儿，人猎户他妹子都来了，咱霍家没有诓人家的道理啊。
3: 谁也没诓他呀。
2: 你不是跟人家说要让他给慧儿当娘吗？
3: 说过。
2: 那不就完了吗？
3: 可我没说要娶她呀。
2: 你不娶人家，人家怎么给你儿子当娘呢？
3: 你这话说的跟那猎户一模一样，你这就是胳膊肘往外拐。
2: 我怎么成了胳膊肘往外拐了呢？我
3: 他不是玛利亚。
2: 他愿意当玛利亚，玛利亚可给你挡过枪子儿。要没有玛利亚你早死了，你不娶这姑娘你就对不起玛利亚。
3: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这是
2: 婚姻，那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你爹妈死得早，奶奶我做主，这事儿我说了算。3天以后你当县城的新郎官，别的事儿不用你管。
3: 祖母大人在上，孙儿霍孝林给您磕头了。这件事儿您别逼我，逼我也没用。
4: 娘，我听姑姑说您回来了，过3天我就能见到您了。娘，慧儿好想你，可是3天太长了，今天夜里趁他们睡着了我就去看您。小刘叔叔他们说话我偷听到了，您就住在承德客栈。娘，慧儿长大了会跳墙，摔不着，摔了我也不怕疼。
3: 你在跟谁说话？
4: 我娘。
3: 长大了，有些道理应该懂了。爹告诉你，你娘已经死了，5年前就死了，忘了她吧，别老对着这幅画瞎念叨了。
4: 爹，你骗我。
3: 爹没骗你，你娘是个好女人，她替我挡了子弹，她是替我死的。
4: 我娘已经来了，她就住在承德客栈。爹，你为什么还要骗我？
3: 来的那个是假的，爹没有骗你，骗你的是他们。
4: 不，我现在就去找我娘。
3: 慧儿，我站住！站住！拦住他！
4: 放我，我娘子！放我！
3: 快给我捆起来，看着他，不让他出屋。
4: 爹，你坏！放了我！你们都是坏蛋！放了我！
2: 你说什么？捆上了？他可是头一回对慧儿下狠手。白雪，你是他姑姑，不心疼吗？
1: 我怎么不心疼啊，奶奶？我就出去那么一会儿，也不知道他们爷俩怎么吵起来的。要是我在，肯定不会让哥哥捆慧儿啊。
2: 不要紧，拿把大剪刀把绳子剪开。他不是要见他娘吗？你带着他去。
1: 可是，哥哥要是知道了……
2: 由我做主，你甭怕他，按奶奶说的做，让孩子看看喜不喜欢这个娘。
5: 哎呀，哎呀，我的老天爷呀，这一直说是像，这哪成想是这么像啊。你真的不是玛丽亚？
6: 不是啊，你谁呀？
5: 霍小林，管我叫大嫂，你叫我大嫂就行了。
6: 哎，大嫂好。
5: 不过呀，我儿子管他叫爹。
6: 啊？
5: 哎呀，这里面有故事，这一句两句啊也说不清楚，我怕你误会，先跟你说一声。等过了门啊，咱家俩有的是机会在一起，到时候啊慢慢聊。
6: 啊，哎，那你这来是？
5: 是奶奶让我来的。
6: 奶奶？
5: 嗯。
2: 闺儿，你去给那姑娘打扮打扮。
5: 奶奶怎么打扮啊？
2: 哼，就按画上打扮，
5: 就是跟玛利亚一模一样呗。
2: 对喽，我这心里呀、啊、跟明镜一样，孝林觉得对不起玛利亚，所以对慧儿最用心思，只要慧儿认这姑娘当娘，这门婚事水到渠成。
5: 待会儿啊，你把那套衣服一穿，你就是玛利亚了。哎，对了，姑娘，你叫啥名儿？
6: 我没名儿。
5: 没名儿？
6: 啊，从小家里就我跟我哥，哥管我叫妹子，我叫他哥，我们没名儿。
5: 哦，哎，也好，我看你呀、啊，干脆叫玛利亚得了。哎，多好听的名儿啊，这是洋人供的观音菩萨的名儿。
6: 玛利亚，
5: 对呀、啊，玛利亚，待会你儿子就来了，他叫慧儿，可好的孩子了，从小吃我奶长大的。
6: 谢谢大嫂。
5: 客气啥呀？
6: 我儿子吃你奶长大的，那可不得谢谢你咋的？
5: 哎呀，哎呀，我的老天爷呀，你这就把自己当成玛利亚了？
6: 这合适吗？

0: 哎呀妈呀，太合适了！这不光长得像，连这身量都一模一样。不过呀，这衣服只能在屋里穿，外面太冷了。等你过了门啊，奶奶自然会扯绸缎布料给你做更好看的。谁呀？
1: 让我来。

0: 鬼儿他认，
1: 认认，俩人跟真娘俩一样。
0: 哎呦，这姑娘山里长大，没见过世面，时候久了不会露出破绽。
2: 虽说是山里长大的，可人很聪明，孩子啊对她很信服，说什么都不肯回来，就留在客栈陪她娘了。
0: 好，好，太好了。桂英，你再跑一趟，就说老太太我要亲自上客栈去看她。
1: 奶奶，这大冷的天儿您去？
0: 你告诉她我是个摊子，摊了好几十年了，她肯定不让我去，自然就会上门来了。
2: 奶奶是为了让她上门？
0: 对呀，没做花轿就让人进门，没别的法子。
1: 奶奶，我明白了，我现在就去。
0: 白雪，你大哥是个犟种，这门亲事他还不愿意，你说咋办呢？
3: 奶奶，我也没主意啊。
0: 你去告诉你大哥，我把客人请到家里来了，让他招待人家喝酒。
3: 喝酒？
4: 你越来越不像话了，我叫人把他绑在屋里，你竟敢把他放出去。
2: 哥哥，你就真舍得绑着慧儿啊？
4: 难道我看着他得疯病？
2: 可你把他绑在屋子里，孩子才要真得病呢。
4: 都是被你们惯坏了，娘已经死了，人死不能复生，就这么简单的道理就讲不明白。亏你读了那么多年的书。
2: 哥哥，你就先别骂我了，您从小读圣贤书，号称文韬武略天下第一，却连一点待客之道都不讲，传出去可让人家笑话。
4: 你说什么？
2: 猎户的妹妹救了哥哥的命，是你邀请人家来跟火儿当娘，山里人实在就以为你要娶人家，可你现在不认了。行，人家大老远来了兴隆，就让人家住在客栈里，你说这像话吗？
4: 哎，这兄妹俩实在可笑，我霍孝林怎么能再娶媳妇儿？那个猎户更是放肆，竟声称自己要当土匪，难道我霍孝林怕他不成？他是不知道我刚刚收拾过土匪。
2: 你这是要恩将仇报，传出去更让人家笑话了。

0: 好。
1: 我不叫了，刚才奶奶把我叫过去说，大哥你是一家之主，你要是不愿意，没有人敢逼你成亲。可是成不了一家人不要紧，也别结下冤家，奶奶已经让桂英嫂子去请客人了。
2: 请客？
1: 对呀，请烈狐的妹妹来咱家做客，我们几个人都陪着。奶奶说最要紧的是你得陪人家喝两杯，毕竟姑娘是你的救命恩人，再说人家大老远的可是奔着你来的。大哥这是答应了？那好，摆上酒席，我来叫你。
3: 奶奶，摆酒席？
4: 对，你不是说那姑娘喝酒跟喝水似的吗？待会儿她进门，你就跟她说，让她敞开了灌霍小林，只要她醉了，这门亲事就算成了。
3: 这，
4: 你忘了，当年她怎么娶的你？要不是她醉了，岂能跟你入洞房吗？
3: 妹子，她心里喜欢你。就是，嗨，男人都这样，你就放开量跟他喝酒，喝醉了他也就没什么不好意思了。不都是女人才不好意思呢吗？我哥说他不愿意娶我，难道是因为不好意思啊？哎呀，你不知道，咱们家老爷心里头就像个女人，害羞得很。
5: 来，妹子。
3: 二姐，
6: 把这件衣服披上，这大冷的天儿别着了凉。
3: 对对对，你看你二姐心多细呀。哎，不用，我喝上一口就浑身暖和了。

0: 咱什么时候开喝呀？这就喝。
1: 快来，就在这边。哎，看，这就是我娘，
2: 真跟画上的一模一样。
3: 是啊，一模一样。
1: 我们该怎么叫你呢？
4: 叫三娘，快一起叫。
5: 三娘好。
4: 好，好，好，好，好。
6: 胡闹！
7: 桂云，人家是客人，你胡说些什么？把孩子都带出去。
4: 啊，孩儿，带着弟弟妹妹到你房间玩去，快去。
1: 哦，
4: 去，
1: 走，快点。
6: 桂儿，
0: 娘，
4: 桂儿，别让你爹生气。
0: 别。

0: 那个
1: 老爷，客人都来了，赶紧入座吧。
0: 他怎么这身打扮？
1: 还不是为了慧儿，你看这孩子多高兴啊！大家赶紧入座吧。
2: 好，
3: 哎，妹子，来，
2: 快坐，
3: 入座。
2: 大妹子，来来来来，快坐快坐，快坐，来，吉祥大娘，快坐。
4: 奶奶说了，咱得把客人陪好，
1: 敞开了喝。妹子救了老爷的命，是咱们家的贵人，又远道从坝上来咱们家，是贵客。
2: 老爷，咱们一起敬妹子一杯吧。
5: 好。
1: 敬妹子。
6: 远方的客人千万别客气啊！
2: 好，妹子，吃好喝好啊！
6: 我也敬你，
4: 你救了我大哥的命，就是我的恩人。

0: 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

0: 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

0: 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1: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2: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13: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11: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14: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1: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
2: 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7: 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8: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9: 该合照了吧，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10: 来一起拍照吧。
9: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夫妻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敬妹子，远方的客人千万别客气啊！好，妹子，吃好喝好啊！啊，
1: 我也敬你，你救了我大哥的命，就是我的恩人。嗯，
0: 来，吃吧。
2: 这也叫酒？
1: 我说，这也叫酒？
0: 这不叫酒，叫什么？这比我家的水都淡呢。
1: 你好大的口气！你们家，我又不是没去过。我告诉你。

0: 这是20年的陈酿，是好酒，你还看不上？
1: 这再好的酒，没有酒味也不算酒呀。
0: 那什么算是酒呢？
1: 有本事你尝尝我的。哎，
2: 妹子，
0: 你还带了酒来？
1: 带了，你敢喝不？
0: 哼，连土匪窝子的酒我都敢喝，还怕你的不成？
1: 大姐，给来个大碗。
3: 没多少了，怕不够呀。
1: 要不你还是别喝了，我喝我的，你喝你们家的20年陈酿。
0: 你这里面装的是水吧？
1: 我们山里人从不作假。
0: 我霍孝林也从来没跟谁服过软，更何况你是个女人。
1: 女人怎么了？天底下男人都是女人生的。
2: 哎，老爷，这是干什么？
0: 这个乡下女人说话不堪入耳，我不陪了。
1: 你少跟那假惺惺，我家是穷，可我也不缺这顿酒喝。
2: 哎呀，妹子，你可别生气，你是我们家的贵客。
4: 妹妹，你坐下。刚才我家老爷是讲笑话呢。老爷闯荡江湖这么多年，什么大风大浪、土匪恶霸的没见过呀？怎么会因为妹妹说句话就生气呢？是吧，老爷？老爷，您也坐，不就是因为酒吗？我出个主意，老爷喝妹妹带来的酒，妹妹喝20年陈酿。这可是全县城最好的酒，你喝着淡是没喝习惯，多喝点就能喝出醇香了。不信你试试。
2: 如意娘说的对，就这么定了，老爷。

0: 姑娘，你救我一命，我敬你一碗酒。我们家的酒淡，你要是喝不下去，可以慢慢喝。
1: 这个姐姐说的对，用碗喝酒，还真能喝出点酒味儿。

0: 按我们山里的规矩，你敬我一碗，我得回敬你一碗。
1: 慢点，吃点菜吧。
0: 我不用吃，我们山里喝酒没菜。
2: 我也不吃菜。倒酒。
0: 等等，我敬你，得我自己给你倒。

0: 老爷，吃口菜压压。
1: 按我们坝上的规矩，我给你倒了一碗酒，你也应该亲自给我倒一碗。

0: 要不我们都喝20年陈酿吧，我带这也不什么好酒，劲儿太大了。
1: 我喝着挺好。

0: 敬你。
1: 站着敬啊，按我们坝上的规矩，站着干一个还得再敬仨。
0: 什么？
1: 不过这是你家，规矩由你定，你就是一口不喝也成。我端了你们家的酒碗，就算是喝好了。
0: 敬仨就敬仨，再给我拿俩碗。
2: 老爷，少喝点儿。
3: 大哥，老爷，
0: 拿碗。我敬你仨，按你们坝上的规矩，是你倒啊，还是我倒？
3: 都行。
0: 好。
3: 大哥，我来吧。
0: 哎，樱桃，给他倒酒。

0: 我就是想要好三万。来，我敬你。等等，你们霸上还有什么规矩？我有几句话要说。说。第一，虽然我救了你，但我救你的时候并不知道你是什么老爷，我也不图你什么报答。第二。 我家世穷，可我嫁了出去，我没非赖着嫁给谁。第三，管我叫娘的那个孩子，确实挺可怜的。可那是你们家的少爷，你们要是用不着我，我也不会非厚着脸皮给他当娘。我的话说完了，你敬我这三碗酒，我领情。喝完这酒。 我就跟我哥回坝上去。我知道，他跟你放了狠话，但你放心，我哥不是什么坏人，他也做不出来坏事儿。他就心疼我，怕我受委屈。其实我也没啥可委屈的。 谁让我在雪地里遇见你了？这是我命，我认。端了你们家的酒碗，我们就是朋友了。我们山里人绝对不会做对不起朋友的事儿。
1: 哎，大妹子。

0: 喝酒，后劲儿足，香。霍老爷，我这酒你别喝了，山里的酒太硬，喝不惯。
1: 那不行，这是我敬你的酒，我当然得喝了。

0: 我这一囊酒，就连巴上最好的猎手，也不可能全喝完。难怪你说这20年陈酿像水，跟你这酒比起来，我喝了半辈子的酒。 都像水。老爷，
1: 老爷，
2: 老爷，
1: 老爷，
2: 老爷！哎，不是。
0: 你们下次不也喝多了？你这不知道，奶奶让我请猎户喝酒，我们仨哪儿没喝过呢？
2: 就是，那个臭猎户他太能喝了，要不是你瞧给我，半道抖机灵，把那酒给换成水了，
0: 我们哥仨谁也不想回来。咱们霍家回到热河也有5、6年了。 虽说买卖做的不小，也结交了不少朋友，可一直没机会大摆宴席。这回办喜事啊，咱们得热闹热闹，让乡亲们都知道知道，咱们霍家不是外乡人，咱们是举家回热河认祖归宗。明白，奶奶。小六儿。 你负责送请帖，有头有脸的都送到了。佃户长工也得送，咱们霍家不能光交那有钱的、瞧不起没钱的。当年老太爷就是这么为人处事的。明白，明白。
3: 冯大眼珠子，
0: 奶奶，你比他们老道，咱们家办喜事儿。 你可得摆耳朵，伸长着点，眼睛放亮着点，防着点宋家寨的土匪趁机打劫。嗯，
3: 明白。
0: 小林看不上当兵的和警察，可既然跟土匪有这么大的事儿，就不得不跟扛枪的打交道。你也给他们发些请帖，专门找个酒楼摆上几桌，来的。 都是瞧得起咱们，给咱们面子，啊！不让他们送礼，喝完了酒，发现的羊，万一土匪找咱们霍家的麻烦，这些人全用得上。
4: 奶奶，你放心，这些事儿我都干明白了。于汉
0: 条，
4: 啊，
0: 你负责张罗花轿、鼓乐班子，场面上的事儿你懂，要那最好的。 放心吧，奶奶啊，我准保办的漂漂亮亮的。樱桃啊，你是当老大的，主持大局。待一会儿你代表你家老爷下聘礼，按照老热河的规矩，六礼都得备齐了。哎呦，时间紧，3天以后办喜事儿，那就6礼合一，啊。
2: 虽然俩人见过面喝过酒，但是这媒人也得请，没有媒人让人家笑话。是，
5: 奶奶。
0: 翠儿，
2: 奶奶放心吧，我已经让他们烧了热水，待会儿就给老爷烫脚捏脚，赶紧把他酒气散了。
0: 可别，酒气儿一散，婚事就办不成了。不许给他捏脚，你就在这儿给我盯着。
5: 他喝那么多酒，肯定渴，
0: 渴了不许给他水喝，接着给他灌酒，一气儿让他醉3天。到了正日子，直接拜天地入洞房。啊，
5: 奶奶，这样行吗？
0: 听我的，让你干嘛就干嘛。记住了，不到正日子不能让他醒喽。啊，
5: 是奶奶。
0: 桂英啊。 你干活麻利，有生过儿子，做喜被的事儿就交给你。我压箱子底儿啊，还有4床大红鸳鸯被面，做2薄2厚啊。
5: 是奶奶，
0: 白雪呀，这3天你上。

0: 活都不用干，就陪着慧儿跟他娘玩儿啊，把他们娘俩的情分压得实实的，把那谎话编圆了，让孩子确实相信这就是他亲娘。孩子真信了，心病就治好了。
1: 是奶奶。
0: 哎呦，我孙子这是什么福分呢？又要娶媳妇儿喽。
2: 哎呦，夫人您怎么来了？您想吃什么吩咐一声，我们给您送屋去。
1: 我想吃点粥。
2: 哎呦，现成的，我给您盛去。
3: 孙婆子，我自己煮吧。孩子这两天胃口不好，我多煮一点，让孩子跟我一起吃。
2: 您是说小当家的胃口不好？
1: 不对呀，
2: 今天早上我还看见他抱个鸡腿啃呢，胃口好得很。
3: 我说不好就不好，哪那么多废话？
4: 你们都收拾利索了吗？伯伯歇会儿吧。
2: 哎，去吧去吧，后晌早点来啊。
3: 你也下去吧。
2: 别介啊，我得给你打下手。
3: 不用了。
2: 哎，总得有人给您烧火吧？
3: 我自己会烧。
2: 哦，那我先回去，有事您再叫我。
3: 孙婆子，
2: 哎，你有什么吩咐？
3: 这两天晚上啊，我的屋一直闹耗子，一到晚上就折腾。整宿整宿不让人睡觉。哎，上次二当家的买回来那些砒霜还有吗？
2: 有倒是有，可是
3: 我听说你儿子要娶媳妇了。
2: 好事儿，
3: 这是我随的份子。
2: 哎呦，这可使不得，
3: 拿着。
2: 哎呦，我不敢要。
3: 你不敢要，我就说是你从我手上抢走的金溜子
2: 啊，
3: 要不然怎么在你手上？
2: 您是大当家的压寨夫人，我就是个做饭的，我没有得罪您，你咋偏跟我过不去呢？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3: 我就想要点砒霜来要死耗子，要你命干什么呀？你别以为这金溜子多贵重，大当家的每年都送一个，我带都带不过来。回来了，来吃饭吧。
5: 我还不饿呢。我杀！我砍死那个兔崽子！杀！杀！杀！
3: 宝弟，过来。我问你，谁叫你说这么难听的话？
5: 我爹说了，对兔崽子就得下手狠点，要不然他能乖乖的送门票来？
3: 你说谁是兔崽子？
5: 孙票那个呀，没有他，我们宋家镇能天天吃香的喝辣的吗？他之所以乖乖的教训我爹，就是因为我爹派三叔拿着大刀去，差点把他们都杀光了。我杀！我砍死那个兔崽子！
3: 你再说一遍，你说谁是兔崽子？
5: 孙票的那个呀。娘，
3: 我问你，谁让你这么叫他的？
5: 我爹，
3: 宋老虎，都说他什么了？
5: 我爹说他是兔崽子。
3: 啊！哭，哭，哭！你再哭，再哭，我打死你！
5: 娘，
3: 你给我听着，那个人他有名字，叫霍小林。你给我说一遍。
5: 霍小林，
3: 娘给你取名万念，就是让你在心里一万次的思念霍小林。
5: 什么意思呀？
3: 霍小林。

0: 怎么回事啊？
1: 我怎么听见我儿子在哭啊？
2: 爹，我娘打我。
1: 你是怎么当娘的？拿儿子出气。
3: 对不住大当家的，他不听话，我管教他来着。
1: 哼，
0: 我的小老虎听话得很，用不着你管教。
3: 管教儿子是当娘该干的事儿，大当家的请你少掺和。
0: 儿子，怎么惹着娘了？
2: 我拿着大刀看着娘了。
0: 混账，打爹骂娘什么玩意儿啊，就该教训。好了，我不管了，教训吧。
4: 哟呵，挺丰盛啊。
1: 怎么有胃口了？
3: 啊，想好好吃一顿。嗯，
1: 想吃就好，瞧这几天把你瘦的。
3: 大当家的要不要一块吃？
1: 不用了，我都吃饱了。要不这样吧，晚上你炒两个鸡蛋，咱们喝两盅。
3: 好。
1: 儿子，陪你娘好好吃饭，记住，以后不准再打娘。
2: 是。
3: 儿啊，娘打疼了吗？
2: 疼。娘。
3: 儿啊。
5: 三只手啊！你偷了东西。
6: 怎么瞧着像是小当家他娘手上的呀？
7: 哎，就是就是，我也见过。
5: 好啊，你连大当家的压寨夫人的东西你都敢偷啊！走，咱们找大当家的去。
8: 对，
9: 走走走
8: 走走走走走走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0: 走走走走这真是我嫂子的金六子？
11: 是夫人的。
10: 你好大的胆子！
11: 不是我偷的，是夫人给的。
10: 看着我的眼睛，是夫人给你的？
11: 是夫人给的。
10: 行了，交给我吧。
12: 哎呀，我就不是说你们一个个的大老娘们，天天他妈跟老娘们屁股转转什么呀？啊，转什么呀？转什么呀？你给我滚边！滚边！这没正事，放屁帮死你们！
10: 走吧。

0: 酒喝了。
1: 我想吃肉。

0: 吃不下，你吃，娘看着，吃吧。
1: 娘，您刚才说送一瓶子叫霍小林，为啥我爹告诉我他叫兔崽子呀？
0: 宋老虎他不是你爹。
1: 什么？我爹就是我爹。
0: 我的儿啊，你才这么大点儿，临了了，娘就不为难你。有些事情不知道好，想让你全明白，也不是一言两语就能讲得清楚的。就这样吧。但是儿子，你一定要记住霍小林这个名字。若有来生，娘希望你还能托生给他当儿子。
1: 我听懂，娘，啥叫来生，啥叫托生？
0: 不懂挺好。快吃。

0: 啥，真好听。
1: 娘以前就是唱戏的，上海的大戏台子上都唱过。
0: 上海在哪儿？
1: 来生娘带你去。
0: 又是来生。
2: 儿子，娘对不住你。
0: 娘，你别哭了，咋了？
2: 娘后悔，娘为什么没早早的寻死？我真不应该把你生下来，让你跟着娘一起受罪。

0: 你还吃肉吗？娘再给你拿一块。不吃了，真吃够了，吃够了。哎呀，之前半年没吃上肉，这次大有了银票，宋老虎天天给你吃肉，也该腻了。 儿子，娘告诉你，银票是霍家给的，也就是说，你吃的肉是霍家的，你自己家的。自己家的。晚年，你姓霍，娘给你起的名儿叫霍万念。
1: 霍万念，我叫小老虎。
0: 不对。 霍万念，跟娘说一遍，你叫霍万念，我叫霍万念，好，也算是认祖归宗了。儿子，跟娘一起把粥喝了。
2: 不爱喝粥，非喝不可。娘，你要是不喝，就别叫我娘了。我喝。你他娘的就是混蛋！你个贪财的臭娘们，现在如果要出了什么事儿，剁你的手！
3: 你说什么？大哥，都是我平时管教不严。那个，你说怎么办啊？
0: 就当是酒，咱娘俩干一碗。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2: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2: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5: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2: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2: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2: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

0: 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我

0: 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3: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4: 在俺抓苦人家呀，那就是命根子。
2: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5: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2: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2: 这不可能，
1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

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4: 这怎么办？可以留字，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阿梅，阿梅，阿梅，阿梅，阿梅。

0: 见了，娶了这么多媳妇儿，可他心里其实只有那一个，我的孙子是个痴情的汉子呀。
1: 老爷的心里就念着梅姑娘，新媳妇儿进门会不会？
0: 女人都有自己的命，山里人十三，会喝酒的姑娘性子都烈，她一心一意嫁给他不娶，八成也得出人命。但愿过的门小林能慢慢的喜欢上他，实在能生个男孩就最好喽。
2: 为什么？为什么给土匪生儿子？你与我近在咫尺，你却不来见我，为什么？你为什么这么恨我？
1: 奶奶，老爷说的这是？
0: 全听见，翠儿，你全当什么都没听见，不许问，不许提。
1: 哎，奶奶，你要干什么？我来。
0: 你看不见，我来。

0: 怎么样？
1: 吐了，应该吐干净了。
0: 让厨房熬点绿豆汤，绿豆汤能解毒，熬得浓浓的给它灌进去。
1: 明白。

0: 儿子，过来。
1: 爹，娘怎么了？
0: 她好多了。
1: 娘喝的粥里是不是有毒药？
0: 是啊，小老虎真聪明，看出来了。
1: 喝毒药人会死的，娘为什么想死？
0: 就是，你娘太不像话了。她自己死也就算了，还要带上你一块死，简直是混账。不过，你不能恨你娘，你娘最疼你了。
1: 我不恨娘，娘要想让我陪她一起死，我就和她一起死。爹，娘真的死不了吗？
0: 死不了。
1: 娘要是死了，我也喝毒药。
0: 胡说，娘死了不还有爹吗？
1: 我万年不能没有娘。
0: 你说什么？

0: 你这是何苦呢？
1: 他当家的，你又是何苦？
0: 你问我，
1: 你就让我死吧，这是我的命，我认命。
0: 我不认。我送老虎这五年对你怎么样？
1: 不错。
0: 对你儿子怎么样？
1: 恩重如山。
0: 那你为什么还要寻死，还要带上你的儿子？
1: 我有男人，我儿子有爹，我们一家人不能团聚，我不如一死。
0: 可你是我的雅宅夫人，我们才是一家人。
1: 我就没打算跟土匪讲什么道理。
0: 那土匪就跟你讲讲道理。五年了，我宋老虎名义上有个压寨夫人，可你从来没让我碰过。不假了，我一心一意地等着你，也从来没有碰过其他娘们儿，没错吧？就算你是铁石心肠，将心比心，我宋老虎就怎么换不来你一点真情啊？
1: 我有男人，
0: 可那个男人
1: 是个好男人，他是天底下最好的男人。
0: 傻女人，你是天底下最傻的女人。自从你说出你的男人是霍孝林以后，我就派人四处打听，我总得知道我压寨夫人曾经的男人是个什么样吧。实话告诉你，我心眼不小，我宋老虎才是顶天立地的爷们儿。他是好男人，他要真是个好男人，我就把你送回去，你信不信？
1: 我不信。他就是一个好男人，你派土匪去抢劫，被他抓了，他一不报官二不杀人，还拿着银票跑你这来交朋友，你说天底下还有这样的好男人吗？
0: 那是他怕得罪我宋老虎，怕宋家寨，要让我认他这个好男人，他得对得起爱他的女人。你为了他这五年来没少寻死，也算是对得起他了。可他呢？他找过你吗？这五年他可没少找姨太太，你为他在这儿守活过，他却每天换着玩女人。
1: 胡说，他娶过妻纳过妾，这我都知道。
0: 你知道？
1: 我当然知道，曾经他以为我死了，奶奶命他传宗接代，被逼无奈他才娶的媳妇儿，后来在汉口打码头，一个朋友为他死，把自己瞎眼的女儿托付给他，他也只能纳了妾。他对得起祖宗，对得起朋友，这更说明他是个好男人。
0: 那后来呢？
1: 什么后来？
0: 说你是个傻女人，你连他有几个女人你都不知道。你刚才说的是老大老二各自给他生了个闺女，他后来又娶了仨，有两个为他生了儿子，你知道吗？
1: 不可能，骗谁呢？
0: 我干嘛要骗你？
1: 绝对不可能，我敢肯定，霍小林这五年他一直在找我，他根本不可能有心思再娶姨太太。
0: 你到兴隆县城去随便打听打听，谁不知道他霍孝林有五个老婆呀？
1: 我不信。要不你把我放了，我只有亲眼看到我才能相信。
0: 你做梦。
1: 宋老虎啊，我就知道是假的。我告诉你，

0: 我向林，他对我情深意切，找不着我，他绝不会再去。你说的话我绝不相信，你杀了我吧！
1: 杀女人，你是个杀女人！
0: 我告诉你，我知道你说那些瞎话想要干什么，我绝不会让你得逞的。我宁死也不会让你霸占我的身子。
1: 你有本事，你气死我了！你！
2: 你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儿子，你娘不听话，她非要死，咋办？你怎么欺负娘？我没有欺负你娘，是不是爹对你怎么好，都是娘更亲呢？爹娘都亲。
1: 跟我使心眼儿？没有。是啊，你娘把你生下来也不容易，你跟她比跟爹亲，爹也不怪你。帮爹个忙，去劝劝她，让她好好活着。
0: 别哭，我会想办法救你的。
3: 救我？伤孩子，说什么呢？
0: 娘，你不用瞒我，我都明白了。你明白什么？
3: 我还有个爹。
0: 别瞎说，这话要是让你爹，要是让宋老虎听见了，他会把你掐死的。
3: 看来我想对了。
0: 我真的还有个爹，他姓霍，对吗？爹让我管他叫兔崽子，给咱们宋家寨送银票的人就姓霍。
3: 我的好儿子，咱娘俩没有死成，那天娘跟你说的话。
0: 你都忘了吧？娘是想带着我去找那个爹，可是这个爹不让，所以娘才要喝毒药，对吗？
3: 你个小屁孩，你懂什么呀？别瞎想，
0: 啊！我已经长大了，刚才我这个爹让我去娘好好活着，我答应了，其实他被我骗了。
3: 我是想等娘好一点，能走路了，我就救娘走，逃出宋家寨，让娘去找那个爹。我的好儿子，我的好外甥，你愿意跟娘去找你爹？
0: 不，我不愿意去找他，他就是小胡子，油头粉面的，看着就让人讨厌，还老动，真想把他的眼睛给挖下来。
3: 可是娘想去找他，我得当孝顺儿子。
0: 等我把娘救走，你找到了那个爹，我再回宋家寨。我喜欢这个爹，他对我可好了。放心吧，娘，我一定能把你救走的。我早就有办法了。

0: 站住！干什么呢？
1: 我来看看爹，怕吵着爹睡觉，我回去。
2: 我呢？
0: 手里拿的什么呀？
1: 没什么。
0: 给我看看。
3: 不，
0: 你敢拿枪对着我？你要当杀父的畜生？谁让你来捅枪的？是你娘，你娘让你来杀我？
1: 不是，不是。
0: 见你娘之前还好好的，见了她以后你就偷枪杀爹，还敢说不是？这个恶婆娘，我非杀了她不可！我现在就去宰了她！
1: 不是，别杀我娘！
0: 你要干什么？那枪里有子弹，保险开着呢，放下来。
1: 我真的不是我娘让我动的枪，我是想有了枪而且我娘走，谁拦着我我就杀了谁。
0: 那我要拦着你呢？
1: 你要拦着我，我就打死自己，不要当孝顺儿子。我想救娘，你也不能杀你，只能打死自己。
0: 好，好孩子，我的小老虎，别哭了，慢慢把枪放下来，还给爹啊！
1: 我不能把枪还给你，我还想救我娘走呢。
0: 那门柱你拿得动吗？
1: 拿得动。
0: 儿子，两只手端着枪，那不叫大英雄。要一只手端着，不哆嗦，爹就把枪送给你。
1: 真的，
0: 爹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了啊？
3: 爹，你看，
1: 爹，
0: 真想当孝顺儿子。

下去。

0: 你这个畜生，你把我儿子怎么样了？看看你这个样子，头不梳脸不洗，人不人鬼不鬼，我怎么可能把儿子带给你？我怕你吓着他。你是不是把我儿子弄死了？说，你是不是把我儿子弄死了？我告诉你，你要是敢弄死我儿子，我变成鬼也会吸干你的血。
1: 可是个孝顺儿子，我怎么可能害他？
0: 我儿子人呢？外面他人呢？为什么他两天都没来看我了？
1: 我儿子小老虎要学武艺，这两天我一直在教他，孩子用功，累得够呛，晚上睡觉老打呼噜。哦，忘了告诉你。 这两天他和我一直睡在一个炕上。阿梅啊，
0: 别这么叫我。
1: 你姓宋，名字里有个梅字。

0: 我不这么叫你怎么叫？
1: 就是不许你这么叫。
0: 我也姓苏，比你年长几岁，你不让我这么叫你，看来是不肯认我这个大哥了。好歹我们也算是夫妻一场，虽然是有缘无分，临了你还不愿意认我这个大哥，想一直与我为仇，那我就不能放你走了。谁也不想多个一辈子的冤家。
1: 要放我走？多谢大哥，多谢大哥。
0: 要谢，就谢你儿子吧。就这么认下我这个大哥了，这么简单。
1: 那
0: 收拾收拾，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我可不希望我的妹子是这副德行。天黑以后到大殿来找我。
2: 金如意一只，金葫芦一只，金手镯一对，金耳环一对，翡翠如意一只，玉佩一对，玉扳指一只，翡翠镯子一对，绸子衣料两块，绸子背面两对，一对是凤凰配金龙，另外一对是芍药配牡丹。夫人，您看这礼单怎么样？
1: 缺点啥？
3: 还缺？儿子要娶新媳妇了，之前娶几个我不知道，那就算了。可是这个，你说，我总觉得我这个当娘的，我缺点啥？
1: 缺点啥呢？
3: 缺我自个儿的，我自个儿当娘的心意。送这么多，还不都是您的心意？哎呦，哎呀，我跟你说不清楚了，
2: 您呐。就是想亲自去喝喜酒，拜高堂的时候，儿子儿媳妇给您磕了头，您才满意呢。
3: 八成是吧？这儿子就在眼巴前娶媳妇，我这当娘的都不能。
2: 有啥不能的？夫人，我给您出个主意。
3: 这行吗？有什么不行的？
2: 霍家不就那一个老太太认识您吗？那老太太瘫在炕上出不了屋，您又不出轿子，就在门口万无一失。
3: 可您对霍家有那么多恩德，
2: 又碰上大喜的日子，您亲自开口认干亲，这不是喜上加喜的好事儿吗？到时候大伙一起哄，霍先生对您又一直心存感激，他没有不认的道理呀。认了干亲，还不立马就带着儿媳妇来给您磕头，您的心愿不就了了吗？
4: 我也是50岁的人了，能活几天也不知道，还有什么可怕的？就为了儿子能带新媳妇给我磕个头，我就这么定了。
2: 那这礼是今天送过去，还是
4: 咱家黄金20两，白银100两，明儿个正日子一起送。
2: 哎，
0: 坐吧。
5: 大当家的，今天你跟我说的话可当真？
0: 坐下吃饭吧。
5: 大当家的，我与你都姓宋，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兄长，请受小妹一拜。
0: 哎，都已经是兄妹了，还磕什么头啊？不过一会儿小老虎过来，就和以前一样，别让儿子看出来什么，咱们一家三口好好吃顿饭好吗？

0: 就是为了离开宋家寨，让我保护你的。
1: 你这个小老虎不长记性，我跟你说什么了？
0: 爹，这没人。
1: 那也不能声张。
0: 是，爹，我明白了。要是让别人知道了，我娘就走不了了。她是宋家寨的压寨夫人，怎么能离开宋家寨呢？
1: 来，儿子，吃饭。来，哎呦，坐这儿。哎呀，我已经给弟兄们交代了，任何人不能进来。咱们一家三口好好吃顿饭。来，坐吧。儿子，爹给你盛饭啊。
2: 我来。家的喝点，
1: 不用你陪，你是身子不舒服，刚好，你就别喝了，让儿子陪我。儿子，陪爹喝点。
0: 好。
1: 来，爹敬你。
2: 等等，万念，怎么能让爹敬你呢？应该你敬爹。
0: 好，我敬爹。
1: 小老虎敬大老虎，来。
2: 等一等，万念，给你爹磕个头再进。
1: 哎，一家人吃饭磕什么头啊？
2: 要磕。念儿啊，你爹教你武艺了？
0: 教了。
2: 那就是你师父了。哪有不磕头白教武艺的？磕。
0: 对。

0: 不多了，你抱我儿子回去睡吧，也睡不了多一会儿了。天一擦亮，我就得送你们走，晚了就不好走了。在宋家寨，我宋老虎是说一不二。可是，如果弟兄们问我大嫂去哪儿了，我还真没脸搭呀。
1: 谢大哥成全。
0: 你让儿子给我磕头，你的心意我就明白了。
1: 若有一天，我在想些什么呀？我真该死。
0: 怎么了？有什么话说？
1: 阿梅该死，这样的话真不能说。
0: 我就想听你不能说的话。
1: 阿梅糊涂了，我是想说，若有一天大当家的，
0: 我明白了，你是说当我死的时候。
1: 大当家的恕罪，
0: 我是个土匪头子，自打当土匪那天起，这脑袋就别在了裤腰带上，有什么停不了啊？说吧。
1: 我是想说，若有一天大当家的驾鹤西去，捎个信儿，我一定带着小老虎再回宋家寨，给你披麻戴孝。
0: 我不信你是被土匪抢来的，好不容易逃出了土匪窝子，你还能回来？我不信。
1: 不错，大当家的你确实是土匪，我也是被土匪抢上山的，但是这些年你对我，对小老虎

0: 它叫伙伴店。
1: 小老虎也挺好听的。让他当家的等了五年，耽误了你找女人，也没给自己留个后，是妹子的错。若有一天他当家的真有一个意外，小老虎就是你的孝子。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8: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2: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9: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2: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0: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2: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

0: 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5: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6: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7: 在俺庄户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5: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8: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5: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9: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9: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0: 不满意能退吗？
9: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1: 两天了都不头油。
1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3: 超能力觉醒了。
11: 不是心飘柔，
1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4: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17: 痛了，我能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1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我妹子都等急了。
1: 就爷，你急就说你急，你可别说我心咋的急，这样他们天天都得吓唬你。
0: 这有什么好笑的，都等了三天了能不急吗？哎，说好了一大早来接，天都亮了大半天了才到。哎
1: 呀，舅爷，我都出来大半个时辰了。
0: 哎呀，说就这么两步路，你骑猪都到，骑马还走半个时辰。
1: 嘿，你老帽你懂吗你？我带着队伍，围着兴隆县城都转大半圈了。
0: 为啥呀？
1: 娶媳妇不就要热闹吗？我这吹吹打打的，我嫂子，你妹子，脸上才有面子啊。
0: 啊，为我妹子好啊！早说呀！没笑什么？没笑！
1: 对对，
0: 没笑！哎，
1: 对，舅爷，请我嫂子上花轿吧！啊，
0: 对，妹子，上花

0: 别呀，你快来路上见娘好好唠唠。行，我听娘的。
1: 真是新鲜啊！哎，带着这么大一个嫁人，还能这么大一场面。笑什么？
2: 我把你卸了扔山上喂狼去吗？
0: 哎哎哎，舅爷，别走，你别惹事儿啊！今儿大喜的日子，我跟你说。
1: 那个舅爷，时候不早了，那喊一嗓子吧。
0: 喊什么？起轿啊！
1: 好，来，
0: 一二，
3: 起轿。

0: 饿了？
1: 嗯，
0: 也好，吃完了再回去，别一进家门你就喊饿，让人笑话。来，老板拿两碗馄饨，再拿两个烧饼。
2: 好嘞。
0: 看，娘今天好看吗？
1: 好看，
0: 真的。
1: 娘笑起来最好看。娘今天一直在笑。
0: 哪有？
1: 哎呀，要见这个爹，娘高兴。
0: 你个小坏蛋，待会儿见着，我得叫爹。嗯，
1: 那得看他对我咋样。要是还恶狠狠地盯着我，我就是不叫。

0: 的也对，
1: 得看看他对咱娘俩到底咋样。
2: 少吃点吧，老霍家娶媳妇酒席差不了，待会儿敞开吃。
3: 他霍小林现如今是兴隆的首富，他娶媳妇的酒席啊，要是太怂了，他也对不起那人呢。
4: 霍小林，娘，他们说霍小林呢。
5: 老板，钱放这儿了啊。
6: 好嘞。
1: 这位大哥，刚才您说有人要摆婚宴娶媳妇儿，是霍家吗？
5: 是啊。
1: 那是哪个霍家呀？霍孝林的家？
3: 就是他。
1: 那是谁要娶媳妇儿啊？
3: 他自己呀。
1: 霍孝林要娶媳妇儿？
3: 对对对。
7: 最大份了。这么大动静，他愣没醒啊！哎呦，这待会儿新娘子到门口，哎呦，八成啊是没法出门接了。
8: 那可不太好，街坊们会觉得是咱们霍家傲慢，看不起人家娘家。
7: 说的就是啊。嗯，哎，这么着。待会儿你们姐儿几个带着孩子都上门口去接新亲。
1: 奶奶净说笑话，这哪有这样的呀？
7: 也没有那个妾闹这么大动静的，对吧？哎呦，甭看我不出门，街坊四邻怎么议论的我都知道。嚼老婆舌头的准保得说咱们家的女人打成一锅粥，你们几个带着孩子上门口去接，就是告诉他们咱们霍家和睦。哎呀，对了，那姑娘她也没个名儿，个名怎么叫她呢？
1: 奶奶放心吧，我都跟那姑娘商量好了，以后啊咱们就管她叫玛丽亚。
7: 哦，她答应了？
1: 答应了，她挺喜欢这名的。
7: 嗯。当年那玛丽亚呀就了不起，用自个儿的胸膛替孝林挡了枪子儿。这个玛丽亚也了不起啊，她救过孝林的命，就凭这点儿咱们就得敬他一尺，没过门就给毁儿当娘，敬他一丈。你们几个都上门口接，既是替你们家老爷也替我，怎样？
8: 听奶奶的，
9: 都听奶奶的。
4: 娘，你回家为什么还要坐花轿啊？
10: 因为你爹觉得对不起我呗。
4: 爹怎么对不起你了？
10: 你爹不跟你说过吗？说咱家以前在汉口，后来你爹呀带着全家从汉口回到了热河，可是半道上把我给整丢了，这都这么多年了才找着我。你爹觉得对不起，就弄了个花轿接我回家呗，明白不？
4: 明白了，原来爹对娘这么好啊。
10: 好吧。

0: 个爹对娘不好。
1: 你说啥？
0: 我说这个爹对娘不好。
1: 为啥这么说呀？
0: 娘好不容易才从宋家这儿出来找他，可他娶媳妇儿
1: 还不知道是真是假。别瞎说，兴许弄错了，不是霍小玲娶媳妇儿。
2: 瞅着没，霍小玲的媳妇儿们出来了。
3: 大嫂，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三娇你赢了。霍大嫂，你看咱家整的漂亮啊。
2: 再新鲜啊！这么多老媳妇都出来接新媳妇儿，你瞧瞧，人家这爷们儿怎么当的？
4: 你没这本事，也没那么多钱，你呀、就别眼馋了。
2: 就是，霍小玲就是霍小玲，这满青楼不就一个霍小玲吗？啊，一、二、三、四，哎，不对呀，不是说他总共有五个媳妇儿吗？
5: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一共五个媳妇儿，这之前不死了一个吗？这不又娶一个，凑成一个巴掌了。
2: 哎呦，瞅瞅人家，
0: 就是霍小云，娶媳妇的就是霍小云。娘，他有五个媳妇儿，可

0: 这的大老爹，就你一个，还有那么多孩子，孙大寨我那个爹，也就我一个小老虎。娘，我们回去吧。
1: 闭嘴。

0: 哟，醒了。
1: 哪儿放炮呢？
0: 咱们家门口啊。
1: 咱们家门口为什么放炮？
0: 你娶媳妇儿啊。
1: 我娶什么媳妇儿？
0: 玛利亚呀。
1: 胡说，玛利亚早就死了。
0: 有你这么跟奶奶说话的吗？啊，
1: 对不起啊奶奶，我怎么穿成这样了？
0: 新郎官都穿成这样。
1: 不行啊奶奶，我真的不能再娶了。
0: 花轿都到门口了，你现在说不娶还来得及吗？
1: 可是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娶媳妇了？
0: 哟，你忘了那天人家姑娘啊？不，现在那姑娘有名呢，她叫玛丽亚。那天玛丽亚上咱们家喝酒，你跟人家说了要娶人家，还说了要像对之前那玛丽亚一样好好的待她，还说让她给慧儿当娘，还说了让她给慧儿多生几个弟弟。
1: 我说的？
0: 那还错得了啊，一家人全听着的。
1: 酒后无德，混蛋。
0: 哎哎嗨，干啥呢？你要解气？哎，闻这儿，闻这儿，闻这儿的。那天呢，我没在桌上。我要在桌上，我也拦着你。其实啊，樱桃拦你了，你不干呢。哎，你跟人家海誓山盟，还直接拉人家手，在人脸蛋上亲了一下啦。
1: 什么？我还亲了一下？
0: 那还假得了啊，你这几个媳妇儿全瞅着呢。哎，你要是这样你再不娶人家，你可太太没有。哎呀，现在后悔来不及了，鞭炮一响说明花轿到门口了，你还不快去接新娘子？
1: 我
0: 哎呀，你是知道的啊，奶奶我呀最要脸面，你酒后无德，算了啊。可咱们霍家在兴隆积攒这点脸面，你要不出去接亲，全就丢光了。

0: 我在哥呢，没行。啊，奶奶让我们来接新娘子。
1: 不是，那待会儿谁牵红绸子呀？这，我先行吧。大嫂，你牵红绸子，这不合适吧？那好歹得是个爷们儿啊。那你替你大哥牵。这，我牵，我成新郎官了，这不成体统啊？这个。
0: 慧儿，让慧儿牵他娘的红绸子。
1: 啊，好主意！
2: 哎，郭孝林呢？怎么出来接我们呀？
1: 哎呀，我们这都安排好了，你就别添乱了。哎，走。慧儿，你今天拽着娘的红绸子，拉着她进咱家门。
0: 好。
1: 哎。

0: 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小心，
2: 孩儿，孩儿了，赶紧替你爹把你娘拉进家门。
1: 嗯，爹。嗯。爹。
2: 来的正好啊，大哥，你要再不出来，我就让你儿子替你了。那大哥，那赶紧的吧，牵着你的新娘子进咱霍家门啊！
3: 是啊，老爷，快接新娘子进门吧！
4: 快接新娘子进门吧！
5: 是啊，老爷，就是别让新娘子等急了。嘿。

0: 父老乡亲们，街坊邻居们，今天是我大哥霍孝林娶新媳妇儿大喜的日子，我霍家设宴66桌，有秦姐没送到的您就甭挑眼了，欢迎进来尽情的吃，我霍家愿意广交朋友啊。还有就是今天借着这大喜的日子跟大家说一声，我们霍家不是外乡人，我大哥霍孝林祖籍热河，打老老太爷那辈儿南下创业，我大哥他儿子算是荣归故里呀。好，
1: 儿子，我们走。
0: 下面就请新人进家门。

先让他走啊。

0: 是不是梅姑娘啊？
1: 还真是梅九哥，
0: 是吧？
2: 小六，这里是谁？
3: 我得赶紧禀告奶奶。走开，走开。

0: 梅姑娘，梅九哥，
1: 报，
0: 不对，都不对，我应该叫你宋夫人。你来干什么？踩点儿？上次你们土匪杀人抢劫没有得手，这次……哦，这次土匪窝子的压寨夫人亲自出马，看来你们是要倾巢出动了。
2: 霍小林，你先娶你的媳妇儿，我跟土匪没有关系。
0: 不是来踩点儿，那是来看我霍孝林的笑话。
2: 你娶媳妇儿，大喜事儿，有什么笑话好看呢？
3: 霍孝林，你个兔崽子！
4: 给我闭嘴！
0: 小王八羔子，你再骂我一句试试！
2: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儿子？
0: 不愧是土匪的崽子，够混蛋。上次在宋家寨，我就恨不得掐死他。
3: 他你才是混蛋，那个兔崽子！
2: 闭嘴！霍孝林，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我就是来给你道个喜。
0: 谢了，可我用不着。再说，这霍家的门口是我用银票买来的，也就是说，你现在站在我霍家的地上，给我滚！
2: 霍小林，你个无情无义的畜生，五年了，难道你就不想问问，这五年来我是怎么过的？
0: 这还用问吗？你过得好。是，我霍孝林无情无义，可你的土匪头子重情重义。我知道，你就生在宋家寨，就是因为你嫁给了他，这个土匪头子就把他的土匪窝子改名叫宋家寨了，对吗？几千里之外，你又有了自己的家，土匪头子对你真好，好得让人羡慕。滚回你的宋家寨吧。我让你滚。

0: 梅姑娘走了吗？她对我们霍家有恩，我们应该拦住她。哎，
1: 妹妹，你看不见，老爷和梅姑娘不对劲儿。
0: 什么？
1: 他们不对劲儿，咱们还是别插嘴了。
2: 看清楚了，
3: 看清楚了，这还能错得了吗？他还带一孩子呢，
2: 孩子多大？
3: 这么大，跟咱家孩儿会儿都差不多。
2: 快叫人来把我抬出去！
3: 你想出去啊？

0: 这是我曾经住过的房间，你在我的房间把自己打扮成这样，你到底想干什么？只想在你住过的房间里穿一回新娘子的衣服，做做梦。阿妹。
1: 记住，永远都不要再把它摘下来。这只镯子是花了我们家祖传金所打的，它就是我的命。

0: 先生道喜，我家夫人有病在身，今天日子特别，我家夫人亲自来给霍先生道喜了。
1: 多谢。
0: 这是华夫人的贺礼，请霍先生收好礼单。

0: 只，金手镯一对儿，金耳环一对儿，翡翠如意一只，玉佩一对儿，玉扳指一只，翡翠镯子一对儿，绸子料子两块，
1: 人家两件，
0: 绸子背面两对儿，黄金20两，白银100两。
2: 黄老板，好厚的礼单呀！
3: 多谢华夫人。
4: 霍先生，我家华夫人请您近点儿说几句话。

0: 笑琳呐，今天是你大喜，我为你高兴。
1: 多谢。我们娘俩也认识好几年了，一直都很投缘，尤其是这次一起对付土匪。 两家人简直就像一家人。我以前也跟你说过，我命不好，也没有留下个儿女，我们化腐无后啊。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我想借这个喜气，把我的想法跟你说一说。我想跟你结个干亲，不知你意下如何呀？什么？
2: 霍先生，我家夫人想认您当干儿子，不知道您愿意不愿意？
3: 都行。

0: 夫人，霍先生答应了，答应了。如此，今后我俩就母子相称了。儿啊，这是娘给你的改口礼。霍先生，快拿着，这是你干娘给你的改口礼，10000块大洋。
1: 多谢，霍老板，您是不明白还是怎么着啊？这华夫人想认您当干儿子，改口礼都给了，10000块现大洋，这么厚的礼，我都没听说过。按规矩，你是不是得和新娘子一块儿给？不是，你得和各位大嫂一起给干娘磕个头啊！
2: 和老爷一块给干娘磕头，孩子们也得磕头。来，叶奶奶。

0: 怎么了？都大呼小叫的。
1: 老爷，老爷突然晕倒了。
0: 让我看看。
2: 来，老师让下，来，不行，
3: 慢点，
2: 坐好了。坐。
0: 英娜，
1: 奶奶，
0: 梅姑娘呢？
1: 走了。
0: 为什么走了？
1: 不知道，老爷跟她说话来着，好像很生气。哦，
0: 我明白了。那个，大伙儿都别着急啊，没事儿。这要娶媳妇儿啊，她太高兴了，连着喝了三天酒。现在肚子里一口粮食都没有，全都是酒，他这是醉了。来，俩人把老爷抬到屋去，灌点米汤，待会儿就能醒。洗事不耽误，洗酒也耽误不了啊。
2: 快，
0: 亲娘子，
4: 快叫奶奶呀！
1: 啊，奶奶，
0: 你爷们儿他没出息，委屈你了。
1: 不委屈，我从小就没想过能做这么好看的花轿，雇这么多人吹唢呐，还放那么多的炮，还穿着这么好看的衣服出门子呢。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0: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9: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

0: 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两天了都不头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油，
7: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7: 不是心飘柔。
8: 两天了还蓬蓬的。
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0: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1: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12: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1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1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1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9: 9.9元？
1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一年、两年。

0: 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谢奶奶。
1: 哎呦，好姑娘，真是好姑娘，她委屈了你，奶奶回头给你补。放心，过了门子，霍家这辈子都亏待不了你。
0: 谢谢奶奶。
1: 这轿子里，
2: 奶奶是华夫人。
1: 哟，华夫人来了。哟，华夫人亲自来了。
2: 回老太太，是我家夫人亲自来了。
1: 哎呦，太难得了，华府的这份情谊我霍府担不起呀。华夫人既然来了，您快进屋吧。我知道您不愿意见太多的生人，让他们喝他们的，热闹他们的，在我那屋单摆一桌，老太太我把您陪好了。
2: 不了，老太太，我们回了。
1: 别呀，哪有这种道理呀，都到了家门口了，难道说我们霍家有什么做得不周到，怠慢了华夫人？
2: 没有没有，真的没有。
1: 那为什么要回呢？
2: 因为我家夫人的身体实在是，今天是强挺着出的门。这不是
3: 奶奶，今天是喜上加喜，华夫人亲自来送贺礼，打算跟孝林结干亲。孝林答应了，这不正带着大家准备磕头呢，也不知道怎么了，突然就栽倒在地上了。
1: 结干亲，好事儿啊！磕头了没有啊？
3: 没磕上。
1: 快点把我问后台的，你们几个赶紧替老爷给干娘磕个头。
4: 来。把老祖宗往后抬点，好嘞，来嫂子们，
5: 来
4: 往前，来来来，

0: 哎，站好了，站好了，来，站好了，好，站好，站好，站好，站好啊！哎，奶奶，
1: 奶奶，哎，喊一嗓子，哎，
2: 干儿子霍孝林的媳妇儿，孩子们，给干娘、干奶奶叩头啦！乖，叩头。
3: 起来，都起来！来，这是华夫人给大家的见面礼，来，拿着。
1: 小亮，啊，把我抬近边点儿。
0: 哎，快快快快，孩子快起来，起来起来。
1: 夫人呢，自打我们霍家来到兴隆，可没少得华府的恩惠。我早就想过去跟您认识认识，今天认了亲，咱们就是一家人。这回您可客气不得，走进屋，咱娘俩好好的喝两杯。
3: 我不会喝酒。
1: 那就喝茶，心里有，什么都是酒。
3: 老太太，您的心意我领了，就是我这实在是不方便，我这就回了，请您恕罪。
1: 华夫人，我听您这声音好熟哎，咱们不会是故人吧？
3: 不不不，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您，从来没有。管家，我们走吧，我已经受不了了，我浑身都不舒服。
4: 老太太，那我们先回了，起轿，起轿，快点。

0: 郎中给开了药，说不打紧，慢慢调养，会好起来的。就差那么一点儿了，孝陵这一声娘，我就没听着。夫人，干亲都认了，儿媳妇们不是给您磕过头、叫过娘了吗？
1: 等霍先生好了，他一定会亲自过来给您磕头行礼，叫娘的。但愿吧。哎呀，今天我差点露了馅儿，要不是你拉着我，准保魏老太太看见，那可就……
2: 新任的干娘长啥样？ 你看见了没？看见了，年轻的时候准是个漂亮人儿，那不是一般的标志。奶奶知道你有本事，白雪，你能不能画一张像，让我看看？这个，我就看了一眼，怕画不准。没事儿，不用十分像，画个八九就行。
1: 啊，那应该差不多。不过奶奶也多等几天，大哥还没醒过来，我哪有心思画画啊？哎呦，
2: 这个不用你担心，他那么多媳妇儿不缺你一个。你现在就画去，这张画对奶奶至关重要。嗯，好，我这就去。嗯。
3: 幸亏我耳不聋。

0: 你们什么？
1: 还有小老虎，
0: 他们人呢？
2: 小老虎说饿了，我让厨房做了点吃的，给端屋里去了。哎，
0: 大哥，大嫂他们什么时候出的债呢？
2: 还说这么多干什么？

0: 四叔说你都饿坏了，来坐下多吃一点啊。
1: 都饿了一点了。
0: 哎呀，那就多吃一点，哎，慢点。
2: 大当家的吃了吗？
0: 啊，
2: 要是没吃一起吃吧。
0: 哎呀，我晚饭还真没吃。
3: 你喝了吗？
0: 儿子吃的这么香，我还真有点饿了。慢点，慢点。

0: 屋子凉不凉？别把我儿子冻着。
1: 不凉，炕上暖和着呢。
0: 哦，
1: 大当家的，时间不早了。
0: 哦，是啊，都走了一天了，也该早点歇着了。
1: 大当家的，你嫌弃我？我是宋家寨的压寨夫人，大当家的，该睡我屋吧。

0: 东西了吧？
1: 哦，不行，我得看着我的美人儿。这吹了灯，黑灯瞎火的，那不冤吗？这5年，我天天都梦见和你共度良宵。

0: 为什么？霍小林欺负你了？
1: 别再提这个人，这里是我对不起他娘家的，他等息了。不是你的，
0: 你要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他是怎么欺负你的。什么都不要说了，我都明白了，我这就亲手去宰了他。
1: 别，求你了，大当家的，别去，从今以后不要再提起霍小林，我答应你会好好做你的压寨夫人。

100多里，全凭两条腿，肯定是累坏了。今儿好好睡，我和小老虎睡去。要不然我的小老虎一睁眼睛发现没人，会害怕的。

0: 是我让他们把你抬进这屋来的。
1: 奶奶。
0: 嗯。
1: 我。
0: 嘛呢？
1: 我有一样东西丢在门外了，我得去找。
0: 别去了，约翰乔给你捡回来了。是不是他？
1: 给我。
0: 你天天看着他，心里边更苦。他可是用咱们传家的金锁挂了打的，是你的命，奶奶替你带着得了。有奶奶守着他，保你长命百岁。姻缘尽了，哭有什么用？我听说那孩子都好几岁了，就算他愿意跟你回来，带一个土匪的崽子，咱们霍家不能要吧？他把金镯子还回来最好，你把心里的念想也放下吧。好孙子，这么大一个家全靠你撑着，你要有个三长两短，奶奶我没法活，这个家就垮了。
1: 奶奶放心，您的话我明白了。
0: 明白就好。今天是你的洞房花烛夜，你最该去哪儿啊？
1: 洞房。
0: 快去吧，别让新娘子等太久。

0: 睡着了，他说他要跟我睡一块儿，保护娘。
1: 难为你了，我替慧儿和他死去多年的娘谢谢你。
0: 以后你就叫我玛丽亚吧。
1: 嗯，
0: 我以前没名儿，我挺喜欢这名儿的。
1: 好，玛丽亚，今天本来应该
0: 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对不？我懂，没拜就没拜吧，那算个啥呀？我家穷，我从小就没想过自己出嫁的时候能做那么好的花轿，穿这么漂亮的衣服，放了那么多炮，摆那么多桌酒席，我知足了。我听大姐说，过了门啊，得管你叫老爷。玛丽亚，谢谢老爷。
1: 快起来。
0: 都怪我，逼着老爷跟我喝酒，把身子都喝坏了。你先好好休息，把身体养好了，再来我这屋睡。我想给老爷多生几个像和儿一样可爱的男孩。咋了？我吓着你了？
1: 啊，没有。你早点休息吧，我先走了。

0: 找机会得告诉寒儿他的身世。
1: 兄弟，你才刚好，就别惦记寒儿了。咱们不都说好了吗？这辈子就让他管你叫爹了。
0: 还是找机会告诉寒儿吧。他的爹叫韩亲仁，能文能武，爱国爱民，是个智者，是条汉子，是个大英雄。我希望孩子将来能以他的亲生父亲为榜样，不要学我。
1: 兄弟也是好人呐，也能文能武，也是大英雄啊。
0: 我不知道自己毁了多少女人，天下哪有我这样的英雄？
1: 可是你救了我呀。玛利亚嫁进霍家也是她心甘情愿的，兄弟从来没有悔过谁，你千万别这么说。

0: 白雪。
1: 大哥，你醒了，吓死我了，你没事了吧？
0: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我就是被奶奶灌酒灌醉了。在画什么？
1: 奶奶让我给华夫人画个像。
0: 华夫人？
1: 嗯。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对了，我记着我正要给他磕头认干亲的。
1: 是啊，头还没磕成，大哥你就晕过去了。

0: 还是奶奶想的周到，等画像画好了，给华夫人送过去，要不然我还真是想不出来怎么报答她。哥哥怎么不去陪新娘子？哎呀，
1: 哥哥这一觉啊，睡得不踏实，老做梦，还梦见了你。

0: 不是小六就是约翰乔，你也不小了，选一个吧。
1: 非选不可吗？
0: 对。
1: 那我选大哥。
0: 胡说八道。
1: 你不觉得奇怪吗？我和你的家里人一起回到了热河。
0: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你是我妹妹吗？咱们本来就是一家人。
1: 你以为我是小六？我可不是叫花子。我也是最近才想明白，我为什么拿自己当霍家人。那是因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你霍孝林悄悄地悄悄地替代了韩先生，成为了我的心一直追随着的那个人。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别话了，早点睡。

0: 什么时候醒的？没事了吧？
1: 没事。你给我捏捏脚，让我好好睡一觉。
0: 老爷，您不能睡我屋里。今天是玛利亚的好日子，老爷既然醒了，该入洞房啊。
1: 我就想睡你这儿，不行？
0: 不行，这样我们姐妹日后可就没法处了。
1: 你可真懂事儿。嫁给我，有没有后悔？
0: 为什么后悔？
1: 在我的心里，你只有一个女人，所以对你……
0: 老爷对我恩重如山，下辈子我还愿意嫁给老爷，绝不后悔。

0: 孩子。
1: 哪个孩子？
0: 管梅姑娘叫娘那个孩子。
1: 别提他们。
0: 老爷，您仔细看了吗？
1: 什么意思？
0: 我乍一看，以为是老爷的。
1: 你说什么？
0: 老爷，您可别生气，我就是觉得有点像您小时候。
1: 怎么可能像我？
0: 是不太像。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感觉有那么一点像。老爷，您别忘了，我刚进霍府的时候，您就那么大。
1: 你是说，那孩子像我小时候？
0: 是啊，我本来想跟奶奶禀报来着，可老爷生病了，我还没来得及说。
1: 不用说了，不要告诉奶奶，没有这种可能，绝对没有。
2: 老爷，你去哪儿？

土匪窝子叫宋家寨，可见那土匪头子多么的宠着他，惯着他，多么的

绝不可能。如果孩子是我的，那土匪头子怎么可能让他们娘俩活到今天？绝不可能。

0: 我花了100块钱的羊雇辆汽车。
1: 汽车干什么用啊？
0: 咱这县城这些郎中那都是废物啊，要想救活我大哥就得把人送到北京去，赶马车太慢，到了北京得好几天，汽车快啊。我多给那司机钱，我让他使劲的开，使劲的开，最晚明天早上准能到北京。到了北京了就好了，北京有大医院，还有好多洋大夫，又能打针还能输药水，准保能把我大哥救活了。
1: 对呀，老太太我急糊涂了，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小六哎，奶奶谢谢你。哎呀，
0: 奶奶，咱一家人得谢我干啥呀？
1: 来，小六，你上霍家7、8年了，奶奶就信你。你大哥的命就交给你了，你跟约翰乔带他上北京，治好治不好的，听天由命吧。
2: 放心，我和小六一定会照顾好霍老板的。

0: 子才过门就赶上他病了，委屈你了。
1: 哎呀奶奶，瞧您说的，您别说我是丧门星就行。
0: 哎呀，我可不是那种不讲道理的老太太。霍回，
2: 太奶奶，
0: 以后啊你可得好好孝顺你娘。
2: 知道了太奶奶，我一定会的。
0: 嗯，哎呀，自打你来了，这孩子的元神都归了窍了。玛丽啊，待会儿叫你哥哥上我屋来喝喝茶。
1: 我哥正要来跟您道别呢，啊，他今儿个就回坝上去。
0: 是吗？啊，
3: 请。

0: 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今天的新闻说教育，养娃路上别崩溃，育儿专家来支招。防诈骗，旧粮票身价暴涨百万，老物件变现背后藏陷阱。捏把汗，武术比赛惊险刺激，运动员动作行云流水。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我是唐田，在合肥天湖畔的演播室向您问好。节目开始呢，先来进入今天的每日试点。今天是国际家庭日，本周呢也是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多地持续推进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新模式。在河北邯郸，学校打造了家校共育幸福学堂，帮助家长更懂孩子，也让家庭教育更有温度。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 每到周末，在河北邯郸市岭南小学家长幸福学堂座无虚席，家庭教育专家正在解析儿童行为背后的心理密码，家长们认真记录，积极互动。学校还设立了家庭教育专业咨询，就孩子写作业拖沓、手机沉迷、青春期孩子叛逆等问题，对家长进行一对一指导。
2: 跟着专家老师学习情绪管理、亲子沟通的方法，我学会了用欣赏的眼光看待孩子不仅成绩稳步的提升，也愿意主动和我分享校园的生活，我们的家庭氛围也变得特别的温暖。
1: 家长的改变源于学校系统的课程设计与教师团队的持续努力。学校定期组织教师参加家庭教育指导培训与研讨活动，提升起专业能力，逐步构建起专家引领加教师指导加家长互助的三级支持体系。
3: 家长幸福学堂就是要帮家长们找到教育的信心与方法，让越来越多的家庭从焦虑走向了从容，从冲突走向了共情。
0: 在家庭教育当中，孩子越大越不愿意和父母讲心里话，这一问题相信很多家长朋友都遇到过。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看一段视频。视频当中呢，家长和孩子的对话或许能给家长们带来一些启迪。
4: 爸爸问你一个就是很多家长都想知道的问题。
5: 什么问题？
4: 就是为什么孩子越来越大啊，就越不愿意跟父母说心里话。
5: 真的想知道吗？
4: 真的。
5: 那我说了，你不要觉得我在指责你。
4: 不指责，你说。
5: 第一个原因就是说了你们不听。
4: 我们怎么会不听呢？
5: 你们不是听，你们是准备回答。我说一件事，你还没听完，就开始教我怎么做，给我讲道理。我说今天跟同学吵架了，你马上就说要大度一点。我不是不知道要大度，我只是想说一说而已。第二个原因，说了你们评判。我说我不喜欢数学，你会说那数学很重要，你要去喜欢它。你们总是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是对还是错，应该还是不应该，但我们不是来要答案的，我们是想要来被理解的。第三个原因，说了你们翻旧账。我说我今天作业没有写完，然后你就说你上次的也没写完。你们把每一次错误都连在一起，我们就会觉得说了不仅没用，还会被翻旧账，不如不说。
4: 那如果孩子总是犯同一个错误呢，也不能提吗？
5: 可以提，但你不要说你每一次都这样，你要说我们上次讨论过这个问题，还记得吗？如果你觉得孩子越来越不跟你说话了，你可以问自己这三个问题。一，我们有没有先听完孩子的话？二，我有没有听完了之后再说？第三，我有没有让他觉得说出来是安全的？不是孩子不说了，是你们太着急了。慢一点，听完先接住再说话。
0: 在家庭教育中，像刚才这样的育儿问题呢还有很多，那么家长们的育儿焦虑与崩溃瞬间该如何破解呢？咱们来听一听家庭教育专家的建议。
6: 青春期本来是人生发展最美好的阶段，就是他在想成长、想长大，而不是想

0: 反抗。所以我们一般的要求4年级到5年级这个时候，家长要主动给他说话的机会呀，要能够包容接纳他的不成熟，耐心的听，相互碰撞，形成一个新代时代的观念。
1: 现在有些孩子写作业不动脑子，一遇到难题就用手机搜，用 AI 写，这个度到底怎么拿捏？
0: 我们现在老渴望孩子有内驱力，这个时候就要我们校长是协同带领孩子了解社会，参与社会建设，立下一种志向，人就有了价值感，开始有了所谓的内驱力，这是个持续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的，家长呢不要拔苗助长。
2: 我们也想问问大家，您有哪些育儿心得呢？欢迎大家来分享。此外呢，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搜索每日新闻报。好，我们再来听听今天的今日之声。
1: 央行发布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南水北调工程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
2: 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历经3年的潜心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陆朝阳团队再次实现了对9张系列光量子计算原型机的迭代升级，成功研制出9张4号。它在处理同样特定复杂问题上的速度只需25微秒，也就是不到眨眼时间的1/1。而目前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则需耗时超过10的42次方年。5月13号晚，这项成果发表于国际知名学术期刊《自然》。
3: 相比3年前可操控255个光子的9张3号，再次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的9张4号，可操控的光子达到了3050个。量子计算优越性在国际上遥遥领先。
4: 我们对光量子世界的操控能力提升到了3000光子的新量级。我们采用了时空交织的巧妙设计，在物理系统复杂度大幅下降的成本优化下，反而实现了系统规模与计算能力的跨越式提升。
3: 更为关键的是，九张四号不仅仅是运算快，它还较好地解决了传输过程中光子损耗这一国际性难题。因为随着光学网络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光子在传输和探测过程中损耗严重，纠缠被破坏，从而大幅削弱计算能力。此次团队最大的技术突破在于首创了可编程时空混合编码架构，研发了高效率的光参量振荡器光源和时空混合编码干涉仪，实现了连接度的立方级扩展，使得量子计算优势可以在更大规模上持续存在，并将系统总效率提高到51%。这也是在同类工作中实现了最大的系统规模与最高的系统效率。
5: 我们证明了在这样一个大规模扩展中，关键的指标超低损耗能够得以保持。九张四号本身的技术溢出也为后续的容错量子计算奠定了基础。
3: 量子计算优越性的确立不仅取决于量子硬件本身的提升，更依赖于与经典计算最强算法的持续竞赛。这也是潘建伟、陆朝阳团队从9张1号到9张4号一直努力的核心目标。
5: 在之前的9张1号中，我们证明了一个关键科学问题，量子计算优越性能不能被实现。在最新的9张4号中，我们解决了一个关键的科学问题，量子计算优越性能不能被扩展。相比之前国际最好的水平，九张四号在关键指标上，无论是光子数和模式数，都比之前国际最好的结果超过了至少10倍。
3: 九张四号的问世再次证明中国光量子计算稳稳地站在了世界最前沿。时间拨回2020年，九张一代诞生，首次在国际上实现光学体系量子计算优越性。2021年，迅速推出的9张2号可操纵光子数达到113个，运算速度相比前代提升了1亿倍。2023年，9张3号操纵的光子数再提高到255个，并尝试解决图论等实用数学问题，从单纯算得快向用得上过渡。6年3次。

0: 升级迭代，不断刷新世界纪录。科学家们用实力证明了中国在光量子计算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它的每一次更新都不仅仅是速度的提升，更是技术边界的突破。
1: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了更好地服务老年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今天开始发售。
2: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运输除外。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净”字，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
1: 我们再来一起看到一段动人的故事。3年前，河南安阳魏先生的妻子遭遇车祸，导致偏瘫，智力和记忆力减退。出院之后，魏先生24小时陪护照看。最近一次呢，他下车和女儿去后备箱准备轮椅时，妻子竟然独自扶着车门下了车，还自己走了几步。看到这一幕，魏先生惊讶又激动，赶紧和女儿跑来搀扶，说心里无法言表的高兴，这就是一个奇迹。

0: 你不跑题？
1: 妈呀妈呀！他是23年2月份出车祸，当场昏迷嘛，在这个 ICU 里面40多天左右，做了4次大型手术，还有3次那种微创手术嘛，昏迷了100多天，他开始就是睁开眼，苏醒过来。出院24年8月份，有这个智力障碍嘛，智力水平的话6到14岁左右，记忆力减退，就只认识我。
2: 好吃不好吃西瓜？好吃不好吃？好吃。
1: 他出车祸的时候应该是80多斤一点，现在有102斤，这就跟一个看小孩一样，24小时离不开人，做什么你都得抱上抱下，从刷牙洗脸洗手，一天要抱了10几次，因为我之前也受过伤嘛，那个腰一直是来回抱，我其实我也受不了，然后就买那个护腰带。
3: 加油，一个月笑。
1: 现在还属于这种半偏瘫的状态，今年就是说他自己第一次就下车，很扶着那个车啪啪啪往前走了几步，心里无法言表那种高兴的，从人呀不确定可能那人又不行了，到现在能走能说话，这就是一个奇迹。但是从死神手里真的不要抢了一条命回来了。
4: 您家里有旧粮票吗？如果突然有一天有人告诉你说粮票可以参加拍卖，能够赚几十万甚至上100万，您会心动吗？有人呢就心动了，结果却掉进了诈骗的陷阱。
5: 发布重大消息，12月8日起，1市金粮票成交拍卖价33万，3市金粮票成交拍卖价96万，5市金粮票成交拍卖价129万。你手中有粮票吗？点亮小红心和大拇指进我主页，我来告诉你。
6: 这段视频让孙女士瞬间心动，旧粮票可以成这么值钱的收藏品了，如此高的成交价甚至超过了她的想象。孙女士赶紧找出来她保存多年的13张50斤面值的粮票，联系了那个视频账号的客服人员，一番沟通后，对接她的客服人员给了一个更加超出她预期的回复：您手里保存的这种粮票因为比较稀有，拍卖的价值将会远远超过100万。

0: 万元。
1: 我刚刚配下来是好像170几万还是180几万。
0: 不过要想把粮票拍出如此天价，客服人员告诉孙女士，需要先向他们公司交纳2000元的展位费。正是这份看似无风险的承诺，让孙女士彻底放下了戒心。她按照业务员的要求交纳了费用，并在对方的建议下为13张粮票设定了30000元一张的起拍价和120000元一张的保留价。然而拍卖会的结果却让她大失所望，所有粮票全部流拍。然而更让孙女士失望的是，当她要求业务员兑现退款承诺时，对方却拒绝了，原因是只要上了拍卖会就等于履行了服务承诺，钱就不能退还了。孙女士这才发现，原来客服人员说的不成功可以退，并不是没拍卖出去可以退，而是没上拍可以退。
2: 随后孙女士向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此时武汉警方在与市场监管部门的常态化联动排查中，也注意到了辖区内一家叫做湖北汇宝堂的拍卖公司投诉量异常突出，投诉内容大多与粮票拍卖相关。而退休老人甘先生也遭遇了类似的经历。
0: 和孙女士的遭遇不同的是，这次流拍后，客服人员以定价过高为由，向甘先生提出了二次拍卖降低拍卖价格的建议，并承诺展位费减半，只收取1000元。此外，还可以帮他联系线下有购买意向的客户。甘先生听了客服人员的话后犹豫了一下，觉得粮票毕竟是在家里放着，还不如试着能赚一点是一点，于是他同意大幅下调了拍卖价格。尽管甘先生把拍卖的价格设置调低，但最终还是难逃流拍的结局。民警分析，这一起起表面上看似普通的商业纠纷，更像是一场有预谋的骗局。
2: 这家叫做湖北汇宝堂的拍卖公司成立仅2个多月，没有任何拍卖经营许可和鉴定资质，却在短短时间内呢收取了大量的客户的展位费。除此以外呢，还有很多异常的情况也让办案人员生疑。
3: 如果说你只盯住一个环节来看，可能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商业欺诈，一种合同纠纷等等这种民事上的欺诈行为。如果说你把整个环节把它串并起来看的话，它就是一个这个很隐蔽性的一种诈骗行为。
0: 警方发现，这家叫湖北汇宝堂的拍卖公司与另一家叫汇宝堂国际拍卖的公司也存在着密切的关联。这两家公司名称相似，业务一致，核心负责人更是频繁往来。
4: 比如说，今天我们家收取了多少名客户的展位费，两家会进行交流。还有比如说，今天我们家又有受害人来进行举报，那你们公司是如何处理、如何消化的？
0: 掌握了这两家公司的组织架构、人员活动规律及犯罪证据后，警方组织抓捕行动，兵分两路前往两家公司所在地，将涉案人员一举抓获。在抓捕现场，民警查获了这个诈骗团伙的话术本，里面密密麻麻列出了当事人可能会提出的各类疑问，以及业务员该如何作答的套路方法。2026年1月底，警方调集200余名警力，横跨4省5地展开同步抓捕行动，一举铲除了这条诈骗链条上的涉案公司。此次行动抓获涉案人员151名，扣押作案电脑160余台，手机200余部。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在这些骗局当中，所谓的拍卖公司为什么能够屡屡得手呢？警方拆解骗局套路发现，诈骗人员通过虚假广告引流，制造粮票天价成交的假象，模糊上拍与成交概念，利用文字游戏让被害人产生错误认知，同时设置让人安心的保留价，结果呢却100%流拍。警方提示，凡是以高额回报稀缺真品诱导缴费的一律拒绝。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呢也已经发布声明，明确提醒正规拍卖公司在拍卖前绝不会收取任何费用，如果遇到提前收费的一定要提高警惕。好，我们再来把视线转向今天的海豚公开课。海豚公开课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心脏健康。我们知道冠心病是引发心脏猝死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骆志刚给大家科普。他表示，三高人群爱熬夜、吸烟，平时又有胸闷的人，一定要

0: 重视心脏健康，不要做高强度运动，可以用快走来科学运动。
1: 引起心脏性猝死的问题就是一个冠心病，就是心脏的血管的堵塞引起来的，就是我们平常讲的急性心肌梗塞。那么这种病人呢，也是现在是越来越多了。因为什么呢？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不运动，高脂高糖的饮食，高能量的饮食增多，所以带来的这些疾病是很多的。像高血糖，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啊，三十岁的时候、就开始血糖增高、血脂增高、血压增高，吸烟、长期的熬夜等等，这些都是引起冠心病的危险因素。如果平时有这些胸闷，而且后面有这些高危因素的话，我倒是建议他就建议到医院去做一些这些器质性的疾病的排查，就做冠脉 CT 啊、超声啊等等这些检查。有的一些年轻人，他认为自己身体很好，那么平时没有任何感觉不舒服，所以就去跑步、长跑，觉得锻炼减少这些疾病的发生。其实不然的，这个人何必有这种器质性的心脏病的话，高强度的锻炼反而会引起他猝死。像那个打羽毛球啊，或者那么马拉松啊这些跑步，他反而会引起猝死。国家我们心血管医生都普遍认为最合适的运动就是快走，每天走个3公里到5公里左右，走到微微出汗，这就是一个最合适的运动。所以我们讲到运动，就是一定要科学的运动。
0: 近日，重庆摄影师通过延时摄影记录下了大梨花绽放的惊艳瞬间。镜头下，色彩鲜艳的花瓣层层叠叠，缓缓舒展，尽显雍容华贵，惊艳又治愈。

好，欣赏完美丽的花开瞬间，我们再来进入微观天下。先来带您看到是一次英勇的救援。十级大风里，民警徒手破窗。最近，新疆托克逊县十级大风刮翻了两辆货车，车内人员被困。面对狂风，交警徒手破窗，硬生生撕开了一条生命通道。短短几分钟的时间，被困车内人员被成功救出。

0: 一听这个风声就知道救援有多难，向人民警察致敬。我们再来带您看到的是一场双向奔赴的温暖。近来呢，四川凉山一群孩子在路边玩耍，看到有警车经过时，孩子们立即注目敬礼。特警看到之后，马上靠边停车，邀请孩子们上车体验参观。当特警问起孩子们你们为什么要敬礼时，一个11岁的男孩回答说：“因为我想当警察。”
1: 我每次我们开警车走过来的时候，也都想到跟我们敬礼。
0: 这是对梦想最温暖的守护。如果说敬礼是仰望，那么这份邀请就是未来的希望。小朋友，祝你梦想成真。我们再来带您感受什么叫宇宙级的浪漫。前两天，河南洛阳的网友拍到了长征6号甲运载火箭升空的画面，仿佛一只太空水母划破夜空，带来一场浪漫的光影奇观。

0: 头看火箭，同样激动人心。在这儿呢，跟大家科普一下，这其实呢是一次目光效应，也叫火箭云，是火箭飞行与大气层相互作用的产物，科技的浪漫在此刻具象化了。再来往下看，那么近来呢，在云南昆明举办的2026年全国武术套路锦标赛现场，两名00后运动员在休息时间练习比赛动作，一招一式，那叫一个行云流水，惊险刺激，让人着实捏了把汗。
1: 这个00后吧，
2: 惊险刺激，然后呢技术把控标准，然后呢配合默契，套路演练节奏成熟。
0: 太厉害了，这可是没有替身，比电影特效还惊险，这就是十年磨一剑的硬核功底。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哈，爱做美甲的女士呢需要注意了啊。近来呢，杭州第三人民医院外科专家公布了一个接诊案例，一名年轻女孩做长款美甲之后，在一次搬重物时指甲被掀开，等指甲变黑之后呢才去就诊，后因反复感染引起了骨髓炎，最终通过截肢手术才保住了性命。
3: 有一个小女孩，大概24、25岁，她指甲太长了，搬重物把指甲掀开了，太重了，引起她的指甲变黑了，坏死了，反复的感染引起骨髓炎，她后面还是通过截肢手术把她命保住了。年轻女性朋友都是爱美嘛，都是美甲，指甲变得很长，碰到物体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但一般还是很容易刺激甲状的炎症，变成甲沟炎。掀开指甲的时候一定要早早来医院，我们看看是需要通过保守的治疗还是拔除指甲。
0: 哎，听完之后心里咯噔了一下哈，记住了，做美甲之后呢，搬东西的时候要小心，一旦指甲被掀开，一定要及时就医。那现如今哈，网络上有各式各样的护腰坐垫热销，卖家宣称可以有效的护腰，久坐不累。那么这些护腰坐垫真的是护腰神器吗？我们不妨来听听专家的说法。
4: 靠垫呢是靠的时候让你这个腰椎啊维持个前凸的角度。但这时候你往往肌肉就会放松，所以虽然靠垫感觉你是舒服了，但是椎间盘的压力在增大，你久坐以后椎间盘就会损伤。
0: 听懂了吧？护腰坐垫呢只是辅助工具，无法解决久坐引起的脊柱问题。那过度的依赖护腰坐垫呢，反而会更使咱们更加不愿意活动，结果呢只能适得其反。要说夏天，谁能拒绝一只冰冰凉凉的雪糕呢？但是呢，残酷的现实呢，却是雪糕呢不仅是糖油混合物，更是热量炸弹。首都医科大学专家提醒，雪糕顺滑绵密的口感呢，主要是依靠奶油、稀奶油或者植物油提供汁感。这香甜的味道，则是主要来源于白砂糖、果葡糖浆等添加糖。一只普通雪糕的卡路里约等于一碗米饭。而脆皮坚果款的这卡路里呢，也是直接翻倍，当然热量更是翻倍。那想解馋怎么办呢？记住哈，这几点，每周呢吃1到2次，每次吃一小只那种小规格款的，不要贪多。另外呢，吃雪糕不要空腹吃，还有就是不要在运动之后立即吃。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咱们明天再会。

0: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

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梁延顺在省委常委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案例剖析思想交流会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上强调，对照正反面典型案例减深政绩，真正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王清县张希明出席。王清县在开局起步15/5安徽专场新闻发布会上做主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锚定3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3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安徽各高校深化学习教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安徽从企业端发力，构建产业链协同创新体系，以数字化智能化推动制造业提升质量增效益。强化农技服务，开展科学田管，安徽粮食主产区全力保障小麦、水稻等农作物稳产丰收。
0: 以下是详细报道。今天下午，省委常委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案例剖析思想交流会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
3: 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引导全省党员干部对照正反面典型案例减深政绩，进一步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真正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省政协主席张希明、省委常委、其他在职省级领导干部出席。会议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采取重点发言加随机点名方式开展交流研讨，10位省领导做重点发言，其他省领导做书面发言，随机抽点6名同志做交流发言。梁延顺指出，案例是最好的教科书，要结合中央及省级层面正反面典型案例，深化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一体推进学查改。要对照立党卫工的要求减深政绩，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心怀国之大者，把牢正确政绩观的政治方向。要对照为民造福的要求减深政绩，把民生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常态化开展房企入村和街坊下访，深化群府集中整治，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对照科学决策的要求减深政绩，把调查研究作为基本功，坚持民主集中制，做到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对照真抓实干的要求减深政绩，把学习教育成效体现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上，奋力推动各项工作往前赶。梁延顺强调，学习教育正处于深入推进的关键期，要全过程保持高标准严要求，持续深化学习，增强党性，深入查找整改突出问题，扎实开展警示教育和集中整治，切实做好建章立制工作，确保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1: 今天上午，开局起步15/5安徽专场新闻发布会在合肥举行。省长王清县介绍15/5时期安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并回答记者提问。
4: 王清县说，近年来，安徽保持着又好又快又稳的发展态势，取得了总量向上、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在于习近平总书记对安徽发展的把脉定向、掌舵领航。王清县表示，15/5时期是安徽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创

0: 现正忧奋力追赶的关键时期，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三地疫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往深处做，往实处做，往精处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充分发挥战略科技力量支撑作用，加强基础研究，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把改革开放作为创新性创造性推进工作的方法论，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为牵引，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展现更大作为，把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建设和民生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力争“十五五”发展的质量更高、成色更足。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东伟参加，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钱三雄主持。发布会上，王清县与王东伟以及省发展改革委科技厅、工业和信息化厅主要负责人先后就媒体记者关心的问题回答了提问。
1: 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安徽各高校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精心部署安排，一体推进学查改，引领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2: 安徽第二医学院举办专题读书班辅导报告会，引导党员干部持续树牢正确政绩观，以书记有约马上办等活动为生动实践，畅通师生诉求渠道。三月以来办结师生诉求21件，开展我为师生办实事等活动，推出15项高频服务指南，出台8项规章制度，以制度固化成果。
3: 在升学系照笃行中校准政绩观坐标，246名教职工党员开展拜师助学活动，深入开展房企拓岗，带回工作岗位844个，助力学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服务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淮北师范大学构建起党委牵头、专班统筹、党组织落实的三级联动工作体系，坚持学用结合，紧扣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师资发展等重点任务，用心解决师生教学科研、就业帮扶、后勤服务等急难愁盼问题，同时完善各项制度机制，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工作导向，
4: 聚焦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明教育5个发力点，紧扣政绩观3位，统筹部署，分类施策。截至目前，共开展为师生办实事100余件。
2: 蚌埠学院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坚持学查改一体贯通，围绕办学运行机制、人事制度改革、专业优化调整、服务保障能力等重难点问题，确定43项调研课题，深入开展专题调研，广纳意见建议，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师生、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5: 不断深化开门教育，精准查摆短板不足，把师生诉求作为履职导向，以实干实际使师生对学习教育可感可及，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学校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6: 安徽以质量强省建设为抓手，在产业链层面构建协同创新体系，以点带面，串珠成链，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走出了一条以质取胜的发展道路。
7: 我现在是在尊界超级工厂，在我手中的屏幕上运行着制作工厂1:1的数字孪生系统。在这里，从第一块钢板的冲压出厂到最终的整车交付，每一个生产环节的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同步上传，为每一台尊界汽车都建立起一份可追溯终身的数字生命档案。
0: 在尊界超级工厂的生产车间，高级工程师王志恒正通过数字孪生系统实时监测着车辆生产全流程的各项数据。他告诉记者，汽车生产工序繁杂，以往一旦出现质量问题，只能事后追溯，
8: 发现一些问题点，这样的话就会花费很多的人力跟物力投入在这个叫软硬的这种筛查过程中，好几天的时间去做这个事情，最后的话会影响我们整个的产品的交付的这种周期。
0: 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保证产品质量？2024年，尊界超级工厂在实体工厂基础上，按1:1的比例打造了这套虚拟孪生工厂。它能以每秒30万条的采集频率，将工厂近1.7万台设备的数据毫秒级传输至虚拟端。同时，系统还结合 AI 视觉检测技术，精准破解了装配尺寸。

0: 偏差、焊点不均匀等七大关键质量问题。
1: 数字传真系统和这个 AI 检测系统的这种双向发力，目前我们每辆车的这种检测时间缩少至少半个小时，关键工序质量合格率达到100%。
0: 眼下在安徽，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新型显示等优势产业正以智能化改造为抓手，筑牢产品质量生命线。同时，安徽还以质量强省建设为牵引，全面实

0: 存在质量标准不统一、中小企业质量攻关难等痛点。如今，滁州市通过整合产业链企业、科研院所和检测机构等多方资源，组建质量创新联合体，开展共性技术攻关，既提高了攻关速度，还大大降低了企业的研发成本。
1: 质量创新联合体啊，让我们从单打独斗变成了集团作战，让我们能共享技术成果，降低研发成本。更重要的是，让我们企业深度参与到行业的标准制定中，使我们的产品创新从一开始就契合前沿规范，避免走弯路。
0: 从企业深耕智能制造到产业链协同创新，安徽质量强省建设成效持续显现。去年以来，安徽围绕量子信息、新能源汽车等19个重点产业实施19个质量强链项目，绘制产业链质量图谱19个，发动超1.1万家企业参与，成立92个质量创新联合体，开展共性技术攻关。全省制造业产品质量合格率达94.73%，质量竞争力指数89.76%，均位居全国前列。
2: 眼下，安徽各地积极做好小麦灌浆期管理、水稻育秧插秧，全力提升单产，强化农事服务保障，以科技力量确保粮食稳产丰收。
3: 目前，阜阳市780.5万亩小麦全面进入灌浆关键期，也是决定籽粒重量和夏粮产量的紧要关口。气象预报显示，近期阜阳干热风气象风险偏高，当地积极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手把手开展技术指导。
4: 要科学地浇好灌浆水，可以小水轻灌，避开高温时段，以做到保桑降温，合理调节水肥，稳控田间的小气候，最大程度地减轻高温干热天气对小麦灌浆的影响。
3: 由于小麦进入灌浆期后，大型农机下地极易碾压麦苗，造成减产，当地全面推广植保无人机，开展飞防作业。
5: 按照指导啊，使用无人机等设备进行喷施这个磷酸人家还有云奶素啊，包括这个氨基酸、水溶酶等，不仅啊这个防干热风，还会增加我们小麦的千粒种，防止这个小麦倒伏，助力我们的粮食丰产丰收。
3: 随着各项防灾管护措施落地落实，阜阳市小麦灌浆进程平稳有序，预计5月底将陆续成熟，迎来大规模收割期。水稻生产方面，各地抢抓育秧栽插黄金时节，以科技赋能提升效率与品质。在位于铜陵市的这个服务中心，眼下中晚稻集中育秧正在紧张展开，全自动育秧流水线全速运转，1个小时完成2600盘秧盘下线。今年他们全面推广标准化育秧机制盘，机制提前完成酸碱度、养分精准调配，真正实现绿色育秧壮苗打底。
4: 育秧机制片它是经过了一个高温消毒，里面的病虫卵还有孢子是没有的，减少了我们水稻在育苗过程中的病虫害的发生。另外一方面呢，放到地里它对环境没有污染的。
3: 此外，为保障育秧品质，这个服务中心还配套物联网智能暗化房，进行全程精准管控。在稳定适宜的环境下，稻种仅需1天半就能顺利出苗，大大提升了育秧的质量和速度。全国产粮大县六安市霍邱县重点推行水稻机械化育插秧等关键技术，全县早稻插秧正在全力推进，日均抢种进度达10万亩。
6: 全程采种机械化作业，一台插秧机一天能作业40-50亩，从育秧、耕地到插秧，我们都有专业技术人员指导，不仅节省了人工成本，秧苗的质量和栽种效果也更好。
3: 目前，全省大力推广水稻生产规模化育秧加全程社会化服务模式，在节本增效的同时，力促单产提升。
7: 结合我们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我们在全省建立了数十个示范基地，展示四新成果，推动示范辐射带动，机械化率达到了70%以上，肥料利用效率提升10%左右，劳动生产效率提升了5%以上。
8: 今年以来，安徽加快构建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持续推动交通基础设施提质增效，一批交通重点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综合交通运输效率稳步提升，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9: 我现在是在南九高速公路安庆海口至望江段的施工现场，在我身后呢，工人们正在对太慈河大桥进行盖梁作业。那盖梁呢，相当于是墩柱与上部结构的关节部位，施工精度呢要求极高。为此呢，建设者们正抢抓晴好天气，全力以赴地推进项目建设进度。

0: J4231南京至九江高速公路粤海段安望段项目全长约55.5公里，概算总投资约96.17亿元。该项目是连接苏皖赣沿江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也是安徽省北沿江高速带的核心组成部分。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有力支撑长江经济带国家战略，带动沿线高质量发展。
1: 目前投入了工人约1000余名，设备近400台套，目前正在紧盯皖河特大桥、新安岭隧道、武当湖特大桥、望江枢纽等关键性工程。
0: 眼下全省一大批交通重点项目正多点突破，安吉至京德高速公路宁国至京德段路基工程主体已全部完工，路面交安、机电、绿化、防建等工程正有序推进，计划于10月底提前建成通车。东至至鄱阳高速公路安徽段场站标准化建设已完成，路基开挖、桥梁桩基等施工全面展开。河韩高速公路项目控制性工程长山隧道完成首板仰拱浇筑，标志着隧道主体工程施工进入实质性阶段，为后续衬砌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
2: 严控安全质量和施工工艺，接下来将高效推进隧道右幅进洞施工及两场建设，同步开展主线桥梁下部结构施工。项目团队实行24小时轮班作业制，抢工期、赶进度、保质量。
0: 今年一季度，全省累计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为227亿元，完成年度计划任务的19.3%。其中，公路建设完成投资203亿元，为全年目标任务的完成奠定扎实基础。
3: 安徽省和芜湖市重点打造的芜湖神山文化科技产业园即将开园，这个园区的定位和目标是什么？又有哪些亮点特色呢？
4: 在芜湖神山至谷，芜湖江小屯科技孵化器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朱金波正在完善自己的汽车文化孵化基地方案。见到记者，他热情地介绍起自己和伙伴们打造的创意产品。
5: 芜湖有奇瑞汽车，有张恒村，然后我们针对车里面的香氛做了一个新鲜的结合点。像这里面的所有的花纹，我们也是采自于中国古典的文物或者刺绣。
4: 芜湖神山至谷刚刚建成，正在准备开园，而朱金波早在去年园区还在建设时就决定签约入住。不仅如此，他还带动自己的上下游合作伙伴6家企业到神山至谷来发展，
5: 将汽车文化这一个点作为整个园区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之一的，应该属于很少的，所以他这个点刚好跟我们孵化的汽车文化以及汽车文化出海的方向不谋而合。
4: 芜湖神山文化科技产业园是在省委宣传部倾力指导下打造的文化产业核心载体。产业园以神山至谷老船厂1900为核心承载区，纳入滨江文化场景应用带、镜湖文化消费体验带、神山文化科技创新带，联动多个特色产业园区，构建一区三带多元的空间布局和产业加场景加消费加旅游加活动5位一体的发展格局。
6: 我们呢立足芜湖的产业禀赋，重点呢是聚焦汽车文化、具身智能、低空文旅，还有 token 经济等6大赛道，奋力打造安徽文化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高地。
4: 看好神山至谷的不止朱金波，神山至谷是芜湖神山文化科技产业园的核心区，园区聚焦发展软件与数字服务、人工智能、文化科技等方向，目前已签约65家重点企业。
7: 整个园区呢设置了分理处和办事点，比如说知识产权局啊，比如说我们的工商产业园所啊，或者是我们的税务分支机构都在这边，这样的话节省了企业的办事的时间，对我们运营方来讲的话，做好服务，整合资源，然后最终呢让企业更好的去发展。
4: 根据规划，神山园区聚焦文化科技融合，培优壮大游戏动漫、大视听、汽车文化、具身智能等特色产业，预计到2027年园区产业规模达到300亿元，到2030年园区产业规模突破500亿元。
0: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安徽的张云家庭光荣入选。作为桐城市文昌街道六尺巷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张云20多年根植六尺巷礼让文化，将谦和理念融入为民服务、矛盾调处工作中，传承。

0: 优良家风，用心用情守护邻里和睦。
1: 我们就在冰春阳生病呢，是吧？冰春阳就是我们的典范。我们主要是不要吵，让一让，下回让一让。
2: 在桐城市文昌街道六十巷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张云正在处理一起因房屋漏水引发的邻里纠纷。在张云看来，这类邻里纠纷更多时候是赌气较劲儿。为此，他运用六尺巷礼让文化的典故，以暗示礼疏导情绪，引导双方换位思考，互谅互让。
1: 那个经费啊，五摊三尺，五摊七尺，三千块，你们俩人看看能不能接受？
3: 啊，行，可以，可以。
4: 张书记讲情理，讲道理，为我们着想。我们心里也通透了，
2: 一句礼让化解僵局，温情调解，守护和睦。作为清代名臣张英的第十二世孙，张云从小出生并生长在六尺巷旁，深受六尺巷礼让家风的熏陶，在社区工作的二十多年里，他始终坚持以文化润人心，以温情化矛盾，累计成功化解各类邻里矛盾纠纷近700件。守安分，讲谦和，走进张云的家中，屋内简约，最多的是随处可见的书籍。闲暇之余，一家三口提笔练字，围坐读书，书香成为家庭最浓郁的气息。
5: 我的父亲呢，也经常的教导我做人要谦逊，要心存善意，包括像练书法，不仅是爱好，更是时刻提醒着我做事儿要沉稳，为人要谦和。这种优良的家风，便成为了我最宝贵的财富。
2: 孝亲向善是这个家庭不变的坚守。家中老人年事已高，夫妻二人轮流贴身陪护，悉心照料饮食起居。平日里，一家人还经常携手参与公益活动。
6: 一家人相知，就是要相互包容。去年政府工作忙，我就守好小家，照顾好老人，教育好孩子。我们也希望用自己的行动，让孩子明白何为善良，何为责任。
2: 小家大爱，张云家庭成功入选全国最美家庭。
7: 对我们全家来说，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鞭责。良好的家风是干事创业的基石，今后我将继续传承礼让家风，坚守为民初心，用心用情，服务好每一位居民。
8: 近日，《农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从网红三件套到长虹全域游，安徽滁州农文旅融合发展观察，报道了作为长三角一体化的重要节点城市，滁州以江淮分水岭风景道为轴，以网络传播为抓手，将农产品加工、文旅消费、城市品牌塑造打通为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将流量沉淀为流量，将网红坐实为长虹。近日，《法制日报》头版头条刊发，矛盾化解告别马拉松，马鞍山市高效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报道了今年以来，马鞍山市持续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实体化建设，聚焦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闭环，通过平台集成、力量整合、机制创新，集成搭建多平台合一的县级综治中心9个、乡级综治中心48个，真正让矛盾化解告别马拉松驶入快车道，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9: 来看今日快报。5月14号，2026年度全国老兵宣讲团弘扬长征精神，争当复兴先锋主题巡回宣讲活动在合肥举行。活动现场，8名老兵宣讲员分享了退役不褪色、奋进新征程的故事。今天是第33个国际家庭日，本周也是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安徽各地广泛开展各类活动，涵养文明家风，共建幸福家庭。今天是我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的主题是碘量健康，普惠民生。安徽各地举行活动，提高群众对碘缺乏病危害的认识，使防治碘缺乏病成为群众的主动要求和自觉行为。近日，2026年全国皮划艇净水 U18 青年锦标赛在合肥市肥西县开奖，来自全国21支代表队的525名运动员齐聚碧水青山之间，奋级争先。今天，2026年安徽省青少年软式棒垒球锦标赛在淮南开赛，全省32支代表队分别在4个组别的赛事中角逐。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走进池。

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2: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3: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1: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4: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5: 树牢凡用地先挖钱，持续打造杰地安徽品牌。
6: 你好，观众朋友。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是多云到晴天，大别山区午后呢会有阵雨或雷雨出现。气温方面，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8到20度，本省山区15到17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本省山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买稻种就选汉油73，汉油73要您收看具体预报。
7: 今日合肥最高气温27.1度。合肥多云转晴，20到29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多云转小雨。淮北阴转多云，20到30度。亳州阴，21到30度。宿州多云转晴，19到30度。蚌埠多云转晴，20到31度。阜阳阴转多云，21到31度。淮南多云转晴，20到30度。滁州多云转晴，19到29度。六安阴转多云，20到29度。马鞍山多云转晴，20到29度。芜湖晴，20到28度。宣城多云转晴，18到29度。铜陵晴，20到29度。池州多云转晴，19到31度。安庆阴转晴，20到30度。黄山市多云转晴，19到30度。九华山风景区晴，17到27度。天柱山风景区阴转晴，17到27度。
1: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2: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3: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1: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4: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8: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9: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晚上好，
1: 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0: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0: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江苏、安徽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西南麦区迎来大面积收获，预计整个西南麦区总产量稳步增长。
0: 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2.9%。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5月1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
2: 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0: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15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15/5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
3: 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 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反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15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4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15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4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1: 近日，江苏、安徽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3: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二

0: 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
1: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民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未来5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15-5末形成9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15-5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2: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却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十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8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0: 面向15-5，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3: 夏粮是全年粮食第一季，产量占全年粮食2成多，夏粮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西南麦区迎来大面积收获。
0: 西南麦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和重庆，是我国冬小麦最早成熟的地区，产量占全国小麦的4%左右。今年四川新建1000个粮油千亩高产片，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增加到65个，目前成熟小麦籽粒灌浆充分，长势喜人，进入集中收获期。
4: 国产的收割机现在搭载上了北斗导航系统，变得更加智能了。我们在这个服务终端上可以看到，收割机到达田间地头进行麦收的时候，天上有15颗卫星在为它提供精准的定位和亩数测量服务。像你这样一台联合收割机的效率是提升了多少？
5: 30%到40%左右吧。
0: 针对部分耕地零星破碎、大中型农机难以施展的问题，今年贵州加大推广自主研发的小型收割机，织金县坡脚村的这片麦田就首次用上了小型收割机，收获效率大大提升。
6: 原来假如每亩要10个人，那今天用农机我1个小时就完成了。
0: 目前西南麦区收获进度近40%，根据专家田间调查，云南、重庆小麦长势也普遍较好，整个西南麦区增产趋势明显。
7: 今年西南麦区的小麦生产初期苗情并不理想，但我们各项措施落实到位，最终的结果是单产稳中有升，总产持续稳步增长。
0: 黄淮海麦区冬小 麦产量占全国冬小麦近80%，目前大部分处于灌浆中后期。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80%以上因去年秋汛晚播，目前苗情已基本赶上常年平均水平。在武城县，当

0: 地投入新型智能无人机，有效提升了田管效率和质量。
1: 一天都不能耽误，管理好后期的小麦，这个能增产100多斤。当前的任务呢，就是一品三防，保证小麦的灌浆充足，自力饱满，夺取丰收。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冬小麦面积保持稳定，预计再过10天左右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2: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
0: 一季度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增长的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23.6%，多领域利润增速实现翻倍增长。其中电子器件制造业增速大幅领先，
3: 主要是数字产品制造业的强劲拉动，这得益于人工智能终端需求的爆发和应用场景的扩容，全社会在数字化方面的基础设施投资、产业布局和场景建设取得了市场丰厚的回报。
0: 此外，互联网业务也呈现较快增长势头，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9.2个百分点。算力基础设施也在加快布局。截至3月底，我国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前4个月，元旦、春节、清明等假期带来旅游出行需求旺盛，大河之南、熊猫专列等品牌旅游专列换新升级，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4: 我们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1至4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020列。
0: 在运力持续增加的同时，服务也在不断优化。截至4月末，全国铁路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设有静音车厢，120座重点车站实现持联程票旅客站内便捷换乘，49座车站实现铁路到达旅客乘坐地铁免安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10户家庭光荣入选。闪亮的名字2026最美家庭发布仪式今晚8时30分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科教频道播出，央视频、学习强国等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我国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这是2002年条例实施以来首次全面修订。新修订条例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中心进行管理，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今天，条例配套文件《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同步发布和施行。今天12时33分，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方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3号、05A 等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的第14次飞行。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 今年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为支持校园足球发展，2025年至2026年，中央财政已投入10亿元资金，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记者从今天举行的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海市深化一网通办改革，打造高校办成一件事最佳体验地行动方案日前正式印发。行动方案共计6方面26条举措。目前上海一网通办平台已汇集服务事项3156项，累计办件量超8.05亿件。5月13号至15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在四川成都举行。来自26个国家的32个城市及5个国际组织的代表齐聚成都。中外嘉宾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协同、文化交流、生态安全等议题进行讨论。今天，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开工，项目设计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过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全球超大型的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今天，雄安新区举办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青年人才交流会，200多家优质企业参会，涉及数字科技、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多个行业领域，为高校毕业生提供7700多个岗位信息，同时开展线上活动，搭建线上线下对接桥梁。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于5月15号至24号在北京举办，现场汇聚了包括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等46家顶级文博机构和多家头部潮玩企业，带来文博文创、国潮潮玩、非遗项目等一站式体验。
2: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
0: 多位美国人士表示，此次美中元首会谈释放积极信号，他们看好中国发展前景，期待与中方加强合作。
6: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今天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7: 让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这里的活力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对中国实现持续成功繁荣感到非常乐观。
6: 习主席提到，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这是两国合作框架的基础，也是基本准则。我很赞同习主席所说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我认为和平发展的中国无异于对抗，只会给世界带来机遇。
8: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0: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
9: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的会谈是历史性的，习主席阐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核心要义，中美加强合作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合作，这是各国人民期待看到的。
8: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7: 此次中美元首会谈关乎全球各国人民的利益，中美关系新定位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我们看到这次会谈

0: 兰正在为实现世界和平的愿景构建坚实基础。
1: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我们需要为此共同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真正的共赢。
2: 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0: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德国电视一台14号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谈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会谈气氛友好。德国商界关注此次会谈，并期待中美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中美元首会谈传递的信息清晰有力，即合作优于对抗，通过合作才能应对共同挑战。报道强调，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3: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14号开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双方立场存在较大差异。以色列官员称，以方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与黎巴嫩政府达成建交协议，并且在协议达成前保留对黎巴嫩真主党实施军事打击的行动自由。黎巴嫩政府则要求以色列停止袭击黎巴嫩，并从黎巴嫩撤军。黎巴嫩真主党此前多次表示反对黎政府与以色列直接谈判，并强调绝不会解除武装。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14号宣布，也门政府与也门胡塞武装达成协议，同意释放总计1600余名与冲突有关的被扣押人员。这是2014年也门冲突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胡塞武装方面称，胡塞武装将释放580人，也门政府将释放1100人。印度部分地区近两天遭遇暴雨雷电天气。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恶劣天气已在北方邦造成至少111人死亡、72人受伤，超200栋房屋受损，救援工作正在进行中。据美国地质调查局14号公布的消息，夏威夷基拉维厄火山当天再度开始喷发，喷出大量岩浆，目前未对附近建筑造成威胁。研究人员预测，该火山将进入新的喷发阶段。基拉维厄火山位于夏威夷群岛最大岛屿比格艾兰岛，是全球最活跃的火山之一，在过去一年多里数十次喷发。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骄阳似我。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

0: 享。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有限源头，七十二小时根源净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大便干结，费力，
6: 时间长，
5: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7: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瞧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1: 来一起拍照吧，
0: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2: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清扬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清扬男士洗发水。
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其实改名字还有一个原因，你来去匆匆，我想你在这里留下痕迹。

我随时可以过来，知道，但总觉得不一样嘛。对不起，你为什么对不起？你在做正确的事情，我就是想告诉你，我有点舍不得。 但其实呢，我也有点跃跃欲试。

0: 觉得我可以做得很好，我知道，但我就是想说，好吧，说吧，那罚你邓秋千100下，来吧，
1: 好，
0: 一。
1: 二，三，四。

0: 情况。
1: 什么？
0: 也许以后我没办法再和你一起工作，但如你允许，我会努力锻炼，健康长寿，绝不在你的人生里来去匆匆。
1: 你怎么突然说这么重要的话？
0: 我也不知道，这次没有预谋，是有点唐突。
1: 不，林雨森，我有点没准备。我是说，你把刚刚的问题再问一遍。
0: 这位聂小姐，若我始终如一，此心不移，请问你允许我在你的人生中常住吗？

0: 时候的
1: 你怎么会来这里？
0: 一切如常。
1: 是不是你创始人成功了？
2: 对，我也想立刻看到你，想看看你拍给我的光伏电站。
1: 这些都是我们的成果。

0: 林博士，你要下班了吗？
1: 是的，太极，我去幼儿园接女儿。
0: 原来林博士的女儿还在读幼儿园，那真是老来得女。
1: 谢谢你的瑞平，太极，你也早点下班啊。
0: 谢谢，我会准时下班，机器人永不加班。再见，林博士。

0: 您好，博士，很高兴准时见到您。按照预定行程，接下来您将到阳光幼儿园接您的女儿放学，和她共进晚餐后去机场接您的夫人聂女士。她的航班将于晚上7:30准时降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请问以上行程是否有改变？
1: 没有。
0: 是否需要重复播放早上您播放了10遍的新闻？
1: 可以。
0: 国内 BIPV 龙头光宇光伏携手盛远集团成功拿下中东大型 BIPV 项目，陌上绿洲城的订单进一步巩固了其在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光伏建筑领域的龙头地位。近十年来，光宇光伏除了在传统的光伏电池组件领域持续深耕不断攀升，更在 BIPV 和储能等多个领域发力，其研发生产的光伏瓦、光伏幕墙等光伏建筑材料畅销海内外，每年为光宇光伏带来数十亿人民币的利润。
2: 是的，小星星，吃完饭我们就去机场接妈妈。先跟你的好朋友说再见。
3: 哎，对，再见，
4: 再见，
3: 再见，
4: 再见。
3: 好，走。
5: 爸爸，我不吃饭，我要早点见到妈妈。
2: 妈妈现在还在飞机上，爸爸可能没办法让飞机开快一点。而且我们要是不吃饭的话，被妈妈知道会扣爸爸的分，天天告状，爸爸剩下的分已经不多了。
5: 我没告爸爸的状。
2: 前天你告诉妈妈，爸爸没给你梳两条小辫子，爸爸被扣了5分。今天早上你告诉妈妈，爸爸昨晚看火箭发射没陪你看动画片，爸爸又被扣了5分。爸爸的分已经被扣光了，小星星。
5: 妈妈那么严格，小白老师每次只扣1分。
2: 所以我们要乖乖的，先去吃饭好不好？
5: 星星看到妈妈会给她说爸爸最好，把分分还给爸爸。
2: 谢谢小星星。
6: 爸爸仔细检查一下，这样你妈妈就挑不出什么毛病了吧？嗯。
7: 是去了好久。
6: 先下来。
7: 怎么了？
6: 下来。
5: 妈妈，花，
7: 哇，还有花花，
5: 欢迎妈妈回家。
7: 谢谢星星。
5: 这是爸爸带我买的，不过是用我的压岁钱哦。
7: 爸爸这么小气哦，还好妈妈只给星星带了好吃的巧克力，没有爸爸的哦。
5: 妈妈最好。
7: 啊，想没想妈妈？爸爸嘞？哎呦，哇！
5: 我花，祝福果旗开得胜，所向披靡。
8: 这么难的产品，太厉害了。
9: 遥望星航，
8: 你不跟爸爸妈妈回去吗？在上海住几天吧。
5: 你带巧克力了吗？
8: 当然给宝贝带了。还买了其他好吃的东西。
5: 那我先把妈妈带的吃完，再去姑姑家。
8: 谢谢。
7: 哥，
1: 恭喜你们团队研发的脑皮接口在临床应用上取得巨大成功，这将会帮助无数的瘫痪病人重新获得自理能力。出发前我就看到新闻了，一忙起来没来得及恭喜你，你太厉害了。
6: 谢谢，这是各个专业的同事协同努力的结果。
1: 哎，马上是不是就可以让盲人重见光明了？
6: 目前临床试验中，更高密度的电极已经可以帮助盲人实现三原色感知，不仅我们，还有很多脑机接口团队都在努力着。
1: 那太好了，感谢让我生在这个时代。对了，举报一下，在沙特的时候，嫂子有事没事就搜你们新闻，一条看好几遍，循环播放。
7: 怎么不行啊？我这是在关注科技前沿。
6: 这么巧，你们拿下中东最大 BIPV 项目的消息，我也一直循环了好多遍。
1: 你这个门字就不用加了，我知道肯定不是看我。
3: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
4: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清扬换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清扬男士洗发水。
1: 我就知道你肯定会来接西光，所以我特地也喊了人来接，怎么还没见？行了，你接我回来了，你人呢？
7: 一会儿妈妈给你做好吃的。
2: 这下挑不出毛病了吧？
1: 还要等你十分钟？你完了，盛行了，你的电竞战队今年别想从我这再拿到一分钱。
6: 等行乐来了，我们一起吃个晚饭。
1: 算了吧，你们还要回苏州呢。再说小别胜新婚，我才不想当电灯泡。你们车停在哪
6: ？T2。
1: 那不在一起。大宝贝还给你们。

0: 谢姑姑，
1: 谢谢姑姑，
2: 不用客气。
0: 慢点，公司的车也到了，你们自己坐公司车回去吧。
2: 知道了，老板放心吧，我们认得路。
0: 这次出差这么久，接下来几天大家就不用上班了，下周一再来吧，工资照发。嗯，
2: 老板万岁。
3: 走了走了，别在这儿当店灯泡了，来。
2: 谢谢。
3: 那我们先走，
0: 路上慢点啊。
3: 好，走。
1: 走了，我回家。
4: 走了。
2: 你怎么给他别了四个卡子啊？
4: 不好吗？
2: 我觉得应该别六个。
4: 多多益善是啊。
2: 我给你加分。
4: 好。
2: 走了。上飞机前就看见他了，就在我们前面。我以为你会过去打个招呼。
3: 早已没有必要。
2: 我记得好多年前，我和你和 Kevin 刚离开华亚一起创业，拿到了第一笔行业 FOF。庆祝的时候，你喝醉了，和我说了你和他的故事，就一次，但是我记得很清楚。我记得你跟我说，你想对他说声对不起。
3: 事过境迁，不打扰才是最好的致歉。
2: 功成名就就不算打扰。
3: Chris， 他不是那样的人。
2: 我只是在说人性，当然肯定有意外嘛。你不会一路上都在挣扎吧？
3: 没有。我甚至在飞机上睡了一觉，睡得很沉。梦见了很多以前的事。
2: 话说，这是你这么多年第一次再见到他。不科学啊，你们不是还有蛮多同学结婚什么的没再碰见？
3: 也许被收回去了。
2: 什么被收回去？
5: 你们怎么也不等等我？我的箱子居然现在才出来，你们干啥呢？
4: 哎呀，这不是我素未谋面的救命恩人吗？
2: 难为你十几年了还记得。
4: 拜托，虽然人家当年没让我登门道谢，但好歹名字我还是记得。何况他现在还是我们中国脑机接口和脑科学领域首屈一指的代表人物，我好歹是做投资的。涉猎算广泛，怎么可能不知道？我的救命恩人，果然顶天立地，有两把刷子。旁边是他太太。哎，我总觉得这一幕有点眼熟，但是想不起来了。
2: 因为你失忆过。
3: 走吧。
4: 是在长白山失忆的，这都十几年了，和他有什么关系啊？
2: 你就是在长白山见过。
4: 真的假的？啊，我想起来了，他是光宇光伏的老大呀，难怪看着眼熟。他和林博士居然是夫妻，这是怎么娶怎么嫁的？而且保密工作这么好，没什么知道他们是夫妻吧？
2: 的确很厉害，当初在长白山第一次遇见他的时候，就觉得是个漂亮女生，万万没想到现在居然变成新能源大佬了。
4: Chris， 你也很厉害。
2: 那当然，我可是序列量化的合伙人。
4: 好吧，优秀的 Chris 女士，我们晚上去吃什么？哎，我想中餐想疯了。
2: 你们去吃，我要回去哄一下我那可怜都被放了两次鸽子的男朋友了。

0: 天三颗。
1: 每天吃的话只能一颗，吃完要刷牙。
0: 可妈妈买了这么多，吃慢的话会坏掉的。
1: 我保证不会坏，坏了赔偿。
0: 妈妈，
2: 虽然是妈妈买的，但是妈妈只负责买，爸爸负责分，宝宝负责吃，我们全责分明，对不对？
0: 一天吃一颗太少了，我都尝不出味道。
2: 哎呀，宝宝，那个妈妈呢还要去刷牙，还要敷面膜，这样你跟爸爸商量哈。
0: 爸爸，我就有三颗。
1: 三颗真的太多了，你的牙齿会坏掉的。
0: 下次我不跟你好了。
1: 那每天两颗行不行？我们好，那我们拉钩，两颗。好，给账。好，那我们说好了啊。睡觉。

0: 讨价还价半天，最后答应他每天两颗，终于肯睡觉了。
1: 你倒是跑得快，留我一个人面对向魔王。
2: 那我容易心软吗？分配灵石额度这样的重任，还是得要让精通阴阳学的林博士出马才行。奖励的晶晶，
0: 现在奖励都这么轻飘飘了。

我觉得可以再看会儿手机。

0: 早饭吃什么？
1: 鲍鱼馄饨。岳母知道你要回来，昨天特意让人送了几盒馄饨过来。
0: 老妈现在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要忙，整天天南海北的不见人影。
1: 我记得上次好像是你鼓励她60多岁正式闯的时候。
0: 因为她忙起来比闲着要开心多了嘛。
1: 岳母的确看着越来越精神，我来煮。
0: 好。再过几分钟，星星也该醒。你昨天睡觉前是不是跟我说了什么话？什么实现构想？
1: 对，祝贺你实现多年前的构想，把产品卖到中东去，在石油王国的沙漠里建造大型 BIPV。我还说什么了？
0: 你还说以后要把产品卖到中东去，在石油王国的沙漠里建大型 BIPV， 通通都是中国制造。
1: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些话了？
0: 你以前开会说过，不要把目光局限在欧美，还要关注亚洲、拉丁美洲与非洲国家的需求增加。那我一琢磨呀，你们老说什么西北战略，那中东不也是到处沙漠，日照强烈，很适合搞这种项目啊。我这叫举一反三，归纳总结。我把这么充满智慧的语言按到你头上，你难道不满意啊？那么久之前的胡说八道你还记得？
1: 老婆说的话当然要记得，不然要考怎么办？
0: 你不要乱讲，我什么时候考过你？
1: 做到了就不是胡说八道了，是我们聂总少年壮志，包占原著。
0: 你也做到了，我的林博士。
1: 学医的用处不仅仅在临床，不限于在手术台上，我可以做很多事情。此路不通，我可以换一条路，还可以学以致用。我的手废了，难道我只有手吗？最宝贵的难道不是我的大脑？
2: 爸爸妈妈早上好，有东西吃吗？我饿了。
3: 星星自己起来啦，你好棒啊。你看爸爸已经在煮馄饨了。
1: 你外婆送来的刀鱼馄饨马上就好了。
2: 我想吃太婆做的那种馄饨，汤里面有加鸡蛋。
0: 好，妈妈来煎，你去找爸爸。
1: 来，
0: 吃几个呢？一个。
2: 一个半。
0: 好，你吃几个？
1: 两个。
0: 那我也吃一个半吧。星星，加起来一共是几个？
2: 5个。
0: 哇，星星这么聪明，好棒啊。
1: 来，
2: 爸爸名字里面有5个木头。
0: 这都被你知道了，你爸爸是有很多木头。
1: 星星进步

0: 神速已经可以把我们三个人的名字写得很漂亮了。
1: 真的啊？
0: 嗯。
1: 妈妈名字可难写了。
2: 真的，我会写了，不信我写给你看。
1: 好呀。

0: 你还记不记得好久之前我们刚谈恋爱的时候，你给我发了一条微信，说你名字里木头太多缺光照，要我送你一轮骄阳。
1: 有吗？
0: 有，不要装傻哦。你说的每一句话我也都记得。

0: 心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1: 该合照了吧？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0: 来，一起拍照吧。
1: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骄阳似我》精彩回顾。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4: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5: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3: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6: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3: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7: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

避险，为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递宏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0: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0: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2: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3: 我要一个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痛痛痛，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该合照了吧？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7: 来，一起拍照吧。
6: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8: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6: 该合照了吧？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7: 来，一起拍照吧。
6: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9: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0: 快跟上了！
11: 啊，好饿呀，
12: 一饿就腿软，
13: 来条试驾。
14: 我先走啦。
15: 试驾，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6: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7: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清扬换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泻，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清扬男士洗发水。
18: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生万物名满精彩内容。
19: 虽说费家是大户，可有钱好傍身。
20: 待稳点媳妇，费家开枝散叶之后，我就把费家好好的交到稳点手里。
21: 俺打小就喜欢的秀秀要嫁给他的费文典了。
18: 六个核桃提醒您，生万物名满即将播出。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22: 是心有所感，老有所为。
23: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18: 国医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
22: 良生不在凡，在顺时，在平湖，清淡饮食，起居有常，静心养气，身有余力熬心志。
18: 国医大师韩明相，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23: 养生不在补，在动阳，在通大，神知太极，舒心活乐，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18: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
24: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5: 搜索
0: 经典频道，
24: 一用就会。
16: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姜、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秉承九韵古法。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4: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8: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回来，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1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8: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骄阳似我》精彩回顾。
1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

0: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换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七十二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2: 该合照了吧？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3: 来，一起拍照吧。
2: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夫妻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4: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我没降低概率吧？
9: 完全没有，谢谢林总。
10: 那这个伟大的任务就交给小聂和崔琴了。
9: 什么情况？
11: 什么情况？就是同事之间的签证啊。
12: 你发了年终奖，我们可不可以去外面玩？我看同学群有好多同学都去外面玩，什么去青岛的、海南的、长白山什么的。我特别想去长白山，同学说滑雪挺好玩的。
11: 对不起，但是我刚刚已经停住了，是你自己不小心倒了。哎，我们并没有怪你，但是你怎么这个态度啊？一开口就推卸责任，还反咬一口。
13: 就是啊，
11: 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就是说明一下情况。
14: 那你什么意思啊？何止还是老子的错啊，我还要给你赔偿这一地的破烂是吧？本来不想跟你一个女的计较，现在没什么好说的啊，照价赔偿。
11: 阿如，怎么了？西花，发生什么事儿？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14: 这些东西如果有什么损失，你别来找我，代他赔偿。
11: 不用了，如果真的有什么损失，我们自然会起。
15: 我儿子也会卡着时间发信息了。
8: 是的，刚刚自学成才。
15: 你倒是一点都不害羞，什么时候把人带回来给妈妈看看呀？
8: 按照现在的进度，还不需要我们盛女士出马。
15: 那我等着，太久了，我可要看不起你了。
8: 今年不给你这个机会。
11: 你也太出风头了吧！
16: 我妈搞的。江润一家是吧？我是你们的司机兼导游小胡。
8: 刚刚和我妈聊天，突然冒出一个想法。
9: 什么？
8: 我们的光伏花园到现在都没名字，你觉得叫流光花园怎么样？
9: 专心聊天，不谈公事。
8: 你到长白山了吗？
16: 跟谁聊天他都开心？
8: 好像是这座。

0: 怎么会有人大半夜的跑到这里来找你？嗯，你不是说小胡明天要教我们四个教不动，让我找个新教练吗？这就是我找的教练，现在他来面试的。
1: 什么？你这么有效率？人家这是小雪人是什么？教练，教人滑雪。
2: 这边时薪多少啊？陆叔，你提醒我了，我帮你谈薪水。你真以为他去当教练啊？怎么说，你连人家父母都见过了？哇，
3: 我昨天肯定脑子抽了，居然就这么让老妈和林雨森见面。咱大家都吃过早饭了吧？
4: 吃了吃了。
3: 行。 那咱们今天去滑雪，然后咱们三个大人不都没什么经验吗？咱就先去出去那边先练一下。哎，你们还找的教练是吧？挺好挺好。
4: 早上好。
3: 这样我们一对二也更安全一点。
4: 我们找的。
5: 西瓜，
4: 哪儿找了这么帅气的小伙子教练啊？
5: 就吴彦博士啊。
4: 我知道。
5: 嗯。
4: 他发照片了吗？不然你怎么选的？
5: 他这样的教练是不是时薪都要贵一点？

0: 刚刚接触那个瞬间多浪漫啊，简直都是我想象中的画面。林
1: 教练啊，你得跟我解释解释，是不是别人给的薪水比我高啊？妈，罗叔，这回我可帮不了你啊！你妈今天在终极岛找了你半天。
2: 还没等到结账你就暴露身份，你没钱拿了。我们面试的时候好像没说不准暴露身份。现在加上，你真的很过分啊，都不跟我沟通下就自爆。
3: 我怕我再不坦白从宽，你妈妈会扣我分。
2: 你为什么换单板？
3: 哦，双板时速快一些，蒋伟输了肯定不服气。
4: 哎，你不要赛前垃圾话，这样说干扰比赛了。哦。
2: 抱歉，我以为这是热血的一会儿。好吧，你们两个热血吧，我在终点等你们。
5: 一起上去吧，上面有咖啡馆，你不去看看雪顶风光？
2: 你这话说的，难道小林没谈过恋爱？
5: 他呀，从小就是个学习工作狂，计划太多，唯独没有计划过恋爱。这话。 要不是从你嘴里说出来，我是万万不信的。
2: 我也恍惚呢，也许是受到家庭影响吧，他孤身一个人惯了。
5: 小林很优秀，性情也好，是，这一点我可以给你打保票。孩子们的事情。 就让他们自己去发展吧。
6: 喂，各位小心！

0: 需要帮忙吗？情况怎么样？你感觉还好吗？喂，妈，你再晚打一会儿啊，我就接不到了。我跟你洛叔啊，正要去泡温泉呢。你们好好玩，我在滑雪时遇到一位外伤性脑出血患者。
1: 打算跟到县医院去看一下，可能会晚点回去。
2: 这么严重啊？危险吗？
1: 病人在昏迷中。
2: CT 室那边准备好了吗？
3: 好了，到了，立刻就能做。
4: 谁是患者家属？来办下手续。
5: 我是他同事，即便他能活下来，如果我也不好说。家属在不在？
6: 我是他的同事，他家属现在暂时联系不上。
7: 那请医务处为病人签字，批准紧急治疗，大家伙抓紧准备。我有个不情之请。
8: 你说，想麻烦你留下来压个阵，我一定会竭尽全力拯救病人。但万一手术中出现什么突发状况，希望可以借助你的经验得到指导，这可能会让你承担一些风险。
9: 哎，那林哥呢？
10: 应该快下来了吧？他不会迟到的。
11: 所以说，男人靠不住吧？
12: 不是，
11: 我还是男孩，不一样。应该有什么事耽搁了吧？我发个信息问问。
13: 你们有什么事吗？
12: 哦，你好，我们想问一下，今天有没有一个姓林的伤患送过来啊？
13: 没印象。
14: 我去，恕你想多了。
12: 我听说有个人送到县医院了，他也不姓林，对吗？
14: 这个我倒不知道，当时我在忙，只看了一眼。
13: 那请问他送到哪个医院去了？
12: 天池县人民医院。

0: 我和江瑞打车过来，大概50分钟，救护车可能会快一点，就算30分钟好了。那这中间，你就算要救助病人，也是有时间给我发个微信，留个言的，对不对？那这么长的时间，你为什么不给我发个微信呢？我就算手机关机了，我看了机还是能看到的呀。
1: 对不起，
0: 我就像一个傻子一样到处找你。
2: 我没想到你会来找。
0: 你为什么没有想到？对不起有什么用啊？关键时候你根本就想不起来我，你还说你喜欢我，我觉得你根本就不喜欢我。你明知道我会担心你，你都不给我发微信。不对，你都不觉得我会担心你。

0: 信息没发出去。
1: 干嘛？
2: 你怎么回事？这么快就原谅林哥了？
1: 都是误会。
2: 你现在问题更严重了。啊！我不生气就算了，但是你气都气了，怎么可以这么好哄呢？这样谈恋爱不行的，懂不懂？
1: 江蕊，我发现你好像一个狗头军师哦，没谈过恋爱的那种。
2: 没。

0: 我要是你，我就直接把人约出来。哦不，刚刚他们路过的时候，我就应该直接朝他大喊一声。
1: 那边我们看到人多的地方呢，就是著名的温泉鸡蛋。大家想不想试一下？跟酒店提供的不一样。
2: 那我去买。
0: 去吧。
3: 哎，你凑什么热闹？回来
4: 。哎，老婆。前几天早餐的时候还说不着急，多看看呢。你这怎么？
3: 哎呀，那不是没看见小林冷静了？我今天看见小林，又觉得太好了。跟西光正般配，
4: 幸好啊，那时候我追你妈时候没什么大帅哥，不然就没你了。
5: 爸，你不要妄自菲薄好不好？你长得也不错，你自我贬低我也管不着，但是关键人家都说我长得像你啊。
6: 盛远之前派了一个副总到双远，我没太注意是谁，你去打听一下这个副总的能力怎么样，还有个人生活作风怎么样？有没有什么事？
7: 我真想跟你说，要不要回家吃？过年在外面吃多了，回家吃顿简单的最舒服。我给你下碗面，煎个荷包蛋，弄点青菜。不过你回家不能立刻躺着，我给你买了一大堆衣服鞋子，你得乖乖都试了。

0: 学到了点皮毛。
1: 马上元宵节了，你什么时候回来无锡？我去接你，一起吃个饭。
2: 我这周不回无锡，我跟妈妈说过了。
1: 过节你不回来？
2: 妈妈说她有点别的事情，而且我刚好约了同事周六晚上吃饭。
1: 什么同事？
2: 公司同事啊。什么事这么急，居然来苏州找我？
1: 你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你的上司是林雨森，而且还被他从财务部调到他手下？
2: 你也没问过。
3: 我去年工作太忙，没顾上这些，我前几天才听说的。我还听说一些不好的传言，是真的吗？这个林是不是林雨森？你晚上跟他吃饭，你们两个真的在一起了吗？这可不行，你赶紧跟他分手，我马上把你调到别的公司去。
4: 叫我去无锡的不是你。
2: 怎么会是我？我那个时候还不认识你
4: 啊。两年前一月份我们在于总宴会上见过，我和外公一起去的，你仔细想想一点印象都没有吗？
5: 那天我刚做完一个大手术，你打电话跟我说来无锡呗，我介绍个美女给你认识。我说你还有这闲心？谢了，大可不必。
4: 那时候不是才回国吗？那女的装得可怜兮兮的，我就被她误导了，以为那是你叔叔私生女。
2: 这个世界上的确人心险恶，但天真的不是我，鬼迷心窍的也不是我，是你。
1: 你生的好女儿马念言，叫她出来。
6: 我马上叫她下来。
7: 人家说她生气了。
6: 什么？
8: 聂叔叔，你来了。我今天买了进口的车厘子，可好吃了，我去给你拿。啊，
7: 念言她特意给你买的，就等你来了。我。
1: 你敢骗我？
9: 程渊，你怎么了？你别生气呀！聂渊他怎么敢骗你呀？
8: 你说我没有，我怎么会骗你啊？
1: 你老实告诉我。
9: 程渊，你怎么了？你别吓我啊，程渊！孩子有错你就打就骂呀，你特别气着自己啊？你现在可是我最要紧的人了。
8: 当初你不也选择了爸爸，放弃了聂叔叔？要是我真的是聂叔叔的女儿，我哪里用得着这么费尽心机？
9: 放屁！我说你蠢，你还跟我杠上了。那个时候聂周远什么都没有，我为什么要跟着他？你爸是城里户口，铁饭碗，单位分房，条件比聂周远好一万倍。村里的人谁不羡慕嫁到城里啊？聂周远的家里穷得叮当响，我跟着他有苦日子吃。再说了，聂周远也是跟了江云才发达的。你妈虽然不是什么好人，但是自己几两重还是知道的。聂琼也跟了我，未必发得了财。再重来一遍，我一样跟你爸。
4: 我想我一定要想办法认识这个女孩子。正好佳琪将我介绍给了她的朋友们，其中也包括你。我现在已经万分肯定，你当时丝毫没有注意到我，以至于对我没有一丝印象。我试图不着痕迹地接近你，可你却很快在宴会上消失了。那段时间我蒙着纱布躺在病床上，心想这就是我为了见那个女孩子付出的代价。我不会迁怒她，怨恨她，甚至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是为了去见她才出事。可是她为什么都不来看我一眼？不见光明中你成了我的心魔。

0: 林雨森，
1: 谢过。
0: 要不你在无锡下车吧。
2: 你一直以为两年前邀请你去看梅花的人是我，一开始在公司你才会那样对我。

0: 那你后来为什么明明在你心里我曾弃你于不顾？你什么时候有空？我请你吃个饭。不对劲，你怎么突然这么大方啊？我平时难道不大方？不过这次可以更大方一点，毕竟我和西光一起请。你什么意思啊？
1: 说了，我带他去买梅花糕。哎，别！他在你边上吧？我受不了了，我打电话给小聂，我要跟他说几句。你想说什么？我不是很信任你的人品。哎呦，
2: 你少废话，快！轻浮，太轻浮了。什么时候在一起的呀？还有没有机会退货？
1: 师兄，他把手机抢走了，都听到了。你们有什么恩怨自己解决啊。
3: 实在不行，回苏州打一架，我去买梅花糕了。
4: 技术上卡不了我们了，原料上也卡不了我们了，那就只有制造贸易壁垒，压缩市场，试图扼杀中国的光伏产业。这是老手段了，以前有过，以后也不会少。但是他们忘记了，我们是中国，我们幅员辽阔，地貌丰富，中国本身。
5: 就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破局。而破局的点就在这儿，
6: 都是在西北。
7: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换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有限源头，轻奢小食根源尽泄，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8: 快跟上了。啊，
5: 好饿呀，
8: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一下。
9: 我先走了。
10: 试了一下，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1: 我喊了我师兄过来，他饭量大。林总，这是你的阴谋吧？你给我的是什么啊？干嘛给我这个？
10: 产品使用说明书，让你了解一下你男朋友的功能特点。可是你不用把你会修灯泡都写上去吧？那是具有代表性的家用功能。
8: 对了，我缝针打结也都不错。那你写自己的感情经历，是为了告诉我你有被退货的经历吗？
12: 聂小姐，你的中文理解能力是不是有问题？
8: 那是感情经历吗？难道不是莫名其妙的被老师拐去相亲，然后礼貌撤退？
13: 当然算。那是目标客户不准确，本产品主动撤出市场。另外，提醒尊敬的客户，以前本产品的功能并未全部开放。这就是你们教育出来的好儿子，大庭广众之下侮辱手足。他这种行径，侮辱的是雨森吗？侮辱的是整个盛家。
14: 爸，你听谁的谗言？根本没这回事儿，星杰不过。
13: 只是跟雨森打个招呼。是啊，兄弟之间开玩笑。你在怀疑谁啊？我还没有老眼昏花呢。张明今年该退休了吧？
15: 张叔夫人一直催着他退休，想和子女团聚。但是目前光伏这个行情，他又放不下。
13: 他是个有远见、有追求的人呐。当初他为了劝说我投资珀肯技术。 守在集团，盯了我好几天呢。等他退休了，这个企业你好好经营着，我把双元的股份全都转到你的名下。
16: 我正想和外公说，等双元脱困，我打算重新回到医学界。
17: 我说你怎么突然不来参加老爷子的寿宴？ 感情是知道你女儿要来给我的外甥撑腰，故意避开的。
18: 你说什么？我女儿，西光？
17: 嗯。
18: 她去参加寿宴了。
1: 你女儿来寿宴，你真不知道？
2: 你这爸当的也太没面子了吧！
1: 前天晚上我的外甥可是出了好大的风头，和你女儿手拉手在大庭广众之下
2: 亲热得不得了，把邢爹的风头都抢走了。
3: 叶成元本来就多疑。
4: 妈，你真聪明。
3: 听着简单，这里面说话的技巧够你学一辈子了。
4: 我肯定学不会。妈，你怎么把香弹撤了？
3: 他头痛，硬说是我烧香的味道给搞的。男人老了就是毛病多，整天疑神疑鬼的。这两天听到聂成元打电话，我才知道他离婚分走了一大半的资金和不动产，搞得聂成元手里都没有多少流动资金了。
5: 大家今天随便点，我请客。
4: 不是说好我请吗？上次你们来无锡是赵少请客，这次绝对不行了。再说你今天刚把卖手店的分成打给我，
5: 每个月几千块的分成算什么？我今天请客是要谢谢我们赵公子，上次他带我投的理财没几天就赚了10%，
4: 早知道我就多投点了，可惜才放了300万。哦哟，
6: 包总先别急着喊冤，我们一项项看嘛。我们先看水泥，我对比了之前二期厂区的报价，
7: 我们没涨价呀。
6: 对，但是最近水泥价格跌了不少。
8: 这小姑娘看着文文静静、笑眯眯的，没想到这砍价是真能砍，成本利润给我们算的是明明白白，
9: 给我们留了空间，过得去吧。不过干活的时候仔细点，她看起来不保护呢。
10: 盛老爷子要把双元的股份赠予林雨森，你为什么不同意？
11: 西光跟林雨森谈恋爱，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他去盛家那个宴会，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们到底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那天正好我没有去，要是去了，我的女儿没跟着爸爸，却跟着舅舅出现，别人会怎么看我？
10: 你就是因为这个，这些你来质问我，该问的不是你自己吗？我从来都没有阻拦过你跟女儿来往。
11: 嘴上说得好听，平月里也不知道跟女儿说些什么。
12: 聂总啊聂总，我劝你别让自己陷入死局。你不同意盛老爷子转让，就得自己吃下这些股份，但是你不想吃又吃不下，那后面怎么收场？我不知道你跟盛伯凯打的什么主意，但是你这么为他冲锋陷阵，枉做小人，到底对自己有什么好处？还是说你就是想用这种方式在女儿面前彰显一下为人父的权威？如果是这样，那到时候你可别倒打一耙，把女儿和你越来越不亲近的原因怪到西光和我的头上。
13: 我跟米娅还有事儿，就不参加了。庄要是还没有尽心的话， Chris 你是寿星，既然收了人家的礼物，就要尽主人的义务嘛。
14: 啊，对对对，我们就不陪你们了。Justin， 你不是也有事？哦，
15: 是，我差点忘了，那我也先回去了。嗯。
16: 哎，你们怎么回事？一个突然都扫兴，大半夜的有什么事儿啊？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呗，新出的大片我还没看呢。
13: 就是啊，大晚上的能有什么事啊？一起去看电影呗，新上的电影我也想看。
16: 走，
13: 就这么决定了。庄，你去吗？
17: 庄。哦。
14: 你呀，从失忆前的长白山就很不自觉，一直当年的跑，失忆后还这样。
16: 你们不早说，待会儿看我表现。庄，怎么说？你坐哪一排？来选位置。我又错了吗？
18: 庄旭，你终于来了。
16: 周辉，
18: 一开始还说不来。
19: 欢迎欢迎，没想到我们庄大帅哥今天还会过来。
15: 你们两个前脚后脚到，不会是约好的吧？
16: 不是。
14: 不是。
16: 我刚刚结束了一个聚会，所以现在才过来。抱歉啊。仓促准备的，生日快乐。
19: 谢谢。
12: 你说清楚，你是怎么跟教授们说我的？
16: 今天吃饭进店前，正好看到聂西光男朋友送的，还亲了一下，看得我都不好意思赶紧进去了。
12: 这已经不重要了，我和他现在在一起。

0: 占地约65亩，投资规模巨大。李建成集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先进技术于一体的数字化中枢平台，为整个长三角地区数字智能化发展提供技术支持和算力支持。这次支书中心的建筑设计方案为公开招标，目前一共10余家通过了资格初审，实力都很强劲。
1: 因为我认识到一个智能数字中心，它并不是把我们光伏小花园等比扩大那么简单。哪怕是最基础的方面来看，其中涉及到的结构、暖通、强弱电等系统都比流光花园要复杂万倍。我不确定我们能不能为程瑞提供技术服务，但肯定会竭尽所能。这是我准备的流光花园还有我们公司产品的资料，大家可以先看一下。
2: 杜伦大师的设计方案实在是太美妙了，我现在完全有信心一举拿下项目。
3: Croissant les droits, ça fait des années que je vais de l'ici en transcendant de magnifiques pays que la Chine.
2: 他怎么在这儿？每次遇到他就没好事。
4: 那个穿蓝色西装的女子是南京程瑞设计师沈总，是我们这次的对手之一。
2: 小小程瑞也配叫竞争对手？他们能通过资格初审，已经不知道走什么门。有缘千里来相会，雨森，你怎么在这儿啊？我今天带着设计团队到苏州再次踏勘，正想着要不要找你蹭一顿。
5: 邢姐，你来苏州怎么不提前通知我？哎呀，我肯定要尽地主之谊的。
2: 这也不是想着你贵人事吗？对了，叶荣，听说你和聂小姐是同学。
6: 是的，简总。
2: 你啊，要好好向聂小姐学习，看看人家马上就要执掌一个公司了，
7: 男朋友也跟着享福。
1: 小盛总这话我愧不敢当，我并没有执掌公司，虽然以后的确有这个打算，不过目前来看我更多的还是靠家里人的荫庇罢了，还是要修身养德，兢兢业业，自己做出点实际来，才敢顶着腰杆大声说话。现在是一点不敢耀武扬威，提前开香槟。
5: 星光一贯谦虚低调，你看，你把他夸得都不好意思了。
1: 我也很阴阳怪气吧？
5: 特别阴阳怪气。
8: 好了好了，你们俩一唱一和的都很厉害。你舅舅上次参加完宴会跟我说起过他，
9: 我还不太相信，毕竟也是名门后代。没想到啊，盛家下一代掌门就这样。
5: 现在说这个还太早，江山未定。
10: 这就是我们在原有设计上结合了光伏系统之后所呈现的效果，大家看一看，提些意见。
1: 这样可能有点问题，
11: 如果建筑的下半部分组件间距不合理，光线偏移时可能会造成长时间局部的阴影遮挡，
1: 被遮挡的部分不仅无法正常工作，还会消耗其他电池产生的电能变成热能，导致局部温度过高形成热斑效应，影响光伏组件的性能和使用寿命。
5: 虽然我们可以通过安装旁路二极管来减少热斑效应的影响，但是仍然存在较大的风险。
10: 这样我以为我们沟通已经很充分了，没想到还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12: 你说你这么一会儿就跑出来5、6趟了，你着什么急呀？
13: 哪像你了。

0: 我在这等着了，还是我心急。奶奶，爷爷，爷爷奶奶，这是我男朋友林雨森，爷爷奶奶。哦，爷爷奶奶，你好，
1: 你好，小林，你好。
2: 谢谢奶奶。
1: 头不动，眼睛跟着我的手指。
2: 向左看，向右看，朝上看。现在还有眩晕感吗？
0: 哎，不晕了，
3: 这么快就好了，太灵了。
1: 耳石症复位效果是立竿见影的，不过爷爷不该拖，拖久了变成习惯性发作就不好了。
3: 你是不是都没见过土灶呀？只在电视里和农家乐见过。果然是城里人。难道你不是？然后再加一点那个豆干，那就是它。
4: 进去，然后那个柴火，柴火呢要这样摆。小芳、小林，你们看今天的锅巴真好。嗯，哇，你太厉害了，奶奶。你就是聂成远的丫头？嗯，您是大老板来的，这无锡城里头。
3: 全国你喊得上号的，我们几个怎么敢闹事呢？就是这钱大顺问我们借钱了，一个人二三十万呢，说您担保了，我们又找不到你人，所以就过来问问叔叔阿姨。
5: 我让你把我之前给你钱拿出来，谁让你借钱了？我给你的钱呢？你一毛不剩，全花光了，你是不是又去赌了？
6: 你这管聂成远要吗？
7: 真的假的？聂成远担保，那么大的老板会缺这小几百万？
8: 当然不缺啊，他这是给我一个口子，哎，会替我赚点钱花花。哎，回头我赚大头，你们赚小头。
9: 你是老头不会骗我吧？
7: 我骗你个啥？聂成远是我女婿，我也骗你钱啊？方便跟他早就领证了，还偷偷偷偷鼓捣在我头上。
8: 十年原来的电话吗？
9: 成远，你别出声。
8: 成远。
9: 你怎么上班给我打电话啊？
10: 陈大顺在哪里？是不是跑你那儿去了？
9: 没啊，我好一阵子没跟我爸联系了。说实话，我接了。
10: 病灶的位置就在这里 ，CT 看的不是很清楚，要做一个核磁共振确认。
9: 好端端的，怎么得肿瘤了呢？
3: 他今年才50，还年轻着呢。
11: 跟江云没离婚的时候，什么都好好的，现在呢，被那个钱方平搅和的都成什么样子了，一天天的，就是不消停。
3: 那个证券公司也没人了，假的，全都是假的，他们都是骗子，真的是骗子。啊，那个洛克呢？他也是骗子，洛克。哎呦！
11: 开标大会定在了下周六，地点呢在苏州，我们是不是？我还是出去一下，待会儿再来。怎么了？
9: 这个项目舅舅舅妈也是投标方之一，我觉得我还是避个嫌。
11: 希光，你现在也出来做事了，你要牢牢记住，商场如战场。
9: 六亲不认，你帮着外人损害集团利益，这件事我会毫不保留地向爷爷汇报。陈红瑞中标了，
12: 我不会怪他的，毕竟是我的长孙，没有那个本事掌管企业，将来做个富家子弟也不错。爸，你再给邢杰一次机会吧，这次若不是雨森吃里扒外。 拿着乙给他的资源去给别人做嫁衣，邢杰也不至于错失这个项目。
11: 一次，你自己说几次了？集整个集团之力。

0: 被人家四两拨千斤打得屁滚尿流，还有脸到这儿叫屈？
1: 赶紧把咱们的衣服包包全部收拾收拾，把租出去的老房子收回来搬回去吧。
2: 可是突然什么都没有了，以前的邻居会怎么看我，怎么笑话我？
1: 念媛，
2: 别喊我这个名字，听正和和谐。
3: 你把刚刚的问题再问一遍。

0: 新光伏电站已经全部竣工，通用了 TOPCon 电池技术，现在发电总功率突破660万千瓦。
1: 那太好了。
2: 你要下班了吗？
3: 是的，太极，我去幼儿园接女儿。
2: 原来林博士的女儿还在读幼儿园，那真是老来得女。
3: 谢谢你的瑞平。
4: 您好，博士，很高兴准时见到您。按照预定行程，接下来您将到阳光幼儿园接您的女儿放学，和她共进晚餐后去机场接您的夫人聂女士。她的航班将于晚上7:30准时降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陌上绿洲城的订单进一步巩固了其在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光伏建筑领域的龙头地位。近十年来，光与光伏除了在传统的光伏电池组件领域持续深耕不断攀升，更在 BIPV 和储能等多个领域发力，其研发生产的光伏瓦、光伏幕墙等光伏建筑材料畅销海内外，每年为光与光伏带来数十亿人民币的利润。

0: 山脚下的地界叫鳖顶子，这儿不光有我的骨血，还有这块天石。俺男人跟俺说过，这尊天牛是天上掉下来的奇石，俺默默蹲守在这里，守护着天牛庙村。时间过得真快，一眨巴眼50多年过去了，可俺时常还是会想起改变俺一生的那年。那是民国15年冬月初4，黄历说是个难得的好日子。俺记得那天的节气是大雪，老天爷真是应景地下起了大雪。
1: 哎，秀啊，装扮好了吗？
2: 咋样？
1: 哎呀，俺闺女真好看。哎呀，秀啊，这是10块光洋，是娘的提亲，不是跟你爹要的。虽说费家是大户，可有钱好傍身，你爹不给你预备，娘可不能亏了你。
2: 娘，
1: 苏苏也有。
2: 哎，俺不要，俺没地方用。娘，
3: 姐，你就收着吧，回头又让爹要回去了。
4: 费家各位先人祖宗，

今天是费家儿孙费文典大婚之日，新人过门，费家就又顶起来了。我无愧于先人祖宗，待文典媳妇儿被费家开枝散叶之后，我就把费家

0: 你要求耍到俺脸上来了？不用，光子，去拿账本子，俺今天就把冯四欠的款结清了。
1: 别的人，
0: 结了清就拿地顶账。两本带利，一共15个银元，回去准备吧。哎呀，
2: 谁在这儿大喊大叫的呀？这大喜的日子，
1: 天牛爷爷。 感谢您保佑俺们天牛庙村，俺给您老扫扫雪，让您身上也松一松。好雪啊！
3: 俺大家就喜欢的秀秀。
4: 要交给他的绯闻点了。退！哎呀，咋了这是？退！啊！退！退！退！
5: 哟，
4: 俺当谁跟俺家狗抢屎呢？原来是宁老东家，您也不等这坨冻硬了，不嫌臭啊？
5: 哎，宁老伯，今天不是您闺女出嫁的日子吗？你怎么还出来捡粪啊？
6: 还知道今天是俺闺女出嫁的日子，
7: 哎呀，摊上事儿了。把锄头当了，跟人家买西瓜的去吧。
5: 当锄头？那你开春不种地了？
7: 这会儿咱村两大户人家成亲呢，咱们也不去走动走动，俺寻思着说不过去吧。走动个屁！把咱自个儿家的地种好就完了。再说了。
8: 咱又不是租地户子，用不着看他们的脸色呀。这是去哪家的？
9: 俺是葫芦沟的，俺男人叫张冠礼，这是俺闺女。
8: 俺姐又不西洋镜，想看就能看的。
10: 二位小姐好，
8: 想看新娘子，俺得先问问你们打哪儿来的？
10: 七公岭。
8: 来干啥的？

0: 时间还早着呢。
1: 等亲等亲，就是让你踏踏实实的在家里等你的新娘子，不用急啊。
0: 你一会儿去趟宁家，把三年前咱们下聘的礼单给他送过去，就跟他说我要个准信儿。
2: 老爷，这天的楼管急见人。
3: 这是要退彩礼。你回去告诉费多事，俺保证午夜前把清清白白的闺女送到费家。哎，
0: 午夜前把清清白白的姑娘送进费家的门。午夜前清清白。
4: 爹，这天都快黑了，你咋还没选好地契啊？
3: 费作是你好汉呐，这个节骨眼了你往回拽。
4: 他爹，你说啥呢？你咋还不去卖地呀？
3: 吵什么吵？
5: 有人吗？有人吗？
6: 呀，啥啥？
5: 俺渴了，俺想喝水。
6: 渴不死人。
5: 哎，你等等，你给俺拿一碗水，俺头上这个钗子就是你的。
7: 这么晚了，为什么吃席的人一个都没来？还有接亲的队伍呢？还没有消息吗？
8: 我去，
7: 你是不是出事了？

0: 跟肖小有关系，济公岭多大鼻子。上爷，这可不是吃素的。让开！大肥肥，
1: 把所有的门给我牵出来，快点！啊！
0: 肖小既然来了，不请之客，咱们抽着家伙，把这帮兔崽子们杀得有来无回。
2: 来了
1: 啊！您客人到了，
2: 好，
1: 咱们出门迎上去啊！
0: 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行，俺得割你侄儿耳朵给他送过去。祝贺他女儿出嫁。
3: 你等一下，你要是敢上，俺就撞死在这儿。俺要是死了，你也不好交代。
4: 啥意思啊？跟俺玩横呢是吧？来，死一个，
0: 可惜了了，这小脸蛋儿。
4: 你不要命了啊！
0: 兄弟，哥都被见着，就被他们给打回来了。兄弟，包弟亲干啥呀？你是想拿这些手按美是不是？
2: 两位人，刚才俺问你水喝你不喝，是不是想和哥喝点酒啊？你要干什么？
3: 哥嘴里嘴喂你啊！
2: 你让开！
5: 杜兄，我想请你带着队伍出山，组建一支农民自卫军。
6: 至于过去的事儿，我们既往不咎。
7: 大哥，这位先生说的啥，俺咋听不懂呢？不是鸟话吧？啥狗屁协会，狗屁自卫队啊！
6: 你说话嘴巴放干净点。
7: 咋了？俺一直都这么说话。请大当家出去摆事儿。那就要三扣三拜，来吧！
3: 我急
4: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俺错了，大哥。
8: 今天嫂子，你可想清楚了，这新娘子你要不要？你再决定掀不掀这脚链子。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4: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清扬换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清扬男士洗发水。
5: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男生女生向前冲》晚间版。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一座绝不普通的纪念馆，它是一段惊天动地的历史，它也是一群核工业老人的青春记忆、情感寄托。
6: 1959年接到任务我都来了，我搞的工作以后全是保密的东西，不能给家人说半句。为国家出力这个事啊，大家在哭也不觉得哭。
7: 这就是当年我们化炮用的头板，一晃就是60多年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什么计算机啊，很多都是一手工一个个的计算，一个个的画，大家就是憋着一肚子劲儿，我们一定要把它事情干好干成。
6: 1964年10月16日，

0: 当时我在现场，莫国云生气后，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再苦再累，我觉得都值得。
1: 我今年90多岁了，现在生活特别好，我感谢党，感谢国家，让我们在这里安享晚年。现在这个馆在，是我们国家的记忆，也是我们的记忆。
2: 以前我在厂里是老师，经常给学生讲，只有祖国强大才能安享太平。我现在还愿意讲，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我们应该把两弹一星的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0: 谢谢你，你很有勇气，你很有毅力。谢谢你，不容易，但是你挺过来了。谢谢你，谢谢年轻的你，致敬现在的你，感谢你们用毕生奋斗书写的家国答卷。
1: 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生万物》名满精彩内容。
5: 虽说费家是大户，可有钱好傍身。
6: 待稳点媳妇儿，费家开枝散叶之后，我就把费家好好的交到稳点手里。
7: 俺打小就喜欢的秀秀，要嫁给他的费稳点了。
0: 六个核桃提醒您，《生万物》名满即将播出。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8: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哎，今天这一期就有意思了，看到没有，都是给你准备的福利啊。
1: 我们来介绍一下分别是什么样的饮品啊，从这边开始来试。
0: 先给大家说一下啊，今天呢我们是奇怪饮品盲盒大作战。哦，
1: 究竟有多奇怪呢？
0: 多奇怪，我来介绍一下名字，你就听听这名奇不奇怪。
1: 好的。
0: 这个呢是葡萄酒汽水，这个是老醋可乐，这个是大蒜咖啡，这个是折耳根饮料，然后这个是藿香正气味的汽水，然后这个还有藤椒青提味的汽水，这个就厉害了。
1: 是什么？
0: 你看这像啥？
1: 这不经常喝的吗？啊，
0: 啥？
1: 是那个
0: 小甜水是吧？
1: 清清凉凉的感觉。
0: 我告诉你，这个味儿可不一般啊。
1: 是什么？
0: 这个是二锅头味的汽水。
1: 真的假的？我们今天所有的冲客真的太有口福了啊！你看，随便挑，随便喝，是不是？
0: 不是，冲客不喝。
1: 那谁喝？
0: 主要是你看，这么辛苦对吧？我这么体谅，我说韩老师今天这么辛苦，我这都给韩老师准备的。
1: 就主我俩主持人喝啊？
0: 对呀。
1: 那这怎么个喝法呢？
0: 怎么喝法？为了公平起见，对吧？也不能都让你喝。一会儿呢，咱们派出选手，两个人一组，咱俩呢
1: 对抗是不是？
0: 哎，是的。你要能说谁赢，或者说这两个人里面谁跑得远，你能猜对了，那我喝。你猜错了，那就你喝。哎呦，
1: 谁怕谁啊？那就来吧，来，有请第一组。
0: 有请。
1: 你选一个，我选一个，是吧？哎，
0: 是的。
1: 来，两个人都穿一样色的衣服啊。哎呀。好，来。
0: 两位
1: 可爱的小妹妹，来这边请。
2: 我叫曲小丹，来自安徽金寨。
3: 大家好，我叫严婷婷，来自安徽合肥。
1: 就问一下，你俩是认识的吗？来之前
3: 认识，
1: 一起报的名啊。哎，什么叫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是吧？
0: 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啊。你俩这么了解彼此，我看你俩这个在资料上都写了，都说自己平时爱运动。来，你俩自己先想一想吧，你觉得你俩平时在运动当中谁更强一点？
2: 当然是我。哎呦，
1: 当然是他。有没有要回应的？
3: 我觉得陆地上他比较好，但是水上我比较好。
0: 水上他比较好。哎呦，听到了吧？
1: 温柔一刀啊，虽然说话那么温温柔柔的，但是非常有杀伤力。哎，
0: 这样吧，今天这个汽水是我选的，然后人呢你可以先挑，对不对？
1: 这还挑什么呢？这已经站在我旁边了。
0: 确定好了是吧？
1: 都说了水上漂是吧？水上漂。哎，
0: 确定好了，你别后悔。
1: 好嘞，这狠话也放过了哈。两位谁先来着？剪刀石头布好不好？来，剪刀石头布。哎呀，
0: 那你来，是吧？
1: 你先挑吧，你是后跑先跑。
2: 后跑。
1: 好，来，我们打响头炮，请就位。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迈着轻盈的步伐，咱们上赛道了。
0: 这位是婷婷。婷婷啊。
1: 婷婷。
0: 如果坚持不住啊，就往下跳就可以了。不要勉强自己。
1: 人家刚出发啊。
0: 呀，婷婷。哎呀，婷婷啊。哎呀。
1: 我觉得这个后果应该是用李世伟来负的，这个责任绝对在于你，瞎指挥啊！
0: 咱不能这么说啊，因为一会儿我这选手出去的时候，你也可以指挥，对不对？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你要排除万难呀，你要排除一些外在对你的不利因素啊，对不对？
1: 小丹，婷婷是你的好姐妹，是吧？第一关落水了，你自己看着办啊。
0: 小丹。
2: 我争取不落水，因为我不会水上功夫。
0: 哎，你看到没有，小丹啊，第一关就落水，第一关的第一个关卡就落水了，对不对？你真的不能让我失望，你最起码得第二个落水，我心里也能过得去，好不好？
1: 我觉得好姐妹在同一个地方落水也合适。来，请就位啊。
0: 好，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小丹，第一步。好，现在已经和婷婷打平了。

0: 小丹呀，我看好你啊，就知道你能行。来，第二关压力好大。好，不要着急，等前面压力降下来。对，非常好。从这敏锐的身手当中能看出来啊，这个平时的运动功底还是很深厚的。好嘞，第三个压力，继续下一关，第三关。韩老师现在已经沉默了，沉默的在想，一会儿我到底给你倒点啥饮料呢？
1: 那倒没有，我静静看着我们的小丹闯关啊，已经完胜了之前的婷婷，我们要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她。婷婷呢还在我们的场边在助阵啊，你看好姐妹就是不一样，不管在哪里落水，我们绝对不会退场。
0: 我以为婷婷现在应该在水里呢，对吧？应该在水里，她不是水上运动吗？应该给小丹一路护航啊！
1: 哎，你别说，今天小丹的运气确实不错，刚才捡到石头布，赢了以后呢，选择后跑，这心理压力可能就小一些。
0: 你非要把这个失败归结在运气上，能是运气吗？我们这都是满满的实力。

0: 的比赛呢是有胜负的，胜负还要付出代价，当然了，这些代价不需要冲客本人来付，队长替你们付了。那个什么什么大蒜可乐呀，还是什么的，第一个可以考虑一下品一口啊。
1: 哎呀，虽然说目前呢这个胜负已分啊，但是呢我还是觉得小丹，我们争取能够冲上高台。
0: 以前说你们俩斗嘴呢就归斗嘴，但毕竟都是女生队。
1: 是的，
0: 今天女生队的成就啊，两位队长是否带队有方了？
1: 哎，目前来看我们的女生队拿一分很有希望了。
2: 好，又过了一关。
1: 累，在这一关小丹要注意了，这个秋千往回摆的时候啊，抓好时机，手脚并用。
0: 好，第七关。好，第七关要扶住了啊，要飞远一点儿。
1: 好嘞，在跳到下一个平台的时候，记住力度收住，不要冲出去。不错，
0: 确实啊，言出必行，说到做到。他说他没有水上功夫，所以绝不去水上，这个思路很好。我们是一个水上的游戏，但是我们的赛道啊是在水面上空，很远啊。
1: 好嘞，不错，小丹，我已经看到了女生的第一分已经在向我们招手了。
0: 我觉得韩露这口喝下去不冤啊，她毕竟拿了一分啊。
2: 是的，
0: 女生队第一分已经拿到了啊。
2: 好，不管是谁登上高台啊，这荣誉都同样属于我们的女生队。
1: 是的，
0: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2: 这里步子要大一点啊，扶一下，哎，追住追住，
1: 稳住稳住稳住，抓住，
0: 拉住绳子啊，拉住绳子。
1: 好的，记住，双腿微微张开。
0: 今天的第八关啊，我们改变了方式啊，不再是直上直下了，所以其实难度是有所降低的，千万相信自己，一定能登顶成功。
1: 小丹起来，这一关的话，你光靠臂力往上爬是不可能的。双腿分开，然后呢双脚岔开一点，身体向前倾。
2: 好，
1: 下稳住。
2: 现在我觉得更提气的可能是来自闺蜜的加油和呐喊，来给大家加油。
3: 丹姐加油，威武，
0: 身体不要往后倒，往后倒就上不来了，千万不要往后倒，撅着走，来把屁股撅起来，对，弓着身子走。
1: 别人是用脚，我们小丹是用的是膝盖，
0: 不能往后睡啊，往后一睡这就没力气了，这就上不来了。
2: 我们再努力一把，
0: 小步，
2: 对，步子小，
0: 坚持住啊，稳定住，
1: 步子小一点，
2: 上来了，上来了，
0: 上来了。
2: 好的，来
0: 来，欢迎登顶啊，坚持住。哇，
2: 请收下我们的祝福和欢呼声。
1: 恭喜小丹拿下第一分。
0: 遇到什么困难了，坚持到底，不要放弃，一定要咬紧牙关，终能度过啊！恭喜女生。

0: 婷婷啊，刚听小丹意思说平时喜欢喝咖啡是吗？
1: 是的。啊哈，
0: 这样吧，不用小丹回去破费了，哦，对吧？咱这就有，还会回去干啥呢？
2: 来吧，对不对？咖啡在哪儿呢？
0: 啊，咖啡。哎呦，这咖啡跟你平时喝的看看一样不？
3: 瓶子更别致。啊，
0: 颜色一样，但是这个瓶子有点不一样。你看这个瓶子像什么？
2: 他说好别致，像什么？
0: 这个瓶子像什么？
3: 像灯泡。
0: 像灯泡。
2: 灯泡口味的咖啡吗？
0: 那不是，我跟你讲啊，这是大蒜口味的咖啡啊，没喝过吧？
3: 没有，长见识了。
2: 来，
0: 今天有口福了，你俩都有口福了。来帮我拿个话筒。
2: 好的，今天小丹登顶成功啊，那婷婷和我这个当队长的，我们要同饮庆功酒，来吧。
0: 这样吧，虽然说我没机会喝，我先闻闻味儿，好不好？哎呀，这味儿啊！
2: 你怎么那么小气呢？给他多倒点啊！
0: 你喝这杯是吧？
2: 不是，你别管谁喝这杯，对不对？
0: 来，你看不是，咱这就两瓶，咱得省着点喝。
2: 多的给你，多的给你，干杯！来，
0: 喝，
2: 庆祝你的闺蜜成功登顶啊！喝吧，
0: 来，干了这杯咖啡。啊，一定要。你想想，
2: 喝完之后，
0: 小丹上去之后都要请你喝咖啡了，你不得喝完这一杯吗？哇
2: 哦，回味无穷啊！哇，好，好爽，好的，再接再厉啊！下次来不能再第一关了，最起码第二关啊！好嘞，谢谢。
0: 好的，谢谢两位，谢谢。非常不错，让我们有请下一组选手。
2: 好，来欢迎，
0: 欢迎二位。
2: 好，两位穿的都特别运动啊。好，来自我介绍一下。
4: 我叫陈小蕊，来自安徽合肥。
2: 你叫什么？
4: 我叫陈生惠子，来自安徽滁州。
2: 两位是不是都体育生？学的体育专业呢？
4: 不是。
2: 你不是？你是体育专业？什么专业？
4: 体育教育。
2: 那两位谁先来剪刀石头布？好吧，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布，剪刀石头布。哎呀，谁先来？
4: 你先吧。
2: 你先吧，蓝妹妹，请就位啊！哇，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5: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来，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6: 通通通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快跟上了！
12: 啊，好饿呀！
13: 一饿就腿软，
14: 来条生下。
15: 我先走啦。
5: 视力下，横扫饥饿，做回自己。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5: ：3, 2, 1。
0: 好的，陈小蕊。
2: 小蕊喜欢打羽毛球啊。
0: 小蕊啊，我就感觉这个性格啊非常的谦让，你没有发现吗？对不对？
2: 哎，特别温柔。
0: 本身自己不是学体育专业的，剪刀石头布呢又输了，对吧？人家还主动请缨腰第一个动啊。哎呀，小蕊啊，哈哈，没事。我被小蕊这种谦逊的品质所打动了，即使一会儿我要喝一杯，我也喝得心甘情愿。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5: 3, 2, 1 ，Go！
2: 来了啊，陈生惠子，体育教育专业大二的学生，800米的成绩2分40秒，哇，可以啊，非常灵活，擅长运动。
0: 是的。但是呢，因为他有自己的专业加持，所以说我觉得即使他赢了，那也胜之不武。
2: 听上去你很不服气的样子啊。嗯，
0: 现在跟我们打平了啊，已经超过我们了。哎呀， 那我只能希望惠子帮我们拿到第二分吧，对吧？
2: 对，是这样的啊。我们今天女生队之间的这个对抗，我俩喝什么奇妙奇怪饮品盲盒大作战，这个是其次，主要我们是要激励更多的女生闯出自己的风采。
0: 哎，是的。好的，不错。惠子现在来到了第三关，查运流转。
2: 哎，你别说，惠子第一次来啊，给人感觉还是非常踏实稳定的。嗯，好。
0: 而且呢，惠子现在是刚刚大二，学的体育教育，800米的成绩是2分40秒。哎呀，
2: 是比你还快一点吗？
0: 那是的，跟我差不多了。我1000米大概是3分20多。哎呀，这一关要考验的就是这个灵活度了，灵活度了，灵活度了。

0: 时刻、哎、
1: 我自己来拿杯子啊。
0: 好的，我觉得这好，这红彤彤的，你看没有，折耳根。折耳根的好处就是清热解毒，而且是中草药，这个天儿喝
1: 是是是，
0: 是不是我很照顾你，对不对？好，来，
1: 我喝完这杯之后啊，我感觉我这个午饭啊，呀行了行了，
0: 老香了，是吧？哎呀，
1: 咱俩整那么客气干啥，对吧？
0: 来吧，一饮而尽。
1: 我喝完这杯之后啊，你想，
0: 哎呀，味道好特别啊，来吧。

0: 那我们比拼继续啊，有请下一组。
1: 欢迎二位。
2: 好，来欢迎。
0: 好，自我介绍吧。
2: 大家好，我叫张雅慧，来自安徽蚌埠。
1: 来，我们这位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汪圆圆，来自安徽安庆。
0: 好，两位都知道了啊，我们这个盲盒饮品盲盒大挑战，谁输了队长就喝，对吧？那你选队员很重要。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请就位。
1: 没事，让着你们，来，我们到前面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我要运动健将，你一看这个出场的姿势就不一般。哎呀，轻轻一跳就过去了。
0: 我觉得挺好，侍卫，你就解说你的队员，我就解说我的队员。
1: 稳住，稳住，
0: 不要互相干扰。
1: 继续上去。
0: 哎呀，这好辛苦啊，这手多疼啊！
1: 会儿啊，我相信你没有问题。好，
0: 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哎呀。请就位。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手要抓住啊。
1: 圆圆，刚才你的好朋友就是在第二个就落水了，
0: 不要提他行吗？不要干扰。
1: 圆圆，第二个圆圆，
0: 来，手抓住了。
1: 哎呀，
0: 好，来，往第三个进发。
1: 好，既然已经顺利通过了第二关，那我只能为圆圆加油了。
0: 啊，这是雅慧啊，圆圆刚才落水了，你看世维已经出现了幻觉。

0: 本猜不透，我不会到一种，我会到好几种混着，好吧？哎呀，好了，第二关。
1: 好。好，第二关压力好大。
0: 这关卡的名字叫压力好大是吧？
1: 哎，是的。哦，
0: 我们选手一点压力都没有啊，因为我们已经赢了。来，步子大一点，尽量往我们的梨子中间走啊，步子要大一点啊，落下去的时候，前面往前下落的时候再跳啊。
1: 不要太激动，我来跟你讲，就是你前面那个梨比你低的时候，你就跳就对了，哎，你就跳就对了，哎，你就跳就对了。
0: 哎呀，好，这正好是做了一个反面教材。
1: 你看你给人家瞎指挥半天，
0: 我啥都没说，啊，世伟，你看。
1: 你一会儿，这个梨那个梨。我都闻见了，
0: 这个味儿感觉挺有度数啊，二锅头的汽水。
1: 不是啊，
0: 喝完以后你会不会就离我而去？我一个人主持了，你会晕倒在场吗？
1: 这样不是，咱这样啊，不是说你拿起哪个来就要倒哪个，你可以选择的，你拿起来可以先闻闻味儿，然后再选，对不对？
0: 我觉得这挺适合你的，
1: 你就要喝这个是吧？
0: 对，但是这个有点单一，我觉得颜色不够好看，哎，对吧？我们要加一点，这是什么？
1: 这是老醋味的可乐，
0: 纯醋可乐。
1: 不是，这俩加在一起，是不是对他俩有点不太尊重啊？人家都是单独的饮料，对吧？少来少来，哎，好，可以了。
0: 好。哎呀。好，这绝对是韩式秘方，啊，我亲自为您调配的。来吧，喝吧。怎么样，味道？再喝点。
1: 二锅头味儿挺浓的啊！
0: 你这输了，第一罐都落水了，你不喝完吗？是吧？
1: 我决定留下一点杯中酒，好不好？
0: 这样留着是吧？待会儿吃饭的时候边喝边吃，
1: 好，没问题，
0: 更香，好吧？
1: 没问题，我答应你了。哎，
0: 现在我们几位上高台？就一位。
1: 一位。哎。哎呀！我这喝完之后还有变声效果。
0: 好，不管怎么样，我们有收获哈，一位登上终点高台，希望下一组的女生可以再接再厉哦。
1: 是的，让我们来看看男生组的表现如何。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
3: 向前冲。
2: 又到了我们节目非常传统。

0: 动的一个环节啊，叫做奇怪饮品盲盒大挑战。对，可能你们都不知道这些饮品有多奇葩啊，就是我问问一会儿他都不一定喝过。你喝过折耳根的可乐吗？
1: 折耳根的可乐没喝过。
0: 你喝过大蒜味的咖啡吗？
1: 大蒜味的咖啡没喝过。
0: 就问你有没有喝过藿香正气味的
1: 可乐。真的吗？
0: 真的。
1: 天哪。
0: 对，今天这个饮料我估计你都要尝一尝了。
1: 为什么是我尝？
0: 不是，因为我俩要分别就是推荐一个选手冲关，冲的比较差的那一位可能就需要品尝一下。
1: 就是你已经是锁定我一定时代的那个是冲的比较差的那位。
0: 这个节目我主持了15年，谁跑多远我还能不知道吗？哎，
1: 我就不相信了。
0: 就要挑战一下啊，
1: 挑战一下好不好？
0: 你挑战权威是不是？啊，好吧，那接下来不说了，有请第一组男冲客登场。
1: 有请。欢迎两位。呀，
0: 这两位不好挑啊，感觉都不错啊，分别先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戴玉良，人自安徽省。
1: 你好。
0: 安徽省哪里啊？
2: 安徽省滁州市。
0: 有点紧张哈，在读书吧？
2: 对对对，大一。
0: 怎么想到来报名参加这个节目的？
2: 参加活动锻炼一下吧。
0: 参加活动锻炼一下。你好像去那个刚招的新员工啊。
1: 是的。
0: 这位呢？
1: 难得啊，来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杨博仁，来自安徽芜湖。
1: 你好，你为什么来参加我们的比赛呢？
3: 这不是安徽省每一个人的成年礼吗？哎，
0: 说对了，
1: 是吧？
0: 你作为一个安徽人，对吧？你长到18岁，没有参加过男生女生向前冲，总感觉好像人生里面缺点什么。
1: 是的，作为一个安徽人，没有亲自来到向前冲的现场，见到王乐乐，总感觉差点什么。
0: 对，你觉得你们看我跟15年前有没有什么变化？
2: 也是非常帅气的。
0: 他想了想说，哎，还是不要说实话吧，也还是非常帅气的。
1: 哎，那我们自动分配好不好？我觉得他比较适合你，他比较适合我。
0: 你先挑了是吧？
1: 可以吗？
0: 对，
1: 乐乐，
0: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啊。那一会儿就选择了身边的这一位，我选戴玉良，你选杨博仁。
1: 杨博仁，
0: 好，那两位呢？既然你先挑了人，那你们就先冲了，好不好？来，
1: 可以吗？
3: 可以，
0: 来。
1: 好，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按照我们节目的规则，我和一会儿呢，本场将会分为两个队长，每次各挑选一名选手，冲得较远的一个为获胜。戴玉良要求不高啊，他到哪一关，你比他多一关就行。
1: 其实两个选手知不知道他们的成绩关乎着队长要喝饮料这件事情？
0: 他们有可能不知道啊，但是不重要，因为他们也不喝了。
1: 好的，我觉得我挑了这名种子选手应该还可以，
0: 还不错，就一眼可见他是状态型的选手，而且身高啊、臂展啊、腿长啊，像是练过体育的。一看哦，果然是来自黄山学院学习的体育专业。其实也不好，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一关本来我想提醒一下他的技巧，但后来我一想，这才是我的选手，所以我就没有提醒他。你看，所以这个赛事啊，对吧？当然你就放心了，每一关我都会非常详细的给你讲解过关技巧啊，你就慢慢跑，别着急，听哥哥跟你说什么。
1: 但是我给你个建议，有的时候也不用听队长说的，要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对吧？相信自己。
0: 他说的不重要，
1: 相信自己啊！
0: 来，准备好
1: 自己的节奏。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4: 3, 2, 1，Go！
0: 加油！
1: 好的。
0: 这两位呢，都来自黄山学院，学习的都是体育。这一关不要着急啊，仔细的观察一下前一个平台的幅度。好，稳住！哎，好，稳住！哎，好，稳住！哎，哎，我刚跟你说完，你要看一下前一个平台的幅度啊，那么着急。好，接下来比赛继续，有请下一组。
1: 欢迎两位。
0: 这个节目的环节了解吗？
5: 了解一点点。
0: 知道都认识这些都是什么样的饮料吧？
5: 不认识，
0: 不认识。

0: 确实在录这个节目之前我也不认识。嗯，好吧，两位先分别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合肥，叫殷伟春。
2: 你怎么那么紧张啊？
0: 是冲关紧张还是知道要喝这些乱七八糟的饮料紧张？
3: 冲关紧张。
0: 那还行。这位呢？
4: 大家好，我叫张张，来自安徽合肥。
0: 以前有来，你两位以前有来过吗？
3: 没有，
0: 第一次来是不是？这个环节我介绍一下，就是两位呢，如果不登顶的话，就要回到前台喝下这么多奇怪的饮料。比如说，接下来给你们先调一杯啊，先倒一点这个红酒味的可乐，对，再倒一点
2: 大蒜味的咖啡。
0: 再来一点折耳根的这个凉茶，
2: 再来一点
0: 花椒味的凉茶。哎呀妈呀，
2: 哎呀妈呀，太多了，
0: 太多了，
2: 不多不多，
0: 不胜酒力是不是？想不喝哇，都冒泡泡了，你看都冒泡泡了。想不喝就一点，冲上终点高台。两位谁先来？
3: 我先来。
0: 来，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Three, two,
2: One, go! 这个特调过的饮料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喝的高乐高。
0: 高乐高那个还是比较浓郁的，嗯。但是我这个呢，除了浓郁之外啊，还有一点浓烈。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2: 哎哎哎哎哎！小伙子，你今天的目标啊是登顶，不赶时间啊。
0: 这杯你是跑不了了。
2: 哎，
0: 这一杯跑不了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可能是你一个人喝完，但如果他也落，我讲话的时候你闻闻，有点刺激啊。是这样的，如果你不落水，他一个人喝完；如果你落水，就分一半。
2: 好不好？
0: 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0: 来，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2: 哎，我觉得今天我们的男生选手都跟上了加速一样，哎，每个人的速度都好快。
0: 想快点超脱啊！
2: 对，
0: 不想回到前台。
2: 从未觉得前面的路那么长过，是吧？
0: 以前心中只有着登顶的梦想，现在还有一种不想落水的那种恐惧感。
2: 恐慌。好，第三关啊！哎，讲真的，要没有这个饮料的激励啊，就我们很多男生选手都过不了第二关。
0: 真的，今天第二关的通过率很高啊。但是只不过是因为后半程还是比较紧张，而且很多选手是第一次来，还是不够了解，不够熟悉这个关卡。
2: 是的，
0: 一口气跑过去，一口气。
2: 好，做好准备，冲刺，三二一，

0: 道今天啊，所有的冲哥是受到了这些特殊饮品的吸引还是激励，到底是想喝还是不想喝。
1: 我觉得只要是个正常的朋友啊，只要不是市委那样的奇怪的朋友，都应该不想喝。
0: 不一定啊，要去挑战一下，试一试，尝一尝呢。
1: 行，来，我给晨起调一杯，送到终点高台去啊。
0: 大蒜味的咖啡，我需要1毫升，就是舌尖舔一舔可以啊，喝多一点受不了。来，继续前进。第五关对你不构成威胁，不要紧张，没有问题。好的，左手边来到第六关。第六关的过关技巧就是踩稳了慢慢爬啊，其实真的很简单，但是大家呢看到这一关有点奇形怪状的心理恐惧，就像你觉得那些饮料

0: 是很难呐、
1: 啊。哎，还可以哦。
0: 对呀、啊，
1: 他的节奏很好哦，没问题。
0: 接下来来到第七关，

0: 就正常的小伙子到这一关都不会等的，因为他心里只有那杯饮料，我今天是肯定不会喝的。
1: 啊，他是为了避免喝那杯饮料。哎，那你们俩没有人代喝一下？好的，还剩下半程了啊，应该没什么意外了。
0: 好，百米冲刺，胜利就在前方。哇哦！耶！
2: 好了，他的好兄弟要自己一个人喝下一满杯啊！
1: 啊，自斟自饮吗？啊，你们真的他来饮哦。
0: 好兄弟面色虽然有点凝重，但是刚才还是给我们比上了 OK 的手势。
1: 是个白白净净的小伙子，我们镜头远的时候我还看不太清楚。来，欢迎登顶，
2: 来喽！
0: 恭喜
2: 晨起。哎，在采访之前，他的好兄弟有话要跟他说。
1: 来说。
3: 你很厉害。
2: 然后你再表示一下，来，他要敬兄弟，
0: 敬住，
2: 摇敬一杯。哇哇哇！哇！好嘞，
1: 我们在高台啊，看不到兄弟的表情，但是你能看到前面摄像师的表情，因为摄像师啊，摄像师从他的这个反送这个镜片里面可以看到你兄弟当时有多么，
4: 有点狼狈，
1: 对不对？你有什么话跟他说？他是为了你干了这一杯啊。
4: 明年继续，明年继续，
1: 让他多干几杯是这个意思吗？啊，你今天凭借自己的能力上来了啊，你觉得你比他优秀在哪里？怎么你上来了他上不来呀？
4: 勇敢一点吧，只要关卡到那个时刻就勇敢往前冲。
1: 好兄弟啊，勇敢一点，你看这勇敢一点的就上来了，稍微不那么勇敢的就得在底下喝饮料啊。再次恭喜你登顶成功。

0: 明年再来啊，今年没有决出的胜负，今年已经分胜负了，就今年没有喝到的饮料，明年你们再来体验一下。好，以上呢是我们第一组的精彩表现，男生的一共是收获了一分，来看下一组女生的精彩表现。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我们又回来了，第二组
2: 体力恢复了是吗？元气满满，
1: 没问题，这么多我还没尝过味呢。
2: 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比拼，
1: 有请。来，欢迎两位，
2: 欢迎两位，来，中间请啊，
1: 两位先站好队啊。一看这个就选择我啊，一看这就有运动风范啊，来自我介绍一下
3: 啊，大家好，我叫肖金梦，来自安徽阜阳。
2: 好，平时喜不喜欢运动啊，锻炼啊，跟我们说。
3: 喜欢跑步。
2: 跑步啊，最擅长跑步。那你呢，叫什么？
3: 大家好，我叫陈丹丹，来自安徽淮南。
2: 我们平时喜欢的运动是
3: 就是跳健身操。
2: 跳健身操。
1: 他漏说了一个，他平时还喜欢游泳。
2: 哎，突然不敢说了，是怕落水吗？
3: 对， 对， 对，
1: 这位是游泳，我们这位是跑步。我们这一跑就五六公里。哎，所以说我们这个陆上运动，你这个是水上运动，对不对？
2: 不是，人家也说了，平时喜欢跳操，
1: 跳操
2: 是吧？你不能选择性的。
1: 跳操可能是水中芭蕾啊，对不对？
2: 这样，出发之前，来，姑娘，你选一个饮料，来拿出来。那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大蒜口味的啊，这折耳根，
1: 就是你选一个。
2: 这个是二锅头口味的，这是什么口味的？
1: 藿香正气味的。
2: 藿香正气味，来选一个，来。
1: 你选一个，如果你一会儿赢了，倒到杯里啊。
2: 来，选吧。你就指就行了。好，藿香正气水给市委，来，你选一个。
1: 多贴心啊，对吧？大夏天怕我热着了。啊，
2: 这个口味的，好的。藤椒口味的汽水。
1: 不，什么意思？就是人家给我选这个，一会儿我输了，我喝这个。
2: 对，
1: 是吧？
2: 藤椒口味我喝。
1: 好。
2: 好吧。
1: 好。
2: 这公平了吧？
1: 没有问题。
2: 好，来，接下来的环节就是给自己加油打气环节，来，你先来。
3: 我一定可以。
2: 哎，一定可以。
3: 对。
2: 就一点姿势气势都没有，来，我们教教他什么叫给自己加油打气。来，
3: 我是最棒的，
2: 看到没有，我们赢了。哎，我们赢了。
1: 没问题，我相信你，
2: 气势在这儿了啊。接下来我们真正的较量开始。来，
1: 是的，
2: 谁先来？
1: 先剪刀石头布吧。
2: 剪刀石头布。哎呀，好，你们先来，我们有选择权啊。是不是？
1: 那这轮啊，输的先来是吧？好，
2: 是的，来，
1: 没问题，我相信你。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5: 男，痛痛痛，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0: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11: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12: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1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2: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好，藿香正气水给市委，来，你选一个。
1: 多贴心啊，对吧？大夏天怕我热着了。啊，
2: 这个口味的，好的。藤椒口味的汽水。
1: 不，什么意思？就是人家给我选这个，一会儿我输了，我喝这个。
2: 对，
1: 是吧？
2: 藤椒口味我喝。
1: 好。
2: 好吧。
1: 好。
2: 这公平了吧？
1: 没有问题。
2: 好，来，接下来的环节就是给自己加油打气环节。来，你先来。
3: 我一定可以。
2: 哎，一定可以。
3: 对。
2: 就一点姿势气势都没有，来，我们教教他什么叫给自己加油打气。来，
3: 我是最棒的，
2: 看到没有？我们赢了。哎呀，哎，我们赢了。
1: 没问题，我相信你。
2: 气势在这儿了啊！接下来我们真正的较量开始。来，
1: 是的，
2: 谁先来？
1: 先剪刀石头布吧。
2: 剪刀石头布。哎呀，好，你们先来，我们有选择权啊，是不是？
1: 那这轮啊，输的先来是吧？好，
2: 是的，来，
1: 没问题，我相信你。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金梦，
1: 这一组我们率先出场的是肖金梦。
2: 他说什么来着？我是最棒的。
1: 没有，他说我一定可以的。
2: 他一定可以的。好的。
1: 对。
2: 我们看看 能到第几关啊？
1: 目前来看，第一关是没有啥问题了。顶住压力。
2: 鸭梨忽上忽下的，所以你们要在高一点的位置起跳。
1: 嗯，是的，当你前面的这个鸭梨啊比你站的位置低的时候再跳，的时候再跳，的时候再跳，
2: 在高的时候跳。
1: 现在
2: 你看，你看，完全不把李世伟队长的话当作攻略，
1: 完全不考虑我的个人感受了。
2: 不听世伟言，吃亏在眼前。谢谢在第二关落水，又给了我们机会呀、啊！谢谢，你的口号是什么来着？
3: 我是最棒的。
2: 看，我们就是最棒的。
1: 你是最棒的，
3: 没问题。
2: 好，我们第八关都没问题啊！来，请就位了，妹妹。
1: 男生女生向前冲，且听口令 ：3、2、1，Go！ 丹丹呐、啊，这个第一关啊，好难，所以说一定要注意了。
2: 来，我来讲解，你别说话，你别说话。
1: 撑不下去的时候、
2: 啊，你准备去喝汽水吧，好吧？
1: 有这个游泳技能，咱适当得发挥展示一下，对不对？
2: 刚才给你挑的是什么口味的汽水？
1: 藿香正气味的，
2: 适合你，非常适合。
1: 人家一看这么大热天，对吧？多体贴啊！
2: 好的，好，来，第二关。
1: 你现在是在韩老师的指导下闯得最远的选手了。
2: 往下落的时候起跳啊！不要担心，不要担心啊！
1: 这个腿不要抖，稳住。
2: 好，走。
1: 哎呀！
2: 粘住了我们。
1: 哎呀！可以啊。接下来第三个压力。
2: 好，过了这个我们就是赢了啊！好的。
1: 好的，现在我相信了，刚刚他为什么说他一定是最棒的，看来对自己还是有信心的。第三关查运流转，哎，这一关的话可以稍微缓缓，看到小姑娘现在这个经过前两关之后啊，这个体力消耗有点大，在第三关我们缓一缓，不着急。好的，接下来这个茶杯的是逆时针旋转，所以说你要看你的右手边。右手边起脚走，不错。

0: 挑战。
1: 第四关要稍稍注意，注意到我们这个登机牌摆动的频率，找好中间，找好中间，找好中间的间歇。哎呀，
0: 好，虽然在这里落水，但是我们也完胜。
1: 离我们跑的稍微远了那么一点儿，
0: 但是你还是输了。
1: 要不我来吧？要不我亲自动手吧？
0: 别，还是我来，还是我来。这叫什么口味来着？藿香正气水。
1: 藿香正气味。
0: 好的。
1: 人家看天这么热，对吧？怕我中暑，给我来点这种藿香正气味的，那多体贴呀，对不对？我少来点就行了。哎呀，
0: 是不是特别的体贴？
1: 我先闻闻味儿、
0: 是不是？你就这一口是吧？哎呀，回味无穷的感觉啊！
1: 咱这样吧，这好东西啊，有时候就舍不得喝哦，
0: 得留着是吗？
1: 咱留一留，对不对？因为后边咱们还有呢，对吧？胜负未分，我现在我就决定把它留下。
0: 我懂了。
1: 然后呢？如果一会儿我再输了。你再往里面加，你加啥我喝啥行不行？
0: 行，那待会儿我们第二组、第三组一起，然后你喝个满杯，好吧？
1: 好，没问题。来，让我们请下一组。欢迎二位。
0: 好，来自我介绍。
2: 我叫贾齐飞，来自山西忻州。
3: 大家好，我叫汤静，来自安徽合肥。
0: 这边就是我们安徽的朋友啊。那这位是来自哪里？山西的朋友是特意过来报名的吗？
2: 特意过来参加的。
1: 五台山，对不对？
2: 对，是的。
0: 是这样的，你是到安徽这边来旅游来玩儿，
2: 对，
0: 然后顺便报了个名，是这个意思吗？
2: 对，是的。
0: 然后就被挑中了。
2: 对，
0: 有幸运
2: 挑中我。哎
1: 呀，你有没有发现两位小姑娘其实长得有点像？
0: 哎，你别说，还真是那个眉眼之间还真有几分相似。
1: 你俩是好朋友，你来找他玩是不是？
2: 对。哦，
0: 好姐妹。那今天我觉得你们俩特别熟悉了啊。那接下来我们在上赛道之前展示一下自己的优势，好不好？
1: 是的。
0: 来，这边有没有什么才艺啊？展现一下。
2: 跳中国舞。
0: 中国舞。古典舞吗？好，简单的几个动作，好吧？
1: 来，我们要展示一下，
0: 保存一点体力。哎呦，你看这个身段，哎呦，真美啊！哎呀，好，
1: 不错，
0: 热身完毕。
1: 在气势上，我们略胜一筹啊！
3: 我也是学中国舞的。哎呦，
1: 斗舞！哎
0: 呀，那你得拿出一个他不会你会的制胜法宝，好不好？来，请就位，我们来看看啊，是什么样的才艺？三二一，走！哇，这个灯笼翻的厉害，
1: 了不起！难分伯仲。
0: 难分伯仲啊！
1: 目前打成平手。
0: 这样，我们来让他们互相预测一下，你觉得他到第几关？
3: 第五关，
0: 不错，你这是个好人呢，预测到第五关。
1: 姑娘，你准备觉得他能过第几关？
2: 第六关顺一点，
0: 六六大顺。哎呀，那我们这就要五谷丰登啊！
1: 五谷丰登是吧？好，那
0: 比拼吧。
1: 第六关，登顶，
0: 一定要八仙过海是吧？哎呀，
1: 不然的话，一会儿我这杯子又要加料了。
0: 好，祝两位好运。那谁先来呢？
1: 来，
0: 这样我们先来吧，五谷丰登先来，好不好？来，请就位。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0: 汤静妹妹啊，18岁，还是一位在校学生。
1: 哎呀，刚才一个跟斗翻的，确实很精彩。
0: 也是浓缩了他从小到大的舞蹈功底，就这个一个跟头就能知道，绝对是童子功。
1: 如果一会儿能够顺利通过第五关到第六关的时候啊，再给我们来个跟头展示，
0: 还展示呢，在高台展示吧，好吧。
1: 好，目前来看不错，来到了第二关。
0: 好，
1: 压力好大。唐静同学呢，也是刚满18岁，来参加了我们的安徽成人礼。从小就看节目，
0: 好，我们看到了这一步，也是展现出了他的舞蹈功底，身体特别的有柔韧性，
1: 过关还是很轻松，很有章法。

嘞，右手边来到了第四关，不错啊。汤静今天在来的时候呢也说了，希望自己可以闯到第三关以后。那么今天呢，作为送给自己18岁的成人礼啊，这个目标已经完成了，不错，来到了第五关核心关卡。

0: 小目标，但是这个小目标眼见着就已经达成了，接下来有一个稍大一点的目标，就是通过第五关啊，我帮你定的，因为现在也没法问你的意见，想帮你定个小小的。我许愿不行啊，得你自己许啊。
1: 好，我们来总结一下啊，刚才呢汤静是成也胆量，败也胆量，那个地方真的是稍稍停留一下，因为胆太大了，想试一下，结果落水了，很可惜啊。
2: 他希望我们小贾能到第五关，结果他自己止步第五关了。
1: 哎，有点可惜，表现还是非常精彩的啊。
2: 来，那么刚刚你说了希望他过第六关，
0: 对，
2: 他没到，你替他完成好不好？
0: 好。
2: 好嘞，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好，
2: 贾齐飞刚登上这个赛道啊，就感觉要翩翩起舞的感觉了。好的，不错，虽然说今天贾齐飞

0: 国古典舞的动作，但是他是空乘专业的，你这姑娘多才多艺啊。
1: 哎，不错。
0: 所以他的整个形体身形都特别柔美，
1: 哎，
0: 特别窈窕。

0: 住，稳住啊！
1: 哎，你别说，这个牛仔裤的摩擦力很大啊。
0: 好的，齐飞，起身，先蹲起来，对，一定要蹲起来，不能直接往前趴，往前趴的话很难过去。对，蹲起来，蹲起来，双腿发力。好，注意在前面压力比你低的时候，然后双腿发力往前跳。对，就是这样，稳住，稳住。哎呀。

0: 等会儿，
1: 不是还剩最后一组，
0: 还剩最后一组
1: 是吧？最后一组的话呢，也就是说按这个规律来说，又是我赢，所以我还能再倒一次，
0: 不
1: 是吧？我先倒着，你再请人吧，好吧？
0: 不是这么玩的啊，别着急。我已经发现了，
1: 这不都是李世伟的吗？
0: 我发现有问题。
1: 什么问题？
0: 有问题。
1: 什么问题？
0: 每次是选手过来选咱们，啊，导致我老输。我决定了，下一组我们选人，好不好？
1: 行，你说怎么着就怎么着，来吧。
0: 好，让我们有请下一组。
1: 来请。
0: 我就知道有黑幕，
1: 绝对没有黑幕，也没有猫腻儿。接下来就是队长挑人，对吧？来，队长你先挑，好不好？来，
0: 我们先自我介绍完之后，
1: 啊，那可以，来，
0: 先从我这边来开始自我介绍一下。
2: 我叫韦麦云，来自安徽合肥。
3: 我叫陈月，也来自安徽合肥。
1: 好，一个个子高一点，一个个子娇小一点，你自己选，好吧？
0: 我选个子高的这位。啊，姑娘，不是你不优秀啊。我不是针对你，我是针对这杯饮料。来，我选。
1: 来，我让你
0: 来。
1: 哎呀，个高有个高的优势，嗯，个子娇小有娇小的好处。哎，来跟他说，我们个子娇小有什么好处？
2: 灵敏，
1: 灵活，是吧？个子大有没有啊？个子大上赛道就失去平衡啊。
0: 我们的优势都不言而喻了，对不对？你看这腿长，对不对？哎呀，来姑娘，今天感觉自己能过第几关？
2: 肯定是冲关。
0: 冲关不是冲关，到第几关？
2: 完美的结个尾。
0: 哦，完美结个尾。
1: 哦，好。
0: 你看咱这文化水平，对吧？嗯。不叫登顶，叫完美的结个尾。
1: 来，那你呢？你预测是
2: 第三关。
1: 第三关。哦，就是他是很幽默，你知道吗？

0: 回来都行。
1: 对，
0: 好吗？
1: 好不好？
0: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4: ，Go！
1: 这个兄弟的情谊啊，就是要证明我可以登顶，但我愿意回来陪您一起承担。
3: 他就是这么一说而已。嗯，他是真，哎，他是真，哎，他是真，哎，啊，就好兄弟，
1: 身体力行，
3: 真是好兄弟，
1: 真是的，
3: 就是舍不得兄弟一个人独饮这杯奇怪的饮料啊，他选择落水。接下来我们比赛继续，有请下一组，
1: 有请。神情啊，这个还没来就露出了面露难色的表情。
3: 对，他说来参加节目，怎么还准备这么多饮料给我们喝？都是好喝的啊。
1: 对，
3: 两位分别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叫王伟，来自河南。
1: 欢迎你。
3: 这位呢？
2: 大家好，我叫刘志伟，来自安徽合肥。
3: 两位的关系是第一次认识啊，还是已经是多年的朋友了？
5: 多年好友。
3: 多年好友，他的酒量怎么样？
5: 挺好。
3: 他的酒量怎么样？
2: 非常好。啊。
3: 那我就明白了啊，我们先给你们倒一杯这个
1: 红酒味的可乐、啊、
3: 对，红酒味的可乐。然后有没有喝过大蒜味的咖啡？
1: 想不想试一下？
3: 没有啊，没有。你要说你喝过吗就算了，你没喝过一定要尝一尝，因为这是亚洲一号特调哈、啊、把这杯倒完了。然后呢，这个天气太热了，容易中暑，对吧、啊、容易就不舒服，我们再喝一点藿香正气味的这个凉茶。
1: 对对对，一定是需要的。
3: 对，
1: 好。又看到了熟悉的沉淀物。
3: 看到没有？哇，这杯
1: 挂杯。
3: 对，还是老规矩嘛，我们的节目是这么的人性化，就是如果都登顶的话呢，
1: 我们喝，
3: 主持人喝。嗯，如果有一个人登顶就另外一个人喝。嗯，好不好？都落水了就回前台一起分。两位谁先来？
2: 王总先来。
3: 你先来哈。
1: 好，
3: 来到我身边来啊。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4: 3, 2, 1 Go！
1: 这兄弟俩太可爱了。刘志伟，我以为你要说我先来，搞了半天你说王伟先来。
3: 哎呀，王伟好着急啊。哎，好像快点逃离这个可怕的前台，可怕的前台，可怕的前台。
1: 哎，王伟率先预定了这杯特调。
3: 你这个落水就有点莫名其妙啊，就是突然间好像想到了什么。他平时就这么着急吗？
2: 还好吧，他今天可能比较赶，
3: 有点赶时间是吧？言归正传，这杯饮料是他一个人喝还是你俩分着喝，就看你表现了。来，
1: 好不好？
3: 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4: 3,

0: 这位是刘志伟啊，从事电商运营行业。
1: 我们同时有请王伟稍留步啊，要回到前台。
0: 啊，王伟已经回来了啊，速度很快啊，毕竟是在第二关落水的，对吧？没有太远的距离。
1: 这两步有点跑出了冲冠王的气势啊。
0: 是的，很好啊。
1: 这两步有点凌波微步的感觉了。
0: 哎，这样的员工啊，如果招到贵公司，应该也会非常有安全感，对吧？
1: 对。
2: 主要看从事哪个方面的工作。
1: 而且现在电商运营是一个特别吃香的工种，
0: 是。
1: 如果真的可以在某一些方面啊有一些造诣的话呢，其实真的找工作会很好找。
2: 是的，是一个新兴的职业啊。
1: 对，还是高薪就业的职业。
2: 也需要一定的经验，需要一定踏实的学习过程。
1: 啊，节奏非常不错，他的表现像是之前来过一样，就是很熟悉这个关卡。
2: 好的。反应毫不夸张的说，真的跟个小猴似的，很灵活啊。
0: 对，
2: 第六关
0: 反应很灵敏啊。接下来要面对的是男生比较有考验的两关，力挽狂澜和顶天立地，加油。此时此刻你的舵

0: 有王伟啊，心情也是有些复杂。
1: 我想问一下王伟，你是希望他回来陪你一块儿喝呀，还是希望他登顶，就是你一个人喝呢？
2: 希望他登顶。
1: 你的兄弟说了，
3: 这个、方法不对，
1: 希望你等，
3: 不对，
1: 希望你等，
3: 不对，
1: 希望你等。
3: 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在运营里面，就是今天用错了运营策略呀。
1: 你听错了，你的兄弟说希望你登顶，他一个人喝。
0: 他一听到兄弟的声音，心中啊就舍不得了。
1: 可惜了，其实可以登顶的，就差一点点，节奏不太对。你刚刚听他喊了，他说你一定要登顶，他是一个人喝。你听完之后就落水了，现在什么感受？
4: 有点懵，
1: 有点懵。刚对，来这杯这个饱含藿香正气液的这个可乐，喝完之后会稍微舒缓一点啊。来，两位
0: 干杯吧，亚洲一号的特调饮品。
1: 对，平时想喝也喝不到。哇，他还品尝了起来，
0: 口闷，感情深。
1: 好的，掌声送给两位，感谢你们的精彩表现，谢谢，
0: 谢谢两位，
1: 稍作休息，谢谢。接下来是本场的最后一组了，掌声有请。
0: 欢迎两位，
1: 来，两位分别自我介绍一下。
2: 我来自安徽六安的董磊。
0: 董磊你好。
4: 大家好，我是安徽合肥的张泰明。
1: 啊，两位的关系是
2: 朋友，
1: 好朋友啊。这个饮料觉得可惜了，今天其实我们主持人都没有机会品尝，
0: 是有点可惜。
1: 就是一种可能性，两个主持人能喝到这个好喝的饮料，就是你俩全登顶啊。你觉得这有可能让我们喝到这个饮料吗？
2: 我觉得乐哥有可能，
1: 有可能喝到是吧？没问题哈，来这一杯，我们按照老规矩哈，前面我们都比较调的比较的斯文，哎，这一杯我们来一个大满贯，
0: 来点猛的啊，大满贯，
1: 就是每种饮料，哇哦，都会有，
0: 藤椒凉茶，折耳根凉茶，红酒味的可乐，他俩面面相觑，心里拔凉拔凉，
1: 藿香正气液的可乐，哎呦，哇，这一杯一看。哇，你看到没有？这个泡沫看到没有？一看就是53度以上的。
0: 闻一下这个味道，刺激一下，很香是吧？
2: 香，
0: 香是吧？
4: 好喝。
0: 你要
3: 好喝。
1: 这样吧，我们不为难女主持人，他们两个人全部登顶，我一个人干这一满杯。哇，好不好？
0: 乐哥好好。
1: 但是如果有人不能登顶，就回来陪我一起喝，好不好？
2: 好，
1: 来，谁先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其实我突然觉得董磊应该可以啊。董磊是一个这个外卖员，他平时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什么困难和阻碍能够阻挡他风雨无阻的定时定点的把餐送到客户手中。
0: 您说的太对了，时间对他们来说就是金钱。
1: 好的。第一关第二关教科书一般的闯关动作，
0: 而且他们的体能应该也是非常好，平时骑行啊穿梭于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而且现在有好多小区其实也是没有电梯的。
1: 对，哇，前四关啊教科书一般，基本上没有什么难点，
3: 很好。其实男生队的前四关不容易过啊，前四关能过得像教科书一样，就说明实力很强了。
1: 对，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好，这个不好，这个机会啊，等一下，等一下，
3: 弹簧似的。
1: 对，
3: 而且闯关还有点急，你别说，
1: 不是，他像在参加晋级赛。
3: 对，他真有点急，
1: 感觉是计时的，他着急要上去拿第一。
3: 实力不俗啊，这位乘客实力不俗，
1: 状态非常好，我今年看好你啊，

0: 水平，第一次来能闯成这个样子，导演组要关注一下这位选手。
1: 不是
2: 的，
1: 陈喜一定要问一下，他的表现我感觉都不像是第一次来的。

0: 喝了啊。
1: 后悔了？
0: 那可不嘛，
1: 没想到他这么厉害是吧？
0: 我现在就把希望寄托在第二个兄弟身上了啊，你可不能让我一个人喝呀。
2: 哎，但是通过你的激励啊，激发出了董磊的潜能，对吧？所以我们向前冲，挖掘了一个特别有能力的选手啊，很棒的小伙子。
1: 说什么？就这状态，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真厉害啊，真厉害！欢迎。
0: 闲话没有，恭喜董磊登顶成功，
2: 男生第二分。
1: 刚才我们一直在夸您，说您这个闯关状态特别特别的棒，而且速度很快。王乐乐对您发出了热情的邀请，说后面有晋级赛，就是一群啊曾经登顶过的人来比速度，他认为你很有希望。你有兴趣再来参加比赛吗？
0: 有。
1: 好，我们也恭喜王乐乐可以一饱口福，再次恭喜男生队得到这一分。

0: 跑了吧，我俩就把它喝完就结束了。
1: 啊？
2: 现在就
1: 现在就
0: 老规矩，这话我已经说了，
1: 对，
0: 说话就得算话，对不对？男子汉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你登顶，我一个人喝。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
0: 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0: 有想到此时此刻比较紧张的是两位队长了，你看看，
1: 是一位队长啊，女主持人可以不喝，
0: 那我怎么舍得呢，对吧？哎，我这个苦怎么让他一个人吃呢？
1: 我可不可以把苦全部给你吃？哎真好，你看我们亚洲一号的这个冲冲家族们都是非常的互敬互爱的啊，都舍不得对方一个人喝。哇，这个节奏也很好哎，啊，这个节奏也很好哎，不输董磊哎。
2: 这个有一种话音刚落，人已到眼前的感觉。
0: 真的，
1: 按照前四番的速度，他比董磊要快一些。
2: 这怎么说呢？这是会轻功吧？这换上夜行衣。飞檐又走壁，你这是古代大侠。
1: 最后这一杯我调的有点猛啊，就是我把所有的全倒进去了。
2: 好的，
1: 他们两个实在是不想喝。
2: 那我们祝福王乐乐，一切尽在不言中。这个刚才松果都打到他了，这也好好的下不去啊。
0: 不得不说，今天通过王乐乐的特调啊，激发出了很多有实力的选手。
2: 是的，
1: 真是。以后每次录节目的时候啊，我们都搞一排饮料，哎，越稀奇古怪的越好啊，选手登顶率在80%以上。
2: 不是，也要考虑一下没有登顶的人是怎么了啊，做错了什么事儿呢？
0: 主打一个让你终身难忘。
2: 好，看看第六关怎么过啊。
0: 呀，小伙子，因为哎，
1: 对了，没错的。
0: 向上，向前，
2: 别慌
0: 啊，这个求生欲很强，
2: 但是
0: 脚要跟上，
2: 方法不对呀，
0: 加油。
1: 抓住，事后再抓，再抓，往上抓。
2: 这方法不对啊，这可能无力回天了。

0: 轮呢，为了表达我对选手们的这个祝福，好吧，这轮就不让选手喝了，
1: 来，
0: 那我和一会儿呢就一起品尝啊这一杯自己调的苦酒，自己喝，好吧。
1: 哦，差不多可以了，尝过就行了。
0: 这杯呢，我打包啊，
1: 打包，
0: 剩一点我打包带回去啊，
1: 带走。
0: 好了，经过了两轮的比拼，男生队一共是获得了两分，进入到我们的欢庆时刻。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新安夜空。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今天下午，省委常委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案例剖析思想交流会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
1: 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引导全省党员干部对照正反面典型案例检身正己，进一步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真正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省政协主席张希明、省委常委、其他在职省级领导干部出席。会议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采取重点发言加随机点名方式开展交流研讨。十位省领导做重点发言，其他省领导做书面发言，随机抽点六名同志做交流发言。梁延顺指出，案例是最好的教科书，要结合中央及省级层面正反面典型案例，深化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一体推进学查改。要对照立党卫工的要求检身正己，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心怀国之大者，把牢正确政绩观的政治方向。要对照为民造福的要求检身正己，把民生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常态化开展房企入村和街坊下访，深化群府集中整治，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对照科学决策的要求检身正己，把调查研究作为基本功，坚持民主集中制，做到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对照真抓实干的要求检身正己，把学习教育成效体现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上，奋力推动各项工作往前赶。梁延顺强调，学习教育正处于深入推进的关键期，要全过程保持高标准严要求，持续深化学习，增强党性，深入查找整改突出问题，扎实开展警示教育和集中整治，切实做好建章立制工作，确保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0: 今天上午，开局起步“十五五”安徽专场新闻发布会在合肥举行。省长王清县介绍“十五五”时期安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并回答记者提问。
2: 王清县说，近年来，安徽保持着又好又快又稳的发展态势，取得了总量向上、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在于习近平总书记对安徽发展的把脉定向、掌舵领航。王清县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安徽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创新争优、奋力追赶的关键时期。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往深处做，往实。

0: 处做，往精处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充分发挥战略科技力量支撑作用，加强基础研究，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把改革开放作为创新性创造性推进工作的方法论，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为牵引，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展现更大作为，把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建设和民生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力争十五五发展的质量更高，成色更足。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东伟参加，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钱三雄主持。发布会上，王清县与王东伟以及省发展改革委科技厅、工业和信息化厅主要负责人先后就媒体记者关心的问题回答了提问。
1: 安徽以质量强省建设为抓手，在产业链层面构建协同创新体系，以点带面，串珠成链，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走出了一条以质取胜的发展道路。
2: 我现在是在遵界超级工厂，在我手中的屏幕上运行着制作工厂一比一的数字孪生系统。在这里，从第一块钢板的冲压出厂到最终的整车交付，每一个生产环节的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同步上传，为每一台遵界汽车都建立起一份可追溯终身的数字生命档案。
3: 在遵界超级工厂的生产车间，高级工程师王志恒正通过数字孪生系统实时监测着车辆生产全流程的各项数据。他告诉记者，汽车生产工序繁杂，以往一旦出现质量问题，只能事后追溯，
4: 发现一些问题点，这样的话就会花费很多的人力跟物力投入在这个叫软硬的这种筛查过程中，好几天的时间去做这个事情，最后的话会影响我们整个的产品的这个交付的这种周期。
3: 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保证产品质量？2024年，遵界超级工厂在实体工厂基础上，按一比一的比例打造了这套虚拟孪生工厂。它能以每秒30万条的采集频率，将工厂近1.7万台设备的数据毫秒级传输至虚拟端。同时，系统还结合 AI 视觉检测技术，精准破解了装配尺寸偏差、焊点不均匀等七大关键质量问题。
4: 数孪生系统和这个 AI 检测系统的这种双向发力，目前我们每辆车的这种检测时间缩小至了半个小时，关键工序质量合格率达到100%。
3: 眼下在安徽，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新型显示等优势产业正以智能化改造为抓手，筑牢产品质量生命线。同时，安徽还以质量强省建设为牵引，全面实施质量强基、攻关、跃升、普惠四项行动，推动质量提升从企业单点突破向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延伸。滁州市拥有完整的家电产业链，但过去产业规模大，却存在质量标准不统一、中小企业质量攻关难等痛点。如今，滁州市通过整合产业链企业、科研院所和检测机构等多方资源，组建质量创新联合体，开展共性技术攻关，既提高了攻关速度，还大大降低了企业的研发成本。
5: 质量创新联合体啊，让我们从单打独斗变成了集团作战，让我们能共享技术成果，降低研发成本。更重要的是，让我们企业深度参与到行业的标准制定中，使我们的产品创新从一开始就契合前沿规范，避免走弯路。
3: 从企业深耕智能制造到产业链协同创新，安徽质量强省建设成效持续显现。去年以来，安徽围绕量子信息、新能源汽车等19个重点产业实施19个质量强链项目，绘制产业链质量图谱19个，发动超1.1万家企业参与，成立92个质量创新联合体，开展共性技术攻关，全省制造业产品质量合格率达94.73%。质量竞争力指数89.76%，均位居全国前列。
1: 眼下，安徽各地积极做好小麦灌浆期管理、水稻育秧插秧，全力提升单产，强化农事服务保障，以科技力量确保粮食稳产丰收。
6: 目前，阜阳市780.5万亩小麦全面进入灌浆关键期，也是决定籽粒重量和下粮产量的紧要关口。气象预报显示，近期阜阳干热风气象风险偏高，当地积极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手把手开展技术指导，
7: 要科学的浇好灌浆水， 可以小水清灌，避开高温时段，以做到保伤降温。

0: 合理调节水肥，稳控田间的小气候，最大程度的减轻高温干热天气对小麦灌浆的影响。
1: 由于小麦进入灌浆期后，大型农机下地及一碾压麦苗造成减产，当地全面推广植保无人机，开展飞防作业。
2: 按照制度使用无人机等设备进行喷施这个磷酸人家还有云奶素包括这个氨基酸水溶酶等，不仅这个防干热风，还会增加我们小麦的潜力种，防止这个小麦倒伏，助力我们的粮食丰年丰收。
1: 随着各项防灾管护措施落地落实，富阳市小麦灌浆进程平稳有序，预计五月底将陆续成熟，迎来大规模收割期。水稻生产方面，各地抢抓育秧栽插黄金时节，以科技赋能提升效率与品质。在位于铜陵市的这个服务中心，眼下中晚稻集中育秧正在紧张展开，全自动育秧流水线全速运转，一个小时完成2600盘秧盘下线。今年他们全面推广标准化育秧机制盘，机制提前完成酸碱度养分精准调配，真正实现绿色育秧壮苗打底。
0: 育秧机制片它是经过了一个高温消毒，它里面的病虫卵还有孢子是没有的，减少了我们水稻在育苗过程中的病虫害的发生。另外一方面呢，放到地里它对环境没有污染的。
1: 此外，为保障育秧品质，这个服务中心还配套物联网智能暗化房进行全程精准管控，在稳定适宜的环境下，稻种仅需一天半就能顺利出苗，大大提升了育秧的质量和速度。全国产粮大县六安市霍邱县重点推行水稻机械化育插秧等关键技术，全县早稻插秧正在全力推进，日均抢种进度达10万亩。
3: 全程采种机械化作业，一台插秧机一天能作业40-50亩，从育秧、耕地到插秧，我们都有专业技术人员指导，不仅节省了人工成本，秧苗的质量和栽种效果也更好。
1: 目前，全省大力推广水稻生产规模化育秧加全程社会化服务模式，在节本增效的同时，力促单产提升。
4: 结合我们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我们在全省建立了数十个示范基地，展示四新成果，推动示范辐射带动，机械化率达到了70%以上，肥料利用效率提升10%左右，劳动生产效率提升了5%以上。
5: 今年以来，安徽加快构建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持续推动交通基础设施提质增效，一批交通重点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综合交通运输效率稳步提升，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6: 我现在是在南九高速公路安庆海口至望江段的施工现场，在我身后呢，工人们正在对太慈河大桥进行盖梁作业。那盖梁呢，相当于是尊柱与上部结构的关节部位，施工精度呢要求极高。为此呢，建设者们正抢抓晴好天气，全力以赴地推进项目建设进度。
7: 这4231南京至九江高速公路粤海段安望段项目全长约55.5公里，概算总投资约96.17亿元。该项目是连接苏皖赣沿江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也是安徽省北沿江高速带的核心组成部分。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有力支撑长江经济带国家战略，带动沿线高质量发展。
8: 目前投入了工人约1000余名，设备近400台套，目前正在紧盯皖河特大桥、新安岭隧道、武当湖特大桥、望江枢纽等关键性工程。
7: 眼下，全省一大批交通重点项目正多点突破，安吉至京德高速公路宁国至京德段路基工程主体已全部完工，路面交安、机电、绿化、防建等工程正有序推进，计划于10月底提前建成通车。东至至鄱阳高速公路安徽段场站标准化建设已完成，路基开挖、桥梁桩基等施工全面展开。河韩高速公路项目控制性工程长山隧道完成首板阳拱浇筑，标志着隧道主体工程施工进入实质性阶段，为后续衬砌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
9: 严控安全质量和施工工艺，接下来将高效推进隧道右幅进洞施工及两场建设，同步开展主线桥梁下部结构施工。项目团队实行24小时轮班作业制，抢工期、赶进度、保质量。
7: 今年一季度，全省累计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为227亿元，完成年度计划任务的19.3%。其中，公路建设完成投资203亿元，为全年目标任务的完成

0: 奠定扎实基础。
1: 安徽省和芜湖市重点打造的芜湖神山文化科技产业园即将开园，这个园区的定位和目标是什么？又有哪些亮点特色呢？
2: 在芜湖神山智谷，芜湖江小屯科技孵化器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朱金波正在完善自己的汽车文化孵化基地方案。见到记者，他热情地介绍起自己和伙伴们打造的创意产品。
3: 芜湖有奇瑞汽车，有张恒村，然后我们针对车里面的香氛做了一个新鲜的结合点。像这里面的所有的花纹，我们也是采自于中国古典的文物或者刺绣。
2: 芜湖神山智谷刚刚建成，正在准备开园，而朱金波早在去年园区还在建设时就决定签约入住。不仅如此，他还带动自己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六家企业到神山智谷来发展，
3: 将汽车文化这一个点作为整个园区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之一的，应该属于很少的，所以他这个点刚好跟我们孵化的汽车文化以及汽车文化出海的方向不谋而合。
2: 芜湖神山文化科技产业园是在省委宣传部倾力指导下打造的文化产业核心载体。产业园以神山智谷老船厂1900为核心承载区，纳入滨江文化场景应用带、镜湖文化消费体验带、神山文化科技创新带，联动多个特色产业园区，构建一区三带多元的空间布局和产业加场景加消费加旅游加活动五位一体的发展格局。
4: 我们呢立足芜湖的产业禀赋，重点呢是聚焦汽车文化、具身智能、低空文旅，还有 token 经济等六大赛道，奋力打造安徽文化新智生产力发展的高地。
2: 看好神山智谷的不止朱金波，神山智谷是芜湖神山文化科技产业园的核心区，园区聚焦发展软件与数字服务、人工智能、文化科技等方向，目前已签约65家重点企业。
5: 整个园区呢设置了分理处和办事点，比如说知识产权局啊，或比如说我们的工商产业园所啊，或者是我们的税务分支机构都在这边，这样的话节省了企业的办事的时间，对我们运营方来讲的话，做好服务，整合资源，然后最终呢让企业更好的去发展。
2: 根据规划，神山园区聚焦文化科技融合，培优壮大游戏动漫、大视听、汽车文化、具身智能等特色产业，预计到2027年园区产业规模达到300亿元，到2030年园区产业规模突破500亿元。
1: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安徽的张云家庭光荣入选。作为桐城市文昌街道六尺巷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张云20多年根植六尺巷礼让文化，将谦和理念融入为民服务、矛盾调处工作中，传承优良家风，用心用情守护邻里和睦。
6: 我们就在跟这样身边呢，是吧？对，这样就是我们的典范。我们主要是不要吵，让一让，下不如让一让。
7: 在桐城市文昌街道六尺巷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张云正在处理一起因房屋漏水引发的邻里纠纷。在张云看来，这类邻里纠纷更多时候是赌气较劲儿。为此，他运用六尺巷礼让文化的典故，以暗示礼疏导情绪，引导双方换位思考，互谅互让。
6: 那这个经费啊，五摊三尺，五摊七尺，三千块，你们两人看看能不能接受？
8: 啊，行，可以，可以。
9: 张书记讲情理，讲道理，为我们着想。我们心里也通透了，
7: 一句礼让化解僵局，温情调解，守护和睦。作为清代名臣张英的第12世孙，张云从小出生并生长在六尺巷旁，深受六尺巷礼让家风的熏陶，在社区工作的20多年里，他始终坚持以文化润人心，以温情化矛盾，累计成功化解各类邻里矛盾纠纷近700件。守安分，讲谦和，走进张云的家中，屋内简约，最多的是随处可见的书籍。闲暇之余，一家三口提笔练字，围坐读书，书香成为家庭最浓郁的气息。
10: 我的父亲呢，也经常的教导我做人要谦逊，要心存善意，包括像练书法，不仅是爱好，更是时刻提醒着我做事儿要沉稳，为人要谦和。这种优良的家风，便成为了我最宝贵的财富。
7: 孝亲向善是这个家庭不变的坚守。家中老人年事已高，夫妻二人轮流贴身陪护，悉心照料饮食起居。平日里一家人还经常携手参与公益活动。
0: 一家人相知就是要相互包容。去年政府工作忙，我就守好小家，照顾好老人，教育好孩子。我们也希望用自己的行动让孩子明白何为善良，何为责任。
7: 小家大爱，张云家庭成功入选全国最美家庭。
8: 对我们全家来说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鞭责。良好的家风是干事创业的基石，今后我将继续传承礼让家风，坚守为民初心，用心用情，服务好每一位居民。
1: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贴心，因为我理解。

0: 姨，可以帮我照顾一下我的孩子吗？我想去一下厕所。
1: 哦，可以，来给我吧。
2: 你好，我来找一个小个子的年轻女人，她带着一个婴儿。

0: 钱，谢谢。
1: 乔妮，来帮我把这三份外卖送到沙农路公寓去。
0: 哪个房间啊，老板？
1: 101号房间。

0: 想要钱才出现。你给我的这份策划书，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认真的？如果你半路放弃了，那我就会损失上亿。
1: 爸，你为什么从来都不相信我？
0: 那你做过让我相信的事了吗？
1: 不管我做的有多好，你从来都不满意。
0: 那是因为你从来就没有做好过。如果这次的项目你能做成功，就拿去做。
1: 好，如果我做成了，爸，你就得给我的公司投资。
0: 可以，因为我相信你是不可能成功的。

0: 乔妮，你不用收拾了，就放这里吧，你都超时半小时了。
1: 没关系的，老板，
0: 等一下我自己收拾，没关系。
1: 那我先走了，我要赶时间拿药去给婆婆，然后还要去占棵树的店。
0: 说你这么辛苦挣钱都花到哪儿去了啊？

0: 上大学要花很多钱，老板。那我先走了，老板。
1: 嗯，那边有给你和婆婆准备的饭菜，拿去吃吧。
0: 太谢谢了，那我走了。
1: 骑车要当心啊。
0: 好的。婆婆，吃药了吗？
2: 哎呀，你回来做什么？都说了你不用回来，我会自己找药吃的。你这孩子呀。
0: 找不到对吧？我来帮你找吧。
2: 我只是患有糖尿病，又不是老年痴呆。要不是你突然回来先走进来的话，我都找到了。
0: 是吗？
2: 对呀。
0: 明明你看了那么久，而我一下子就找到了。在这里。
3: 喂，有人在吗？
2: 我不卖，你们还来做什么？都说了不卖不卖不卖，每天都说了不卖，我都说腻了，你们听着不腻吗？
0: 比我早说了一步。
4: 老婆，这次啊给你特殊报价，我们再加200万，一共1200万，你要卖吗？
0: 我婆婆刚才说了，你是耳朵聋了还是脑子不灵光啊？所以才天天来问，天天来纠缠。
4: 还留着做什么呀？卖了吧，你才能过上舒服的日子。
0: 这是我婆婆的地，就算我和婆婆穷困潦倒，那也是我们的事，不用你来管。
4: 别进酒不吃吃罚酒啊，乔尼。如果卖了这块地，就算你同时上20所大学都绰绰有余，就不用像你现在这样辛苦的到处打工。
0: 说不明白了是吗？乔尼，放开我！你们要求是吗？哎，
4: 住手！婆婆，我可不想动手打老人。
0: 放开！哎，放开！
4: 婆婆，快放手，小心伤了自己。婆婆，
0: 你们每天逼我卖地，这是在伤害我老人家的心。
4: 所以你就是不卖是吧？
0: 我不卖，如果卖我早就卖了，轮不到你每天都来催。放开我孙女，放开她！你看我不打你，放不放？哎。啊！放开！哎，放开！婆婆，
4: 我是顾及到婆婆是老人，不然我就收拾你了。
0: 你这是有所顾忌了吗？
4: 等我回去了，还会联系买家，看看他还愿不愿意加价。
0: 一次增加200万，一次加个5000万才划算。
4: 你说什么？
2: 够了，安东，你够了。你想要买地皮的话，你想要去问谁就问谁去吧。乔尼，你快去工作吧，詹克那边不是吗？快去吧，免得迟到了。
4: 哼，婆婆，你先别卖给谁，如果想卖，第一个要想到我，我回去跟那位想买地的人联系，然后再来。我们走。
0: 哎呀，婆婆，
2: 哎，我的骨头又痛。
0: 婆婆，你先坐下。哎，
2: 乔妮，你下次要跟谁打架，先回头看看我这老人家。
0: 婆婆，你也要加入吗？
2: 你看我脸上都布满了皱纹，不想脸上再增加脚印啊。
0: 哎，但好像刚才是你先动的手。
2: 什么时候？哦，我怎么不知道？
0: 你不是踢了他吗？你确定没事吗，婆婆？哎，
2: 没事的，我没事。哎，你快走吧，我帮你把衣服熨好了，去吧。
0: 谢谢啊，美女。
2: 好，好。
0: 婆婆，你先吃药。
2: 好。
0: 我走了，你别忘了吃饭，餐厅老板让我带回来的。
2: 我看到了，晚上骑车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哎呀，哎呀，你这疯
0: 了。我走了。
2: 这是干嘛呢？

0: 么迟到了，乔尼？
1: 有点事啊。嗯，
0: 恐怕不止一点了吧？
1: 你知道的太多了。嗯。
2: 服务员，
0: 乔尼，有客人叫。
1: 你好，点些什么？
2: 再来一桶冰块。
1: 还需要别的吗？

0: 来旅游的吗，大哥？
1: 来工作的，不过一点进展都没有。
0: 那你加油，祝你好运。
1: 谢谢。
2: 下班之后跟我们一起去玩吧。
0: 可以啊。嗯，如果你有10万的话，我就跟你走。
3: 身价怎么这么高啊，小美女？
0: 怎么没钱啊？没钱就不要来纠缠。
4: 如果我没有钱，就不会找你这样的美女了。
0: 放开我。
4: 不放。
0: 我说放开我。
4: 你这女人。
5: 这是我的店，你们想打架去别的地方打，谁敢在这里打架我就开枪了，滚！滚呐！
6: 小妮，你先回去休息。
0: 对不起啊，詹科叔。啊，
6: 这里我来处理，回去吧。哎，都是。

0: 走，走，上车。
1: 工作也没进展，真倒霉。
2: 放开我，放开我！大哥，救命，救救我！
0: 进去。喂，小姐，小姐，哎，放了他。
2: 放开我！
3: 好好跟你商量外地，你绝非不卖，就活该被这样
2: 对待。我婆婆的地价只有5000万，我就算再穷，也不会蠢到200万卖给你。安东，你这个混蛋！停车，安东，停车，马上给我停车！放开我！放开！我不挣扎了，反正我也下不了车。
3: 我不会停车的，如果你成了我老婆的话，那块地就变成我的，分文不花。
2: 你老婆啊？
3: 对，
2: 下辈子吧。
4: 放开我！放开我！
2: 停车！停车！
4: 放开我！
2: 我放！
0: 小姐，你出来，快出来！走，
2: 大哥！
4: 哎，求你，你放开了！警察，警察来了！
5: 住手！住手！停下！

0: 你们在做什么？
1: 他们想绑架我，是这位大哥救了我。
2: 我可以作证，我亲眼看到他们拉他上车的，所以才开车追来。
3: 什么绑架侵犯？他是看上了我的钱。
1: 你胡说八道！哎，谁看上你的钱了？
4: 还不承认？
1: 我没有看上他的钱，他们不仅对我人身伤害，还想绑架我。
5: 下班之后跟我一起出去玩吧。
6: 可以啊，
1: 如果你有十万的话，我就跟你走。
3: 身价怎么这么高啊，小美女？
6: 怎么，没钱啊？没钱就不要来纠缠。
1: 他们是你的人吗，安东？我没有要他的钱，他们说谎。
0: 你有什么证据吗？如果没有的话，就跟我们回警局走一趟。嗯，
1: 那我们就和解，就这样结束吧，我不追究了。
3: 既然他不追究，那我也不追究了，警官。
0: 那行吧，都分开上车回去吧，快走，走吧，上车，快走。
7: 最后你肯定会卖定。
1: 我不卖。
7: 好了，
0: 小姐，够了，上车走吧，都散了。倒车，倒车。
1: 大哥，你流血了。
2: 头破了。
1: 要去医院吗？
2: 没事，小伤而已。你真的不追究他们吗？
1: 我没有证据。那个如一让我看起来就是想要钱的女人，你的证词也没有用，他们只会认为你是看上我了。
2: 那我送你回家吧，如果他们回来找你麻烦就糟了。走吧。
1: 你可以吗？
2: 当然不会死的。走吧。
1: 我觉得还是去我家处理一下伤口吧。我叫乔妮，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昊天。
1: 谢谢你，昊天哥。先坐这里吧。
2: 好。
1: 婆婆，我回来了。
2: 乔妮，你跟谁说话呢？
1: 跟婆婆啊。
2: 房子里的幽灵吗？
1: 你胡说什么呢？
8: 乔妮，你跟谁说话呢？
2: 你好，婆婆。
8: 他是谁呀？
1: 这是昊天哥，婆婆，是他从安东的手里救下了我。这个安东真是紧咬不放，如果没有昊天哥的话，我就完蛋了。
8: 这是安东所为吗？哎呦，先坐，先坐下啊，先坐下吧。太感谢你了，谢谢你救了乔妮。
2: 不用谢，婆婆，不用那么客气。
1: 婆婆，我要带她去医院，可是她不去，所以我就带她回家处理伤口。
8: 哦，是吗？
1: 是的。
8: 那你先去找药和纱布来帮她处理伤口，我去打点水来帮她清洗伤口。
1: 好的。
2: 谢谢。
8: 稍等一下。
1: 来吧，我看一下你的伤口。看上去应该是止血了。
8: 伤口深吗？
1: 有一点。哎呦，
8: 那你怎么不愿意去医院呢？
2: 我担心抓乔妮的那群人会跟着去医院的。哎
8: 呦，这些人怎么就一直死缠烂打呀？
1: 很晚了，婆婆你先去睡吧，我来就好。去吧，婆婆。
2: 没关系，婆婆不用担心，等处理完伤口我就回去了。
8: 这么晚了，你又受了伤怎么回去呀？先休息。如果不介意的话，可以在这里留宿。乔妮，你去给她准备一下睡的地方。
1: 好的，
2: 谢谢婆婆。
1: 你想住在这里吗？
2: 我不想住，但是你婆婆要我住。
1: 不过睡在这里也好，就不用大晚上开车回去。也不知道安东那群人会不会等着找你的麻烦。就住这里吧。要不你先洗个澡再来处理伤口，我去给你准备床铺。
2: 谢谢。
1: 嗯。
4: 昊天，昊天，孩子，昊天，昊天，你别走，你先别走啊，孩子。你爸爸不是真的要让你走。
2: 姚文姨没听到吗？爸爸要把我赶出家门。
4: 他那是一时生气，气你中途休学。
2: 爸爸要我学的，不是我想要的。我想学我真正能用得上的。而不是他喜欢的那一套理论。
4: 哎，昊天，
9: 让他走，姚恩。如果他不是好歹，就让他走。
4: 昊天，
2: 是。
4: 我买了一栋房子，从这里过去几栋就到。你先去门口等我，我去拿钥匙，好吗？
9: 姚恩，

0: 朝天哥，我在这里。坐这里，我给你处理伤口。
1: 你会处理吗？
0: 当然会。你是我第一个伤患。啊？我真的会。
1: 你和婆婆住吗？
0: 爸，
1: 谢谢你，乔妮。

0: 哎呦，啊，抱歉抱歉，哎，你继续睡吧，我去煮饭。
1: 哦，那我帮你吧。
0: 哎呦，不用不用，
1: 没关系，我正好也醒了。
0: 那随便你吧。嗯，谢谢啊。
1: 婆婆，我来帮你。
0: 哎呀，谢谢。老了就不中用了，力气都不知道去哪儿了。哎，放这里吧。

0: 哦，不错呀，还知道要擦电饭锅内胆，看来会煮饭哦，不错。那你为什么来华新啊？
1: 我来看地。
0: 看了，打算买了升职吗？
1: 不是的。
0: 那就是家族生意。
1: 我爸应该不放心把家族生意交给我，但我正在努力证明自己，让他相信我。需要我帮忙吗？
0: 那你来帮我拨算吧。
1: 好的。
0: 他为什么不相信你啊？
1: 因为我不是他最宠爱的儿子，我没有按照他的安排去做，只是不管我做什么，他都不相信我。现在我正努力证明给他看，我可以做到，并且能做好。

0: 刚刚才出去。
1: 肯定是去找农姨婆婆了，今天是出彩票的日子。
0: 乔妮，你要吃饭吗？有炒青菜、煎蛋和蒜炒猪肉。
1: 我先去换衣服。乔妮，别怎么忘了有人留宿啊。婆婆也真是的，都不提醒我。她看到了吗？等一下婆婆回来，肯定有她好看的。每月一号和十六号都这样。看起来都很好吃。
0: 你一大早要去哪里？
1: 早上我要去咖啡店打工。
0: 今天我就回去了。
1: 为什么这么着急回去？事情办完了吗？
0: 不过还没得到我想要的。
1: 那几点回去啊？
0: 待会儿和婆婆告别就走了。婆婆来了。
1: 哎呦，笑成这样，中了几张彩票啊？
2: 你看看啊，这一期你可要称呼我为帕莱夫人了啊。
1: 是帕莱夫人。
0: 婆婆，你选了哪些号码？哎呦，
2: 不能透露，会泄露出去。哦，
0: 好长的篇幅啊。
2: 每一个号码都绝对能中。
0: 婆婆，你买了这么多，小心变成破产夫人。
2: 真是乌鸦嘴。乔妮，你吃独食啊？给我盛饭。
1: 不是吃饱了吗？
2: 谁说的？
1: 彩票都买饱了。
2: 快盛饭。真是的。
1: 给。
2: 够了够了，
0: 谢谢。
2: 小伙子，头上的伤好点了没啊？
0: 好多了，不太疼了。
2: 那就好。农医家想找个人帮忙，抬一些做好的干货拿去卖，想请你帮忙出力。
1: 昊天哥，你就帮个忙吧。
0: 好吧，可以的，婆婆。
2: 那肯定的。
1: 婆婆。
3: 哎，乔妮来了。
0: 你好。
3: 你好。
4: 啊，乔妮。
0: 你好。
4: 你好。
1: 你干嘛？
4: 你男朋友啊？
1: 哎，不是的，他只是暂时来我家里留宿的。
0: 是的，
1: 婆婆叫他来帮农医婆婆，不是说要……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
4: 在听啊。
1: 不是说要去卖鱿鱼吗？
3: 谢谢你，小伙子，谢谢。
0: 不客气。
1: 你眼睛都看直了。皮胶。
4: 你好，你有没有兴趣找一个年纪稍长的、美丽可爱的、知书达理又清爽短发的、亲了就会上瘾的女朋友呢？可以摸摸看哦。
0: 不用了。
5: 皮胶。放开！我求求你矜持一点儿。但你还是一看到男人就犯花痴，流口水都流出来了，不知羞。
3: 哎呀，还不是跟他爸一个德行。
5: 谁是他爸呀？
3: 就是你呀。
5: 是啊。
1: 那我就先去工作了。
3: 好的，
1: 昊天哥就拜托你们了。拜托你了。
4: 没问题，再见。再见哦。他把你托付给我了。
5: 要干活不是吗？拿去。
4: 好好说话。
5: 请干活吧。
0: 好的。
4: 加油哦。
0: 张科叔，你的手下那么多，为什么不叫来

0: 道吗？
1: 小声点儿，还有别在我妈面前这样说话。
0: 为什么？
1: 我妈不喜欢，她不想让我像混混一样。
0: 哦，好的。
1: 那你来这儿做什么？
0: 我来找地皮的。啊，
1: 找地皮？
0: 是的。
1: 做什么？开店还是做中介？
0: 打算开度假村。
1: 哦，你要开度假村？
0: 是的。哎呦，
1: 在这边光有钱还不够，还要有势力才行。
2: 跟你说啊，这里相对比较野蛮，不然你很难生存的。我跟你说啊，乔妮这孩子从小是我看着长大的，我把她看成自己的孩子。昨晚你救了她，相当于你对我有恩。有什么需要尽管告诉我啊，别客气。
0: 好的，谢谢郑克叔。啊，詹克叔，你认识那个叫安东的混混吗？
1: 安东？安东做了什么？
0: 你也认识他吗？
1: 他做了什么？
3: 哎呀，不要
1: 动我！
4: 你
1: 放开我！
4: 冲动！
3: 要冲动！哎呀，我不让你去！
1: 啊！昨晚安东想绑架乔妮，你让我怎么能什么都不做？
3: 你别管，詹克不要去！哎、
1: 接着手枪！
0: 詹克叔，
3: 不让你去！
1: 够了吗？
3: 哎呀，不要
1: 了，
5: 爸！
1: 愣着干嘛？跟我走！
3: 哎，让他是来帮我搬东西的，他怎么把人带走了呀？你给我回来！不回来的话，今晚我就让你和鱿鱼干一起睡。回来，臭小子！哎，怎么办呢？你爸爸从年轻到老都这么爱惹事啊，你能让我拿他怎么办呀？啊？
5: 可是昊天哥哥好酷啊！哎，他接过我爸爸手枪的时候。哦，我整个心就沦陷了。
3: 你这丫头，
5: 我想结婚。
3: 哎呀，到底是像谁呀？
5: 像奶奶你啊。

0: 喂，婆婆，怎么了？
1: 什么？张克说带昊天哥去打安东，完蛋了！吉碧，我要出去一下。
2: 好的，乔尼。
3: 他们人多，我们能行吗？
4: 哎呀，我忘记打电话叫我那些小弟了。
3: 什么？
5: 哎，安东，我来警告你，不准再去纠缠乔尼。
6: 还不是他不愿意卖地给我。
5: 他不愿意卖，那你就逼迫他卖吗？是吗？
6: 我已经给他开价很高了，但是乔尼却不知好歹，想要坐地起价。
5: 你给他多少？
6: 1000多万。
3: 哪里的地皮要1000多万？
5: 1000万还是多少？说啊。
6: 1200万。
5: 我呸！帕莱婆婆家的地皮就算开价5000万还有人争破头买，你才给1200万，谁会蠢到卖给你？你是中介，是不是私自降了价格？
6: 你今天来是想帮他抬价的吗？
5: 喂，你给我好好说话，知不知道我尊敬长辈？
6: 张科叔，老一辈已经是过去式了，新一代已经崛起了，你必须要接受现实。
5: 是，我是老了，但是我同样揍得了你。

0: 我来。
1: 够了，江哥叔，够了，够了，够了，够了。
2: 我说了，我张科老当益壮。老田，老聂。我觉得你非常适合来这里开度假村，你这心性可以啊。
1: 谢谢啊，展科叔。
3: 得意你就得意吧你。
4: 展科
5: 婆婆，那你不用去准备食物了吗？客人吃的是晚饭不是早饭。
4: 那随便呢，这不是在吹风吗？你去吧。哎，这样吧，你骑车去家里把东西拿来。
5: 好，不用去了，这不是来了，我去看看。
4: 什么呀？
5: 好了，我去去就来。
2: 这丫头，你叫？
6: 就是这个帅哥吗？
5: 就是他。
6: 是你的准男友还是乔妮的？
5: 当然是我的，怎么可能是乔妮的？
7: 我送去家里看到没人，就送到这里来了。
4: 哎呦，太感谢了。
5: 走吧，昊天哥，免得天黑你开车回曼谷会很辛苦。
2: 昊天，
1: 不是，
2: 你要回曼谷了吗？
1: 我正打算在这儿再待一段时间。哎
4: 呀，太好了。

0: 说要回去了吗？为什么改变主意要留下来？
1: 我的事还没有完成，所以打算完成了再回去，不然还是得回来。
0: 也对，走吧，去准备食材吧。
1: 婆婆是要宴请整个村的人吗？怎么这么多？
0: 说的好像我们是做慈善的，还负责整个村的饮食。我们家穷，做来卖的。
1: 餐桌主厨吗？
0: 对啊，排队订餐的人都排上一整个月呢。嗯，
2: 乔妮。
0: 是。
2: 弄好了没啊？
0: 好了，婆婆要开始做了吗？
2: 当然要开始啊，你看都快来不及了。谁叫你们去跟安东打架的？
0: 是因为我去跟安东打架来不及，还是因为婆婆只顾着跟农姨婆婆聊天啊？
2: 好吧，是因为我去聊天，是我的错。去那边吧，你们两个快去整理桌子，这里交给我。
0: 现在就赶我们走了？
2: 当然呢。
0: 走吧，浩天哥。
2: 这边我自己来，去吧去吧。
0: 等一下我来帮你。
2: 哎呀，你这丫头，快走快走。
0: 好吧，浩天哥。
2: 在这里磨蹭。

0: 这餐桌摆放像是招待贵客一样。你从哪里学的餐桌礼仪？网上看的吗？
1: 不是，是婆婆教我的。
0: 怕来婆婆吗？
1: 嗯。乔尼，你快点。昊天哥，你去把椅子搬过来，我去换身衣服。
0: 要几张？
1: 四张。
0: 好的。嗯。价值5000万海边地皮的主人，还是排队一个月都排不上的餐桌主厨，不简单呐。如何才能看到那块铁？婆婆，需要我端什么出去吗？
2: 先等客人来，然后再上菜，这样菜才不会凉了。
0: 婆婆，是从哪里学的这些技能？
2: 你以为养个孩子花钱少吗？如果不学点本领，哪能养活他呀？我本身就会学做饭的手艺，但因为要照顾乔妮，又不能开店，积蓄也不多，只能每天招待一桌，于是人家就传开了，我才有钱把乔妮养这么大。以前我还年轻，干一整天活也没事，可是如今我老了，做不动了，就减少到2天接待一桌，再加上乔妮打工帮忙，所以还能养活得了。
1: 婆婆
2: 啊，
1: 客人来了，看到了吗？
2: 哎，那快端出去招待。
1: 好的，已经最快了。
0: 婆婆，
2: 嗯，
0: 我听说你有一块能卖好价钱的地皮，为什么你不卖呢？这样也能养育乔妮轻松一些。
2: 地皮是能够继承的遗产，我没什么留给乔妮的，所以想把这块地皮作为遗产留给她。虽然她不是我的亲孙女，但是我养大了她，把她当成亲孙女一样疼爱，至少要给她留些财产傍身。
0: 那如果您不打算卖，那考虑把它租出去吗？
2: 端出去吧，出去吧，出去吧。还有这个。
0: 好的。
2: 去吧，先端出去，等一下再来端这一盘。

0: 是一样的好吃呢，婆婆。
1: 谢谢。乔妮，下一次什么时候有空档啊？
2: 我先帮你查一下。
0: 下个月月底才有。
2: 那帮我预定一下，我晚点打电话告诉你用餐人数。
0: 好的，姐。那你别忘了先支付定金哦。
2: 我哪次少了你的？走了走了啊，走走了。
1: 谢谢你们光顾
0: 啊。
3: 嗯，婆婆婆婆，你先去休息吧，我跟乔妮来收拾就行。
1: 啊、哦，谢谢你啊，小伙子。乔妮，
2: 嗯，
1: 你明早去一趟菜市场。
2: 好啊，那你先写下来，我明早去上班之前先买回来。
1: 谢谢。
2: 好的。
1: 哎呦，腰酸背痛的，我先洗洗睡了。
2: 嗯。
1: 哎呀。
2: 做得很麻利啊。
3: 有雇我吗？
2: 不雇，没有钱。你饿了吗？
3: 饿得头昏眼花了。
2: 那你先收拾吧，我去给你准备饭。
3: 哎，没关系，等收拾完了再去吃吧。
2: 其实我也饿了，想说约你一起去吃呢，但如果你不吃也没关系啊，我自己吃也行。
3: 嗯，
2: 今天光顾着跟安东打架了，中午饭都没吃。
3: 啊，那为什么不在客人来之前吃？
2: 害怕被婆婆骂呀。
3: 哦，
2: 我去把饭菜端过来。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

0: 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1: 大上2万2千元，
2: 感谢您的配合。
0: 当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0: 九山洞风景区多云转晴，20到30度。天堂寨风景区阴转多云，20到30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阴转晴，21到30度。凤阳廊下米谷多云转晴，20到30度。天柱山风景区阴转晴，17到27度。九华山风景区晴，17到27度。巴黎河风景区阴转多云，21到31度。山南多云，6到19度。和田市晴见多云，17到29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奶奶，老师说弟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3年前，湖南8000村寨迎来驻村帮扶全覆盖。
10: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啊！
9: 到今天，潇湘400万乡亲给力精准脱贫奔小康，有你我的热血。

0: 寄否，驰骋那共命运的康庄大道，看乡土的热浪奔腾急，掀动着新时代的三年滚滚大潮。晨风起，破石难，是新乡。这里是勾兰窑，湖南江永兰西乡一处闭塞在南岭余脉呼雷山中的大村庄。交通不便，土地贫瘠，让这个千年窑寨成了国家级贫困村。三年前，一支工作队来到这儿，两个城市80后，日照2000山里人。
1: 我们现在来解决商业这个方法。如果你的接待量跟不上，它就很难落地的一个项目。
0: 3年后，他们就要走了。
2: 乡亲们，来了本事吧！

0: 叫江小军，身材瘦小，看着斯文。三年前他受命进山，在与两千山民热闹相处的碰撞中，他也学会了拍桌子、串门子、找路子以及顾鼻子。今天可以回家了，他打算悄悄地走，他老婆却说，
1: 慢慢的，孩子习惯了没有爸，我也习惯了没有他的生活。
2: 喂
0: 谁来嘞？他叫欧阳明镜，勾栏窑的村支书，村里人叫他欧总。懂开车，懂喂猪，
3: 哎，他家的猪又死了，
0: 还懂作诗。
2: 我的诗写完了。
4: 今天呢，喊大家过来去了。
0: 啥事儿都懂的欧董，这是在密谋个什么事儿呢？
4: 跟工作队那边，我们都要保密，不要告诉他。
0: 故事要从天前说起。

0: 袁文平起了个大早，这是俩人三年来的日常，做上一顿加辣炒马面，两人惯例商量起一天的安排。
1: 大风两年之内找一个贷款还清吧。
2: 那应该能行了。我说的
0: 离撤退只有五天了，要做的事儿还很多。更麻烦的是，要撤退的消息不知怎么地就传开了，房间里啊一夜间多了好多东西，这可不行。
2: 你的心意我收到了，感谢感谢啊！
3: 我告诉你，秦岭的花生油还没吃完。
0: 村民何兄弟家昨晚还送来了好多茶油，导致撤退前的工作又多了一项。刘文平负责他家的退还。
2: 行了啊，你的心意我们收到了。哎、然后我妈妈那人家有什么困难就跟我们说，好了，我们走了，要的行，我们走了啊。
4: 走了。
0: 不止送来的礼物要退掉，这天工作中的走访也多出了个事儿。
1: 拿下可以了，
5: 我不跟你说。
1: 可以了，可以了，我尝两个，尝两个。
5: 我不跟你说，你肚子是这样的，长长的，不能喂我。
1: 没，真的，不要，真的，不要，我尝两个，尝两个，我和刘队长尝一个，好吧？
0: 村民坚持要送礼，这边坚决不肯收，一天折腾下来，围绕这事儿，工作队既暖心又心累。
5: 好吃不好吃你要领钱，
1: 我领钱。
0: 这事儿传到村支书欧董那，欧董犯愁了。一大早，欧董急急忙忙地出门去找村民黄丹红。
6: 今天呢，早上呢起来，我想到有个办法可以帮我解决这个事。
7: 大好。
0: 原来呀，欧董的主意是请黄丹红瞒着工作

0: 对，用手机拍一拍村里人的感谢，他觉得这会是个不能拒绝的好礼物。
1: 妈妈，
2: 来一路高。我教给你的英文呢，就是一个，就是讲的，通过那个微信让老百姓的每个人对工作对讲些那个发自内心的感谢的话，把它拍下来。
1: 可以
2: 啊。就讲我
0: 黄丹红曾经外出打工长达10年，见多识广。在欧董心目中啊，3天完成这个任务，他绝对靠谱。
2: 要那么搞好些，我是想问你，那么搞好些。把这个搞得定成功，更动人。这两天呢，要辛苦点啊。好，谢谢你啊。
1: 好。
0: 黄丹红家曾经因为丈夫患病陷入贫困，3年前工作队来了，黄丹红就此返乡创业，成了个脱贫致富的典型。不仅自己有了就业岗位，她丈夫还借村里搞旅游的东风办起了观光自行车出租。接到欧董的任务，黄丹红很开心，只是她能行吗？
3: 家呀，江队跟刘队马上就要时间到了，就要走了。我们就看一下，说一些哪些祝福语。我拍个小视频录起来，好吧？
4: 这样啊，我们感谢党的政策，有这个扶贫政策的，还有感谢我们江队和刘队他们这个省扶贫队的，在我们村里面的做出的贡献，还有他们父亲的青春啊，感谢他们。
3: 好，辛苦了哈，那先走了哈，你慢吃啊。啊？你觉得还行吧？就是说，吃饱了吗？这样我们刚刚录的那一遍呢，觉得还是差了一点，那我们看一下，找一个帅一点的酷气一点的地方来拍一个，帅一点的酷气一点的地方来拍一个。好，这次可以吧。
5: 我怎么讲？那讲了半天了，不会说。
0: 按照这个进度，要收集齐村里的感谢，3天还真不靠谱。欧董怒极了。
2: 喂，
6: 不外人往，不外人往，陈徐爷，现在如何才能忙干？
2: 别人听我能这么请多的绝色帅哥。
0: 勾栏窑如今已是国家3A级景区，年节将至，丰收的喜庆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脱贫攻坚3年来，在工作队的帮助下，这里成立了演艺公司，排练节目每周6定期进行民俗表演。这台晚会吸引了越来越多慕名而来的客人，勾栏窑也围绕旅游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品牌广告做到了省城地铁口。而今天欧董想到的点子就是，
2: 今天呢喊大家过来出来呢，我们就是为了搞我们电视，我们上次讲了的工作队走，这个呢我们今天呢就是策划哈，我们这个晚会那么搞啊，大家呢对这个工作队那边我们都要保密，不要告诉他。
0: 欧总的点子就是一台晚会，这既是对工作队的认可，同时也能说出大家的心声，是工作队不可能拒收的礼物。
2: 宿舍买了
0: 三天搞成。

0: 必须全村总动员。接下来即将登场的大咖有金牌监制何老师。王牌主持80岁的欧阳奶奶。以及60后90后组成的69麻辣组合。
1: 哎，你怎么跟我还个原呢？
2: 我就是整个都不知道要唱什么东西，要说什么东西了。
0: 还有超人气舞蹈天团组合。各路乡土大咖云集，看来呀，这是要搞大事儿弄。与此同时，工作队那边也热闹了起来。
3: 你听我讲完吧，听我讲完，听我讲完。
4: 就是问我来的问题，
5: 哎，上来，我是
4: 工作好，
5: 是
4: 工作，
5: 还是最近接的
3: 大的事是吧？我们在高粱苗村啊，这个控制这么多年，就是控制清洁，这个是这个底线，我们只能往前，不能再倒退了。
6: 是，确实是清洁，可是你可以把它搞成，就是说按照你们的方法，可以把它。
0: 一方面，村民希望新建厨房厕所，改善生活条件；另一方面，工作队请求村民保护好古村落旅游资源，不要新建房屋，为来之不易的村集体利益做出让路。
3: 实际上，我跟你讲个观点，这个我们在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啊，只能做减法，不能做加法。
4: 怎么加法呢？建设不是加法，
3: 哎，一个意思嘛。你新建出来的东西不能越来越多了，现在只能越来越少。
0: 夜色渐深，激烈的讨论还在进行中。工作队能在撤队之前做通村民工作，解决好村民的难题吗？作为村里的领头羊，欧董决定给自己加戏，做一首打油诗。不过很快他就后悔喽。
7: 哎呀，写不下去了。哎呀，
8: 读中有墨嘛，下笔五度有行嘛，这所以就没有墨水，去喝两瓶，买两瓶墨水过来喝一下，书到用时方知少啊。啊，美丽的勾栏窑，我的家，勤劳的扶贫队，人人夸。啊啊啊！写完了
7: 啊，好像那个打油的那个味道少了一点笑点，
9: 就是就这样搞这个挽回是吧？这样准备搞个节目，你这个出节目，把整个这个节目的主动权交给你。
0: 他叫黄六元，人送外号六爷。据说六爷出生时家里只剩6块钱，父亲一冲动索性给他取名六元。
10: 我以前仅仅10年没有回过家乡，在外面漂10年啊，多少村的老板问我，他说你想回家吗？到腊月都23、24了，别人所有厂里面的人都走了，我很孤单，都坐在那里，在外面打工打了10年，因为身体不好就回来了。但是呢，正好那年张队他们来了。
0: 3年前，工作队帮他修缮了房子，办起了农家乐，自己还当上了店小二。加上每周的民俗表演，第一年他就脱了贫，从此六元成了村里的六爷。
8: 然后这个具体家庭会
9: 对。
8: 那咱那么多好，还是没得咱家里过得那么踏实。你现在好有地家里吗？一地家里都没得。
10: 我去，我只要说说我去。
8: 只要就说算了就行。
10: 看过不过去了。
9: 没得问题的，我们争取把这个节目搞好听。嗯。啊，搞好听。
8: 懂点。
9: 用你的自己本身的这个经历来讲我们。这个扶贫，
8: 所以呢，要突出一个，有了那句话讲的，大火冒了小火才有水，有了我们大家庭才有小家庭，所以突出我们这里的旅游，所以要发展了我们这里的旅游，才对每个村民都会带来好处。
10: 他这个节目。

0: 开始有点压力，经过昨天老师的那么一顶话，好像就没压力了。
1: 那个这个节目，搞起来很精彩的，啊，嗯，来来来，我们啊，起码啊，好好好好好
2: 好。巡舞、小品、诗歌朗诵、独唱，告别晚会的节目一下就丰富了起来。不过让一群白天下地干活晚上搞排练的村民办一场像模像样的晚会，真的就那么简单吗？
3: 尊敬的江队、刘队，晚上好。
4: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晚会会场。
3: 你们

是悲

0: 来了，
1: 跑过来，一溜小跑跑过来，
2: 不知道怎么写。
3: 都深更半夜了，这边欧董还在为了打油诗苦思冥想，表演厅那边村民们也已经是身心俱疲。
4: 我们今天晚上的这场，
1: 哎，你们那边说话小声一点，从下面上来。
5: 那这样的，就我们把这个开场，这个我们再来一遍，好吧？
6: 我觉得这整个都不知道要唱什么东西，要说什么东西了。
3: 渐渐安静了下来，经历了一晚上的排练，勾栏窑村的乡亲们都辛苦了，好好的休息一下吧。何老师帮黄丹红在县城把视频剪辑好后匆匆赶到村里，天空却下起了雨，晚会还能如期举行吗？
5: 昨天过来的时候跟他们都商量好了，就是今天我上午过来10点赶到这个地方，我希望所有演员都能够在表演厅。

0: 喂，令君啊，我已经打了，你们果然要了。我看你这里都没得人呢、啊，哪么回事啊？昨天不是约好了是上午10点到这里集合的吗？啊，赶快通知他们过来，因为晚上马上要演出了。
1: 好的，好。昨天晚上一夜没睡好，到天亮的时候一觉睡就睡过了。
2: 那个养猪场嘞，有一头母猪因疾病死了，保险公司又过来查看，所以在家里面也耽误了很多时间。
3: 哎，辛苦辛苦。
4: 好，没问题。好，应该的。
0: 你看，你看。

0: 子不放放着酝酿，你倒点花，倒点花跟，你没错天哪个派哪个还一听听，
1: 你心大都放着酝菜了。
2: 喂，喂，陆燕，在搞什么？
1: 你看江他在搞什么？
3: 在看别人打牌。
0: 看别人打牌，看别人打牌，看别人打牌。
4: 我听网上那样拍了以后，我就觉得我心有情人已经很有把握了，所以就出去转了一下。
2: 现在我们到。
5: 通过工作队两天耐心细致的劝说，村民新建房屋的想法有所改变。队长江小军急忙赶了过去，
2: 打电话希望我过去一下，帮他们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对啊，就是建个那个卫生间，搞在那里面嘛，那个角落嘛，刚好那化粪池就在后面嘛，是吧？都很方便嘛，是吧？搞
6: 那我要
7: 那里不动，
2: 那里不动嘛，这个也可以。对，就是我们现在来解决商量这个方法。
8: 就是我们就是继续聊，就昨天晚上你提出那个方案的话，基本上我现在可以接受。
2: 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啊，是吧？又解决了你们的也现实的困难。又维护了整个全村这个风貌，感谢你们对
5: 做通了村民为集体利益让路的工作，圆满解决了村民的现实问题，也了却了工作队在撤队前的一件心头大事。此时江小军还不知道几个小时后会有一场大戏在等着他们。

0: 哎呀
1: 阿姨啊，
0: 马上走了，这个跟你来打个招呼。
2: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怎么感谢你们，你们两位对我这样关心。帮助我的生活。
3: 几年前何新兰的儿子儿媳外出务工，至今杳无音信，留下祖孙三人相依为命。在工作队的帮助下，两个孩子正常入了学。村集体经济发展起来后，年近古稀的何新兰也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撤退前，工作队想再看他们一眼。
4: 我们走了以后一样的，我们会常联系的啊。家里有什么困难，包括我们有时间，我们一定会来看你的。
0: 反正长沙离这也不是蛮远的，
1: 到这儿这么久，水都没喝一口。
0: 喂喂，
5: 邀请你去参加晚会啊。
0: 参加晚会啊？参加什么晚会啊？好再见。这个三年这个马上离开了，说实话有点舍不得，每天经常
3: 三年时间，他们在这里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和精力。在与村民朝夕相处的900多个日夜里，他们早已把这儿当成了自己的家。
2: 以后有空就来了，听见没有？
4: 听见了
2: 。
4: 放心了，
3: 明天就要离开了，内心百感交集。
0: 那么长，真的走有点舍不得。
4: 4个年头啊，好快的了，这是第4个年头。

0: 出笑话啦！他们不跑就换服装了，我还是有点担心，我怕他太紧张，果然不出所料，还是太紧张，说不出。
1: 家乡在外面漂十年了，就是感觉回来好像没家一样，因为我一个人嘛。我现在他工作就来了，我们的家乡不断不断的变好了，他得有个家的感觉，有个温暖了。
2: 千言万语都难以表达他此刻的心情，我就乐意

0: 举个今天没有他们来扶贫，说句不好听的，就拿我自己来说吧，我那房子这个不知道怎么这个弄，他们走了好像是缺少我什么一样。上年啊，不是说三天三个月是吧，这上年今天就是 有感情了，真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1: 母亲的这媳妇常走了，如果她在这里，我们这些地方发展更加好，我们这些困难户可以得到他们的帮助，使我们的生活能够改善，以后我们还是希望他们回来。

0: 刘队非常非常感谢你们工作组帮我们而在做了很多很多。我呢没有什么会，我也不会说什么，我只能说谢谢你，非常非常感谢你们工作组为我们而在做了这么多，很感谢你们，太谢谢你们了。
1: 就是一个弟兄叫好像是分开，那个感觉就是说不出什么味道，这个眼泪就自然而然的就流出来了。
2: 所以我就很舍不得他们走啊，他们走了，我说在家里面想着想着又流泪，我自己想着想着他们也没有流泪。
3: 此刻所有的感谢都融化在了一个个含泪告别的拥抱里。
4: 辛苦啊，付出啊，我觉得都很值得。
5: 看了这么多父老乡亲，真的真的非常舍不得。
6: 通过这三年走过来的路，我感觉到只要我们用真心对待老百姓，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多为老百姓办的实事，多倾听老百姓的意见，很多工作是可以做好的。
3: 告别晚会结束后，工作队把老百姓送来的礼物都留在了村里，唯独把老百姓的真情恩情装进了心里。

0: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2: 在俺庄户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泉州靖江东石镇是畅销散文集《皮囊》的作者蔡崇达的故乡。
1: 好，谢谢。
2: 三二一，
1: 好，谢谢。
0: 在《皮囊》销量破300万册时，蔡崇达做了一个决定，把家里的老屋《皮囊》里写到的这座母亲的房子改建成公益图书馆，并请来知名设计师鞠斌进行改造。
3: 这个楼梯啊，上来之后呢，有两个通道，沿着公共建筑嘛，所以在皮囊这边，
4: 第一个在城中村盖个房子，第二个呢就是楼下作为公共空间，楼上作为住宅。我一听就是我感兴趣，首先它比较有挑战，第二个它具有公共性，包含了很多社会属性，然后以及因为这个公共性对整个这个地方的影响，而且福建本身就是一个地域文化非常浓郁的地方，所以基于这几点吧，我像当时就答应他，我说没问题啊，我说很有趣，面对这种挑战性的项目，设计师我想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越挑战越愿意面对，越愿意去做。
0: 这座父亲和母亲用半生辛劳盖起来的房子，对蔡崇达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他既希望建一个图书馆和文化讲堂，反哺故乡，也希望房子的一部分还能成为母亲的生活空间，以尽孝心。
3: 就是蔡妈妈住的生活的空间和家人待的地方，然后这就越往上走的话，整个这个采光

0: 和这个通风会越来越好。
1: 对，
0: 然后我们是
2: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蔡老师他带着我看的这楼上楼下，他妈妈住的，
0: 然后
2: 以前的爸爸生病的时候住的，整体上那个房子的就是。

0: 面你没有办法跟他界定这个风格是谁，他就是当地的，就只有当地的这种文化它才能形成这种。你看这个贴的对联，贴的这个
1: 设计师难得能去做自己想做的住宅建筑，既要实现公共性，又要对人与人的连接做解读。鞠冰曾驻留过东市一段时间，带着团队做了上百页的地勘报告，人文素材一点点被梳理出来。
0: 我感觉这边的文化非常有特点，就它既具有建筑的特点，也具有这种人和人之间的家族还有宗族，这里边都很复杂，所以呢你要从里边找什么样的线索能作为你以后设计的一个依据，或者设计的一个提取的一个来源都对我很有启发，因为我对我来讲很新鲜。你听的房子能比那些字了吗？
2: 对，你喜欢听字。
0: 然后我们还要看一个地方。
2: 好，好。
0: 过来之后就在这个边上。
2: 哦。
3: 嗯。我可知道。
0: 看到。哎，妈妈，你看到这个吗？
3: 发真
4: 楼。
2: 那我们闽南有个很浪漫的传统，就是把男主人、女主人的名字共同编造一副对联，然后命名这栋楼。其实我觉得这是最浪漫的爱情。然后我觉得用我老爸和我老妈名字命名这栋楼，也是，就是也是一段美好的情感和美好的纪念。我觉得这觉得特别好。对，老妈你很喜欢吗？
1: 新的房子图书馆高四层半，通身清水混凝土的建筑风格，既有闽南石头房子的坚固感，也凸显当代建筑的简约。一层是半开放式的文化讲堂，环屋只有1.5米高的矮墙，也像一个小型的下沉式广场，邻里的老人和孩子们可以在此乘凉玩耍。二层是图书馆的主体，包含室内图书馆和露天的读书区域。三层主要是母亲的房间和家人的公共活动区。大面积的落地窗充分改善了过往阴暗的采光问题。绿植在不同楼层间错落有致，传统上平面展开的中国式院落层层叠加，形成一个中空的立体花园。作为设计师，鞠冰想让房子和自然在一起，恢复人与自然的关系。
0: 我当时设计的这个空间，主要是考虑到他母亲的生活半径，就是蔡妈妈她的年龄的增长，她的走动空间，厨房、卧室、客厅。
5: 这边是全家人吃饭的地方，天气好的时候也可以在户外吃。
2: 对对，
0: 然后这块呢是早餐，
3: 早餐啊，
0: 就是也可以小孩子写作业，
2: 写作业哦。
3: 那厨房就是很大了，
0: 整个这个色彩呢，它是比较淡一点，
2: 对对，
0: 人在这里面能待得很久，
2: 对，
0: 属于米色和香槟色。在卧室嘛，一般都换上自己最随意的衣服，
2: 对，
0: 所以你就盘着脚啊，你就可以盘上去。哎，那边是
2: 同样的同志。
0: 在老年人的卧室呢，我们一般不会建议做特别大的房子，就是做的刚刚好，它的活动半径也很方便，然后尺度呢都很近，都是很舒服的。

它会给你带来各方面的美好的感受。它会有一个地方让它发呆，它会和一家人团聚的时候的这种空间里边有尺度的舒展。然后我也想给它一个冥想的地方，让它只看到天。然后呢，它有一个很好的佛堂，通过一个宗教的桥梁打到对面的那个自己。我认为这种

0: 你在这个里边都会是为了诉说一个美好的画面。
1: 小镇的房子紧密地挨在一起，房子与房子之间仅留一米见宽的风廊。在这样的地方重建一座房子，还要让它们彼此有机相连，从设计到施工都有难度，但也充满了趣味。
0: 对，当时第一要考虑到一楼的公共课堂和二楼的图书馆以及他们私人的住宅，所以就做了两套交通系统。一套呢是去到公共系统的，就是到一楼，就满足所有的小孩子放学可以在那边，再有一个就是老人可以，楼上呢是可以写作业、看书、学习，再有一个就是一个交通是从另一个地方进来，直接到三楼到达他家里边，三楼、四楼和五楼，在二楼有一个暗门连接的图书馆和他们住宅之间，这样以后可以互通。比如说妈妈在这个三楼休息也很好，然后也把所有的家务都做完了，她感觉又没有什么事情，就到二楼推开门过去就都是看书的人，一楼就都是小孩子在玩了，老人跟那聊天。我说她很具有叫场所精神，或者我们现在讲的更多的就是公共产品里边的社区精神，我们怎么能用新的设计重新塑造一个社区和人和人的关系，这是我非常关注的。而且这个项目呢又对这一点做了解读，我认为它以后应该有机会对整个这个小的地区，有包括在这里边生活的人以及就是旁边小学的这些学生都会有很多记忆。他有可能从学校出来之后，几个小朋友说，哎，我们就去那个恒昌讲堂，我们去那个讲堂那儿玩会儿啊，五分钟就过来了，我们约在那儿啊，感觉应该会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0: 盖一个和当代有关、和这个土地有关、和他所在的场地的在地性有关的好房子。他怎么能和当地的文化和当地他所处的这个位置产生一个社会关联，很重要。如果再放大一点，怎么和这个土地，就中国这个土地产生关系？比如说垂直的立体庭院和路径，这就是和这个土地产生关系的。比如说用到的这个外墙的红颜色的这个砖，这就是和当地有产生关系的。比如说用的混凝土的材料的真实性，它就和当下的建造直接有关系的。中国实际上这样的城中村很多，如果我们在城中村的就是不同的场地域里边有不同的公共空间的释放，就这些公共空间会连接成一个镇或者一个村它的一个脉络，这个就有趣了。因为这样的很少嘛，所以这个地方算是一个尝试，也希望能通过这个能影响和唤起很多在城中村或者生活以及在城中村拥有房产的人，他们是否有这样的心去这样做。
1: 悟性和天赋让居宾近两年出了许多房子之外的产品，这是真正把设计能力和自我风格融会贯通的结果。思维再没有所谓壁垒的限制，从装饰到用具无一不印刻着它的独特性。2017年开业的阿里拉阳朔唐舍酒店，让人们见识到居宾在设计上的收放自如。酒店坐落于阳朔县漓江岸边，由一所废旧的糖厂改造而来，故取名唐舍。酒店的主人希望将老建筑保留下来，打造一家修旧如旧的精品度假酒店，展示漓江的原始风貌。
0: 几个要素是比较重要，第一个是山水，第二个是工艺，老的厂房就是工业，还有一个新建筑和它的回应。

0: 再一个就是体验式消费，就是你要去到一个地方离你原来的生活很远，你要让他怎么办，然后怎么能体验他和他原来生活的距离的惊喜，这是就是体验式消费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你要营造一些场景让他没有之前没有过，以后也很少再有，那你就要在经典当中去塑造，从经典当中去寻找。
1: 老糖厂已经是危房，改造后仅能作为餐厅、咖啡厅等场所使用，而客房部分则需要新建。四年后，新旧建筑交融，构成了全新的唐氏酒店。红大堂、金书吧、蓝酒吧、钢板秀色餐厅，每个空间里都有种强烈的颜色，将艺术性做到极致，与外观没有改变的老旧厂房形成对比。建筑内部使用了当地特有的石材、竹料，原木质的新中式家具形成简约时尚的风格。每间客房都有开放式阳台，让住客与桂林的秀丽山水融为一体。
0: 就是你怎么能把老房子它有的这个结构体系给它保留，同时要把你要用的功能置入进去。这里面有很多种方法，第一种是你和它形成对抗，第二种你和它协调，第三种你和它并置啊。但是在阳朔这个项目里面我们基本都采用了，我们在色彩上是和老工业厂房对抗的，所以你可以在大堂可以在酒吧感受到不同的色彩和这个混凝土有一种矛盾性。但是我们在整个的功能应用上，比如在餐厅它的色系又是协调的，就是我们叫组合拳。

0: 糖社里使用的材料很多都是有生命的自然物质，这些原材料会随着时间慢慢变老，整个酒店也会慢慢地有了时光的沉淀感。把传统建筑与当代生活损接在一起，让建筑在和人的对话中生长和新陈代谢。位于上海西郊的张掖文化馆，也是居宾对于当代中国村落改造与文化复兴的一次尝试。
1: 那个村庄很有历史，但那个村庄里边有大概30栋房子都是历史保护建筑，其中我们呢就有一栋房子就是保护建筑本身，所以呢你又要对保护建筑进行保护，它边上一个房子呢已经破败了，只留下了围墙，你要对这个基地进行干预，同时后边还有一块地让你来用是新的，所以等于说有三个关系，所以我们就给了一个新陈代谢的概念，就是它又可以是生存，让老的生存下来，生长，让这个已经破败的很美的墙里边怎么能生长出来，还有新生。
0: 在完成唐社作品3年后，居宾又将类似的观念和手法延续到了西塘的梁壤酒店，但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风貌。梁壤的内部场地中有5个不同长度的深色盒子，坐落在水边，与室内景观相统一，自成体系的同时与古亭间形成轻微的视觉上的对抗，体现出游园的路径和动线。这几处高低错落的空间情境的设定，共同组成了一个更为立体的空间，衍生出别样的可能性。琴室、茶室、书房、酒吧，以长卷的打开方式，既完成了实用功能，也兼顾了审美情趣。居宾希望他设计的空间，同时提供情感归属和文化认同，营造一种温情而有趣的氛围。除了诗一般的意境，梁壤也是呈现最多当代艺术的酒店之一。35位艺术家将原作盛放于此，每一处艺术品陈设都散发着各自的气场和魅力。

0: 也代表着时代审美所凝练出的力量。
1: 文学性的叙事和艺术作品的应用对我都很重要，但要当地材料的这种研究以及东方语境下的这种园林的空间的当代转换都是我之前在学习研究当中一直在进行的，就是最让你触动你的就是你最近在读的书嘛，或者说你之前的研究留下的你认为的经典是什么。
0: 居宾最喜欢的是酒店门口弯弯折折的竹边隔断出来的小径，下午的光通过内部的水池庭院经过折射自西边散落进大堂，让人不由安静下来。空间里的亮度明暗适宜，竹篾间的空隙和花纹细致而不过于繁复，清风拨弄树影，一切都恰到好处的舒适。每当漫步其间，居宾都有如穿梭于岁月之中的感觉。
1: 那个材料给了我很大启发，我以后有可能在我的项目当中会多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那个本身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我是希望能通过我的设计让大家来关注挖掘创新和改变我们传统的这些手工艺人以及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情的生活状态工作状态以及他面对创新时候的态度，这些都是需要很多人去面对的。我只是在这个当中做了一个试验者，就像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房子一样，它也是一个就是试验，就因为它是前沿，就因为别人之前没做过我一直希望在我的设计当中能把这个放在很重要的地位，它的这个重要和氛围的重要是一样的。
0: 在居宾的作品中始终蕴含着浓郁的中国文化气息，他善于将设计语言深植于传统之中，并用现代手法对其精髓进行提炼与诠释，就像一位严肃的设计顽童。中国传统哲学讲求的写意成为他设计的关键词。空间是否可以变轻？设计怎样变得朦胧？居宾的中式艺术从这些思考开始，每做一件作品对他来说都像一次参禅。
1: 我认为人人都是设计师，你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了设计思维的这样一个观念，你做每个事情的时候，你就会从最开始的那个感性那个点到你执行上的理性那个点，它之间有一个平衡。我可以一看那个场地脑子全部是画面，但是画面结束完之后，我所有的分析都是理性的，建造都是理性的，层高多高，踢脚线多少，全部都是逻辑的，非常严谨的，一直到执行完。所以这两个关系的处理，就是能形成你的思维的一个架构，所以我认为，如果能培养出一个非常好的用设计思维，建构你的生活，肯定会更美好。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东西不被设计过的，你用的任何一个东西，我们从这个新的展厅就可以到这个老的，这个房子就比较有历史了，有将近200年的，就100多200年的历史。
0: 把设计和自我融会贯通，打破思维壁垒，触类旁通，居宾越来越清晰设计与生活的联系。他认为，世上有味之物，大都观之无用。设计不仅要好看，要耐看，要有性情，有气质，要不同俗，不自媚，要在满足功能需求的同时，给予精神层面的寄托，还要能随时光变，岁月增，科技日新月异的更新不落伍。对居宾来说，设计是永无止境。

0: 尽的生命的旅行。
1: 我对设计永远没有改变过，就从一开始做这个事情到我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做，就是我只会做这一件事情，所以我一定做好，所以要用自己最真诚的态度，然后来盖自己最想盖的房子。我想做有氛围的房子，它真实温暖感动人。

0: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2: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啊，本来不就得庆祝个三番五次的吗？
1: 对对对，再让我。
2: 我再干一个，我是个大俗人，你们从远程手里抢走了项目，我可太开心了。
1: 我妈我姐这么有出息，我敬敬啊。哎，
0: 那我呢？
1: 这事你又没参与。
0: 你倒什么都挺清楚的啊，臭小子，你啊就知道拍你妈和你姐的马屁。
1: 爸，你还不习惯啊？你心里是不是一直不服气？
0: 那没有，完全没有。你妈妈英明神武，我完完全全服气。你少在这挑拨离间，企图从中获利啊！来来来，我们再干一个啊！来
2: 来，这桩喜事儿说完了，我们再说点别的喜事儿。
3: 西光，小林，那天急匆匆的没来得及多问，你们买房是怎么回事儿？
2: 买房？
3: 对呀。我们参加开标会的时候，他们两个竟然去买房了。
1: 不会吧，姐？难道你要结婚了？
4: 你别瞎嚷嚷。
5: 我是和西光一起去买了个房，下半年我就要在松江脑科学研究中心工作了，所以买了一套离西光和我工作的地方都近的房子。
1: 那不就是为了结婚吗？
5: 这是长期目标，目前只是为了避免异地恋。
3: 小林，你倒是一点也不急。
5: 急是急的，不过心里安定也就不那么急了。而且西光年纪还小，才毕业一年。
0: 哎，这房子是哪个开发商的？你把那个户型图给我看看。哎，我最喜欢看这个。
5: 苏州本地的一家开发商，后面几张都是。
6: 哎，这好像还是在苏州啊？
0: 那离你也不近呐。
5: 还好，开车大概50分钟。
3: 看着离西光更近。
2: 小林，你以后打算这样每天苏州上海的跑？
5: 是的，阿姨。
2: 不会觉得辛苦？不会觉得付出牺牲太多？
5: 从松江回陆家嘴或者我爷爷奶奶家，如果遇见上下班高峰，可能比到苏州的时间还长，所以实在谈不上什么辛苦和牺牲。而且每天见到西光是我自己的需求，怎么能说是付出？
1: 这句话太好了，我要把它记录下来，以后见我未来女朋友家长的时候要考的。
0: 大瑞，你不会在大学里偷偷摸摸的谈女朋友了吧？
1: 哪有，我要谈了肯定广而告之的。
4: 那行，上个学期还是那个费用，不给你加了。
1: 什么？你们不能这么势利啊！生活费怎么还跟恋爱挂钩的？真的得涨200！现在的生活费不能满足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明建设需求。
4: 具体点。
1: 哎，就是偶尔打打游戏嘛。
4: 一毛也别想多。
0: 哦，对了，西瓜，那你爸爸那边是什么反应？
4: 我爸给我发了微信，说恭喜我。
3: 你怎么回的？
7: 我本来琢磨我只起到了一点小小作用，好像不该骄傲，但是他既然都这么恭喜我了，我就说承认啊。
2: 那小林外公呢？他没说什么吧？
5: 吃饭前刚接到外公的电话，他说过阵子来苏州找我。
4: 这是到苏州来兴师问罪吗？我和你一起。
5: 听口气不像，不过如果真是兴师问罪的话，一定带上你。
4: 承蒙不欺，
5: 有难同当。
8: 最近一系列的扶持政策，尤其是国六条一公布，光伏行业的前景已经很明朗了。你们在这个时候能够推出有技术优势的新产品，未来在市场上必定占据更大的份额。你把双元经营得很不错啊。
5: 我是后来者，公司后面若能顺利拿下订单，走出困境，主要还是靠外公的支持，以及张总和老员工们的坚持。
8: 你不必过谦。 你上次不是问我改名的事吗？怎么还没改呢？
5: 我和西光商量了一下，打算拿几个订单再说。嗯，
8: 你们做事很周全。改什么来着？光宇。
5: 是。
8: 小情侣的花样，不过比双元好听，也更像一个光伏企业。
5: 外公，除了更名，还有件事，我想征求一下您的意见。
8: 什么事啊？
5: 我想设计一个15%的股权激励池，用于激励公司优秀的技术和管理人员。考虑到未来我专攻医学研究，企业经营上习惯会更加费心，所以这次的股权激励我想都有。

0: 由我来承担，不用做等比例稀释。这事儿跟更名的事儿一样啊。既然股份都给你了，那就完全由你做决定。不过，你得想清楚了，企业章程写得很清楚，决策权和股权占比是绝对挂钩。这样一来呢，你就等于丧失了。 和聂家小丫头争夺企业控制权的能力，我明白。谢谢外公。这件事，聂家小丫头也同意了。
1: 我还没和她商量，想先问问外公的意见。更名和设股权激励，你都知道，问问我的意见。那我问你啊，你帮助聂家小丫头的亲戚。
0: 从盛源手里抢走项目的时候，你怎么不问问我的意见呢？这件事，你怎么跟我解释啊？
2: 外公，光伏行业艰难，机会难得，有一线生机都要搏一搏。
0: 如果行杰先来找我，我们也会鼎力相助的。哦，这是你的真心话。
2: 半真半假。那先说假在哪里？邢杰不会来找我，我说说空话罢了。真呢？真来找我，生意找上门，怎么能不做？不过心里不爽快，捏着鼻子赚钱罢了。
0: 你呀，从小就是一个小机灵鬼，不算你这个机灵劲儿。邢杰要有你一半的聪明和沉稳，盛远的未来都可以交给他。封腾这个项目啊，是对他的一次考核。
2: 但我在意的不仅仅是这次的结果，更多的是看做事的过程中，他所展露的手腕和品行。外公身体康健，接班问题并不急于一时。不过，我心里有个想法，不知当讲不当讲。
0: 你敞开了说。
2: 其实我一直想建议外公培养邢秀。邢乐和邢秀都聪明，不过邢乐性格跳脱，不愿意接受约束。邢秀沉稳内敛，作为接班人选，邢秀也许更加合适。

0: 聂总这就工作优先了，以后可还怎么得了？别演！哎呀，其实工作不是重点，我想了想，还是你们单独聊天比较好嘛。
1: 谢谢聂总这么善解人意。
0: 应该的，不用太感动。所以盛爷到底有没有说你啊？
1: 没有，我还顺势提了个要求。
0: 什么要求？

0: 邀请外公到时候为我们主持公司更名揭牌仪式。
1: 还是你厉害。
0: 分手的事儿，走了，下班了。聂总今天放我鸽子，邀请我们吃饭。
1: 行呀，食堂，我正好用了花总吃饭的时候谈点工作。
0: 算了，我突然想起来，好像有点工作没做完。
2: 哎呀，不行，走了，林总，你现在还没有离职呢，而且你就算离职了也是股东，怎么可以消极怠工？眼下行业形势大好，我们正要争分夺秒抢占先机。
0: 我看看，西光，你不会是个隐形的工作狂吧？
1: 当然不是。
0: 确定，要不你再亲亲试试。西光，其实有个问题，我一直想和你确认。
1: 什么？
0: 你是真的对企业经营和光伏行业有兴趣吗？我不想你为了任何人勉强自己。
1: 你怎么会有这种担心？我当然是因为自己有兴趣啊。不过我还是没有什么大目标啦，比如说未来要把光宇做成什么超级大企业之类的。我只是想把手头上的每一件事情尽力的做好。还有就是上次帮舅妈拿下了项目，我发现我也喜欢赢的感觉。
0: 这个我早就发现了。
1: 什么时候？
0: 长白山滑雪的时候，某个小朋友才学了两天就急着跑走，要一个人练习，想偷偷成为绝世高手，连我都不带的。
1: 这也算啊？
0: 当然算，这叫见微知著。走了，我亲爱的小聂总，我们去食堂开会。
1: 虽然，但是，等这波忙完，我要摆烂半个月。啊不，一个月。
0: 怎么摆烂？
1: 当然是把积累的假期都休了，天天躺着。出去玩、发呆、看小说、电视剧。
0: 赖我吗？
1: 那必须啊！我躺着看电视的时候，需要有人帮我拿零食。
0: 我更愿意当枕头。
1: 会拿零食的枕头，
0: 成交。

0: 专家评审委员会的严格评审，我们最终确定甘肃武威10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的中标单位是苏州双源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1: 干得好！
2: 欢迎各位领导、嘉宾、同仁一起参加我们公司的更名揭牌仪式。历经寒冬，我们公司全体上下发挥坚持不懈的精神，终于在光伏电池技术上实现重大突破，成功拿下多个重大订单，彻底走出了困境。值此佳期，公司正式

光伏，以雨为基，以光为源，让我们一起携手砥砺前行。下面有请盛远集团董事长盛先明先生以及云上投资董事长江云女士为光宇光伏揭牌。

0: 爱场面留给老大们，小花园的揭牌仪式我们来。林总，请揭牌。
1: 不一起吗？
0: 我盖上的，当然你来揭开呀、啊，哪有自己盖自己揭的？
1: 这么有仪式感？那你念一下倒数。
0: 你才是有仪式感吧？五、四、三、二、一。

0: 个人一直神神秘秘的不让我来，就是为了等今天。
1: 对。
0: 难道黎明还有什么惊喜？
2: 那没有了，你不要想太多。
1: 但是里面很漂亮，你跟我来。

0: 你在想什么？总会有我有你。
1: 再想一年前的现在，我刚刚来到公司，
0: 满脑子复仇。
1: 没有，我自己也不知道想做什么，但是肯定不会伤害你。只是没想到，我才进公司一天，某人就撞到了我手里。
0: 你当时什么感受啊？是不是暗自得意？
1: 我不仅没有得意，还有点慌张。糟了，我还没计划好，他怎么就跑到我跟前了？
0: 哼，要不是我是当事人，我就要被你骗了。林总当时明明一脸高冷地说：“这位聂小姐，我觉得你显然不适合从事财务相关的行业，从即日起调到管理。”
1: 那是本能反应。

其实改名字还有一个原因，你来去匆匆，我想你在这里留下痕迹。

0: 我随时可以过来。知道，但总觉得不一样嘛。对不起。你为什么对不起？你在做正确的事情，我就是想告诉你，我有点舍不得。 但其实呢，我也有点跃跃欲试。我觉得我可以做得很好。我知道，但我就是想说。好吧，说吧。那罚你邓秋千100下，来吧。
1: 好，
0: 一、二、三、四。

0: 也许以后我没办法再和你一起工作，但如你允许，我会努力锻炼，健康长寿，绝不在你的人生里来去匆匆。
1: 你怎么突然说这么重要的话？我也不知道，这次没有预谋，是有点唐突。不，林雨森，我有点没准备，我是说。 你把刚刚的问题再问一遍。

如宁小姐，若我始终如一，此行不移，请问你允许我在你的人生中常住吗？

按照预定的规划，新光伏电站已经全部竣工，通用了 TOPCon 电池技术，现在发电总功率突破660万千瓦。

0: 时候的
1: 你怎么会来这里？
0: 一切如常。
1: 是不是你创始人成功了？
2: 对，我也想立刻看到你，想看看你拍给我的光伏电站。
1: 这些都是我们的成果。

0: 室。你要下班了吗？
1: 是的，太极，我去幼儿园接女儿。
0: 原来林博士的女儿还在读幼儿园，那真是老来得女。
1: 谢谢你的瑞平。太极，你也早点下班啊。
0: 谢谢，我会准时下班，机器人永不加班。再见，林博士。

0: 您好，博士，很高兴准时见到您。按照预定行程，接下来您将到阳光幼儿园接您的女儿放学，和她共进晚餐后去机场接您的夫人聂女士。她的航班将于晚上7:30准时降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请问以上行程是否有改变？
1: 没有。
0: 是否需要重复播放早上您播放了10遍的新闻？
1: 可以。
0: 国内 BIPV 龙头光宇光伏携手盛远集团成功拿下中东大型 BIPV 项目，陌上绿洲城的订单，进一步巩固了其在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光伏建筑领域的龙头地位。近十年来，光宇光伏除了在传统的光伏电池组件领域持续深耕，不断攀升，更在 BIPV 和储能等多个领域发力，其研发生产的光伏瓦、光伏幕墙等光伏建筑材料畅销海内外，每年为光宇光伏带来数十亿人民币的利润。

0: 去接妈妈。是的，小星星，吃完饭我们就去机场接妈妈。先跟你的好朋友说再见。哎，对，再见，就再见。
1: 再见。
2: 好。
3: 爸爸，我不吃饭，我要早点见到妈妈。
0: 妈妈现在还在飞机上，爸爸可能没办法让飞机开快一点。而且我们要是不吃饭的话，被妈妈知道会扣爸爸的分。 天天告状，爸爸剩下的分已经不多了。
3: 我没扣爸爸的状。前天你告诉妈妈，爸爸没给你梳两条小辫子，爸爸被扣了5分。今天早上你告诉妈妈，爸爸昨晚看火箭发射没陪你看动画片，爸爸又被扣了5分。爸爸的分已经被扣光了，小星星。
0: 妈妈那么严格，小白老师每次只扣1分。
3: 所以我们要乖乖的。
0: 先去吃饭好不好？好，先看到妈妈会给他说爸爸最好，把分还给爸爸。谢谢小星星。爸爸仔细检查一下，这样你妈妈就挑不出什么毛病了吧？
3: 这次是去了好久，请下来，怎么了？下来。妈妈，哇，哇，还有花花，欢迎妈妈回家。谢谢星星，这是爸爸带我买的，不过是用我的压岁钱哦。
1: 爸爸这么小气哦，还好妈妈织给星星带了好吃的巧克力，没有爸爸的哦。妈妈最好。啊！想没想妈妈？啊！爸爸来！哎呦，妈！祝福我旗开得胜，所向披靡。
4: 你带巧克力了吗？当然给宝贝带了。还买了其他好吃的东西。哥，恭喜你们团队研发的脑皮接口在临床应用上取得巨大成功，这将会帮助无数的瘫痪病人重新获得自理能力。出发前我就看到新闻了，一忙起来，原来这些恭喜你，你太厉害了。谢谢。
5: 这是各个专业的同事协同努力的结果。哎，马上是不是就可以让盲人重见光明了？
4: 目前临床试验中，更高密度的电极已经可以帮助盲人实现三原色感知。不仅我们，还有很多脑机接口团队都在努力着。那太好了，感谢让我生在这个时代。对了，举报一下。 在沙特的时候，扫的有顺没事就搜你们新闻，一条看好几遍，循环播放。怎么不行啊？我这是在关注科技前沿。这么巧，你们拿下中东最大
0: BIPV 项目的消息，我也一直循环了好多遍。你这个文字就不用加了，我知道肯定不是看我。
4: 知道你肯定会来接西光，所以我特地也喊了人来接，怎么还没见？盛行了，凤姐，我回来了。

0: 人呢？一会儿慢慢给你做好吃的。
1: 这下挑出毛病了。还要等你10分钟？你完了是不是？你的电竞战队今年得想通我这儿在哪找一分钱。
2: 等行乐来了，我们一起吃个晚饭。
1: 算了吧，你们还要回苏州呢。再说小别胜新婚，我才不想当电灯泡。
0: 你们车停在哪？T2。
1: 那不在一起，
3: 把宝贝还给你们。
4: 慢点，公司的车也到了，你们自己坐公司车回去吧。知道了，
5: 老板放心吧，我们认得路。这次出差这么久，接下来几天大家就不用上班了，下周一再来吧，工资照发。嗯，老板万岁。
4: 走了，别在这儿当电灯泡了。
5: 谢谢。
4: 那我们先走，
5: 路上慢点啊。
4: 好，走。
5: 走了，我回家。
4: 走了。
1: 4个卡子啊，不好吗？我觉得应该别6个，多多益善是啊。<笑>我给你加分。好。怎么了？
6: 上飞机前就看见他了，就在我们前面。我以为你会过去打个招呼。
7: 早已没有必要。
1: 我记得好多年前，我和你和 Kevin 刚离开华亚一起创业，拿到了第1笔行业 Fourth， 庆祝的时候，你喝醉了，和我说了你和他的故事，就一次，但是我记得很清楚。我记得你跟我说，你想对他说声对不起。
7: 事过境迁，不打扰才是最好的致歉。
1: 功成名就就不算打扰。Chris，
7: 他不是那样的人。我只是在说人性，当然肯定有意外嘛。没有，我甚至在飞机上睡了一觉，睡得很沉。
1: 梦见了很多以前的事。话说，这是你这么多年第一次再见到他。不科学啊！你们不是还有蛮多同学结婚什么的没再碰见？
8: 也许被收回去了。
1: 什么被收回去？
9: 你们怎么也不等等我？ 我的生子居然现在才出来，你干啥呢？哎呀，这不是我素未谋面的救命恩人吗？难为
1: 你十几年了还记得？
9: 拜托，虽然人家当年没让我登门道谢，但好歹名字我还是记得。何况他现在是我们中国脑机接口和脑科学领域首屈一指的代表人物，我好歹是做投资的。 涉猎算广泛，怎么可能不知道？我的救命恩人，果然顶天立地，有2把刷子。旁边是他太太。哎，我怎么觉得这一幕有点眼熟？但是想不起来了。因为你失忆过。走吧。
1: 是在长白山
9: 失忆的，这都10几年了，和他有什么关系啊？你就是在长白山见过。真的假的？啊，我想起来了，他是供应光伏的老大呀，难怪看着眼熟。他和林博士居然是夫妻，这是怎么娶怎么嫁的？而且保密工作这么好，没什么知道他们是夫妻吧？

0: 的确很厉害。当初在长白山第一次遇见她的时候，就觉得是个漂亮女生，万万没想到现在居然变成新能源大佬了。
1: Chris， 你也很厉害。
0: 那当然，我可是序列量化的合伙人。
1: 好吧，优秀的 Chris 女士，我们晚上去吃什么？哎，我想中餐，想疯了。
0: 你们去吃，我要回去哄一下我那可怜都被放了2次鸽子的男朋友了。

0: 加三颗。
1: 每天吃的话只能一颗，吃完要刷牙。
0: 可妈妈买了这么多，吃慢的话会坏掉的。
1: 我保证不会坏，坏了赔偿。
0: 妈妈，
2: 虽然是妈妈买的，但是妈妈只负责买，爸爸负责分，宝宝负责吃，我们全责分明，对不对？
0: 一天吃一颗太少了，我都尝不出味道。
2: 哎呀，宝宝，那个妈妈呢还要去刷牙，还要敷面膜，这样你跟爸爸商量哈。
0: 爸爸，我就有三颗。
1: 三颗真的太多了，你的牙齿会坏掉的。
0: 下次我不跟你好了。
1: 那每天两颗行不行？我们好，那我们拉钩，两颗。好，给账。好，那我们说好了啊。睡觉。

0: 讨价还价半天，最后答应他每天两颗，终于肯睡觉。你倒是跑得快，留我一个面对小魔王。
1: 那我容易心软吗？分配灵石额度这样的重任，还是得要让精通阴阳学的林博士出马才行。家里的静静，
0: 现在奖励都这么轻飘飘了。

我觉得可以再看会儿手机。

0: 早饭吃什么？
1: 鲍鱼馄饨。岳母知道你要回来，昨天特意让人送了几盒馄饨过来。
0: 老妈现在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要忙，整天天南海北的不见人影。
1: 我记得上次好像是你鼓励她60多岁正式闯的时候。
0: 因为她忙起来比闲着要开心多了嘛。
1: 岳母的确看着越来越精神，我来煮。
0: 好。再过几分钟星星也该醒。你昨天睡觉前是不是跟我说了什么话？什么实现构想？
1: 对，祝贺你实现多年前的构想，把产品卖到中东去，在石油王国的沙漠里建造大型 BIPV。我还说什么了？
0: 你还说以后要把产品卖到中东去，在石油王国的沙漠里建大型 BIPV， 通通都是中国制造。
1: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些话了？
0: 你以前开会说过，不要把目光局限在欧美，还要关注亚洲、拉丁美洲与非洲国家的需求增加。那我一琢磨呀，你们老说什么西北战略，那中东不也是到处沙漠，日照强烈，很适合搞这种项目啊。我这叫举一反三，归纳总结。我把这么充满智慧的语言按到你头上，你难道不满意啊？那么久之前的胡说八道你还记得？
1: 老婆说的话当然要记得，不然要考怎么办？
0: 你不要乱讲，我什么时候考过你？
1: 做到了就不是胡说八道了，是我们聂总少年壮志，高瞻远瞩。
0: 你也做到了，我的林博士。
1: 学医的用处不仅仅在临床，不限于在手术台上，我可以做很多事情。此路不通，我可以换一条路，还可以学以致用。我的手废了，难道我只有手吗？最宝贵的难道不是我的大脑？
2: 爸爸妈妈早上好，有东西吃吗？我饿了。
0: 星星自己起来啦，你好棒啊。你看爸爸已经在煮馄饨了。
1: 你外婆送来的刀鱼馄饨

0: 马上就好了。
1: 我想吃太婆做的那种馄饨，汤里面有加鸡蛋。
2: 好，妈妈来煎，你去找爸爸。
0: 来，
2: 吃几个呢？一个，
1: 一个半。
2: 好，你吃几个？
0: 两个。
2: 那我也吃一个半吧。星星，加起来一共是几个？
1: 五个。
2: 哇，星星这么聪明，好棒啊！
0: 来，
1: 爸爸名字里面有五个木头，
2: 这都被你知道了。你爸爸是有很多木头。
0: 星星进步神速，已经可以把我们三个人的名字写得很漂亮了。
2: 真的？妈妈名字可难写了。
1: 真的，我会写了，不信我写给你看。
2: 好呀。

0: 你还记不记得好久之前我们刚谈恋爱的时候，你给我发了一条微信，说你名字里木头太多缺光照，要我送你一轮骄阳。
1: 有吗？
0: 有，不要装傻哦。你说的每一句话我也都记得，

是每日清晨朝阳初升的第一抹阳光。也会是许多年后

0: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2: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我没降低概率吧？完全没有，谢谢林总。那这个伟大的任务就交给小聂和崔琴了。什么情况？
1: 什么情况？就是同事之间的谦让啊。你发了年终奖，我们可不可以去外面玩？我看。

0: 学群有好多同学都去外面玩，什么去青岛的、海南的、长白山什么。我特别想去长白山，同学说滑雪挺好玩的。
1: 对不起，但是我刚刚已经停住了，是你自己不小心倒了。哎，我们并没有怪你，但是你怎么这个态度啊？一开口就推卸责任，还反咬一口。
2: 就是啊，
1: 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就是说明一下情况。
3: 那你什么意思啊？何止还是老子的错啊，我还要给你赔偿这一地的破烂是吧？本来不想跟你一个女的计较，现在没什么好说的啊，照价赔偿。
1: 阿如，怎么了？西瓜，发生什么事了？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3: 这些东西如果有什么损失，你别来找我，代他赔偿。
1: 不用了，如果真的有什么损失，我们自然会起。
4: 我儿子也会卡着时间发信息了。
5: 是的，刚刚自学成才。
4: 你倒是一点都不害羞，什么时候把人带回来给妈妈看看呀？
5: 按照现在的进度，还不需要我们盛女士出马。
4: 那我等着，太久了，我可要看不起你了。
5: 今年不给你这个机会。
1: 你也太出风头了吧！
6: 我妈搞的。江瑞一家是吧？我是你们的司机兼导游小胡。
5: 刚刚和我妈聊天，突然冒出一个想法。
1: 什么？
5: 我们的光伏花园到现在都没名字，你觉得叫流光花园怎么样？
1: 专心聊天，不谈公事。
5: 你到长白山了吗？
6: 跟谁聊天他都开心？
5: 好像是这座。

0: 怎么会有人大半夜的跑到这里来找你？你不是说小胡明天要教我们四个教不动，让我找个新教练吗？这就是我找的教练，现在他来面试的。
1: 什么？你这么有效率？人家这是小雪人是什么？教练，教人滑雪。
2: 这边时薪多少啊？洛叔，你提醒我了，我帮你谈薪水。你真以为他去当教练啊？怎么说，你连人家父母都见过了？哇，
3: 我昨天肯定脑子抽了，居然就这么让老妈和林雨森见面。
4: 咱大家都吃过早饭了吧？
3: 吃了吃了，
2: 行，那咱们今天去滑雪，然后咱们三个大人不都没什么经验吗？咱就先去初级去那边先练一下。哎，你们还找的教练是吧？挺好挺好。
5: 早上好。
2: 这样我们一对二也更安全一点。我们找的。西瓜，哪儿找了这么帅气的小伙子教练啊？
5: 就吴文博山啊。
2: 我知道。嗯。他发照片了吗？不然你怎么选的？
3: 他这样的教练是不是时薪都要贵一点？刚刚截图那个瞬间多浪漫啊，简直都是我想象中的画面。林教练啊，你得跟我解释解释，是不是别人给的薪水比我高啊？
6: 妈，罗叔，这回我可帮不了你啊！你妈今天在中介道找了你半天，
7: 还没等到结账，你就暴露身份，你没钱拿了。
6: 我们面试的时候好像没说不准暴露身份，
7: 现在加上，你真的很过分，都不跟我沟通下就自爆。
6: 我怕我再不坦白从宽。
7: 你妈妈会扣我分。
8: 你为什么换单吧？
6: 哦，双板是速快一些，尖锐输了肯定不服气。
8: 哎，
6: 你不要赛前垃圾话，这样说干扰比赛了。哦，抱歉，我以为这是热血的一会儿。<笑>
8: 好吧，好吧，你们两个热血吧，我在终点等你们。
6: 一起上去吧，上面有咖啡馆，你不去看看雪顶风光？
8: 你这话说的，难道？
9: 小林没谈过恋爱，他呀，从小就是个学习工作狂，计划太多，唯独没有计划过恋爱。这话要不是从你嘴里说出来，我是万万不信的。
8: 我也恍惚呢，也许是受到家庭影响吧，他孤身一个人惯了。
9: 小林很优秀。
8: 性情也好，
9: 是，这一点我可以跟你打保票。
8: 孩子们的事情，就让他们自己去发展吧。

0: 需要帮忙吗？情况怎么样？你感觉还好吗？喂，
1: 喂妈，
0: 你再晚打一会儿啊，我就接不到了。我跟你洛叔啊，正要去泡温泉呢。你们好好玩，我在滑雪时遇到一位外伤性脑出血患者。
2: 打算跟到县医院去看一下，可能会晚点回去。
3: 这么严重啊？危险吗？
4: 病人在昏迷中。
3: CT 室那边准备好了吗？
5: 好了，到了立刻就能做。
4: 谁是患者家属？来办下手续。
2: 我是他同事，即便他能活下来，如果我也不好说。家属在不在？
6: 我是他的同事，他家属现在暂时联系不上。
4: 那请医务处为病人签字，批准紧急治疗，大家伙抓紧准备。我有个不情之请。 你说，想麻烦你留下来压个阵，我一定会竭尽全力拯救病人。但万一手术中出现什么突发状况，希望可以借助你的经验得到指导，这可能会让你承担一些风险。
0: 哎，那林哥呢？
7: 应该快下来了吧？他不会迟到的。
8: 所以说，男人靠不住吧？
7: 我不是，
8: 我还是男孩，不一样。应该有什么事耽搁了吧？我发个信息问问。
7: 你们有什么事吗？哦，你好，我们想问一下，今天有没有一个姓林的伤患送过来啊？
8: 没印象。
2: 我去，恕你想多了。
8: 我听说有个人送到县医院了，他也不姓林，对吗？
7: 这个我倒不知道，当时我在忙，只看了一眼。
0: 那请问他送到哪个医院去了？
8: 天池县人民医院。

0: 我叫瑞达，车过来，大概50分钟，救护车可能会快一点，就算30分钟好了。那这中间，你就算要救助病人，也是有时间给我发个微信，留个言的，对不对？那这么长的时间，你为什么不给我发个微信呢？我就算手机关机了，我开了机还是能看到的呀。
1: 对不起，
0: 我就像一个傻子一样到处找你。
1: 我没想到你会来找。
0: 你为什么没有想到？对不起有什么用啊？关键时候你根本就想不起来我，你还说你喜欢我，我觉得你根本就不喜欢我。你明知道我会担心你，你都不给我发微信。不对。

0: 信息没发出去。
1: 干嘛？
2: 你怎么回事？这么快就原谅林哥了？
1: 都是误会。
2: 你现在问题更严重了。我不生气就算了，但是你气都气了，怎么可以这么好哄呢？这样谈恋爱不行的，懂不懂？
1: 江蕊，我发现你好像一个狗头军师哦，没谈过恋爱的那种。
2: 没。

0: 我要是你，我就直接把人约出来。哦不，刚刚他们路过的时候，我就应该直接朝他大喊一声。
1: 那边我们看到人多的地方呢，就是著名的温泉鸡蛋。大家想不想试一下？跟酒店提供的不一样。
2: 那我去买。
0: 去吧。
3: 哎，你凑什么热闹？哎，
4: 老婆，前几天早餐的时候还说不着急，多看看吧。你这怎么？哎呀，
3: 那不是没看见小林冷静了？我今天看见小林，又觉得太好了。跟西光正般配，
4: 幸好啊，那时候我追你妈的时候没什么大帅哥，不然就没你了。
5: 爸，你不要妄自菲薄好不好？你长得也不错，你自我贬低我也管不着，但是关键人家都说我长得像你啊。
6: 盛远之前派了一个副总到双远，我没太注意是谁，你去打听一下这个副总的能力怎么样，还有个人生活作风怎么样？有没有什么事？
7: 我真想跟你说，要不要回家吃？过年在外面吃多了，回家吃顿简单的最舒服。我给你下碗面，煎个荷包蛋，弄点青菜。不过你回家不能立刻躺着，我给你买了一大堆衣服鞋子，你得乖乖都试了。面员还给你买了新年礼物呢。是用他自己赚的钱。
6: 他自己赚的？
7: 对啊，他跟着朋友学投资做生意，赚了点小钱，一直说要谢谢你呢，说是跟你接触多了才开了窍，学到了点皮毛。
6: 马上元宵节了，你什么时候回来无锡？
5: 我去接你，一起吃个饭。
8: 我这周不回无锡，我跟妈妈说过了。
6: 过节你不回来？
8: 妈妈说她有点别的事情，而且我刚好约了同事周六晚上吃饭。
6: 什么同事？
8: 公司同事啊。什么事这么急，居然来苏州找我？
6: 你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你的上司是林宇森，而且还被他从财务部调到他手下？
8: 你也没问过。
9: 我去年工作太忙，没顾上这些，我前几天才听说的。我还听说一些不好的传言，是真的吗？这个林是不是林宇森？你晚上跟他吃饭，你们两个真的在一起了吗？这可不行，你赶紧跟他分手，我马上把你调到别的公司去。
10: 叫我去无锡的不是你。
8: 怎么会是我？时候还不认识你
10: 啊。两年前一月份我们在于总宴会上见过，我和外公一起去的，你仔细想想一点印象都没有吗？那天我刚做完一个大手术，你打电话跟我说来无锡呗，我介绍个美女给你认识。

0: 你还有这个闲心？谢了，大可不必。那时候是才回国吗？那你得装得可怜兮兮的，我就被他误导了，以为那是你叔叔私生女。
1: 这个世界上的确人心险恶，但天真的不是我，鬼迷心窍的也不是我，是你。
0: 你生的好女儿马念言，叫她出来。
2: 我马上叫他下来，念叔叔生气了。念叔叔，你来了，我今天买了进口的车厘子，可好吃了，我去给你拿。啊，念言
3: 他特意给你买的，就等你来了。
0: 你敢骗我！
1: 程月，你怎么了？你别生气呀！念言他怎么敢骗你呀？
4: 念叔，我没有。我怎么会骗你啊？
2: 你老实告诉我。
1: 秋月，你怎么了？你别吓我啊，秋月！孩子有错，你就打就骂呀！你特别气着自己啊！你现在就是我最要紧的人了。
4: 当初你不也选择了爸爸，放弃了聂叔叔？要是我真的是聂叔叔的女儿，我哪里用得着这么费尽心机？
3: 放屁！我说你蠢，你还跟我杠上了。那个时候聂秋月什么都没有，我为什么要跟着他？你爸是城里户口，铁饭碗，单位分房，条件比聂秋月好一万倍。村里的人谁不羡慕嫁到城里啊？聂秋月的家里穷得叮当响，我跟着他有苦日子吃。再说了，聂秋月也是跟了江云才发达的。你妈虽然不是什么好人，但是自己几两重还是知道的。聂秋月跟了我，未必发得了财。再重来一遍，我一样跟你爸。
0: 不行，我一定要想办法认识这个女孩子。正好佳琪将我介绍给了她的朋友们，其中也包括你。我现在已经万分肯定，你当时丝毫没有注意到我，以至于对我没有一丝印象。我试图不着痕迹地接近你，可你却很快在宴会上消失了。那段时间我蒙着纱布躺在病床上，心想，这就是我为了见那个女孩子付出的代价。我不会迁怒她，怨恨她，甚至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是为了去见她才出事。可是她为什么都不来看我一眼？不见光明中，你成了我的心魔。

0: 林雨森，
1: 洗过。
0: 要不你在无锡下车吧。
2: 你一直以为两年前邀请你去看梅花的人是我，一开始在公司你才会那样对我。
1: 是。
2: 那你后来为什么明明在你心里我曾弃你于不顾？
1: 你什么时候有空？我请你吃个饭。
3: 不对劲，你怎么突然这么大方？
1: 我平时难道不大方？不过这次可以更大方一点，毕竟我和西光一起请。
3: 你什么意思啊？喂喂，人呢？
1: 好了，不跟你说了，我带他去买梅花糕。
3: 哎，别别别，他在你边上吧，我受不了了，把电话给小聂，我要跟他说几句。
1: 你想说什么？我不是很信任你的人品。
3: 哎呦，你少废话，快点。轻浮，太轻浮了。什么时候在一起的呀？还有没有机会退货？
0: 师兄，他把手机抢走了，都听到了。你们有什么恩怨自己解决啊，实在不行回苏州打一架，我去买梅花糕了。
4: 技术上卡不了我们了，原料上也卡不了我们了，那就只有制造贸易壁垒，压缩市场，试图扼杀中国的光伏产业。这是老手段了，以前有过，以后也不会少。但是他们忘记了，

0: 我们幅员辽阔，地貌丰富，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破局，而破局的点就在这儿。
1: 都是在西北。
2: 我喊了我师兄过来，他饭量大。林总，
1: 这是你的阴谋吧？你给我的是什么啊？
2: 干嘛给我这个？产品使用说明书，让你了解一下你男朋友的功能特点。可是你不用把你会修灯泡都写上去吧？
1: 那是具有代表性的家用功能。对了，我缝针打结也都不错。那你写自己的感情经历，是为了告诉我你有被退货的经历吗？
3: 你小姐，你的中文理解能力是不是有问题？
4: 那是感情经历吗？难道不是莫名其妙的被老师拐去相亲，然后礼貌撤退？当然算。
3: 那是目标客户不准确，本产品主动撤出市场。另外，提醒尊敬的客户，以前本产品的功能并未全部开放。
4: 这就是你们教育出来的好儿子，大庭广众之下侮辱手足。
3: 他这种行径侮辱的是雨森吗？侮辱的是整个盛家。
5: 爸，你听谁的谗言？根本没这回事儿。星杰不过只是跟雨森打个招呼。
6: 是啊，兄弟之间开玩笑。
5: 你在怀疑谁啊？我还没有老眼昏花呢。张明今年该退休了吧？
7: 张叔夫人一直催着他退休，想和子女团聚。
5: 但是目前光复这个行情，他又放不下。他是个有远见、有追求的人呐。当初他为了劝说我投资Perkin技术，守在集团盯了我好几天呢。等他退休了，这个企业你好好经营着，我把双元的股份全都转到你的名下。我正想和外公说，等双元脱困。
8: 我打算重新回到医雪界。我说你怎么突然不来参加老爷子的寿宴？感情是知道你女儿要来给我的外甥撑腰，故意避开他。
9: 你说什么？我女儿？西光？
8: 嗯。
9: 她去参加寿宴了？
8: 你女儿来寿宴，你真不知道？
9: 你这爸当的也太没面子了吧？
1: 前天晚上我的外甥可是出了好大的风头，和你女儿手拉手在大庭广众之下亲热的不得了，把行街的风头都抢走了。
10: 聂成员本来就多疑，妈，你真聪明。听着简单，这里面说话的技巧够你学一辈子了。
11: 我肯定学不会。
10: 妈，你怎么把香弹撤了？他头痛，硬说是我烧香的味道给搞的。 男人老了就是毛病多，整天疑神疑鬼的。这两天听到聂成员打电话，我才知道他离婚，分走了一大半的资金和不动产，搞得聂成员手里都没有多少流动资金了。
1: 大家今天随便点，我请客。
12: 不是说好我请吗？上次你们来无锡是赵少请客，这次绝对不行了。
1: 再说，你今天刚把外售店的分成打给我，每个月几千块的分成算什么？我今天请客是要谢谢我们赵公子。上次他带我投的理财，没几天就赚了百分之十。早知道我就多投点了，可惜才放了300万。
13: 哎呦，
1: 吴包总先别急着喊冤，我们一项项看嘛。我们先看水泥。
14: 我对比了之前二期厂区的报价，
15: 我们没涨价呀。对，但是最近水泥价格跌了不少。
16: 这小姑娘看着文文静静、笑眯眯的，没想到这砍价是真能砍，成本利润给我们算的是明明白白。
14: 给我们留了空间，过得去吧。不过干了活的时候仔细点，他看起来暴富呢。
15: 盛老爷子要把双元的股份赠与林雨森。 你为什么不同意？
14: 西光跟林雨森谈恋爱，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他去盛家那个宴。

0: 会，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们到底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那天正好我没有去，要是去了，我的女儿没跟着爸爸，却跟着舅舅出现，别人会怎么看我？
1: 你就是因为这个，这些你来质问我，该问的不是你自己吗？我从来都没有阻拦过你跟女儿来往。
0: 嘴上说得好听，平月里也不知道

0: 我不知道你跟圣伯凯打的什么主意，但是你这么为他冲锋陷阵，枉做小人，到底对自己有什么好处？还是说你就是想用这种方式在女儿面前彰显一下为人父的权威？如果是这样，那到时候你可别倒打一耙，把女儿和你越来越不亲近的原因怪到西光和我的头上。
1: 我跟米娅还有事儿，就不参加了。庄要是还没有进亲的话 ，Chris 你是寿星。既然收了人家的礼物，就要尽主人的义务嘛。
2: 啊，对对对，我们就不陪你们了。Justin， 你不是也有事？
3: 哦，是，我差点忘了。那我也先回去了。
4: 喂，你们怎么回事？一个突然都扫兴，大半夜的，出什么事儿啊？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呗，新出的大片我还没看呢。
1: 就是啊，大晚上的能有什么事啊？一起去看电影呗，新上的电影我也想看。
4: 走，
1: 就这么决定了。庄，你去吗？庄。
4: 哦。
2: 你呀。从失忆前的长白山就很不自觉一直当年的跑，失忆后还这样。
4: 我们不早说，待会儿看我表现。庄，怎么说，你坐哪一排来选位置。我又错了吗？
5: 庄旭，你终于来了。一开始还说不来，
1: 欢迎欢迎，没想到我们庄大帅哥今天还会过来。你们两个前脚后脚到，不会是约好的吧？
6: 不是
2: 不是，
6: 我刚刚结束了一个聚会，所以现在才过来，抱歉了。仓促准备的，生日快乐。
1: 谢谢。
0: 你说清楚，你是怎么跟教授们说我的？
7: 今天吃饭进店前，正好看到聂西光男朋友送的，还亲了一下，看得我都不好意思，赶紧进去了。
0: 这已经不重要了，我和他现在在一起。

0: 占地约65亩，投资规模巨大。李建成集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先进技术于一体的数字化中枢平台，为整个长三角地区数字智能化发展提供技术支持和算力支持。这次支书中心的建筑设计方案为公开招标，目前一共10余家通过了资格初审，实力都很强劲。
1: 因为我认识到一个智能数字中心，它并不是把我们光伏小花园等比扩大那么简单。哪怕是最基础的方面来看，其中涉及到的结构、暖通、强弱电等系统都比流光花园要复杂万倍。我不确定我们能不能为程瑞提供技术服务，但肯定会竭尽所能。这是我准备的流光花园还有我们公司产品的资料，大家可以先看一下。
2: 杜伦大师的设计方案实在是太美妙了，我现在完全有信心一举拿下项目。
3: Croissant les droits, ça fait des années que je vais de l'ici en transcendant le magnifique pays qu'est la Chine.
2: 他怎么在这儿？每次遇到他就没好事。
4: 那个穿蓝色西装的女子是南京程瑞设计师沈董，是我们这次的对手之一。
2: 小小程瑞也配叫竞争对手？他们能通过资格初审，已经不知道走什么门。有缘千里来相会，

0: 雨森，你怎么在这儿啊？我今天带着设计团队到苏州再次踏勘，正想着要不要找你蹭一顿。
1: 邢姐，你来苏州怎么不提前通知我？哎呀，
0: 我肯定要尽地主之谊的。
1: 这也不是想让你贵人是吗？对了，叶蓉，听说你和聂小姐是同学，
2: 是的，杰总。
0: 你啊，要好好向聂小姐学习，看看人家。
3: 马上就要执掌一个公司了，男朋友也跟着享福。
4: 小盛总这话我愧不敢当，我并没有执掌公司。虽然以后的确有这个打算，不过目前来看，我更多的还是靠家里人的荫庇罢了。还是要修身养德，兢兢业业，自己做出点实绩来，才敢顶着腰杆大声说话。现在是一点不敢耀武扬威，提前开香槟的。
5: 星光一贯谦虚低调，你看，你把他夸得都不好意思了。
6: 我也很阴阳怪气吧？
7: 特别阴阳怪气。<笑>
5: 好了好了，你们俩一唱一和的，都很厉害。你就上次参加完宴会跟我说起了他，我还不太相信。毕竟也是名门后代。没想到啊，盛家下一代掌门就这样。
8: 现在说这个还太早，江山未定。
7: 这就是我们在原有设计上结合了光伏系统之后所呈现的效果，大家看一看，提些意见。
9: 这样可能有点问题。如果建筑的下半部分组件间距不合理，光线偏移时可能会造成长时间局部的阴影遮挡。
10: 被遮挡的部分不仅无法正常工作，还会消耗其他电池产生的电能，变成热能，导致局部温度过高，形成热斑效应，影响光伏组件的性能和使用寿命。
8: 虽然我们可以通过安装旁路二极管来减少热斑效应的影响，但是仍然存在较大的风险。这样。
4: 我以为我们沟通已经很充分了，没想到还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11: 你说你这么一会儿，就跑出来5、6趟了，你着什么急呀？<笑>
12: 马上你了，8点钟就搬来凳子在这儿等着了，还说我心急。
4: 奶奶，
11: 小光，
4: 爷爷，
11: 哎呀，
7: 小光啊，哎呦，
4: 爷爷奶奶，这是我男朋友林雨森，爷爷奶奶。
7: 爷爷奶奶，你好，你好，小林，你好。谢谢奶奶。头不动，眼睛跟着我的手指向左看，向右看，朝上看。现在还有眩晕感吗？
13: 哎，不晕了。
4: 这么快就好了，太灵了！
7: 耳石正复位效果是立竿见影的，不过爷爷不该拖，拖久了变成习惯性发作就不好了。啊！
4: 你是不是都没见过土灶呀？
7: 只在电视里和农家乐见过。
4: 果然是城里人。
14: 难道你不是？然后再加一点那个豆干，那就是它。放进去，然后那个柴火，柴火呢要这样摆。
15: 小光、小林，你们看今天的锅巴真好。
14: 嗯。
15: 哇，你太厉害了，奶奶。你就是聂成远的丫头？嗯。 您是大老板来的，这无锡城里头，全国你喊得上号的，我们几个怎么敢闹事呢？就是这钱大顺，问我们借钱了，一个人20-30万呢，说您担保了，我们又找不到你人，所以就过来问问叔叔阿姨。
16: 我让你把我之前给你钱拿出来，谁让你借钱了？我给你的钱呢？你一毛不剩全花光了，你是不是又去赌了？
17: 你在管聂成远要吗？真的假的？聂成远担保，那么大的老板会缺这小几百万？
18: 当然不缺啊！他这是给我一个口子，哎，快进快出赚点钱花花。
17: 哎，回头我赚大头，你们赚小头。
19: 你是老头，不会骗我吧？
17: 我骗你个啥？聂成远是我女婿，不会骗你钱啊？老毕跟他早就领证了，还偷偷。

0: 是念元来的电话吗？程岩，你别出声。程岩，你怎么上班给我打电话？陈大顺在哪里？是不是跑你那去了？
1: 没啊，我好一阵子没给我爸联系了。说实话，
0: 我
1: 接了。病灶的位置就在这里。 CT 看的不是很清楚，要做一个核磁共振确认。好端端的，怎么得肿瘤了呢？他今年才50，还年轻着呢。
2: 跟江云没离婚的时候，什么都好好的，现在呢，被那个钱方平搅和的都成什么样子了，
1: 一天天的，就是不消停。
3: 那个证券公司也没人了，假的，全都是假的。
4: 他们都是骗子，真的是骗子！啊，那个洛克呢？他也是骗子。洛克，哎呀，完了！这下全完了！我呀，
5: 他开标大会定在了下周六，地点呢在苏州。我们是不是……
4: 我还是出去一下，待会儿再来。怎么了？这个项目，舅舅舅妈也是投标方之一。
6: 我觉得我还是避个嫌。习光，你现在也出来做事了，你要牢牢记住，商场如战场，六亲不认。你方哲外人，损害集团利益，这件事不会毫不保留地向爷爷汇报。
3: 陈红瑞中标了，
6: 我不会怪他的，毕竟是我的长孙，没有那个本事掌管企业。
7: 将来做个富家子弟也不错。
8: 爸，你再给邢杰一次机会吧。这次若不是雨森吃里扒外，拿着乙给他的资源去给别人做嫁衣，邢杰也不至于错失这个项目。
9: 一次，你自己数数几次了？集整个集团之力，被人家4两拨千斤打得屁滚尿流，还有脸到这儿叫屈？
8: 赶紧把咱们的衣服、包包全部收拾收拾。
3: 把租出去的老房子收回来，搬回去吧。可是突然什么都没有了，
9: 以前的邻居会怎么看我？怎么笑话我？
8: 念元，
9: 别喊我这个名字，听着和谐。
10: 你把刚刚的问题再问一遍。

0: 有预定的规划，新光伏电站已经全部竣工，通用了 TOPCon 电池技术，现在发电总功率突破660万千瓦。
1: 那太好了。
2: 你要下班了吗？
3: 是的，太极，我去幼儿园接女儿。
2: 原来林博士的女儿还在读幼儿园，那真是老来得女。
3: 谢谢你的瑞平。
4: 您好，博士，很高兴准时见到您。按照预定行程，接下来您将到阳光幼儿园接您的女儿放学，和她共进晚餐后去机场接您的夫人聂女士。她的航班将于晚上7:30准时降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陌上绿洲城的订单进一步巩固了其在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光伏建筑领域的龙头地位。近十年来，光与光伏除了在传统的光伏电池组件领域持续深耕不断攀升，更在 BIPV 和储能等多个领域发力，其研发生产的光伏瓦、光伏幕墙等光伏建筑材料畅销海内外，每年为光与光伏带来数十亿人民币的利润。
5: 那一点乌云密布，那点弯弯曲的

0: 全告诉你啊，欠债还钱。哎，
1: 咋了？
2: 宁学祥又来要账了。
0: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了，俺就在这坐着。
3: 没见过这样，七百多亩地的财主，性格成这样。
4: 俺娘说了，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0: 你娘还说了呢，让你给俺养老送终。
5: 大小姐，那干什么？
6: 你连俺的话也不听呢？你是真不怕别人叫我挂回两油鸡？
0: 到时候真收拾你！你们三个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们呀！现实报啊！
7: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人家了，你赶紧回家拿地去。
8: 那地俺不要。
7: 苍天哪！饱了血霉了呀！以后让他对这个家不用假殷勤。
4: 啥意思呀？俺咋就假殷勤了？
9: 爹，您说破大天也没用，那地要不要得看舅舅。您要是再听见十五亩地，俺就带着舅舅闯关东，以后就不回来了。
7: 小子翻天了，你怎么不走西口啊？你怎么不下南洋啊？哎
10: 呦，俺这命咋这苦呢？
11: 农会的事儿俺也听说了，俺为啥要主动用电？
12: 妈，您得支持俺呐。俺现在做的事啊，要反剥削、反压迫，推翻压在身上的几座大山。
11: 谁是大山？俺不是。
10: 供你读心学，咋供出个这嘛？
7: 啊，必须要用电。
0: 你还给俺的地，还给俺的。
13: 让那些老财主们以后不能欺负俺们出力户。
7: 俺们种了他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8: 只要咱不放弃，
0: 走，
8: 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小马，
10: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14: 一家人，实在，
10: 把以后的每一天活成自己的日子，把日子过得像花一样。
15: 你得来的搞爹是个老亲家不是？
7: 啊，没这个亲家。
0: 关门！关门！
16: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0: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7: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16: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10: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8: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6: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17: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

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勇者进阶，强者对决。
1: 我们的口号是：
2: 长跑不跑，一块就到。
3: 今天是这海选吗？今天是半决赛还是总决赛？冠亚季军都在这儿了，
1: 实力就是这么强。
3: 行。
0: 从趣味赛道到竞技赛道，从频频落水到登顶称王，在尝试中突破自我，在拼搏中刷新极限，见证普通人蜕变为运动强者的高燃瞬间。
1: 我们对比较浪费时间的一个观想，观想，观想
3: 呀！来，哎，亮了，来，哎，亮了，来，哎呀！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景江。那从现在开始呢，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已经开启了全新的赛段了，对战接力赛重磅回归。首先看一下本场对战接力比赛的游戏规则。
4: 64支战队，512位冲冠勇士，团队作战，强者对决。每场比赛中，四名队长分别带领四支战队，分趣味竞技赛道进行往返接力，综合成绩最好的队伍成为当场的最强战队。本赛季有四轮海选赛，每轮四场海选对战，决出四支最强战队进入半决赛。四场半决赛中，将会有四支战队晋级最后的决赛，争夺最强战队荣耀。
3: 今天是男生女生向前冲对战接力海选赛第一轮的第四场对战接力，蓄力向前。那此时此刻，我身后的四位队长，包括所有队员，都已经准备就绪了。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由宋怡慧所带领的橙色战队。
1: 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肯定都知道，我们这支队伍是冠军最多的队伍。
3: 冠军最多的队伍，
1: 比如说，来看一下第二排这位新鲜出炉的去年的总冠军，
3: 大家都认识吴国胜。
1: 是的，还有第一排我们13年前的总冠军，而且13年来也一直在我们的赛道有着很好的表现和发挥，所以这意味着什么，大家也都明白了哈。好，橙色战队拿出我们的气势，我们的口号是。
3: 一会儿所带领的橙色战队呢，看起来实力不凡。接下来，让我们来认识一下由余生所带领的绿色战队。
5: 大家好，我是今天颜值与实力并存的绿队的队长余生。锦江，你怎么不站我旁边？
3: 你的气场，
5: 我跟你讲，
3: 你的气场太强大了。因为作为男生女生向前冲资历最久的，
5: 我知道你要说资历最老的，对不对？就是你们今天加起来主持节目的年龄可能还不到我，对吧？
3: 最有经验的。
5: 但是这样子的，就是家有三宝，胜过一老。你懂这个意思吧？我们家里面有哪三宝呢？你比如

0: 哇，于大壮，对不对？还有我们的冲小妹，
1: 冲小妹都来了。
0: 对，然后我也不知道我们的实力为什么这么强，他们跟我说我今天可能要迟下班，站到最后。
1: 我跟你说，你刚刚说我偏心、嗯、我觉得偏心的是你自己。
0: 我怎么了？
1: 你本身作为队长来说、嗯、颜值与实力并存、嗯、你带的队员还如此的优秀。
0: 对，你看看我们的，对不对？从前到后，从上到下，
2: 天破了。
1: 纯色
2: 绿队停留的时间是有点太久、
1: 哦、是，那我们听一下绿队的口号好不好？
0: 来听一下我们绿色战队的口号。我们的口号是
3: 绿营学生战无不战。
1: 我发现啊，跟四位女队长一起，我真的不能太偏心。
0: 你接下来这个不许偏心啊！我知道你们俩关系好，就犹如当年的我跟王乐乐，哎，不会偏心啊！今天穿的衣裳都体现出来了，哎、这衣服怎么回事、
1: 哎？你都说这话了，哎，我就偏心一下。建、哎、文啊，今天带领的是黄色战队，我们来认识一下啊。
2: 黄色战队，今天我的战队特别的强，不用说了，你看有我们非常熟悉的创业大哥，
1: 欢迎创业大哥。
2: 啊，当然呢，也有我们很熟悉的金飞。当然啊，前面两个队把自己吹得天花乱坠、嗯、我只想问请教你一个问题。
1: 你说
2: 奖牌金银铜在第一名的是什么颜色？
1: 当然是黄色。
2: 皇冠戴在头上的是什么颜色？
1: 黄色。
2: 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名应该是什么颜色？
0: 那个紧张啊、紧张，你注意一下，
2: 太阳是什么颜色、啊、
0: 留下太长时间了。绿灯是什么颜色，对不对？
1: 对，绿灯行，黄灯停，你快一点。
2: 好，那我们就话不多说，今天的黄队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3: 绿队飞扬，黄队强。耶、
1: yeah! ！好啊，这个三位队长很有气势。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下由李子涵所带领的紫色战队。哎呀，
4: 到我这儿我都有点心疼刘锦江了，跟我们四个女主持一起啊，真的是不容易。
1: 不容易。
4: 我们紫色战队不用多说了，你看、嗯、成队说他们冠军多，
1: 是，
4: 那又怎么样呢？我们这有拿过3次冠军的。哦，
1: 陈真。
4: 对啊。
1: 陈真就是在我们这个网络上非常火的，
4: 就一个人就把成队的冠军数给秒杀了。
1: 是的。
4: 这边还有冠亚季集齐了。
1: 不是，你们这是哎，今天是这海选吗？今天是半决赛还是总决赛？冠亚季军都在这儿了，
4: 实力就是这么强。
1: 行，
4: 来，我们紫色战队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
3: 紫翼翱翔，我们最强。
1: 还要说最后一点，因为紫涵的幸运色是紫色，
4: 是，
1: 所以紫涵带紫队怎么都对，哎，
4: 会说话啊！
1: 既然偏心了，就多偏一下。
4: 一碗水端平了。
1: 是啊，看得出来四位队长都已经准备就绪了。那接下来话不多说，马上进入到今天紧张刺激的对战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您冲，对战接力。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锦江。今年的对战接力分为趣味赛道和竞技赛道两个部分组成，那每支战队的出场顺序由事先的抽签所决定。那当然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每支战队在两条赛道当中各有一次复活该关卡选手的权利。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每支战队会有8位成员，有4位进行的是趣味赛道的比拼，有4位进行的是竞技赛道的对战接力。那接下来要进行的就是今天趣味赛道的对战接力赛了。首先让我们有请到的是由毛倩文所带领的黄色战队。
2: 大家好，我是黄队队长倩文。俗话说啊，万事开头难，今天这最难的一仗就由我们黄队来扛，因为我们黄队个个都是勇士。咱们的勇士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
2: 黄队的战友们，我们全体起立，向着趣味赛道的起点出发。
1: 让我们欢迎黄色队队长毛倩文和4位成员。所以今天黄色战队首发出场的队长，那由倩文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在趣味赛道黄色战队是怎样的排兵布阵呢？
2: 是的，我们趣味赛道的一二关呢，选择的是我们的女生陶俊。哎，陶俊呢，作为一名这个新人选手啊，但是他胜在灵巧。我觉得一二关咱们得选一个整体体重基数比较小的，你看看小巧思啊。
1: 一二关主要考验的是这个灵活能力。
2: 对，灵活。那我们是第三关啊，用我们的周芳芳，欢迎芳芳。因为第三关呢其实只有一个关卡，所以我们设置的是相对简单一点。芳芳呢之前来过赛道，但是成绩不是很理想，但她又有一些的经验，所以我们把她放在第三关，且紧闯第三关。哎，
1: 我发现你们的队员的颜值都很高。哎，
2: 太美哦，美女队长带美女队员。
1: 好啊，两位女生是安排在了一二三关。

0: 是的，那我们的四到五关选择的是我们的队友刘山，欢迎刘山。刘山呢，他其实自己的优势也是比较活跃，他觉得他在弹的楼梯那一关啊，可以很好的翻山越岭。那我们的最后的两关呢，六到七关选择是李文静，欢迎文静。文静呢，他自己比较有信心，最后的两关我们需要他稳妥安全的到达终点。
1: 看出来了，也就是其实他在整个四位成员当中实力算最好的，所以安排在最有难度的关卡。
0: 没错。
1: 好，那看得出来今天黄色战队是有他自己的排兵布阵的，接下来黄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接下来即将开启的就是黄色战队在趣味赛道的比拼了。首先啊，让我们来问一下黄色战队一二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啦。
1: 第三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四五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黄色战队请听口令。 3, 2, 1
0: GO！首先我们一二关派出的是可爱的陶俊。
1: 哇，陶俊闯的确实很可爱，
0: 是不是？你看我说他灵巧吧，是不是没说错
1: 啊？我可爱的同时啊，这个速度也很快。
0: 对，
1: 哎，时机
0: 上去，直接上去，陶俊上去找到你的五角星，黄色五角星。
1: 等待一下时机，如果重心不好的话，对，就半蹲下来没问题。
0: 好，准备走了，准备走了，准备走，传递手环，快快。好，来到第三关，我们的守将是周芳芳。
1: 是的，四十秒钟来到第三关。
0: 芳芳在他往上抬的时候过去啊，这里我们尽量省一些时间。好，
1: 芳芳稳一点，稳一点。
0: 在他往上抬的时候，我们走到下一个酒瓶。
1: 好，也不能一直僵持在这儿。
0: 是的，因为我们这个比赛是要计时的，芳芳，准备。好，可以过去啦。
1: 好，第三关确实消耗了一些时间啊。
0: 是的。所以我们选择派芳芳直闯第三关，因为我们也知道其实作为一个稍微胆子比较小的女生啊，这一关对她来说还是有一点难度的。
1: 是，她也是拼尽全力了。
0: 是的，
1: 来，只差最后一步了，
0: 加油芳芳，可以帮忙一点，
1: 来帮个忙，
0: 拉她一把，拉她一把，快接一下手。好，传递手环，快。
1: 好，时间来到了1分45秒，交接给到我们的刘山。看得出来刘山在抢一些时间了，来到了心花怒放。
0: 好，这里小心扶一个踩一个啊，来刘山。好，跳到下一个平台，稳一点，稳一点。好，传递手环，快。来到第六关守将李文静。哇，文静这里帮我们抢了不少的时间，文静稳一点。
1: 好，最后一关了，后两位的选手为黄色战队在趣味赛道争取了更好的时间。
0: 是的，来，准备等这一个头顶上的障碍物过去之后，就要立即起身来到下一个平台了。好，稳一点，稳一点。好，稳一点，来，快点拍响。
1: 时间定格2分49秒74。
0: 这一次我觉得我对于我的整体队员的闯关，特别是最后几关的几位选手，特别特别的满意。
1: 2分49秒74只是来程的时间，
0: 没错。
1: 所以我们总结经验好不好，回程更加的快一些，争取更快更强的时间。
0: 加油，文静。
1: 好的，黄色战队对战接力，比赛继续，
0: 出发，文静。我们最后两关的选手啊比较辛苦，因为刚刚到达终点就要立刻起航了。
1: 是的，不过我觉得这个担心的感觉可以稍微放松一点了，
0: 是
1: 因为他们已经比较熟悉这个赛道了。
0: 是的，因为对于文静来说呢，这两关刚刚闯过，

0: 来，时间定格3分21秒49。
1: 来，我们邀请文静重新回到终点位置。
0: 我跟文静说一下，因为现在这个复活权，唯一的一次复活权给到你了，
1: 是，
0: 所以把握住机会，不着急，咱们先完赛，好不好？
1: 对。
0: 好，调整一下，黄色战队对战接力，比赛继续。
1: 稳稳的啊，文静，稳稳的，没关系，我们不抢时间，我们先保证能够完赛。稳一点，稳一点。
0: 不着急了。小心身后。
1: 好，压低重心。
0: 一方面是比较着急，另外一方面呢，确实
1: 体力消耗的有点大。
0: 对，这两关对于他的体能消耗太大了。

0: 发现他的腿开始打软了，来，只剩最后一步了。
1: 来，队友拉他一把。好，来传递手环。
0: 哇，已经力竭了。
1: 是的。没有关系，文静，你是我们的英雄。
0: 来，给到了刘山。
1: 好，刘山这里因为刚刚闯过一次，所以比较有经验啊。
0: 速度非常快。
1: 小心下楼，可能比上楼要更难哦。

0: 时间已经到了4分36秒了啊，来到我比较担心的一个关卡，第三关周芳芳。芳芳，我们现在只要稳住完赛就可以，至少我们队一定要有一个成绩，所以在没有复活权的情况下，我们稳稳的过。我绝对不催你啊，不要有压力。
1: 是因为按照我自己的思路和看法呢，我觉得可能在仅有一次复活权的情况之下呢，可能给到芳芳

0: 这里确实是，我们队比较浪费时间的一个关卡。
1: 时间定格5分29秒63。我觉得这样，因为说实话，我感觉整个的状态还是没有完全打开，包括有很多的新人。但是我觉得黄色战队在竞技赛道会非常的有希望。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有一位选手还没有出场。
0: 我们很熟悉的一位老冲冠王，我们排在了竞技赛道，所以大家且等着吧。
1: 好，也期待黄色战队在竞技赛道的精彩表现。来，有请队长稍作休息。
0: 谢谢。
1: 接下来对战接力的比拼继续，让我们有请到的是由宋怡慧所带领的橙色战队。
2: 好的，现在到了我们的橙色战队了。橙色是什么颜色？是地表最强的颜色。我的橙色队员们做好准备，向着趣味赛道出发吧，走。
1: 欢迎橙色战队的队长宋怡慧和四位成员来到今天趣味赛道的前台。首先呢，我要跟怡慧来聊一聊啊，因为刚刚呢，其实黄色战队在我们的趣味赛道表现，其实我自己不是特别理想的。
2: 黄色已经过去了啊，
3: 翻篇了，翻篇了。
2: 对，其实我本来想低调出场了，但是我看了一下我们即将要出场的紫色的战队和绿色战队啊，这个我决定啊，要给他们造成一点小小的压力，
1: 施加一些压力给到他们。
2: 是的，是的，我要介绍一下在趣味赛道我们的四位队员，哇，厉害了。首先要介绍一下。
1: 你还要介绍吗？
2: 要，
1: 这要介绍吗？
2: 等我，给我一点时间
1: 啊。
2: 应该是我们本场年龄最小的一位小将啊，19岁的武奇东，来举个手给大家认识一下。
1: 哦，是我们的新人啊。
2: 对对对啊，接下来呢是我们应该是本场学历最高的一位，我们的中国科技大学化学物理专业的学生陈子昂，
1: 欢迎你，
2: 厉害吧？接下来这位也厉害了
1: 啊，
2: 应该是我们本场体能最好的陈王。
1: 我以为你要说他啊，你先介绍。
2: 是是，他是一位体育老师
1: 啊。
2: 接下来还用介绍吗？
1: 这不用介绍呀。
2: 最新出炉的冠军，

0: 王者宝座一直坐到了最后，自己超越了自己的成绩。
1: 我们不要介绍他，让他自己介绍自己，好吧？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宿州的吴国胜，2024年的全国总冠军。
1: 这是海选赛，我再重申一下，海选赛全国去年的全国总冠军就来了。
0: 是的，
1: 好，看得出来今天要橙色战队呢排兵布阵，非常的精细。那接下来橙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接下来即将开启的是对战接力橙色战队在区域赛道的比拼了。首先来问一下橙色战队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第三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四五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橙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0: ，Go！ 好，武器都，19岁的年轻小将，我们来看一下，哇，这速度很快啊！我直接第二层，哇，这是第一次来吗？
1: 哎呀，时机不好，来，
0: 哎，再爬第二层。
1: 速度太快了，
0: 我明白了，这就是这个去年总冠军吴国胜带领的这样一支核心队伍的速度。
1: 哎呀，
0: 着急，
1: 时间定格26秒40。橙色战队对战接力，比赛继续。
0: 我知道你的对手和你的搭档都太强了，肯定会对你形成压力，但现在因为我们仅有这一次的复活机会，对，一切以稳妥为主。好，手环传递非常好。
1: 好，时间来到了43秒钟，交接给到我们的四五关的陈王。
0: 陈王

0: 决赛还是总决赛的感觉。大家应该从他们的状态能看得出我们即将要出场的紫队和绿队这个阵容的实力到底有多强。
1: 哎呀，关键时刻感谢吴国胜啊，手环交接给到吴国胜。
0: 是的，在正常的状态当中，我们的选手不会产生这么多的失误啊。今天呢，确实给到他们有不一样的压力。好，吴国胜，
1: 好的，时间定格1分30秒20，这是属于橙色战队前半程的时间，
0: 我很满意了。其实
1: 中间其实有一点点的小瑕疵。
0: 对对对，你知道吗？你在场给其他选手形成了多大的压力。
1: 我跟你说吴国胜，可能本身他们作为新人来说，
0: 对
1: 跑的不会有那么快，但是因为你在，所以说他们也是拼尽了全力。
0: 是，
1: 你怎么看刚刚的表现？
2: 我觉得他们表现已经非常棒了，因为所有人很多人对这个关卡有很多不熟悉的地方，这一遍我们相当于去熟悉它，在返程的时候我们再接再厉。
1: 我期待橙色战队返程更加精彩，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对战接力，橙色战队比赛继续。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对战接力，橙色战队比赛继续。
0: 好，返程了。刚才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就没有继续的采访吴国胜了。但是我想，此时此刻他应该也想跟其他三位队员说，千万不要产生失误啊！大家要稍微的稳妥一点，因为我们没有再复活的机会了。
1: 时间很快。依然是2分钟之内的成绩，来到心花怒放，别着急，稳一点。
0: 是的，

0: 够在这个对战距离当中激发出自己最大的潜能。好的，抱住，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很好，妥了，陈子昂很棒啊。好，手环给到我们一二关的返程。好，站在你这个位置，哇，这么猛的吗，弟弟？哇，
1: 来来来，快来快来快来，拍起手。
2: 好的，橙色战队最终的完赛时间是两。

0: 2:42.23，看到没？刚刚的这种闯关的状态，也是使出了浑身解数。
1: 是的，这就是我们对战接力的精神。接下来我们真的把压力给到了接下来出场的
0: 是
1: 子队和绿队喽。
0: 是的，这个吴国盛带领的队就是没话说啊。好，所以也要再一次恭喜橙色战队在今天获得了一个区域赛道不错的成绩。好，稍作休息，两位。
2: 等一下，绿队有话说啊。那个一辉队长，你们这个队伍很厉害，这个小伙子也很厉害，请问一下吴国盛在哪里？吴国盛，国盛呢？
0: 啊，国盛来了。
2: 国盛，
0: 你现在要十面发起挑战吗？
2: 我必须要问一下啊，
3: 你怎么？
2: 吴国盛，刚才你要挑战的是谁？
0: 姜伟，
2: 姜伟这个名字是随随便便喊出来的吗？是随随便便可以对比的吗？啊，
0: 师傅，
3: 不能再问了。师傅，
2: 行吧，谢谢国盛，谢谢橙队，接下来让你们看看绿队怎么闯的，好不好？
0: 好，那有请橙色战队稍微休息一下。

0: 战队了，绿色战队请起立，向着今天的最强战队出发。
1: 我们欢迎绿色战队的队长余生以及四位队员。这刚开始趣味赛道，余生队长的火药味儿就完全释放出来了。
0: 我跟你说，今天这个火药味呢，不是我要释放，我是被迫释放。
1: 不是你刚刚啊，让这个吴国胜啊，就从姜维变成了师傅。
0: 这个不得不说哈，今天在所有的队伍当中，无论是整个观众的呼声、导演组的呼声，包括其他队伍来自的压力，真的是太大了。我自己有过这种体会，就当所有人都在看着你到底能做成什么样的时候，你就必须把它做好。
1: 但作为绿色队长的你，不一直都是这样吗？遇强则强，困难越多，压力越大的时候，你越要把自己最好的状态。
0: 锦江，你说的太对了。刚才开场的时候，我说我们队友三宝胜过我这一老，对不对？我真的没有想到今天的排兵布阵是他们自己排的。在趣味赛道啊，我们已经有两宝登场了，姜维和大壮，对吧？这两个人已经很厉害了。然后这两位虽然有一位是比较年轻的姑娘，但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另外一位慧慧，慧慧今天我跟你讲，你闯了这个关卡啊。你只要开个好头，我们接下来所有人都朝着那个方向去跑，准备好吗？准备好了。好，我尤其要问一下姜维，因为姜维肯定是此时此刻压力最大的那个人。浪哥，我想跟你讲一句话，包括大壮啊，最重要的不是输赢，而是每一次的全力以赴，你懂我的意思吗？
2: 懂。
0: 大壮懂吗？
3: 懂。
0: 来，绿队出发之前，我们再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给自己鼓鼓劲儿，加加油。我们绿队的口号是
4: 绿色之神战无不胜。
0: 行吧，来吧，各位队员，战无不胜，冲。
1: 希望今天绿色战队真的可以做到战无不胜。绿色战队各关守将，各救各位。好的，接下来即将开启的是绿色战队对战接力趣味赛道的比拼。首先来问一下绿色战队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1: 第三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四五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绿色战队，请听口令。
6: 3, 2, 1
4: Go！
1: 出发。
0: 我完全相信你啊，第一二关跑得太好了，宝宝，非常非常的好。第二关把握好时机，宝宝平时就特别的喜欢跑步、爬山、健身，来加油啊，宝宝，抱住他。第三关，第三关会有你一位非常好的队友在给你做接力，加油，宝宝。对战接力就是要求大家心要往一处使，劲要往一处使，相信你没有问题，准备走。好的，加油，名家漂亮。现在才36秒钟啊，节省时间的事情交给后

0: 两位，自己只要完成就好了。林佳你很棒，把手交给姜维，加油。林佳棒，很棒很棒，姜维加油。姜维我看好你啊。哇，漂亮，让你们看一下什么叫做不可超越，为什么姜维可以成为师傅。姜维加油，姜维姜维姜维好样啊，
1: 加油。
0: 壮大壮，
1: 我也我也
0: 什么叫做不可被超越？什么叫做不可被打压？来看一下，漂亮大壮，好的，来了大壮，漂亮，漂亮，漂亮，
1: 时间定格1:25.62，哇，
0: 漂亮！
1: 我觉得此时此刻我们三位都被点燃了。我
0: 是的，是的，那个大壮有什么话要说吗？
2: 第一。
1: 第一还没结束，是去程的时间目前最快啊，
0: 好，
1: 目前最快去程、啊、
0: 我

0: 所以我们在这一程，我们是1分25，我们领先了5秒钟，
1: 5秒的优势。
0: 但是我想说，我们是有2个女生在这个赛道情况下，我们完成了

0: 是的，要不要卯足了劲儿，全力冲刺？
1: 加油！
2: 加油！加油！
0: 绿色战队，对战接力，比赛继续！
2: 加油 ！Go！ 好的，大壮稳一点啊！大壮，你可以，漂亮！最难的关卡已经过去了啊，最难的那一步已经过去了，稳稳的，好的，漂亮！大壮很棒，好样的！1分40秒，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两个的交界的地方，没问题。好的，姜维稳的，姜维要稳啊，稳啊，漂亮漂亮，不要冒险啊，姜维，稳住稳住稳住，现在是1分56秒钟，漂亮，姜维，只有你可以做这个动作，你太厉害了，姜维，漂亮漂亮。接下来第三关稳稳的啊，第三关稳住，明佳好样的，一定要接住接住啊，漂亮，稳一点，好，好，走走走走走走，好，来拉一下，拉一下，拉一下，走，漂亮 ，Go， 抱抱，看你的抱抱，节省时间。

0: 时间定格2分49秒29。
1: 是这样的，为什么我捂住了抱抱的眼睛？其实我想跟

0: 时候，我已经知道可能我们没有办法超越了，但是我想问你，全力以赴的感觉好不好？
1: 好，很好，非常好。
2: 我觉得对战接力的魔力和它的光彩就在于，其实重要的不是最终的结果，而是拼尽全力的那个自己。
0: 是的，
2: 也期待绿色战队在待会儿竞技赛道继续全力以赴，
0: 加油。
2: 有请队长来稍作休息，有请队员休息一下，继续加油。

0: 接下来对战激烈的比拼要继续了，让我们有请到的是由李子涵所带领的紫色战队。
1: 有请紫色战队全体队员起立，我们一起出发。
0: 欢迎子涵，欢迎紫色战队的各位成员。
1: 我不得不感慨一句，这只是一场海选赛，怎么跑出了

0: 半决赛决赛的水准。
1: 子涵，你真的没有一种就是心脏砰砰跳的感觉吗？
0: 我觉得我的队员们此刻可能心脏更砰砰跳。
1: 对，来问一下他们好不好？
0: 好的。我们的队员大家可以看到有两位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冲关王，还有两位呢是作为新人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赛道上，但是我觉得前面三支队伍也给我们做了很好的示范。
1: 是的，
0: 也燃起了我们的士气，是不是？
2: 是。
1: 而且对于冲关王来说呢，我觉得就是压力越大他们的动力越强。
0: 没错，虽然呢我们子队作为趣味赛道最后一个出场，但是我们要顶住压力，而且吸取前面队伍的一些冲关失误的地方。
1: 是，所以说今天紫色战队在这个趣味赛道有着怎样的排兵布阵呢？
0: 是这样的，我们呢在趣味赛道把两位冲关经验比较丰富的选手派上来，想抢一抢我们趣味赛道的速度。
1: 我觉得你的想法应该就是直接拿下这个趣味赛道。
0: 没错。
1: 好，那就期待今天紫色战队的表现。
0: 好的，
1: 紫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接下来要开启的是紫色战队在趣味赛道的对战接力比拼了。首先来问一下紫色战队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第三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四五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紫色战队请听口令。 3, 2, 1
0: GO！ 紫色战队一二关派出的是新人钟毅，男生今年只有19岁，第一次来到赛道，没关系，稳住啊。好，上学接着往上走，就在原地等候。我们紫色战队现在要稳住心态，有失，看好了，直接走走。好的，交接手环。第三关同样是新人杨越南，杨越南第一次来，平时呢爱跳舞，我觉得对于闯关是有帮助的，身体的协调性和灵活性非常好。
1: 没错。好的，接下来要开始提速了，交给到的是全真42秒。
0: 很放心，把四五关交给他。

0: 急。
1: 晨晨别慌，找到一个时机。对了，
0: 好，还有一步，交接给张倩。张倩加油。好的，张倩非常的灵活，在赛道上。
1: 好的，看时机不好，哇，这一步蓝的几秒钟啊，丧失了。
0: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保持住自己的心态，
1: 别急，
0: 不要受影响。好，直接走，来，欢迎张倩。
1: 看一下时间，时间定格1分46秒27。好，来分析一下，因为目前对于紫色日战队啊，前半场的发挥，我觉得这个成绩，如果后半程超常表现的话，是有可能的。
0: 我觉得现在是这样，我们紫色战队刚刚的去程是让所有队员适应一下赛道，
1: 是
0: 大家接下来返程的时候，千万不要被成绩所干扰、所影响。
1: 因为之前橙色战队他们去程的时间大概是在1分30秒左右，
0: 是虽然有难度，但不是没机会。
1: 对，问一下张倩怎么想的？
2: 拼尽全力。

0: 再继续。
1: 好，返程同样现在是张倩先跑。不要着急，我们现在先顺利完赛，节奏别乱啊。
0: 好，张倩速度非常快。
1: 好，交接给陈真。好，交彩珠了。好的，这关衔接得非常好。哇，陈真抢了一个时机。
0: 是的，
1: 忐忑楼梯这一关抢回来一点速度。
0: 告诉一下大家，橙色战队最终的完赛时间是2分42秒23，
1: 有机会判返程了，返程。

0: 19岁的中毅，
1: 机会基本上是没了，但是表现是不错的，希望可以先完赛，好不好？
0: 好，现在我们保持住自己的状态啊。对于两位第一次来到赛道的选手来说，我们这一次的表现已经非常好了，跑起来。

0: 我觉得是这样，作为新人来到赛道，这一趟闯过来爽不爽？
1: 爽。
0: 是不是觉得很过瘾？
1: 非常过瘾。
0: 这就够了。
2: 是的啊，
0: 我们紫色战队虽然有目标没有实现，但比赛还没结束呢。
2: 对，而且我觉得就刚刚紫色战队这个表现来说，他给即将出场的紫色战队的竞技赛道的各位选手增加了很强的信心。
0: 没错，我们接下来继续看，我们努力吧。
2: 好，加油啊，稍作休息。
0: 好。

0: 通过刚刚非常紧张刺激的比拼呢，我们趣味赛道对战接力获胜的队伍是橙色战队。那接下来呢，即将开启的就是更为之紧张刺激的竞技赛道了。竞技赛道比赛即刻开启。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对战接力。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景江。那接下来呢，即将开启的是对战接力竞技赛道的比拼。刚刚在我们的趣味赛道，橙队获得了第一位的好名次。那如果他继续在我们的竞技赛道获得第一呢，他直接会成为本场的最强战队。那如果在竞技赛道第一位不是橙色战队，那就由本赛道的第一名和我们的橙色战队进行最终的终极对决。接下来比赛正式开启，首先让我有请到的是由毛倩文所带领的黄色战队。欢迎倩文，也欢迎黄色战队的其他四位成员，欢迎欢迎。
1: 是的，我觉得今天在赛道上，我们黄队主要要赛出我们自己的风格，自己的水平。
0: 是，此时此刻我必须完成我自己的一个任务啊，就是把压力给到毛倩文。嗯，因为刚刚在我们的趣味赛道，黄色战队其实没有完全的把比赛完成，
1: 是，
0: 所以也是卯足了劲儿啊，倩文要在这个竞技赛道让所有四位全新的队员一展实力。
1: 没错，我觉得前面的趣味赛道啊，前面几个队长确实表现得很不错。嗯，但是那又怎样呢？我觉得他强任他强，清风釜山刚，我们的敌人只有我们自己，我们从来也只跟自己比拼。我们在竞技赛道上呢，排兵布阵啊，我们也是非常下心思的啊。首先，我们一二关选择了曾经来过赛道、非常灵活的蒋广辉，欢迎，
0: 欢迎你。
1: 那当然呢，我们在三到四关选择的是我们的老冲关王了，创业大哥。
0: 哦，创业大哥啊，真的好好夸一夸他。嗯，因为我和毛倩文是2020年开始主持男生女生向前冲的，从那个时候开始，创业大哥每年基本上都来参加比赛。
1: 真的，而且我觉得他属于老骥伏枥的那种志在千里的感觉，每一年都来，但每一年的状态依然很棒，
0: 是竞技赛道黄色战队的核心人物了。
1: 没错，我们竞技赛道主要靠创业大哥来压着啊。那我们当然选择第五关是由均分。金飞之前也来过了，在赛道上呢有10年的闯关龄了，嗯，啊，也是一个老选手了。最后一两关呢，我们选择的是陈丹丹，是一位非常敢闯的、有勇气的新人选手。
0: 好，倩文的排兵布阵啊，非常的精细。当然呢，我也要再次告诉黄色战队，这是你们今天唯一的最后一次机会了。
1: 是的，
0: 希望可以在竞技赛道啊取得一个不错的成绩。嗯，好的，问一下黄色战队的各关守将，你们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
0: 黄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好的，接下来即将开启的是黄色战队在竞技赛道的对战接力比拼。首先来问一下黄色战队一二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第三四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五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黄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1: Go！ 哇，出脚就有点滑啊！好，我们第二关的守将蒋广辉，刚才啊，我在起点和他商量了一下战术，我们决定采取非常稳妥的战术，一个一个的往上跳，手抓住最高处，哎，特别棒！
0: 好的，第二关稍微稳一点，对，身体姿态啊带动。

0: 这个滚筒，
1: 大腿一定要夹紧哦。
0: 对，黄色战队啊，必须要在我们的竞技赛道把浑身解数全部发挥出来啊，所有的实力不能够做任何保留了。来，手环交接，给到我们的梁创业。吊环，
1: 创业大哥可以说是在这个年纪依然拥有这样子的体能、体力、身材，确实平时应该没少下功夫啊！加油，创业！我们要闯的是第三关和第四关，其实也是我觉得整体的竞技赛道里非常有难度的两关了。哇，哇，轻轻松松，看到没有？
0: 好，非常连贯的闯关。
1: 是的，太丝滑了，传递手环，太棒了，无均分。来到第五关，我们女生是选择这一条啊，这一条会稍微容易一点，因为它是这个硬的、固定的啊。好，主要是靠我们的臂力啊，腿部可以稍微用一点劲，主要是靠臂力。这个天气我相信我们的赛道上的这根杆啊应该还是比较滚烫的，就像我们每一位选手的内心一样热辣滚烫。加油，我们停留的时间越短可能会大家的精力也会更足一些啊。加油，最后就几步了，加油，我们已经走过三分之二了，加油均分。
0: 来，均分，手部动作做对，手部往前往上，手脚配合着，
1: 最后就两

0: 先放脚，
1: 可以
0: 手别松，先放脚，
1: 可以松脚了，对，
0: 好的，
1: 往下来，
0: 来手环交接，手环交接速度，
1: 加油，陈丹丹。
0: 不是我想催促大家，因为确实黄色战队啊必须要在竞技赛道有一个不错的发挥才有可能有竞争的机会。

0: 第一次冲刺啊，没有把整个的这个动势带起来，再来一次，
1: 跑起来，手可以抓住边上，往上爬，腿上要用力，
0: 好，把力量集中在腿部，再来一次，当然这无形当中啊消耗了一些时间，没办法，再来
1: 大步，好，手抓住边上，对，手抓住边上，腿使点劲，好的好的，快来拍掌，恭喜恭喜，我们的选手在竞技赛道上，我看到了我们黄队坚韧不屈的精神，在整个这一路过来，我感觉每一位选手都很不容易，但那感觉怎么样？好累啊，很累。其实最后两关，特别是最后一关，对于新人来说，体能还是需要蛮大的。但是对你来说，我们很快就要再一次的返航了。跟你说一下我们现在的情况，因为我们现在呢，区围赛道，刚刚你也看到了，是没有成绩的。那作为黄队，我特别希望我们能够争口。

很难，但是滑下去我觉得蛮爽的。好，还是你很熟悉的关卡，刚刚这里已经过了，所以应该是比较熟的。对，脚下踩稳了，好，踩向下一个，接一把，接一把，好，传递手环，快！此时手环来到了第五关的守将吴均分的手里。均分刚刚在这里其实消耗掉了一些体力啊，但是我觉得刚刚你已经恢复了一些时间了，我们是可以的，掌握一些技巧啊。

0: 以丹丹可以帮他一把。好，我们其实腿上也可以用点力，对，腿往前蹬的同时呢，给我们的身体啊稍微一些力量的支撑，给胳膊省点劲儿。加油，加油，均分，你是最棒的。此时此刻，我们全队把目光锁定在了我们的均分的身上，因为这关对他来说烈日炎炎，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我们相信你一定可以的。啊，真的，这一刻身为队长我特别特别的感动，因为可能我们黄队今天争夺冠军的希望不大，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在哪个队员的脸上看到一丝一毫的可以帮忙，
1: 可以帮忙，
0: 看能不能给他拖一下，来点劲。哎，对，
1: 另外一只手往上，最后一步，哇，
0: 好，对，直接传递手环了。
1: 时间定格7分03秒48，我们的梁创业大哥落入水中了，所以接下来倩文务必要使用到唯一仅有的一次复活的权利了。
0: 是的，
1: 好的，创业大哥，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黄色战队对战接力，比赛继续。

0: 其实有一点的远啊，我们要靠身体的惯性荡过去。
1: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那这一刻身为队长，我特别特别的感动，因为可能我们黄队今天争夺冠军的希望不大，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在哪个队员的脸上看到一丝一毫的可以帮忙，
2: 可以帮忙，
0: 看能不能给他拖一下，来点劲。哎，对，
2: 另外一只手往上，最后一步，哇，
0: 好队直接传递手环了。
2: 时间定格7分03秒48，我们的梁创业大哥落入水中了，所以接下来倩文务必要使用到唯一仅有的一次复活的权利了。
0: 是的，
2: 好的，创业大哥，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黄色战队对战接力，比赛继续。

0: 其实有一点的远啊，我们要靠身体的惯性荡过去。好样的，你看我们创业大哥这个长期运动啊，胳膊上的这个肌肉线条还是很棒。
1: 把手环球借给到蒋广辉，最后两关时间来到了7分47秒，
0: 大腿夹紧，一定要夹紧哦，这里千万不能落水哦，我们已经用掉复活的全力了。
1: 是的，已经没有再次落水的机会了，先完赛。
0: 最后一圈了，到岸边了，可以了，可以了，快下，最后第一关，第一关，走。
1: 来，对对，先让身体稳定一下。
0: 哦，有点晕是不是？没事，调整一下，没关系。一定要手扶稳了，这一关你有经验的。

0: 一下最终的时间，8分40秒57，
1: 能够很好的通过每位选手之间的配合完成比赛，就已经是今天的胜利了。那也请黄色战队稍作休息，等待一下最终的结果。

0: 接下来对战接力的比拼继续，让我们有请到的是由李子涵所带领的紫色战队。欢迎子涵，也欢迎各位成员。
1: 来，我的队员们有请。
0: 又是四位啊，全新的队员来迎接竞技赛道的比拼了。
1: 没错，刚刚在趣味赛道呢，本来我们是想抢一点时间的，但是奈何橙色战队太强了。
0: 啊，实力很强劲。
1: 是，但没关系，我觉得一场比赛最终我们是要看这个综合实力来看。
0: 因为还有机会嘛。
1: 对。
0: 对吧？竞技赛道如果紫色战队能够拿到第一，还是有这个终极对决的机会。
1: 是的，看一下我们来到竞技赛道的选手，三位男生，一位女生，但是培云完全是可以当男生。
0: 培云在这个时候就已经是这个担当的存在了，
1: 领军人物，
0: 是
1: 对吧？而且今天我们的这个队员当中有一位段冠飞，来，我们举个手。我想特别的给大家介绍一下，他呢是去广州上学，本身是山东人，路过了我们向前冲，作为多年忠实的粉丝，拎着行李箱来参赛。
0: 山东人在广州上学，来合肥参加比赛。
1: 对，你像这一路的坎坷多不容易。哇，
0: 那就等于说今天他也是势在必得。
1: 没错啊。
0: 所以我觉得今天子涵的这套打法呢，我个人觉得非常正确，因为刚刚呢在这个趣味赛道呢，其实完赛的时间还不错，
1: 是
0: 也给接下来在竞技赛道出场的各位增加了信心，所以我期待紫色战队在今天竞技赛道的精彩表现。来，紫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接下来即将开启的是紫色战队在竞技赛道的对战接力。首先要问一下紫色战队的一二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第三四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五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紫色战队，请听口令。3, 2, 1, GO！
1: 首先负责一二关的是段冠飞，刚刚给大家介绍了，是不远千里来到我们向前冲的赛道。

0: 好，非常好啊，节奏很好，
1: 跑得很稳啊，速度也不错。接下来到达手环交接的时刻了，交接给到戴萌萌。
0: 戴萌萌，希望你人如其名啊，在赛道上非常的勇猛。
1: 哇，这个身体动势非常不错，来，再一个，有惊无险。这中间的转接平台也是可以用奔跑来提升速度，继续考验上臂的力量。
0: 好的，没问题。戴萌萌平时也是很爱健身，可以的啊，加油。接下来第五关，手环给到汪海。汪海平时喜欢骑行，所以哎，抓住了，抓住了，别着急，帮他，帮他拉住他，调整一下，调整一下。第一次来到赛道不太熟悉，没关系，还有机会，脚搭上去了，帮他一把。
1: 这明显看出这腿，对，腿部力量不足，来撑住了，
0: 手拉住了，腰腹部发力，腿往前蹬，不能光靠手臂啊，加油。
1: 这一关讲究手脚并用。
0: 是的，可以的，可以的，加油，培云就在你的眼前，再来几步，手抓住。好，我们看到我们

0: 们队边啊，我们看到我们场边紫色战队的队员也是非常团结，一直在给他们加油。
1: 是的，刚刚经历过趣味赛道的各位队员在场边给竞技赛道的四位爱到的四位爱到的四位爱呀，撑不住了。时间定格2分13秒90，我们的选手汪海再次回归赛道，使用到仅有一次的复活权力。紫色战队，你做好准备了吗？对战接力，紫色战队比赛继续。
0: 好，首先拉住脚上去，刚刚非常可惜，只差一步了。再来一遍，对他手臂力量也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那没关系，加油，我们所有队员都相信你可以的。手拉住了，别打滑。
1: 从面部表情可以看得出来，这位队员使出了浑身的力量了。来，哎，力量了，来，哎，力量了，来，哎呀，非常可惜，时间定格2分41秒56。虽然两次频繁落水啊，但是看得出来每位队员都是拼尽了全力啊，我觉得也没有任何遗憾了。今天我们的紫色战队还是非常优秀的。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到的是由余生队长所带领的绿色战队，欢迎队长余生。
2: 谢谢锦江。来，我们的绿色战队1、2、3、4请站好啊。
1: 又是四位全新的成员。
2: 对，但是我们的心一直在一起。你知道刚才比完趣味赛道以后，有一点特别感动。
1: 感动的地方是什么？
2: 因为本来我们以为可以拿趣味的冠军，但是我们没有想到橘色战队也非常非常的强。
1: 是，
2: 他们派出了四位男士跟我们对抗，然后他们回去了以后，我想问一下，你们有责备我们的队员吗？
3: 没有。
2: 我们的队伍永远心态最好，而且我跟他们讲了，永远要注意的是你们的全力以赴，你们表现出来状态是最好的，你们就是最强的。
1: 而且啊，我发现这个竞技赛道上呢，男生强就算了，女生也非常的强。比如说
2: 我稍等，我最后说一下我身边的冲小妹。
1: 压轴解说，
2: 很多的观众都很熟悉她，冲小妹。我眼看着她从当年好像没有什么肌肉，变得现在带领我们冲冲家族的主持人，
1: 展示了、
2: 都在卷，都在运动。有一点，我说冲小妹，你把你那个高温贴贴上，
1: 已经很高温了。
2: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今天生病，
1: 发烧了。
2: 他今天是发烧的状态在闯，所以我相信接下来他一定能给我们带来惊喜。
1: 所以余生队长，你有没有发现，无论是选手还是我们的导演，只要参与到男生女生向女生对战接力当中，每个人无论在任何的情况下都会拼尽全力。
2: 对，我不敢说大话，但是我还是那句话，输赢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全力
3: 以赴。
1: 好的，非常期待今天绿色战队各位优秀选手带来精彩的冲关表现。当然要告诉绿色战队的是，你们在竞技赛道必须发挥出所有的实力，才有机会可以和我们的橙色战队进行最终的终极对决。
2: 相信我吧，这条赛道的王者是属于我们绿色战队的。
1: 好的，绿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好的，接下来即将开启的是绿色战队在竞技赛道的对战接力。首先要来问一下绿色战队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第三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四五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2: 加油。
1: 第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绿色战队请听口令。
5: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好的，接下来即将开启的是绿色战队在竞技赛道的对战接力。首先要来问一下绿色战队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第三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四五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2: 加油。
1: 第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对战接力，绿色战队请听口令。
6: 3, 2, 1, GO！
2: 加油，水泉！水泉平时啊，杠铃啊、器械运动啊，什么的都不在话下，所以我相信这两位对于你来说就是小菜一碟。
1: 是的，非常有优势。
2: 可能会有点

0: 好的，提前做好预判，来手环做好交接，
1: 交接，加油，杨洛，队长相信你啊，杨洛，加油，
0: 杨洛别着急，
1: 不着急，只要在8分40秒之内完赛，我们今天就是棒棒的。现在时间刚刚过去43秒钟，
0: 不急不急，手抓稳，脚再踩。
1: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稳稳的。好嘞，好，可以拉一下，拉一下，漂亮，这就是对战接力的意义啊！队友之间是可以互相帮忙的，加油！接下来这位，平时不善言辞，但是刚才从他的眼神、他的动作当中，我感受到了。王志远，你好样的！
0: 是的，而且今天
1: 鱼鱼加油！
0: 哇，很快！
1: 漂亮漂亮，加油！王志远，王志远，王志远，王志远，就是你漂亮。哇哇哇哇哇哇！
0: 余生队长说了多少个哇我不知道，但是这个表现太精彩了，
1: 漂亮，好样的，冲小妹，冲小妹，看你的，今天是高烧，但是她义无反顾地加入队伍当中，而且一直在给队伍打气，冲小妹，你就是向前冲的精神，加油，冲小妹，我相信你没问题，
0: 冲小妹。
1: 讲一下，
2: 我觉得可以，我也被我的队友激励了。

0: 太棒太棒了，
1: 谢谢余生老师。
0: 接下来就用你和所有队员你们的体力、你们的状态、你们的经验，证明这条赛道的王者就是属于
1: 绿大战队。
0: 我们看一下时间，1分57秒09，刚才我们的黄色战队8分钟，也就是说你们还有7分钟左右的时间。橘黄色战队4位女生，不用太害怕的，所以我相信你们可以的。绿色战队，比赛继续，请听口令。
2: 这余生队长确实是有感而发，但是也无形当中啊，给每位队员更多的这些体能的支撑。
0: 加油，虫小妹，你哪里看得像一个发烧的女人？虫小妹，加油，虫小妹！各位，她的名字叫耿静贤，请你们记住她，她叫耿静贤。好，接下来，王志远。王志远，你肯定不会让我失望，你刚才的表现实在太棒了，还可以再坚持一下吗？其实返回区域是难的，但是只要你这关不落水，你坚持住，咬咬牙，坚持住，坚持住。这个地方虽然没有队员可以接你，但是你可以靠自己完成，漂亮的，加油加油加油，稳住啊，身体有时候的机能是要被激发的。王志远加油，
2: 撑住了，王志远，体能消耗非常大，但是仍在坚持。
0: 志远抓住，漂亮！
2: 漂亮！哇，
0: 我必须要跟大家说一句我最近读到的话：有力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就在你再坚持一下的努力当中。我想我的队员们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王志远，你好样的，真的。虽然现在杨璐在闯，但是我必须说，王志远真的太厉害了，加油杨璐。
2: 杨璐别着急，稳一点，
0: 稳住啊，我们还有大把的时间，只要稳住，只要稳住。好的好的，你还有一步，你还有一步，
2: 先稳稳住身体，
0: 稳住。好的，抓住他，抓住他，走着，漂亮。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各位，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加油，水泉，水泉，无论你转多少圈，我在这里等着你，最后就看你，加油加油加油。好的，完赛啊，完赛啊。好的，稳住稳住，不着急不着急，真的不着急。他还回转了几圈，漂亮啊。

0: 稳住，稳住，只要不落水啊，只要不落水，胜利就是属于我们的，加油，加油，漂亮，漂亮，漂亮，漂亮，
1: 安全圈。时间定格4分31秒78。哇，来欢迎欢迎！
0: 我必须要说，4分31秒78，我今天把话放在这里，这个成绩真的不太可能被超越。
1: 我受到了每个人的这种情绪上的影响，刚刚真的，余生队长，我整个看到这个绿色战队在闯关的时候，我的头皮是发麻的一个状态，因为大家都是拼尽全力的一个状态，无论是老冲关王，还是我们的赛道导演，还是新人，对不对？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表现。
0: 是的，我必须再跟大家重复一遍我最近读到的这句话，因为我觉得特别

0: 能够迎来光明，迎来胜利。
1: 是的，冲小妹的发烧坚持了一下，王志远的落水几乎落水坚持了一下。
0: 对，
1: 这就是绿色战队的比赛精神。
0: 加油！
1: 这样，余生队长，因为待会儿橙色战队还没有出场，即将出场了，
0: 是，
1: 所以我们稍作等待，等待最终的结果。
0: 好的，
1: 好的，好不好？
0: 球队你们也加油！
1: 来，稍作休息。

0: 今天对战接力赛的谜底即将揭晓，我们的对战接力即将正式开启最后一支战队的比拼了。让我们有请由宋怡慧所带领的橙色战队，欢迎队长怡慧，欢迎橙色战队的各位成员。刚刚在趣味赛道，橙色战队获得了第一位的好成绩，也就是说你们获得了50%最强战队的机会了。
1: 对，不得不说今天呢，我们看到我们紫队绿队，尤其是绿队还有黄队，我觉得大家都是拼尽了全力。刚才呢可以说我们的绿队已经把这个烘托到了顶点吧，把气氛烘托到了顶点。
0: 现在对于你们来说
1: 最
0: 重要的这种对手就是绿色战队。
1: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开场的时候，我们的冲冠吴国胜说的一句话，今天他的对手是谁？是谁？
0: 姜伟。
1: 所以下半场所以今天呢，在竞技赛道也好，在趣味赛道也好，我们采取的就是有点像田忌赛马的方式，我们把宝都压在了我们的趣味赛道。但是我对我们竞技赛道的队员也非常的有信心。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看绿队整个团队的这个结构太强了，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跟这么强的对手进行竞技进行 PK， 这也是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
0: 也就是说其实你最开始把所有的希望先压在了趣味赛道，
1: 对，
0: 但是我们的竞技赛道也是非常的平衡，非常的均衡。
1: 对，也就是说给大家有一次可以跟冲冠王一起挑战的机会，尤其是今天朱佳佳其实做足了准备。这是你第一次到竞技赛道的一二关吗？今天你镇守的是这关卡。
2: 我上次常规赛来过了，
1: 但是是在一二关落水了，对不对？
2: 在第一关不幸状态不太好。
1: 是的，所以他今天还是希望能够挑战自己，能够在竞技赛道看看自己新的潜能。
0: 好，我已经明白橙色队的队长宋怡慧的各种想法了。
1: 就是我刚才其实不想把气氛搞得这么的严肃，因为刚才绿色战队表现太突出了，不想把压力给到他们，但是感觉到他们还是有点紧张。放轻松，
0: 没关系，即使失败了，我说即使失败了，还可以进行最终的终极对决。
1: 是的，是的。
0: 好，也期待我们今天橙色战队在今天对战接力当中最终的表现了啊！谜底即将揭晓，橙色战队各关守将，各就各位。接下来即将开启的是橙色战队竞技赛道的对战比拼。首先要问一下橙色战队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第三四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五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好的，对战接力，橙色战队请听口令。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首先要问一下橙色战队一二关的守将，你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第三四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0: 第五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第六七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好的，对战接力，橙色战队，请听口令
1: ：3、2、1。
2: 我们晋级赛的第二关派出的是我们13年前的全国总冠军朱佳佳。之前呢，他在晋级赛上有一点点的遗憾啊，今天闯得非常的好。出发之前呢，佳佳还是有点担心的啊，但是今天状态我觉得也是因为受到了前几支战队，尤其是刚刚比完赛超常发挥的绿队的激励，每个人都拼尽了全力，即便知道自己这个阵容。 可能迎面很小的情况下，都不想让节奏停下来。好的，手环继续传递给了郭梦帆。梦帆呢，应该是一位新人。是的，所以对于新人而言呢，即便是看起来不这么难的关卡。 也依然是存在着挑战，今天其实真的很好，因为有很多的冲冠王在，又有这样像孟帆这样的纯新人，也让大家看到了冲冠王和新人之间实力上的悬殊差距。但是依然是那句话，不是所有的新人都有机会跟如此优秀的冲冠王组成战队一起奋战。

0: 的关系啊，今天呢我对于我们竞技赛道的诉求就是完赛就好。很好，
1: 对，也看得出来啊，橙色战队今天的排兵布阵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对于孟帆来说呢，确实他的这个闯关的经验不足，把他安排在了单独的第三关，没有问题。
0: 是的，比较紧张。其实目前这个情况，就算我们橙色战队放弃竞技，放弃竞技，放弃竞技，哦，
1: 这不是放弃，这是真的撑不住的。时间定格2分11秒92，但没关系，还有一次复活的机会。好的，稍作调整，孟帆，机会再次给到你，行驶到了我们竞技赛道唯一的一次的复活潜力。
0: 锦江，在开始之前，我其实想问一下我们的三四关镇守的关卡的这位妹妹郭孟帆，其实你可以选择放弃。
1: 不放弃。
0: 好的，谢谢你。
1: 谢谢孟帆，谢谢孟帆的支持。那请做好准备，接下来橙色战队对战接力，比赛继续。
0: 其实我想说，此时此刻时间对于我们所有的选手来说，在竞技赛道这条赛道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但是真的让我们看到了对战接力的团队作战的精神。因为孟帆是一位纯新人，而且从他的运动状态我们看得出来，他的运动能力不是特别的强，但是他愿意为赛道做出牺牲，安排在了竞技的赛道，挑战3至4关卡，而且在刚才已经落水的状态下依然选择坚持，因为他心中只有一个信念，还有两位选手没有出场，他想要帮助橙色队完成比赛。其实真的有点像我们的人生，有的时候我们定了一个目标，也许完成不了，也许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完成，也许就失败，就失败，就失败了。但是我们不愿意放弃，也不会放弃。谢谢你，郭孟帆。
1: 时间定格3分13秒41。感谢孟帆的坚持和努力，因为在我们的男生女生项目中对战接力的比拼当中，我刚刚也无数次的说到了，每位选手都会为了这条赛道拼尽全力，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始终仍在延续。那当然呢，我们要恭喜到的是我们的绿色战队在竞技赛道获得了第一位的好名次，在区域赛道获胜的是橙色战队，在竞技赛道获胜的是绿色战队。接下来进入到决胜时刻，接下来即将开启的是终极对决时刻，是我们的橙色战队和绿色战队之间的对决了。
2: 好紧张哦，我跟一会儿

0: 这样的比拼，
1: 是
0: 但其实比拼的也不是我们两个呀、
1: 啊，对对对，
0: 都是有两个男生，有两个女生，比我们还会紧张。
1: 是的，啊，不知道会抽到男生和女生，还是女生？
2: 不是你们紧张，现在就是我们现在场上所有人都紧张了。但是和大家说一下这个比赛规则，在这个盒子当中呢，有两个不同颜色的球，白色代表的是男生出战，红色代表的是女生出战。如果是男生的话，那就应该是姜维和吴国胜的对决。
0: 对，
2: 好。
0: 如果是女生的话，就是冲小妹，我们这边排冲小妹。
2: 好，你呢？
1: 我们这边应该朱佳佳啊，冲歌王。
2: 来，究竟是男生对决还是女生对决？交给此时此刻。
0: 交给你，
1: 一定要白色，一定要白色，
0: 白色白色。
1: 今天是高烧，千万不要冲小妹，一定要是白色，一定
2: 白色。即将出战的是两支战队当中的男生队员，那要依然要问一下啊，不用问了，就准备好了。
1: 真的是迫不及待。
0: 战胜两个人，
3: 战胜在哪里？
1: 来，我们全校战队的后援团呢？
0: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来，吴国胜。
2: 对。哇！
0: 为大家都拖成那样的。
2: 队员都很兴奋，但是我要给大家说一下，为了比赛的公平公正。我把这个盒子里另外一个球拿出来，红色的球
0: 的
2: 啊，没有问题。
0: 是的，是的，好。
2: 那接下来谁先出战呢？
0: 我觉得两位先站在一起吧。
1: 对对对。
0: 其实这样一个画面非常的好看。我记得刚开场的时候，吴国胜还放出了狠话，说他的对手就是姜维。但是面对姜维上场的时候，他说姜维是我的师傅。所以要不要问问吴国胜？吴国胜，你现在想说什么吗？
4: 对，我从2020年来到我们的向前冲开始闯关开始，就是我们的姜维大哥一直在带着我，然后给我说所有的技巧关卡哪里开始发力，包括去年的冠军他一直在帮我陪跑，所以说我是非常感激的。尤其在今天在这个赛场，虽然我们友谊是第一，但是在比赛上面我们也是
5: 全力以赴，
4: 全力以赴。
2: 对，这吴国胜说的特别好，因为我们经常用四个字来形容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亦师亦友。我觉得就是今天就把这个关系化为最好的朋友，但是要为了各自的战队而努力。
1: 对，刚刚吴国胜就我们感情就先聊到这儿，作为对手有什么话要跟我们的姜维说？
4: 必须把你办了。
2: 来，火药味出来了。
0: 姜维，姜维忍得了这句话吗？不可能。姜维虽然以前曾经辅导过吴国胜成为冠军，但是此时此刻我们该怎么做？
5: 姜还是老的辣。
0: 姜在这儿呢，
2: 姜在这儿、
0: 啊、谁先跑谁先跑，谁先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2: 怎么样，剪刀石头布好不好？
0: 剪刀石头布，
2: 来来来，
0: 输的先跑，
2: 输的先跑，
0: 输的先跑。
2: 好
0: 好，来，加油，
2: 一局定胜负，
0: 一局定胜负。
2: 来，剪刀石头布。
0: 哇，吴国胜你先来。
2: 好的，
0: 加油啊吴国胜。
1: 吴国胜作为队长，我代表所有的队员就一句话跟你说，希望你能够说到做到，能不能？
4: 能，没问题。
2: 接下来对战接力的终极对决即将正式开启，首先要进行比拼的是橙色战队，橙色战队对战接力，请听口令。
6: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橙色战队对战接力，请听口令。
6: 3, 2, 1, GO！
2: 出发了！
1: 天哪，这是多难得见的一个场面啊！哇，
0: 场边有好多的小伙伴啊，在替你录影。今天无论是吴国胜还是姜维，你们俩的闯关都将成为这条赛道上的教科书。漂亮！
1: 哇，赛道好安静，都在静静的看吴国胜闯关。不敢说话，屏住呼吸。
0: 我们所有人都不敢讲话。
1: 这是应该是，
2: 这是个人秀了。现在
1: 对，应该竞技赛道的这个是计时，也就是意味着说，今天不论是吴国胜，还有我们的姜维跑出最快速度，我想都是所有后面来的冲冠王冲击的时间。
0: 没想到我们的对战接力啊，刚刚火力才开始，
1: 我直接这样过
0: 就已经，哇！

0: 的火药味了。对，这个刚才我们也看到有选手是这样过的，我们队伍当中的王志远哈，也是以这样的方式来过关的。哇哇，时间，
1: 哎，第一次没过去，时间在消耗，就无形当中给绿色战队啊带来了更好的时机。
0: 没关系，不要影响心态。好的，这个时机不错，很好。

0: 究竟是橙色战队获得最强战队，还是绿色战队获得最强战队？此刻即将正式揭晓。来，绿色战队终极对决，请听口令
1: 3, 2, 1
2: 其实比吴国孝大16岁，我依然是这样一个状态啊。
0: 但是他说了，姜还是老的辣。
3: 加油，姜伟！加油，姜伟！
0: 不错不错，继续加油。我感觉比赛现场的空气都已经凝固了。
3: 姜伟，你只要保持住，你就是王者，知道吗，姜伟？加油！姜伟，姜伟，好样的，姜伟！
0: 目前为止没有发生任何失误。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漂亮，漂亮，漂亮！接下来这个关卡是吴国胜刚刚失误的关卡，姜伟看你的，
0: 好，
3: 一次通过，姜伟 go，
0: 时间定格1分17秒06，吴国胜已经开心的走出来了。恭喜橙队获得本场的最强战队。
2: 哎，虽然是我的队伍，虽然我很感谢我的队友们，但是我怎么有点惋惜的感觉。
0: 对，姜伟惋惜。
2: 实话是说，姜伟哥在那一关不落水，其实那个时间也是真的是有点
3: 紧张。其实如果姜伟在那一关没有落水的话呢，我想今天的冠军或者他是跟吴国胜之间是有一个较量的。
2: 对，
3: 但是吴国胜，吴国胜，你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然后此时此刻站在这里，我想问你，你还有什么话想对姜伟说吗？
4: 他的前程，
3: 姜伟你听着，姜伟你听着，这段话是送给你的。
4: 其实我到这个大环的时候啊，也是已经差不多要力竭的一个状态，因为我试了第二次的时候我才通过。其实姜伟哥他到这个位置已经很厉害了，他在那里也是相当于力气达不到了，毕竟年龄在那了，对吧，姜伟哥？
3: 差16岁呢。
4: 所以说，
3: 差16岁，
4: 以后是弟弟的天下。
3: 怎么这时候还这么？
2: 怎么回事呢？
3: 姜伟，姜伟，韦超，就像这样的一个老一辈的人吧。我想跟你们讲，没有姜伟，没有今天的吴国胜。姜伟，你跟他之前差16岁，没有你们有现在向前冲的这样凝聚的力量吗？没有。所以今天真的没有输赢，我看到的就是最棒的姜伟。
2: 是的，非常认可。
0: 通过刚刚的简单的聊天，我们发现了，其实我在最开场的时候也说到了，今年的对战接力会有很多老冲冠王的坚持，
2: 是，
0: 也会有很多新人的涌入。但是我觉得吴国胜是上一个新人，现在有更多像吴国胜一样当年的新人涌入到我们赛道当中，也期待更多选手在我们的对战接力比赛当中的精彩表现。
3: 恭喜陈队，
0: 恭喜，
2: 恭喜你了，真的很棒啊。
0: 好，再次恭喜橙色战队获得本场的最强战队。那当然呢，今天各个队伍的表现都非常的精彩，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感谢各位冲客给我们带来了精彩表现，记得每天中午的11:45准时

0: 锁定我们全国收视夺冠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明天见，
0: 再见。
2: 俺告诉你啊，欠债还钱。哎，
3: 咋了？
4: 宁学祥又来要账了。
5: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俺就在这坐着。
6: 没见过这样的，700多亩地主财主，性格成这样。
7: 俺娘说了，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5: 你娘还说了呢，让你给俺养老送终。
2: 大小姐，那这干什么？
8: 你连俺的话也不听的。你是真不怕别人叫话回点游街？
5: 到时候真收拾你！你们三个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呀！现实报啊！
9: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人家了，你赶紧回家拿点钱。
10: 那地俺不要。
5: 苍天哪！
9: 饱了血没了呀！以后让他对这个家不用假殷勤。
1: 啥意思呀？俺咋就假殷勤了？
11: 爹，您说破大天也没用，那地要不要得看舅舅。您要是再听见15亩地，俺就带着舅舅闯关东，以后就不回来了。
9: 这小子翻天了，你怎么不走西口啊？你怎么不下南洋啊？哎
12: 呦，俺这命咋这苦呢？
13: 农会的事儿，俺也听说了，俺为啥要主动用电？
14: 妈，您得支持俺呐。俺现在做的事啊，要反剥削、反压迫，推翻压在身上的几座大山。
13: 谁是大山？俺不是。
12: 供你读心学，咋供出个这样嘛？
9: 啊，必须要用的。
5: 你还给俺的地，还给俺的。
15: 让那些老财主们，以后不能欺负俺们出力户。
9: 俺们种了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10: 只要咱不放弃，
2: 别动，
10: 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2: 小马，
12: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16: 一家人，吃菜，
12: 把以后的每一天活成自己的日子，把日子过得像花一样。
4: 两句得了，那搞爹是个老亲家不是？
5: 啊，没这个亲家。关关门。
17: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5: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9: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17: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12: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10: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7: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18: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

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吓到，哪些症状代表你心火旺呢？
1: 心烦、失眠、口舌生疮，代表我们心火过旺。
0: 立夏养心，以形补心，吃动物心脏可以吗？
1: 动物内脏嘌呤过高，会引起我们血尿酸的升高。
0: 夏季养心，哪些穴位可以有效帮助呢？
1: 我们常推荐的穴位是内关穴、神门穴、膻中穴和足三里穴。
2: 安徽省针灸医院心血管科丁力主任做客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现场为你揭秘夏季养心的中医妙方。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莹。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欢迎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首先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丁主任。丁主任好。
1: 主持人好。
0: 欢迎我的同事申开燕。开燕好。
4: 主持人好，嘉宾好，大家好。
0: 到了这个季节呢，我的感觉是整个人都会觉得有点莫名的烦躁，甚至是容易要生气。我不知道开业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4: 你这说到我心坎上了，真是这些天尤其是白天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夏天天气气温升高特别的烦躁，而且到了晚上也静不下来。比如说已经非常困了，但是呢就是睡不着。
1: 其实这就是心火亢盛的一个表现。对，立夏以后呢，就是天气逐渐变得炎热，而我们人体的阳气呢也随之是上升的。这就是说夏天的时候再加上我们的阳气的上升呢，就是火过旺则燎原。心火一旦过旺呢，就会出现心烦呀、失眠呀，以及口舌生疮等一系列的问题。其实这个时候呢，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清心火，调和心气。
0: 主任，您刚才一直在说心火旺，或者是我们说心烦意乱，那么心火旺这个事儿到底有哪些反应或者是表现，或者是说我们怎么能够判断自己是不是处于一个身体的亚健康的状态？
1: 心火旺呢，其实也有两种情况，一个是实火，一个是虚火。
4: 那您刚刚说到实火和虚火哈，他们的症状是什么呢？这个调理的方法又怎么调理呢？
1: 实火和虚火呢，都是心火旺的一种表现形式，但是它临床特点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实火呢，基本上表现就是口舌生疮啊，小便短赤，大便闭结，平时可以表现为失眠、烦躁、易怒，这就是我们实火的一个表现。实火呢受天气的影响比较多，比如说我们在高温的环境中工作，再加上我们饮食的不注意，吃一些牛羊肉啊这些上火的食品，就可以出现实火的一些典型的症状。
2: 刚才丁主任介绍了心火旺、实火症状，大家根据症状表现去区分。
0: 那您刚才说了实火旺有这些表现，那么虚火呢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1: 对，所谓的虚火呢，其实来说严格意义上说应该是心阴虚无以制阳而表现出来的一个虚火的一个状态。心阴虚，阴虚呢导致火旺，虚火呢大部分是来自体内的阴液损耗引起的。比如说夏天我们高温的作业，大量的出汗以及过度的疲劳，都可以出现阴液的丢失。阴液丢失以后无法

压制我们的阳气，这个时候表现的就是阳亢。这个阳亢和实火是有区别的，这种阳亢呢更多的体现是阴虚的一个表现。阴虚呢就会出现口干舌燥啊，烦躁，睡眠欠佳，尤其是可以出现阴虚盗汗。比如说我们夜里睡觉，一觉醒来一身的水，这种情况就是典型的阴虚盗汗。

0: 是一种嫩红，而且没有舌苔，叫光波无苔。哦，对，这种就是我们实火和虚火它俩症状和舌苔的不同点。
1: 以上是心火旺虚火症状，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根据症状去区分判断。
2: 我们了解了心火旺的表现和自查的方法，接下来呢就是大家最关心的部分，就是立夏到底应该怎么样养心。那主任，咱们中心养心是不是有一些特色的方法，或者是说您可不可以把一些简单的方法教给大家呢？
0: 当然可以。今天来就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夏季养心的一些最基本的中医的一些方法。比如说我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穴位按压，就也就穴位按摩的一个方法。这种方法呢简便易行，而且我们无论是上班族还是宝妈，包括爷爷奶奶老人家在家呢，都是简单易行的一些方法。这种方法是适合所有的人的，
2: 那我们肯定好好学，把它记下来。
0: 第一个常见的穴位呢是我们的内关穴。我首先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三寸都是不同的。我们的四指并拢，那么这就是你自己的三寸。
2: 对，四个指头就是我们自己的三寸。
0: 是你自己的三寸，因为每个人的胖瘦体型的大小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的三寸呢尺寸也不完全相同。所以我们的内关穴如何取穴呢？从我们的腕横纹，腕横纹的位置，这就是我们的三寸。这个点也就是我们三寸的一个点。对，而我们的内关穴呢在腕横纹上两寸的位置，
2: 再往上两寸，
0: 这个三寸分成三段，那么就是三分之二处就是我们内关的一个位置，两个韧带中间的位置。
2: 明白了。
0: 对，这就是
2: 四根手指头三寸，然后取三分之二这个点，
0: 两寸的点，腕横纹上两寸，这是腕关节上两寸正中间，两个韧带中间就是我们内关的位置。
2: 这个位置，
0: 这个位置呢就是内关的按压能帮助改善我们的睡眠，缓解我们心悸啊、失眠呀、烦躁啊，它是心包经的一个穴位。
2: 这个太适合我了。
0: 适合咱俩。
2: 太适合我了。
0: 内关的按压呢我们可以双侧进行按压，不要一侧按压。我们每个穴位的按压呢每次按3到5分钟，每天按3到5次都是可以的，
2: 非常方便，随时随地都可以按起来。
0: 对，我们内关的按压力度可以适当大一些，因为这一块不会引起各个脏器的损伤，内关的按压力度可以稍微大一点，每天3到5次。但是中医穴位的按压一定要切记，一定要反复多次，而且要有一定的时间段，因为我们是进行整体的调节，它和我们吃西药不是一回事儿，就是我们这个是进行整体生理功能的调节。
3: 也就是说我们每天要分次的，然后轻轻的按上几分钟。
2: 对，
3: 主人说的非常详细了，我觉得也非常的方便哈。
2: 但是我们要那个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咱们
3: 要
2: 贵在坚持。
3: 是的，我觉得我要是晚上睡不着的时候，
2: 按一按，
3: 就给它按上5分钟，
0: 肯定有效。
3: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咱们的第二个穴位是什么呢，主任？
0: 我们的第二个穴位呢是我们的常用的穴位神门穴。神门穴的是我们心经的一个原穴，神门穴的取法呢也非常简单，也是在我们的手腕的一个位置，在我们腕横纹的尺侧，偏小拇指的尺侧。对对，偏小拇指的尺侧，这个是腕屈肌的内侧。旁边有一个韧带，腕屈肌的内侧，横纹腕横纹的偏小拇指的尺侧，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神门。你按压一下有没有酸胀的感觉？
3: 有。
0: 对，
2: 如果有酸胀的感觉，咱就这个穴位就找对了。
0: 对，
2: 如果没有这个感觉，电视机前的朋友，你的穴位就得再找找。
0: 同样这个穴位呢也能改善睡眠，而且可以清心火、除烦躁。其实心律失常不光是我们的心火大了可以按压它，平时心律失常有早搏的病人也可以按压它。和内关穴一样，我们都是每次按2到3到5分钟，每天按3到5次。这个力度也是可以大一点的，因为我们的腕关节是非常安全的一个部位。
2: 这个穴位特别好，就是觉得心烦

0: 意乱的时候可以按一按，或者是你工作烦躁的时候啊，把它作为一个治愈自己的穴位，其实可以按一按。嗯，焦虑啊，失眠的时候，
1: 对， 对，非常好。然后下面呢，我给你们介绍一下第三个穴位。第三个穴位呢，就是我们常用的膻中穴。膻中穴的取穴呢，就是说，是在胸骨第四肋间隙和胸骨交叉点。对，就是第四肋间隙。如果男性呢，就是两个乳头连线的中点。就是在我们的胸骨柄上。这个穴位我们可以隔着衣服去进行按压，但是这一块要注意一下，我们的尤其是老年人，老年人骨质疏松非常明显，如果我们按压的力度过大，有可能会导致骨骼的一些损伤，所以这块我们的力度呢适度即可，每个人根据自己的耐受度，同样也是每次按3到5分钟，每天3到5次。这个膻中穴是我们任脉上的一个穴位，对我们的它有宽胸理气、疏肝解郁、镇静安神的功效。对，
0: 有一些宝妈小孩要是惹你生气了，按一按马上就不生气了，
1: 情绪管理生气
0: 很好了。
1: 它有疏肝解郁的功效，所以这个呢，其实我们有时心火大和我们的肝火旺也是有关系的。肝火旺了，心火就容易大，它是有关联性的。我下面给大家介绍第四个治疗我们心火旺的穴位，也就是足三里这个穴位。足三里的穴位应该说大家非常熟悉，你们可能大约都知道足三里穴位的位置。足三里穴呢，是我们足阳明胃的一个穴位。这个穴位呢，对我们的心悸和心火旺以及失眠呢，有一定的调理作用。那么足三里的位置呢，是在如大图这种，在我们的髌骨的外侧缘凹陷的，我们髌骨外侧缘凹陷的位置呢，是堵鼻穴。这个穴下三，也就是3寸，也就是你的手指这样
0: 四指的位置。
1: 哎，对，你的四指这样并齐，在胫骨旁开一指。是
0: 这样看是四指，
1: 对，
0: 横着四指，然后再旁开一指，
1: 旁开胫骨，也就是我们腿上这个最大的骨头，旁开一指，这个酸胀感是非常明显的。这是足三里穴，足三里穴呢是我们足阳明胃的一个穴位，在这中间呢，它就是，因为我们前面我已经说了，脾胃好呢，我们的心才能好，也就是子时母壮，这是五行学的。因为火生土，心属火，脾属土，所以呢，我们的脾属于子脏，而我们的心呢是母脏，子时才能母壮。如果子是虚的，那么母脏也没有办法好得了。所以呢，我们在足三里的充分按压以后，这样我们的气血会充沛，我们的脾胃会改善，尤其是我们在这个江淮地区或者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湿性非常大的一个地方，很容易湿，非常容易困脾爱胃的这么一个自然环境中，我们如果把我们的脾胃功能调好，那么我们的心脏自然而然就会好了许多。
0: 刚才呢，主任给我们分享的是第一大方法，就是按穴位。那么第二大方法是什么呢？
1: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代茶饮，也是我们的第二大方法，就是我们如何通过代茶饮来调节一下我们这种夏季心火亢盛的一个问题。当然了，我们的代茶饮呢，还是要分为进行辩证的区分实火和虚火的不同。我下面给大家推荐一款实火适合的一个代茶饮。第一个代茶饮呢，主要是针对实火人群的。我们所谓的实火，前面我已经给大家说过了，口舌生疮啊，烦躁易怒啊，
0: 失眠呢，
1: 小便短赤啊，大便干结呀，这都是我们实火的一个典型的临床症状。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实火的一个代茶饮，比如说淡竹叶5克，麦冬10克，金银花3克。这个代茶饮主要是偏于实火的体质的朋友食用。淡竹叶呢，它有清心泻火、利尿通淋。

0: 能够帮助我们排出体内的邪热，而麦冬呢，它又养阴生津，清心除烦，缓解口干啊、心烦等症状。金银花这个药物是有清热解毒的功效，我们平时感冒不都经常用些金银花吗？对吧？然后这个金银花能协助我们降火，那么这三味食材搭配在一起呢，清热降火又不伤阴，非常适合立夏的实火人群的饮用。
1: 哎，那丁主任，您说的这个茶饮这么方便，它是不是冲泡起来也很简单呢？用热水泡一下就可以？
0: 是的，是的，就是冲泡起来也非常简单。我们把淡竹叶啊、麦冬啊、金银花放在杯子中，用沸水去冲泡。冲泡以后用盖子盖起来，焖个10到15分钟就可以饮用了。对，我们每天一剂，可以多次饮用。多频次的饮用，而且我们这个代茶饮和我们的穴位按压一样，它要一段时间才能达到一定的疗效，而不是喝了一次就立即见效，
2: 所以还是贵在坚持。
0: 对。
2: 那主任，我想问一下，就您刚才说的是这个关于实火的心火旺的代茶饮，那第二款茶还有吗？
0: 有，第二款呢，我们是针对虚火的一个代茶饮，养阴去火茶。这一款呢，是和我们的阴虚火旺的朋友们去饮用。阴虚火旺，前面我已经强调过这个症状，主要是口干咽燥、失眠多梦，加上盗汗，这些症状就是阴虚火旺的症状。那么它的配方呢，就是北沙参15克、麦冬10克、玉竹5克。冰糖可以适量，根据你的状况，如果你有糖尿病啊，
2: 少喝一点，
0: 这些的问题，体型过于肥胖啊，我们的糖尽量少喝一点，对，也是可以的。北沙参呢，它是养阴清肺的，能够益胃生津，而麦冬呢，也是养阴生津，清心除烦，玉竹呢，也是滋阴润肺，也有养胃生津的一个功效。这三味中药的搭配呢，非常适合阴虚火旺的人饮用。加入适量的冰糖呢，口感会好一点。但如果你后面有糖尿病，或者一系列不适合吃糖的状态，我们冰糖是可以去除的。
2: 那主任，这款茶是不是也是跟刚才那款茶一样，就是热水泡一下就可以了？
0: 一样的方法，
2: 很方便哈。
0: 沸水冲泡，盖子焖煮10到15分钟。我们就可以多频次的饮用。我们前面介绍了两款茶，一个是实火的，一个是虚火的。尤其是介绍实火的那款茶，淡竹叶的那款茶呢，就是说我们脾胃虚弱的，因为它有清热的功能，所以我们脾胃虚弱的、容易腹泻的，我们就不太好使用。对，包括这个阴虚火旺的这一款茶呢，就是假如说我们是湿肾的，那么你的舌头是湿腻的，大便是溏薄的，如果这个情况我们再滋阴的话，会加重我们腹泻的湿肾的一些症状。我们的代茶饮也一定要辨证，
2: 所以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定。
0: 对，
1: 那刚刚主任给我们介绍了适合实火和虚火喝的代茶饮，那如果说有人他心火不是很旺，但是呢又想通过喝这个代茶饮去立下养心，不知道有没有适合这类人群的呢？
0: 有的，我今天同时也带来了第三款的茶饮，这款茶饮呢就是适合所有的人群。就是比如说我并没有这种失火的口舌生疮啊、烦躁失眠啊，或者是阴虚火旺的盗汗啊这些症状的，我们普通的朋友都可以去平时作为预防和预防心火的这么一款茶。这个配方呢也是非常简单，立夏养心茶，也就是莲子5克、百合5克、红枣2颗、枸杞5克。这个里面呢，莲子呢是能养心安神的，同时莲子也是止泻的非常好的一个药物，就是它属于收敛收涩药物的范畴。百合呢能够养阴润肺、清心安神，而我们红枣呢能够益气血。对，然后还有枸杞呢，也是大家经常杯子里都会泡上枸杞。枸杞这个药其实非常好，滋肾阴、清肝明目， 而这个药呢，药性是平的，并没有过热或过寒，所以我们大部分的朋友枸杞都是可以使用的。
2: 主任，您说的太实用了，这三款代茶饮分别适合实火、虚火和通用人群，大家。

0: 那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在家冲泡，简单方便，还能养心降火。
1: 嗯，没错。那我想问一下丁主任，很多人到了夏季他没胃口，再加上这个心火又旺，就更加不想吃东西了。那这时候咱们应该怎么办呢？咱们中医有没有什么好的妙招啊？
2: 有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一些药膳来改善我们的饮食。前面我们已经说了穴位按压进行调养，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用些代茶饮，进行一个夏季养心的一个调养。下面呢，我给大家介绍几款适合我们心火亢盛或者是阴虚火旺，还有平时大家都可以食用的一些夏季养心的常用的药膳。好，首先我们介绍第一味药膳，也就是我们的赤小豆薏米莲子汤。这味药膳呢，我们是一些常见的一些食材，比如说赤小豆、薏米、莲子、茯苓。我们可以用赤小豆20克、薏米20克、莲子10颗、茯苓10克，冰糖适量。
1: 那我们具体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2: 赤小豆和薏米呢，提前浸泡4个小时以上。莲子可以去腥也可以不去腥，火旺的可以保留莲子心。茯苓洗净，将赤小豆啊、薏米啊、莲子心、茯苓呢放入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大火烧开以后呢，可以转小火慢熬30分钟左右，直到食物软烂，可以适当的加入冰糖，这样口感会好一些。仍然是和前面的一个道理，如果有糖尿病啊或者是肥胖啊这种情况，我们冰糖是可以不加入的。对，也能取到很好的一个祛湿清热的一个效果。
0: 刚才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这款药膳非常的方便，几味这个食材提前泡好，然后呢大火转小火40分钟就可以吃了。那这是第一款针对实火体质人群的一个药膳，那么第二款是什么呢？
2: 第二款就当然是针对阴虚火旺体质人群的麦冬百合蒸雪梨。我想大家应该说蒸梨子大家应该都吃过，
0: 家里应该都做哈。
2: 你们更多的是会放一些川贝，一般是止咳润肺化痰的。对，而我们作为清心火方面，尤其是阴虚火旺的这么体质，我们这个梨子呢不光能滋肺阴，它对全身比如说肾阴啊，这种胃阴虚啊、心阴虚啊，它都是有滋养的一个作用。它有清热去火滋阴的这个功效。那么麦冬呢，麦冬百合蒸雪梨更特别适合虚火的人群，能养阴生津，清心除烦，润肺止咳，能够缓解我们虚火引起的口干舌燥心烦等等这一系列不适的一些症状。这个是食材呢，主要是我们在超市买的雪梨，然后麦冬雪梨一个，麦冬5克，百合5克，冰糖适量。
1: 主任说到这儿啊，我们以前一直拿雪梨用来做养肺的一个佳品，那这里去虚火它也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吗？
2: 雪梨因为能滋阴，滋阴就能清火，这是我们中医的一个理论。雪梨可以入肺经，同样它可以去胃火也可以去心火。对，梨子是非常好的适合我们在心火亢盛时期吃的一味日常的食品，
1: 而且我猜味道应该也很好，非常的清甜，对不对？
2: 对，是的。
1: 那应该怎么做呢？
2: 梨子呢，就是如果你方便的话呢，可以就是用刀在顶部切下一小块，然后挖去中间的这个核。如果不方便呢，我们可以把梨子一破两半，然后把用勺子把核挖掉，然后这个核的中间的位置呢放上我们的麦冬和百合。对，然后进行入锅去蒸，
0: 隔水蒸
2: 入锅隔水蒸，蒸15到20分钟，梨子软烂它会有一些汤汁，这个时候连汤汁带我们的梨肉还有这个中药的成分一并摄入，效果会非常好。
0: 这个也非常方便制作哈。
2: 对，
0: 您刚才给我们带来的是实火旺和虚火旺的两种药膳，那普通人呢也没有什么实火和虚火旺，我们应该怎么样滋补呢？
2: 我今天给大家

0: 带来了第三款适合普通没有明显的阴虚火旺或者是心火亢盛的朋友们日常保健的一款药膳，莲子百合粥。这些食材都是大家家里经常备用的，这一款非常适合养心，适合所有的人群，尤其是老年人和脾胃虚弱的人，能够养心安神，健脾养胃，还能够缓解立夏以后的心烦失眠等症状。主要是大米50克，莲子10克，百合10克，红枣3颗，冰糖仍然是适量。
1: 主人，那这个地方的莲子是要去腥了吧？因为会苦吗？
0: 对，莲子清的清热作用非常强，它是苦寒之品，所以呢，我们普通人在没有明显的这种心火亢盛的状态下，莲子去心去做药膳
1: 就可以
0: 更加平和。
1: 这样子。
2: 那么他们整体的做法又是怎么样的呢？
0: 莲子要去心，仍然是大米呢要提前淘洗干净，然后浸泡30分钟。莲子去腥，莲子腥苦，所以是比较苦寒，我们大家可以把它挖除以后，然后百合洗净，红枣去核清洗，将大米啊莲子啊百合红枣放入锅中，加适量的清水，大火煮开，小火煮20分钟左右，只要软烂就可以口服。这个冰糖呢，仍然是按照之前的，如果你血糖偏高的，慎用。
1: 刚才呢是主任给我们推荐的三种不同人群适合吃的三款药膳。那主任有没有什么一些小贴士再跟大家分享的？
0: 在这里呢，给大家一个小的提醒。立夏养心的药膳呢，要遵循清淡易消化的原则，避免食用过于油腻辛辣温热的食物，比如说肥肉啊辣椒啊花椒羊肉，这些食物会加重我们的心火，所以我们一定要以清淡平和为主。另外呢，每个人的体质不同，所以呢药膳要根据自己的体质进行辩证的去使用。如果你自己对体质不明确的情况下，我建议咨询一下医生，给你更合理的建议。
1: 非常感谢丁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实用的，比如说按了几个穴位，然后呢代茶饮，甚至是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些比较实用方便制作的药膳。非常感谢主任哈，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对症下药。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一秒变真伪的环节，让我们看看今天要辨认哪些热门话题呢？养心要多吃动物心脏，对吗？
0: 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就目前我们的养生的角度考虑，不建议摄入动物内脏，因为动物内脏呢，它是有含有很高的嘌呤，它是不健康的。多吃动物内脏会引起我们的血尿酸的升高，所以养心吃心这种观念是不科学的。
1: 立夏阳气旺，艾灸补阳更养心，对吗？
0: 立夏阳气旺，人的心火也是旺的。我们的艾灸呢，主要是温阳的一个功效，相当于火上浇油，所以这个观念也是错误的。
1: 夏季夜跑能解压，对养心有益，是这样的吗？
0: 我们中医的角度呢，是不建议夜晚出去跑步的。因为夜间阴气是偏重的，我们会损伤我们的心阴，这样更加会导致我们烦躁失眠，也就呈现出阴虚火旺的状态。
1: 好的，今天的健康大问诊到这儿就要接近尾声了。今天呢，我们和丁主任一起详细了解了立夏养心的重要性，学会了心火旺的自查的方法，也掌握了穴位的按摩、代茶饮、药膳等中药的养心的小妙招，也避开了立夏养心的常见误区，相信大家都是收获满满。立夏是夏季的开端，也是养心的黄金期，希望大家都能够顺应季节的规律，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用简单和实用的中医方法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心的健康。记住，心脏健康，全身安康，只有心好了，我们才能够拥有饱满的精神状态，享受美好的生活。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9:30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欢迎 关注健康大问诊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本期节目的详细资讯。

0: 和实用的养生知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2: 那不是地。

0: 俺告诉你啊，欠债还钱。哎，
1: 咋了？
2: 宁学祥又来要账了。
3: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俺就在这坐着。
4: 没见过这样，700多亩地的财主，运作成这样。
5: 俺娘说了，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3: 你娘还说了呢，让你给俺养老送终。
1: 大小姐，那干什么？
4: 你连俺的话也不听的，你是真不怕被人揪了挂回两油鸡？
3: 那我真收拾你！你们三个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你先施暴啊！
6: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人家了，你赶紧回家拿地契。
7: 那地俺不要。
3: 苍天哪！
6: 饱了血霉了呀！以后让他对这个家不用假殷勤。
5: 啥意思呀？俺咋就假殷勤了？
1: 爹，您说破大天也没用，那地要不要得看舅舅。您要是再提那15亩地，俺就带着舅舅闯关东，以后就不回来了。
6: 这小子翻铁了，你怎么不走西口啊？你怎么不下南洋啊？哎
8: 呦，俺这命咋这苦呢？
9: 农会的事儿，俺也听说了。俺为啥要主动有变？
10: 老大，您得支持俺呐。俺现在做的事啊，要反剥削、反压迫，推翻压在身上的几座大山。
9: 谁是大山？俺不是。
8: 供你读心学，咋供出个这样嘛？
11: 啊，必须要用的。
3: 你还给俺的地，还给俺的。
12: 让那些老财主们，以后不能欺负俺们种地户。
6: 俺们种了他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7: 只要咱不放弃，
3: 别动，
7: 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3: 小马，
8: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13: 一家人，实在，
8: 把以后的每一天活成自己的日子，把日子过得像花一样。
1: 你得了，那搞爹是个老亲家不是？
6: 啊，没这个亲家。
3: 关门，关门。
14: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3: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6: 在俺抓胡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14: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8: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7: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4: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15: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

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今天的新闻说教育，养娃路上别崩溃，育儿专家来支招。防诈骗，旧粮票身价暴涨百万，老物件变现背后藏陷阱。捏把汗，武术比赛惊险刺激，运动员动作行云流水。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我是唐田，在合肥天湖畔的演播室向您问好。节目开始呢，先来进入今天的每日试点。今天是国际家庭日，本周呢也是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多地持续推进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新模式。在河北邯郸，学校打造了家校共育幸福学堂，帮助家长更懂孩子，也让家庭教育更有温度。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 每到周末，在河北邯郸市岭南小学家长幸福学堂座无虚席，家庭教育专家正在解析儿童行为背后的心理密码，家长们认真记录，积极互动。学校还设立了家庭教育专业咨询，就孩子写作业拖沓、手机沉迷、青春期孩子叛逆等问题，对家长进行一对一指导。
2: 跟着专家老师学习情绪管理、亲子沟通的方法，我学会了用欣赏的眼光看待孩子不仅成绩稳步的提升，也愿意主动和我分享校园的生活，我们的家庭氛围也变得特别的温暖。
1: 家长的改变源于学校系统的课程设计与教师团队的持续努力。学校定期组织教师参加家庭教育指导培训与研讨活动，提升起专业能力，逐步构建起专家引领加教师指导加家长互助的三级支持体系。
3: 家长幸福学堂就是要帮家长们找到教育的信心与方法，让越来越多的家庭从焦虑走向了从容，从冲突走向了共情。
0: 在家庭教育当中，孩子越大越不愿意和父母讲心里话，这一问题相信很多家长朋友都遇到过。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看一段视频。视频当中呢，家长和孩子的对话或许能给家长们带来一些启迪。
4: 爸爸问你一个就是很多家长都想知道的问题。
5: 什么问题？
4: 就是为什么孩子越来越大啊，就越不愿意跟父母说心里话。
5: 真的想知道吗？
4: 真的。
5: 那我说了，你不要觉得我在指责你。
4: 不指责，你说。
5: 第一个原因就是说了你们不听。
4: 我们怎么会不听呢？
5: 你们不是听，你们是准备回答。我说一件事，你还没听完，就开始教我怎么做，给我讲道理。我说今天跟同学吵架了，你马上就说要大度一点。我不是不知道要大度，我只是想说一说而已。第二个原因，说了你们评判。我说我不喜欢数学，你会说那数学很重要，你要去喜欢它。你们总是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是对还是错，应该还是不应该，但我们不是来要答案的，我们是想要来被理解的。第三个原因，说了你们翻旧账。我说我今天作业没有写完，然后你就说你上次的也没写完。你们把每一次错误都连在一起，我们就会觉得说了不仅没用，还会

0: 旧账，不如不说。
1: 那如果孩子总是犯同一个错误呢？也不能提吗？
0: 可以提，但你不要说你每一次都这样，你要说我们上次讨论过这个问题，还记得吗？如果你觉得孩子越来越不跟你说话了，你可以问自己这三个问题：一，我们有没有先听完孩子的话？二，我有没有听完了之后再说？第三，我有没有让他觉得说出来是安全的？不是孩子不说了，是你们太着急了。慢一点，听完先接住再说话。
2: 在家庭教育中，像刚才这样的育儿问题呢还有很多，那么家长们的育儿焦虑与崩溃瞬间该如何破解呢？咱们来听听家庭教育专家的建议。
3: 青春期本来是人生发展最美好的阶段，就是他在想成长想长大，而不是想反抗。所以我们一般的要求四年级到五年级这个时候，家长你要主动给他说话的机会呀，要能够包容接纳他的不成熟，耐心的听，相互碰撞，形成一个新的时代的观念。
4: 现在有些孩子写作业不动脑子，一遇到难题就用手机搜，用 AI 写，这个度到底怎么拿捏？
3: 我们现在老渴望孩子有内驱力，这个时候就要我们校长是协同带领孩子了解社会，参与社会建设，立下一种志向，人就有了价值感，开始有了所谓的内驱力，这是个持续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的。家长呢，不要拔苗助长。
2: 我们也想问问大家，您有哪些育儿心得呢？欢迎大家来分享。此外呢，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搜索每日新闻报。好，我们再来听听今天的今日之声。
4: 央行发布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南水北调工程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
2: 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历经3年的潜心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陆朝阳团队再次实现了对9张系列光量子计算原型机的迭代升级，成功研制出9张4号。它在处理同样特定复杂问题上的速度只需25微秒，也就是不到眨眼时间的1/1。而目前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则需耗时超过10的42次方年。5月13号晚，这项成果发表于国际知名学术期刊《自然》。
5: 相比3年前可操控255个光子的9张3号，再次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的9张4号，可操控的光子达到了3050个。量子计算优越性在国际上遥遥领先。
6: 我们对光量子世界的操控能力提升到了3000光子的新量级。我们采用了时空交织的巧妙设计，在物理系统复杂度大幅下降的成本优化下，反而实现了系统规模与计算能力的跨越式提升。
5: 更为关键的是，九张四号不仅仅是运算快，它还较好地解决了传输过程中光子损耗这一国际性难题。因为随着光学网络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光子在传输和探测过程中损耗严重，纠缠被破坏，从而大幅削弱计算能力。此次团队最大的技术突破在于首创了可编程时空混合编码架构，研发了高效率的光参量振荡器光源和时空混合编码干涉仪，实现了连接度的立方级扩展，使得量子计算优势可以在更大规模上持续存在，并将系统总效率提高到51%。这也是在同类工作中实现了最大的系统规模与最高的系统效率。
7: 我们证明了在这样一个大规模扩展中，关键的指标超低损耗能够得以保持。九张四号本身的技术溢出也为后续的容错量子计算奠定了基础。
5: 量子计算优越性的确立不仅取决于量子硬件本身的提升，更依赖于与经典计算最强算法的持续竞赛。这也是潘建伟、陆朝阳团队从9张1号到9张4号一直努力的核心目标。
7: 在之前的9张1号中，我们证明了一个关键科学问题，量子计算优越性能不能被实现。在最新的9张4号中，

0: 我们解决了一个关键的科学问题：量子计算优越性能不能被扩展？相比之前国际最好的水平，934号在关键指标上，无论是光子数和模式数，都比之前国际最好的结果超过了至少10倍。
1: 九张四号的问世再次证明，中国光量子计算稳稳地站在了世界最前沿。时间拨回2020年，九张一的诞生首次在国际上实现光学体系量子计算优越性。2021年，迅速推出的九张二号可操纵光子数达到113个，运算速度相比前代提升了1亿倍。2023年，九张三号操纵的光子数再提高到255个，并尝试解决图论等实用数学问题，从单纯算得快向用得上过渡。6年三次升级迭代，不断刷新世界纪录。科学家们用实力证明了中国在光量子计算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它的每一次更新都不仅仅是速度的提升，更是技术边界的突破。
2: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了更好地服务老年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今天开始发售。
3: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运输除外。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净"字，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
2: 我们再来一起看到一段动人的故事。3年前，河南安阳魏先生的妻子遭遇车祸，导致偏瘫，智力和记忆力减退。出院之后，魏先生24小时陪护照看。最近一次呢，他下车和女儿去后备箱准备轮椅时，妻子竟然独自扶着车门下了车，还自己走了几步。看到这一幕，魏先生惊讶又激动，赶紧和女儿跑来搀扶，说心里无法言表的高兴，这就是一个奇迹。

0: 好甜，
1: 真好甜！
0: 哎呀妈呀！
2: 他是23年2月份出了车祸，当场昏迷嘛，在这个 ICU 里面40多天左右，做了4次大型手术，还有3次那种微创手术嘛，昏迷了100多天，他开始就是睁开眼，苏醒过来。出院24年8月份，有这个智力障碍嘛，智力水平的话，6到14岁左右，记忆力减退，就只认识我。
3: 好吃不好吃，西瓜？好吃不好吃？好吃。
2: 他出车祸的时候应该是80多斤一点，现在有102斤，这就跟一个看小孩一样，24小时离不开人，做什么都得抱上抱下，从刷牙、洗脸、洗手，一天要抱个10几次。因为我之前也受过伤嘛，那个腰一直是来回抱，我其实我也受不了，然后就买那个护腰带。
3: 加油，李根燕。笑，
2: 现在还属于这种半偏瘫的状态。今年就是说他自己第一次叫下车，很扶着那个车啪啪啪往前走了几步，心里无法言表的高兴的，从人家不确定，可能这个人又不行了，到现在能走能说话，这就是一个奇迹。但是从死神手里真的给他抢了一条命回来。

0: 里有旧粮票吗？如果突然有一天有人告诉你说粮票可以参加拍卖，能够赚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您会心动吗？有人呢就心动了，结果却掉进了诈骗的陷阱。
1: 发布重大消息，12月8日起，一市金粮票呈交拍卖价33万，三市金粮票呈交拍卖价96万，五市金粮票呈交拍卖价129万。你手中有粮票吗？点亮小红心和大拇指进我主页，我来告诉你。
2: 这段视频让孙女士瞬间心动，旧粮票可以成这么值钱的收藏品了，如此高的成交价甚至超过了她的想象。孙女士赶紧找出来她保存多年的13张五市金面值的粮票，联系了那个视频账号的客服人员。一番沟通后，对接她的客服人员给了一个更加超出她预期的回复：您手里保存的这种粮票因为比较稀有，拍卖的价值将会远远超过100万元。
3: 好像170几万还是180几万。
2: 不过要想把粮票拍出如此天价，客服人员告诉孙女士，需要先向他们公司交纳2000元的展位费。正是这份看似无风险的承诺，让孙女士彻底放下了戒心。她按照业务员的要求交纳了费用，并在对方的建议下为13张粮票设定了30000元一张的起拍价和120000元一张的保留价。然而拍卖会的结果却让她大失所望，所有粮票全部流拍。然而更让孙女士失望的是，当她要求业务员兑现退款承诺时，对方却拒绝了。原因是只要上了拍卖会就等于履行了服务承诺，钱就不能退还了。孙女士这才发现，原来客服人员说的不成功可以退，并不是没拍卖出去可以退，而是没上拍可以退。
0: 随后孙女士向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此时武汉警方在与市场监管部门的常态化联动排查中，也注意到了辖区内一家叫做湖北汇宝堂的拍卖公司投诉量异常突出，投诉内容大多与粮票拍卖相关。而退休老人甘先生也遭遇了类似的经历。
2: 和孙女士的遭遇不同的是，这次流拍后，客服人员以定价过高为由，向甘先生提出了二次拍卖降低拍卖价格的建议，并承诺展位费减半，只收取1000元。此外，还可以帮他联系线下有购买意向的客户。甘先生听了客服人员的话后犹豫了一下，觉得粮票毕竟是在家里放着，还不如试着能赚一点是一点，于是他同意大幅下调了拍卖价格。尽管甘先生把拍卖的价格设置调低，但最终还是难逃流拍的结局。民警分析，这一起起表面上看似普通的商业纠纷，更像是一场有预谋的骗局。
0: 这家叫做湖北汇宝堂的拍卖公司成立仅2个多月，没有任何拍卖经营许可和鉴定资质，却在短短时间内呢收取了大量的客户的展位费。除此以外呢，还有很多异常的情况也让办案人员生疑。
4: 如果说你只盯住一个环节来看，可能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商业欺诈，一种合同纠纷等等这种民事上的欺诈行为。如果说你把整个环节把它串并起来看的话，它就是一个这个很隐蔽性的一种诈骗行为。
2: 警方发现，这家叫湖北汇宝堂的拍卖公司与另一家叫汇宝堂国际拍卖的公司也存在着密切的关联。这两家公司名称相似，业务一致，核心负责人更是频繁往来。
5: 比如说，今天我们家收取了多少名客户的展位费，两家会进行交流。还有比如说，今天我们家又有受害人来进行举报，那你们公司是如何处理、如何消化的？
2: 掌握了这两家公司的组织架构、人员活动规律及犯罪证据后，警方组织抓捕行动，兵分两路前往两家公司所在地，将涉案人员一举抓获。在抓捕现场，民警查获了这个诈骗团伙的话术本，里面密密麻麻列出了当事人可能会提出的各类疑问，以及业务员该如何作答的套路方法。2026年1月底，警方调集200余名警力，横跨4省5地展开同步抓捕行动，一举铲除了这条诈骗链条上的涉案公司。此次行动抓获涉案人员151名，扣押作案电脑160余台，手机200余部。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0: 在这些骗局当中，所谓的拍卖公司为什么能够屡屡得手呢？

0: 方拆解骗局套路，发现诈骗人员通过虚假广告引流，制造粮票天价成交的假象，模糊上拍与成交概念，利用文字游戏让被害人产生错误认知，同时设置让人安心的保留价，结果呢却百分百流拍。警方提示，凡是以高额回报稀缺真品诱导缴费的一律拒绝。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呢也已经发布声明，明确提醒正规拍卖公司在拍卖前绝不会收取任何费用，如果遇到提前收费的，一定要提高警惕。好，我们再来把视线转向今天的海豚公开课。海豚公开课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心脏健康。我们知道冠心病是引发心脏猝死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骆志刚给大家科普。他表示，三高人群，爱熬夜、吸烟，平时又有胸闷的人，一定要重视心脏健康，不要做高强度运动，可以用快走来科学运动。
1: 引起心脏病猝死的问题就是一个冠心病，就是心脏的血管的堵塞引起来的，就是我们平常讲的急性心肌梗塞。那么这种病人呢，也是现在是越来越多了。又为什么呢？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不运动，高脂高糖的饮食，高能量的饮食增多，所以带来的这些疾病是很多的。像高血糖，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啊，三十岁的时候啊，就开始血糖增高、血脂增高、血压增高。吸烟、长期的熬夜等等，这些都是引起冠心病的危险因素。如果平时有这些胸闷，而且有这些高危因素的话，我倒是建议他就建议到医院去做一些这些器质性的疾病的排查，去做冠脉 CT 啊、超声啊等等这些检查。有的一些年轻人他认为自己身体很好，那么平时没有任何感觉不舒服，所以就是跑步长跑，觉得锻炼减少这些疾病的发生。其实不然的，这个人何必有这种器质性的心脏病的话，高强度的锻炼反而会引起他猝死。像那个打羽毛球啊，或者那么马拉松啊，这些跑步他反而会引起猝死。国家我们心血管医生都普遍认为最合适的运动就是快走，每天走个3公里到5公里左右，走到微微出汗，这就是一个最合适的运动。所以我们讲到运动，就是一定要科学的运动。
0: 近日，重庆摄影师通过延时摄影记录下了大丽花绽放的惊艳瞬间，镜头下色彩鲜艳的花瓣层层叠叠，缓缓舒展，尽显雍容华贵，惊艳又治愈。

好，欣赏完美丽的花开瞬间，我们再来进入微观天下。先来带您看到是一次英勇的救援。十级大风里，民警徒手破窗。最近，新疆托克逊县十级大风刮翻了两辆货车，车内人员被困。面对狂风，交警徒手破窗，硬生生撕开了一条生命通道。短短几分钟的时间，被困车内人员被成功救出。

一听这个风声就知道救援有多难，向人民警察致敬。我们再来带您看到的是一场双向奔赴的温暖。近来呢，四川凉山一群孩子在路边玩耍，看到有警车经过时，孩子们立即注目敬礼。特警看到之后，马上靠边停车，邀请孩子们上车体验参观。当特警问起孩子们你们为什么要敬礼时，一个11岁的男孩回答说：“因为我想当警察。”

0: 对，你先别好多岁。你看看，大鹏每次我们开进去之后回来的时候，你都想到跟我们敬礼。
1: 这是对梦想最温暖的守护。

果说敬礼是仰望，那么这份邀请就是未来的希望。小朋友，祝你梦想成真。我们再来带您感受什么叫宇宙级的浪漫。前两天河南洛阳的网友拍到了长征六号甲运载火箭升空的画面，仿佛一只太空水母划破夜空，带来一场浪漫的光影奇观。

0: 老一辈抬头看飞机，咱们这一辈抬头看火箭，同样激动人心。在这儿呢，跟大家科普一下，这其实呢是一次目光效应，也叫火箭云，是火箭飞行与大气层相互作用的产物，科技的浪漫在此刻具象化了。再来往下看，那么近来呢，在云南昆明举办的2026年全国武术套路锦标赛现场，两名00后运动员在休息时间练习比赛动作，一招一式，那叫一个行云流水，惊险刺激，让人着实捏了把汗。
1: 这个00后吧，
2: 惊险刺激，然后呢，技术把控标准，然后配合默契，套路演练，节奏成熟。
0: 太厉害了，这可是没有替身，比电影特效还惊险，这就是十年磨一剑的硬核功底。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哈，爱做美甲的女士呢需要注意了啊。近来呢，杭州第三人民医院外科专家公布了一个接诊案例，一名年轻女孩做长款美甲之后，在一次搬重物时指甲被掀开，等指甲变黑之后呢才去就诊，后因反复感染引起了骨髓炎，最终通过截肢手术才保住了性命。
3: 有一个小女孩，大概24、25岁，她指甲太长了，搬重物把指甲掀开了，太重了，引起她的指甲变黑了，坏死了，反复的感染引起骨髓炎，她后面还是通过截肢手术把她命保住了。年轻女性朋友都爱美嘛，都是美甲，指甲变得很长，碰到物体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断一半还是很容易刺激甲状的炎症，变成甲沟炎。掀开指甲的时候一定要早早来医院，我们看看是需要通过保守的治疗还是拔除指甲。
0: 哎，听完之后心里咯噔了一下哈，记住了，做美甲之后呢，搬东西的时候要小心，一旦指甲被掀开，一定要及时就医。那现如今哈，网络上有各式各样的护腰坐垫热销，卖家宣称可以有效的护腰，久坐不累。那么这些护腰坐垫真的是护腰神器吗？我们不妨来听听专家的说法。
4: 靠垫呢，是靠的时候让你这个腰椎啊维持个前凸的角度，但这时候你往往

稀奶油或者植物油提供汁感，这香甜的味道则是主要来源于白砂糖、果葡糖浆等添加糖。一只普通雪糕的卡路里约等于一碗米饭，而脆皮坚果款的这卡路里呢也是直接翻倍，当然热量更是翻倍。那想解馋怎么办呢？记住哈，这几点每周呢吃一到两次，每次吃一小只那种小规格款的，不要贪多。另外呢，吃雪糕不要空腹吃，还有就是不要在运动之后立即吃。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咱们明天再会。

0: 你破还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0: 急急急，破还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哎呦，
2: 痛了。
3: 温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温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4: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明轩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5: 您好，今天开始一轮更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即将展开影响，不仅南方，北方多地呢也将有雨水出没。预计今天内蒙古中部、甘肃东部、陕西西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西部、贵州大部、广西北部、广东大部、福建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出现，其中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贵州东北部、广东东部、海南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还会有暴雨。气温方面，一股冷空气已经开始制造降温，今天呢它将陆续影响长江以北地区，内蒙古、甘肃中西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呢将会有6到10度的降温，局地的降温幅度可超过12度。本周末还有弱冷空气和降水继续带来降温，西北到华北一带的气温将会转为偏低。安徽天柱山是世界地质公园国家5A级景区，安徽三大名山之一，这里花岗岩峰林奇峻，怪石嶙峋，幽洞连环，峡谷幽深，炼丹湖碧波荡漾，如明珠镶嵌山间。
6: 北京多云转阴，31到19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30到10度，长春阴，29到15度。沈阳晴，30到15度，大连晴，18到15度，呼和浩特中雨，22到14度。太原小雨，28到15度，天津多云，32到21度，石家庄阴，31到19度。济南晴转多云，32到20度，青岛晴，19到17度，郑州多云转小雨，31到22度。西安阴转小雨，27到19度，成都小雨，24到18度，重庆中雨转大雨，28到22度。昆明晴，26到15度，贵阳阵雨转中雨，25到18度，南昌阴，29到22度。武汉小雨转阴，29到23度，长沙小雨，31到23度，合肥小雨转多云，27到20度。南京多云，29到19度，上海多云转晴，28到21度，杭州小雨转晴，27到19度。宁波晴转小雨，26到19度，福州小雨，26到20度。

0: 22度，厦门中雨转雷阵雨，25到22度。广州小雨转中雨，29到23度。深圳大雨，28到23度。南宁多云，33到25度。
1: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行业利润大幅改善，人工智能加快融合应用，新赛道新动能加速释放。
2: 数据显示，一季度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强劲增长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23.6%，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16.6个百分点。一季度，互联网业务呈现较快增长势头，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业务收入5027亿元，同比增长10.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9.2个百分点。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布局，截至3月底。我国再用算力中心标准机架达1445万架，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数字产业集聚态势显著。一季度，广东、江苏、北京、上海、浙江等数字产业收入前10大省份对全国数字产业收入增长贡献率达89.1%。
1: 历经3年的潜心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陆朝阳团队再次实现了对9张系列光量子计算原型机的迭代升级，成功研制出9张4号。它在处理同样特定复杂问题上的速度只需25微秒，也就是不到眨眼时间的1/1000。而目前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则需耗时超过10^42次方年。5月13号晚，这项成果发表于国际知名学术期刊《自然》。
3: 相比3年前可操控255个光子的9张3号，再次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的9张4号，可操控的光子达到了3050个。量子计算优越性在国际上遥遥领先。
4: 我们对光量子世界的操控能力提升到了3000光子的新量级。我们采用了时空交织的巧妙设计，在物理系统复杂度大幅下降的成本优化下，反而实现了系统规模与计算能力的跨越式提升。
3: 更为关键的是，9张4号不仅仅是运算快，它还较好地解决了传输过程中光子损耗这一国际性难题。因为随着光学网络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光子在传输和探测过程中损耗严重，纠缠被破坏，从而大幅削弱计算能力。此次团队最大的技术突破在于首创了可编程时空混合编码架构，研发了高效率的光参量振荡器光源和时空混合编码干涉仪，实现了连接度的立方级扩展，使得量子计算优势可以在更大规模上持续存在，并将系统总效率提高到51%。这也是在同类工作中实现了最大的系统规模与最高的系统效率。
5: 我们证明了在这样一个大规模扩展中，关键的指标超低损耗能够得以保持。九张四号本身的技术溢出，也为后续的容错量子计算奠定了基础。
3: 量子计算优越性的确立不仅取决于量子硬件本身的提升，更依赖于与经典计算最强算法的持续竞赛。这也是潘建伟、陆朝阳团队从9张1号到9张4号一直努力的核心目标。
5: 在之前的9张1号中，我们证明了一个关键科学问题，量子计算优越性能不能被实现。在最新的9张4号中，我们解决了一个关键的科学问题，量子计算优越性能不能被扩展。相比之前国际最好的水平，九张四号在关键指标上，无论是光子数和模式数，都比之前国际最好的结果超过了至少10倍。
3: 九张四号的问世再次证明中国光量子计算稳稳地站在了世界最前沿。时间拨回2020年，9张1代诞生，首次在国际上实现光学体系量子计算优越性。2021年，迅速推出的9张2号可操纵光子数达到113个，运算速度相比前代提升了1亿倍。2023年，9张3号操纵的光子数再提高到255个，并尝试解决图论等实用数学问题，从单纯算得快向用得上过渡。

0: 6年三次升级迭代，不断刷新世界纪录。科学家们用实力证明了中国在光量子计算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它的每一次更新都不仅仅是速度的提升，更是技术边界的突破。
1: 近日，在山西太原，一名老人去医院探望家属，没想到在医院大楼外突发心跳骤停，老人家属赶忙到医院急诊科求救，急救科的护士为老人进行心肺复苏，成功挽救了老人的生命。
2: 5月12号上午，公共视频画面显示，在山西白求恩医院院区，三人将一名老人背到路边，随后一名白衣男子向医院急诊科跑去。
3: 听到一个中年男子，大声呼救，说他的父亲不行了。到达这个现场的时候，看到患者他是一个面色发干，嘴唇发紫的一个情况，然后意识障碍。根据多年经验判断，这绝对是一个呼吸心跳骤停的一个状态。
2: 护士周世佳迅速指挥家属和保安将老人抬上转运车，同时跨在车上对老人进行心肺复苏。
3: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黄金急救4分钟啊，4分钟之内，然后给予一个有效的心肺复苏，可以让患者的脑损伤以及身体的各个脏器的损伤减小到最低的一个程度。
2: 经过70秒的心肺复苏，老人恢复了心跳和呼吸。随后，周世佳将老人送到急救室进行进一步检查。
4: 经过我们抢救以后，他已经完全恢复了意识。接下来我们转到心内科，他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治疗。
1: 近日，重庆一名5岁男童不慎与家人走散，独自坐上了公交车。驾驶员彭远活发现了迷路的小男孩，帮他找到了家人。
5: 当天上午9点多，在大庙公交站点，一名身着蓝色上衣的小男孩独自上了公交车。驾驶员彭远活看他是一个人上的车，立马警惕起来。
6: 打开前面的时候呢，有几个人上车，他最后一个上来，前面有一个女的，我以为是他的小孩，但是那个女的没有理他，也没有招呼他，然后我就觉得有点奇怪。
7: 你一个人吗？我是让你买票啊，你一个人安全吗？有人接你吗？去哪里？是走丢了吗？不要哭，宝贝啊，这公交车是对的啊。
5: 彭师傅问小男孩是不是和家人走散了，孩子轻轻点了点头，忍不住哭了出来。由于紧张，男孩一时想不起家人的联系方式，于是彭远活决定将小孩先带到调度室，再帮忙报警。
7: 你有妈妈电话号码吗？能记住吗？不能记住那就不下车好吗？阿姨带你找家，好吧？不要哭，没事啊，肯定给你找到妈妈，好不好？
5: 就在彭远活温柔安抚孩子的时候，车内一名热心乘客也主动上前轻声劝慰小男孩，帮他平复情绪。在众人的暖心开导下，孩子逐渐冷静下来，慢慢想起了奶奶的手机号码。联系上了家人，男孩的母亲很快赶到调度室接回了孩子。据了解，走失的小男孩今年5岁，当天跟家人出门时一不小心走散了。对于热心人的帮助，孩子家长表示了感谢。
1: 春夏之交，车主们经常发现车上会有黏糊糊像油滴一样的物质，有时候擦也擦不掉，洗也洗不净。其实这些物质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蜜露，是蚜虫等半翅目昆虫的排泄物。它们对人体有害吗？下面就为大家详细解答。
0: 蜜露是如何形成的？专家介绍，蚜虫等半翅目昆虫以吸食植物汁液为生，植物汁液为它们提供生活所必需的氨基酸和其他营养成分，而汁液中含量最高的是糖类，但过多的糖类并不能被昆虫彻底消化吸收，过量的糖被这些昆虫排出体外，就形成了蜜露。
8: 因为这个蜜露绝大部分里边是水分，干物质里边那么就是80%的是糖，还有当然还有其他的那个有机物质。
0: 专家介绍，蜜露的成分与植物汁液类似，对人体无毒，即使少量接触皮肤或误食，通常也不会引发健康问题，但极少数人可能对蜜露中的某些成分过敏。
8: 也不免个别的它对有那个某些蛋白有过敏性的体质的，这个稍微注意一点啊。如果是一旦过敏的话，应该及时就医。
1: 那么哪些树容易招来排泄蜜露的昆虫？蜜露如果掉在车上，应该怎么清理更加有效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0: 专家介绍，

0: 容易招引排泄蜜露虫子的树木通常嫩叶多，枝叶丰富。在城市里常见的树种有栾树、国槐、柳树、松树、梧桐、法国梧桐等。合理施肥修剪，增强树木抗虫能力等措施，可有效减少蜜露。而过了春末夏初的高峰期，雨量增多或者高温天气时，情况会相对缓和。对于车主来说，可以根据蜜露的状态和附着时间采用不同清洗的方法。
1: 如果是这个蜜露刚刚掉下来还湿的过程当中，就比较好办了，是吧？用清水啊，沾点的什么就抹布擦一擦就行了。但是干了以后，就稍微干了一点，这个时候可能清理比较麻烦，可以用水把它那个搞湿，或者用95%的酒精把它那个软化，然后再去清洗。如果满车上都是的，那就可能带到专业的店里面去清理。
2: 家住上海的男子曹某与女子赵某因乘坐顺风车相识，迅速恋爱并领证结婚。随后，男方把一套价值千万的房产登记在了女方名下，也就是把房产99%的份额给了女方。然而，两人离婚后呢，女方提出按照房产登记比例进行分割。那么，法院会支持吗？在整个离婚的过程当中，双方多次对簿公堂。
3: 曹某和赵某婚后1年0.8个月，赵某第一次向法院起诉要求离婚，但当时法院认为两人的感情尚未完全破裂，所以并没有判离。
4: 那么此后呢，双方继续分居。1年后，赵某再次起诉，离婚态度非常的坚决。那么曹某呢，也是看这个婚姻实在是不能维持下去了，所以同意调解离婚。
3: 曹某本来以为这场短暂的婚姻已到此为止，可就在正式离婚的半年后，赵某第三次将曹某告上法庭。这一次，赵某手持99%份额的房产证，要求按照登记比例分割房产。女方赵某要求分割的这套房产是曹家老宅在多年前拆迁所得，原本登记在曹某及其父母3人名下。
4: 曹某的父母其实就是普通的这个工薪阶层，收入不高。那么他们家里面最主要的财产其实就是早年老房子拆迁分到的2套房子，那么小的一套呢出租了补贴家用，大的那一套也就是本案争议的这套房产，当时是价值近千万，那么一直是登记在曹某和他父母3个人的名下，也是他们3个人居住的这个房子，可以说是他们家最重要的财产。
3: 曹某和赵某结婚后并没有生育，但赵某曾经有过婚姻关系，并且有一个女儿，曹某也很喜欢这个女儿。在2人婚姻存续期间，赵某提出为了女儿择校更加便利，所以想将户口迁入曹某家。曹某认为既然妻子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自己也觉得很合理。作为夫妻来讲，将房产份额登记在妻子名下也没什么问题，就决定先劝说父母将房产转到自己名下。
4: 那么曹某呢，当时是真心想要经营这段婚姻，对于孩子呢也很好，所以就回去劝自己父母。那么父母呢一开始是不同意的，后来呢曹某就以将来继承可能要交遗产税为由，反复的做父母的工作，那么父母最终是同意了。
3: 可就在曹某父母将房产赠与儿子后，曹某又在老两口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房产99%的份额登记在了妻子赵某的名下，自己仅留下1%。曹某没有想到，正是这个决定导致自己与赵某第三次对簿公堂。
5: 婚后，被告将办设的威宁路房屋的99%份额赠与给原告，在离婚的时候没有对涉案的威宁路房屋进行处理，见双方婚姻关系业已解除，不具有共同持有涉案房屋的基础，特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提起诉讼，请求判决依法分割。
4: 那么这个案子主要的这个争议焦点啊，就是这套房子到底要不要按照产权登记的比例来分割。
3: 原告赵某一方要求按照房产登记份额分割财产，但被告曹某一方主张涉案房屋并非曹某或赵某出资购买，而是曹某父母的老宅拆迁所得。如果按照目前房屋登记的份额分割，有失公平。
6: 这套房屋是登记在曹还有曹父母3个人名下的，婚后赵说是曹从他父母的手中拿到了这个房屋100%的这个产权，转给了这99%。这整个的一连串的这个事件，它是一个缺乏一定的合理性的。第一个，婚姻生活是持续非常非常短。

0: 的这样一个时间，这样对曹包括曹父母的这个帮助，包括这套房屋的这个贡献上来说是等于零的。
1: 女方呢认为不动产登记啊具有这个公示公信的效力，法律应该要保护。那么曹某男方这边呢则是承认自己呢是去办的这个过户，但是啊他辩解说当时完全是一时冲动，也是为了表忠心，双方根本没有在这个比例上进行过任何认真的这个协商，也没有签署过任何的书面协议。如果真让这个女方拿走99%，对于她和她的父母来说是极不公平的。
2: 法官认为，在本案中该如何认定夫妻间赠与的性质是案件审判的重点。
1: 在夫妻之间啊，他的赠与就跟普通赠与不一样，他往往是基于对于婚姻关系长久存续的这样一种期待，那么是富有目的的特殊赠与。
2: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五条指出，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将其所有的房屋转移登记至另一方或者双方名下，离婚诉讼中双方对房屋归属或者分割有争议且协商不成的，如果婚姻关系存续时间较短且给予方无重大过错，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诉讼请求判决该房屋归给予方所有，并结合给予目的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确定是否由获得房屋一方对另一方予以补偿以及补偿的具体数额。
1: 那么我们合议庭认为呢，夫妻间给予房产的这个情况啊，在离婚分割房产时不能简单的只看这个产权登记比例。
2: 法院认为，对于房屋的来源以及原被告双方对细征房屋所做出的贡献，都应当作为考虑因素。
1: 这套房子呢是曹某父母老宅拆迁得来的，曹某呢当时只有11岁，对房子呢没有任何的贡献，赵某呢更是毫无贡献。如果让赵某拿走99%啊，那么两位老人作为这个房屋的原来的产权人和最大的这个贡献者，很可能会无家可归，那么这是极不公平的。
2: 其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的婚姻关系及过程，也是原告在细征房产中可以获得多少份额需考虑的因素。
1: 双方的婚姻总共是3年半，但实际共同生活呢只有6个月。那么婚后也没有举行这个仪式，双方父母也没有见过面，没有生育子女，是比较典型的闪婚闪离。那么短短半年的共同生活就要拿走近千万的这个房产，那么利益失衡呢也是十分明显的。
2: 同时，法院还认为，赵某作为房地产行业的从业者，相关经验丰富，在明知房屋来源的情况下，既没有提醒曹某慎重考虑，也没有与曹某父母充分沟通，便接受了曹某出于善意所赠予的房产份额。如果因为曹某的善意导致其离婚的时候遭受巨大的财产损失，显失公平。
1: 当然，这个曹某的冲动也不是没有代价。赵某呢，当时为了办理过户啊，支付了11.9万余元的这个税费。那么两个人呢，也共同生活了半年。那么这些也是需要予以考虑的因素。
2: 最终，法院判决案涉房屋归被告曹某所有，酌定原告可以适当分得细征房产的价值50万元。
1: 婚姻的基础是感情，不是财产，不应该带着算计和谋取对方财产的动机去进入婚姻。法律在评判财产归属的时候，不会只看房产证上的名字，而是会综合考量财产的来源、婚姻的持续时间、双方对于家庭的贡献等等因素。那么真正为家庭付出的，法律会予以充分的保护。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欢迎您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大家早上好，我是鹏飞。

0: 说到机甲战士，很多人呢可能会想到变形金刚啊、高达呀、这样的影视作品的主角。现如今，科幻片里的钢铁巨兽已经成为了现实。近日，宇树科技发布了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变形机甲 GD-01， 它高大威猛，能像变形金刚一样直立挥拳砸穿砖墙，能够秒变钢铁四足兽翻山越岭，还能够让驾驶者亲身体验变形金刚般的操控感。变形机甲视频一经发布就引发了热议。据了解呢，这款变形机甲定价是390万元起啊，定位呢是为民用交通工具，载人之后重量达到500公斤。下面呢，咱们一起去看看它到底炫酷在哪儿。
1: 科幻绕进现实，中国领跑星系，未来以来太牛了。宇树科技发布全球首款量产载人变形机甲 GD-01， 立刻在网络上引起热议。因这款机甲硬朗炫酷的外形与经典动漫高达高度相似，再加上 GD-01 的代号，让网友纷纷感慨，这就是高达。视频中，这款机甲不仅能稳健直立行走，更能实现载人操控，甚至还能实现四足形态变形，不能不让人感叹，科幻里的机甲走进了现实。就连马斯克也专门在相关社交平台留言回复，直言这款产品很酷。
2: 目前看，因为它是第一款嘛，能看到是一个机甲的这个机器人，还是比较有意义的。但是呢，从这个运动来看呢，它可以用人形走，然后还可以非常顺畅的转变成四足来然后进行行走，这个呢是比较有意思的啊，做的比较好的。那么它的价格390万，讲实话还是比较高的，就是因为它是第一款。
1: 和普通会行走的人形机器人不同，这款机甲的最大核心亮点是支持真人驾驶，这就决定了在研发过程中不但要兼顾载人，更要全方位严格把控安全性能。
3: 第一个，它要具备自主的一个大脑的能力，因为它不只是一个大力士了，它还会有一个对于操作人员的安全的防护，包括对环境的感知和对危险场景的预判。第二个部分呢，是它的能源供给系统，能源供给系统是瞬时在秒级的情况下是几千瓦的功率的实施过程中需要对人员的一个防护，并且是它的热管理系统要求是非常严格的，还有是它的整个动力输出过程中在转向制动，并且是在整个的恶劣环境情况下需要有它的一些冗余的设计，是即便系统失效也具备一定的一个安全保护的一个措施。
1: 形态变形是这款机甲带给公众的第二个惊艳之处，从双足到四足丝滑连贯的形态转换后，要同时兼顾机身平衡以及行走运顺的稳定流畅。
3: 第一个难点是它由传统的液压变成高功率密度的电驱，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实现高频响的精准控制与轻量化的实施。第二是的话呢，是由二足到四足的时候呢，机甲的重心会发生改变，需要在毫秒几十毫秒内实时感知驾驶员的重心变化，并且同步调整整个的关节，这种进行补偿，这个难度也是非常大的。
1: 3米高机身，载人后500千克自重，发力时一拳击碎砖墙，同时保持稳定。这些行云流水的动作背后，对动力系统和控制算法提出极高的要求。
0: 专家指出，虽然受限于目前的能量密度与速度，短期之内载人机甲并不会取代汽车成为日常交通工具，但是在特种作业领域具有巨大的潜力。比方说在文旅展示、救灾救援、复杂地形勘探或者影视特效制作当中能够发挥极大的作用。那么这么厉害的变形机甲还有什么样的亮点呢？
4: 那首先的一个最大的亮点就是它真正做到了全球首款的量产，从技术上说的话，它可以实现了这种多两双形态的一个变形，可以从这个四足可以从双足步行这个变形为这个四足爬行另外呢，就它的这个有很多先进的技术，比如说这个叫我们叫

0: 高啊高扭矩密度呢这个大关节的电机，还有呢就是像这个弦波减速器，还有 RV 减速器，还有一些先进的传感器，那么构建了它的这个先进的运动能力，还有动态的平衡能力。
1: 您看啊，这科幻作品当中的机甲概念已经正式进入现实。虽然说离我们的生活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这款由中国企业打造的变形机甲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推开人类交通工具与机器人融合的大门。

0: 继续来看新闻。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啊，这沙漠是寸草不生的荒凉之地，除了沙子几乎看不到什么生机，更别提能够长出蔬菜了。不过呢，在内蒙古阿拉善的腾格里沙漠，福建女子叶慧平却用十余年的时间在沙漠当中种出了一个食堂。在这里不但有多种蔬菜，还有养殖业。下面呢，咱们一起去看看。
1: 你相信吗？有一桌菜是从沙漠里长出来的。
2: 这些都是我们的沙漠招牌菜，它们的食材都来自于我们这里的腾格里沙漠，不是我背后的，是你们背后的。这是一片由梭梭花棒组成的沙漠食堂。菜凉了，来来来来，吃饭了。今天这一桌子菜都来自于我们沙漠的食材。
3: 马兰湖羊肉，
2: 羊是我们自己养的。
3: 沙葱炒鸡蛋，
2: 沙葱也是我们自己种的。
3: 沙漠银耳羹，
2: 花瓣做的培养基做成的菌袋，然后我们养出了银耳。
1: 这是萍姐，在腾格里种了十几年树的福建人，她把原本什么都长不出来的流动沙丘种成了今天这片沙漠食堂。但可别只看这桌菜，十年前这里可没有菜单，没有羊肉、沙葱和银耳，甚至都没有。
2: 刚开始来的时候连蚊子都没有。
1: 那时候附近只有流动的沙丘，风一起来，牧民的房子会被埋住。
4: 之前我们有一次散步的时候刮起了沙尘暴，然后就感觉到人非常的渺小，真的跟尘埃一样。
1: 在萍姐的故事里，这片沙漠变得能被吃，经历了一段很长时间的煎熬。
4: 第一年才种下去完，然后基本上是全军覆没，挺无助的，应该是。
1: 摔了一两年跟头后，倒把种树这事儿摸明白了，树开始一棵棵活下来。
4: 因为我觉得我是农民，我父亲能种得那么好，我为什么不能种那么好？
1: 后来很多牧民来找他学。种树这事儿慢慢从他一个人变成了一群人跟他干，春天一到，队伍就又进沙漠了。
5: 欢迎，我就有钱啊！
2: 一个队差不多70多个，然后大概300人。
6: 我是从小就长大这个沙漠里头嘛，以前是啥都没有，现在你看一天比一天，一天比一天吧，就以阿拉善这沙漠以后就变成森林。给孩子买保险呀，给自己买养老钱呀，自己买这个越野车呀，增加特别的花棒，它那个籽儿、狐狸呀、野鸡呀，特别爱吃。没有那个林子托的，哪有这些动物呢？把这一棵苗子长大了，特别好。
1: 树活了，老乡们的日子也红火起来，人才能留下来。萍姐开始琢磨着怎么让树增收，花棒成了他的答案。
2: 老化的花瓣我们进行拼插，做成菌包，种成银耳，同时也增加了牧民的一份收入。
3: 我们这个花瓣哈，通过银耳又一次开花了。
1: 花瓣变银耳还不算结束，银耳剩下的菌渣把沙漠改良成了菜地，又长出了这桌饭。一年年种，一棵棵树，一锹锹土，树把风沙吃掉，银耳把收入接上，菜地把日子稳住。
4: 以前是沙子吃了我们，现在的

0: 的话，我们通过一棵棵树把沙漠种成了绿洲，这就是我们吃掉沙漠的方式。
1: 昔日黄沙漫天，今朝物产丰饶，不仅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还带动了周围乡亲们致富，真的是一方幸福的绿洲。出门爬山不小心迷路了，山林起火，浓烟呛人，山体滑坡，道路全断，那遇到这样的场景到底该如何实施救援呢？下面呢，就带大家走进能救命的无人机，看看他们如何在危急情况之下为我们撑起一道生命防线。
2: 这个就是气流照明无人机。
3: 别看这无人机只有两张 A4 纸大小，它可是夜间救援现场的照明神器。
2: 这个飞机最大的飞行高度能够飞到50米高，照明范围的话有一个足球场的范围大。
3: 救援就是跟时间赛跑，照明灯架要搭建，而它能一键起飞。就是起飞后的姿态怎么有点眼熟呢？
4: 这个无人机感觉跟放风筝一样，挂得跟绳儿，
2: 是很像放风筝。那这根线缆最大的作用呢，是给天上的无人机进行供电和通讯。
3: 接上这根线就如同开天眼，救援现场就算受到复杂电磁信号干扰，通过这根线它就能持续给救援人员照明。自去年研发诞生起，已经参与了不少救援大场面。
2: 去年的话呢，有一个楼顶有火，消防人员进到现场就看不到当时过火的一个面积以及现场损毁的情况。那当我们这个飞机飞起来之后，点亮灯的瞬间，消防人员就看到了整个被损毁的全貌。
3: 而这位头戴喇叭、脚踩红外摄像头、还自带氛围灯的无人机，能在你户外走失时救大命。
2: 这款飞机来讲的话呢，就是可以在山林里去搜救我们走失的人员。
3: 搜救能力溜不溜？实践检验真理。我们派出摄像小哥模拟野外走失，跟无人机来场躲猫猫。
2: 当然，为了安全起见的话，我们也会派出我们的同事，协同我们的摄像小哥一起去到山里边。
4: OK， 我们现在出发去躲藏吧。
5: 我们走，
4: 拜拜。
5: 拜拜。什么地方比较隐秘啊？树底下还是草丛里？
6: 您已进入林区，请注意森林防火。
7: 这里的，
5: 对。
8: 阿宝，阿宝，请问你们藏好了吗？
5: 已经躲起来了，可以来抓我们了。坐在这里吧，静静的等他们。
4: 准备起飞了，
2: 拉高直接往上飞，向左，向左。
3: 实景热成像，双框同屏一起搜寻，这找人怎么还要上大屏？
2: 方便看啊？啊？方便大家看。最主要是把画面呈现给现场的指挥员去看。
3: 热成像下就算漆黑一片，人像的银色也是漆黑中最亮眼的那个星。
4: 那我们现在已经找了十几分钟了，看来他们俩真躲挺好的呀。
2: 山里找人本身就是一个很艰难的一个工作，像南方的树木比较茂密，很容易就遮挡到人体的热源的信号。
5: 这么黑，这么多树应该就找不到了。
3: 要问如果在野外走失，如何能尽快获救？答案是当个显眼包。
5: 好，他已经在扫过来了。
6: 听到呼叫，请走到空旷区域。
5: 要不能走出来一点。
6: 听到呼叫，请走到空旷区域。
4: 哎，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是不是就是他们？
2: 对对对。
6: 身份确认，如果你是阿轩，请向我挥手。
9: Hello，Hello，
3: 人是找到了，咋救呢？无人机把定位直接生成位置二维码，
4: 扫码它就会有一个具体的位置，我们可以给摄像看一下。那搜救人员呢，就能精准的找到走失的人员。
3: 硬核装备让无人机从拍照观景的消费品有了实用的救命功能，怎么办到的？我们一起探秘无人机的制造工厂。
2: 这里是我们自己的无人机生产车间。
4: 生产的这个场景都好像跟我想象的有点不太一样。
3: 从组装、焊接、打螺丝，无人机制造的每个工序居然全靠手搓。
2: 客户对于飞机的需求是非常多样化的，那为了满足多样化需求的话，我们飞机的迭新的速度就非常的快，有可能我们飞机每3个月甚至6个月就迭新一次。那为了满足这种迭新的速度，还用这种手搓的方式呢，可以快速的去响应这种变化。
3: 灵活的定制化服务让海外客户苦苦下单。
4: 他们现在这是在出货吗？
2: 对，出货，往欧洲出货。
4: 哇，往欧洲出货哦，这是出口的设备。

0: 前无人机在气流方面的话，中国走得比较领先。
1: 科技赋能救援，让我们在危险面前多了一份底气，这就是科技的力量。健康早知道，下面呢，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生病了，很多人呢都有在医院输液的经历。不少人在输液的时候呢，觉得这个药水滴的实在太慢了，于是呢就自个儿调快一点。医生提醒呢，这输液不能图省事儿，自行调节滴速要不得。
2: 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自行的调节输液的速度，不要拿生命来开玩笑。输液的低速呢，都是由医生和护士来共同通过患者的年龄、病情、体重还有药物的性质精准的设立的。如果我们自行的将输液的低速调快的话，就出现了瞬间的这个心脏和循环的这个负担加重，可以引发出现心慌、胸闷、头晕或者是恶心的这些症状。严重的情况呢，还可以出现这个心衰，还有药物的不良反应，甚至危及生命。
1: 总而言之，这个输液的速度是不能够你想调就调啊，快一点慢一点差别可真不是一星半点啊。安全输液还是要遵循医嘱，咱们呢要听医护人员的。夏天一到，蚊虫多了起来，不少人呢也会有这样的发现啊，就是出门溜达散步的时候，总是有一群小飞虫绕着你头顶上转来转去，挥也挥不走。那这是为什么呢？今天就来给您揭开谜底。
3: 您是否在户外遇到过这样让人烦躁的时刻？头顶上一团虫云挥之不去，更可气的是你走哪儿它跟哪儿，不追别人专追你。最过分的还是容易让路人误解你没洗脸没洗头，臭红红的。哎，别焦虑啊，从科学的角度来安慰一下你，这可能说明你新陈代谢旺盛，又高又爱运动，所以呢这些小蚊子才专门选择了你的头顶作为他们短暂的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恋爱场地。其实呢，我们之前也说过哈，常见的这种画面呢，一般都是摇蚊的求偶场景，也就是婚飞。摇蚊虽然外形酷似吸血蚊，但是它完全不吸血，因为在停落的时候前足会不停地抬起摇动而得名。那它为啥特别喜欢在人的头顶盘旋呢？咱带入摇蚊的视角，你就马上理解了。我是一只成年的雄性摇蚊，我的生命只有几天，这几天我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繁衍后代。我的祖先告诉我，二氧化碳那就是生命活动的标志啊！啊，终于找到了一个二氧化碳发射塔，人的头。人口鼻呼出的二氧化碳加上黑色头发吸热加上头顶的血管散发的热气，这简直就是我天选的相亲场地。为了让雌摇蚊能够最快速度发现我，我必须要选一个个子高高的，而且还要和兄弟们一起飞，来吸引雌性发现我。人就你了，理解我一下好吗？我可以尝试着理解哈，但是我不理解你为什么总是要找我。这个呢，目前原因也是很多的，包括新陈代谢率、血型、饮食、衣服和发色，还有身上有没有香水味道等等吧，也不太好具体说到底是你哪一点最吸引他们。不过接下来我们为你总结了如何避免被摇蚊选上的攻略。如果你发现被摇蚊或者是其他的飞虫包围的时候，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招风。比如说可以快速移动到有风的位置，或者说扇风打破头顶稳定的温度和二氧化碳，但是千万不要狂拍乱跑，因为你在运动之后更容易被它们盯上。平时去户外蚊虫多的地方也尽量穿戴浅色的衣帽，喷洒防虫水或者带一个手持的小风扇把它们吹走也行。
1: 所以提醒大家啊，这摇蚊不咬人不伤人，所以不用害怕，掌握简单避虫小妙招，选有风位置，穿浅色衣物，随身带小风扇，就能够轻松远离它们的困扰。您看啊，懂点科学小知识，日常出行都更舒心。继续来看新闻。外卖小哥送餐就怕小区不让电动车进，你说这提着餐盒徒步走几百米，赶时间的骑手们常常是一路小跑，既累人又容易超时。近期呢，云南昆明的多个小区试点上线骑手摆渡专用车，用小车换大车的办法破解外卖配送几百米的难题，既便民又暖心。
4: 星河社区聚焦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业态群体，出行、休息、充电、就餐四大核心难题，充分地挖掘了辖区的资源，为我们的新业态的群体提供便利的服务。去年年底，骑手和物业，然后还有我们的居民呢，有一些通行的矛盾点。那么社区基于现在这个矛盾点呢，就做了议事协商、居民的调研。那么最后跟街道这块

0: 反映了我们的痛点和难点，街道这边就帮忙协调了我们的共享的百度的自行车，过来为我们快递小哥提供了百度的服务，大大的提升了我们小哥的一个送餐的效率。
1: 投放的是17辆，就是也听了一些我们小区的骑手，他们针对在送餐过程中提出的一些困难和问题，主要就是也是为了第一个方便骑手送餐，第二个缓解部分小区因为他无法骑车进入了嘛，就是既提高了骑手的送餐效率，又解决了一些业主和物业之间的互利的这个一个问题。进行试点的话，我们现在目前是投放了2个小区，现在目前使用下来的效果是比较好的，尤其是和我们反馈说这个也比较便利，他们进去送餐比较远的距离，近的距离他们就不行去了，远的距离的话他们就换摆渡车去，也提升了他们一些送餐的效率，也解决了他们长期以往可以说和业主和物业之间的一些矛盾。
2: 这种疏堵结合的方式折射的是城市管理的细心与贴心，既守住了安全底线，又释放了配送效能，实现了骑手、居民、物业多方共赢。期待这样的暖心摆渡驶向更多小区、更多城市。近日，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评选结果揭晓。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名单里呢，有一位养殖能手，但见到真人，您可能会发现，这位劳动能手他并没有手。1994年出生的周少夫因意外自小失去了双臂，不服输的他呢，加入了残疾人游泳队，在国家级、省级残疾人游泳赛事当中，先后斩获了13个奖项。2017年，周少夫退役回到家乡江西省吉水县，选择自主创业，创办了养殖合作社。创业之路布满了荆棘，没钱呢向亲友们借，不懂技术虚心向周围人请教，用脚记录养殖要点。几年下来，凭借着踏实肯干，他承包农田约800亩，年出栏肉鸭肉鹅8万到15万余，年收入稳定在30万元以上。现在呢，他还无偿和村民们分享养殖技术、电商经验，带动更多人走上致富路。
3: 就是劳动最光荣，付出了劳动才会得到成果。
4: 这水稻啊，一百刀接一百，接一把的，全部就上去了，厉害吧？
3: 我穿了个拖鞋，我就是裸起来。12月天，我都是这样，反正就是干，无非不就是今天做一件事，累一点，苦一点，做完今天晚上回去睡一觉，明天起来又是一个新的天。对，就在那边当了游泳运动员，在那边待了7年。你说不辛苦那是假的，因为做运动员嘛。就是跟自己的身体做对抗，时刻的提醒自己，不管做什么事情，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坚持。就跟我后面回来做自己创业这些事情，也是因为坚持，我一直不放弃嘛。我爸都不同意，他说我是花钱买苦力做，但是我就是不甘于平庸。想着我自己还这么年轻，23岁回来正值青年，做什么事都有闯劲，做什么事都有冲劲的时候，想做什么事就做，亏掉了大不了重新再来嘛。我就是心里面憋着一口气，就是想要做出一些事。当时那一年，我整个人翻天覆地的变化。最开始的时候，一个白白嫩嫩的小伙子，就是那一年把自己晒得面目全非。2021年吧，一批就抓了2万只鸭子，2万只鸭子当时养了将近一个月，损耗了一大半。跑过去一看，那些鸭子全躺在那里不动，当时我就心里面就慌了，压力是挺大的，但是挺大就是挺大，但是我不能表露出来，因为我带着这些人在这里做事，我一个领路人我都倒下了，我去也颓废的话不行呀，我倒下了就倒下一片，你再挺过去了，这后面的路就又宽了。
5: 还有志气吗？还有点志气。
6: 我脚受伤了，他带动我的养活们，各朋友各一起，他带动了很多残疾人。
3: 在运动队训练的时候，也有人资助过我、赞助过我，因为我也被人家帮助过。我们没有淋雨了，我也想。

0: 跟人家打一下伞。
1: 好，其他方面每个方面都可以，你了不起的。
0: 不要甘于平庸，不要安于现状，在自己能做、能闯、能拼的时候，就去做、去闯、去拼。
2: 姐姐、叔叔、阿姨，
0: 其他的交给时间。
3: 从泳池到田野，从运动员到新农人，周少夫用一双脚走出了一条不寻常的路，也印证了一句话：时间从不辜负真正的耕耘者。咱们常说啊，来自于陌生人的善意总是格外的温暖。5月11号，在山东青岛，天上突降暴雨，当时正值学生们放学时间，很多学生和家长都没带伞。路边的商铺店主看到之后，招呼大家进店避雨，还拿来了纸巾和热水，避免孩子们淋雨感冒。这暖心的一幕打动了很多人。

0: 稀松平常的一个小事，连举手之劳都算不到，然后大家都很开心，很开心。
1: 事后呢，托管老师特意带领学生为店家送上零食、鲜花与手写的感谢信，店主也是深受触动，决定在店内专门规划区域摆放桌椅与书籍，打造儿童休憩角，今后无论是晴天雨天，都为周边小朋友提供一个休息阅读的空间。您看啊，这个暖心的举动变成了双向奔赴的温暖。
2: 您好，从昨天开始，我省的天气一改晴空万里的状态，天空云气增多的同时，不少地方还出现了雨水的身影。今明两天这样的天气状态将会持续，雷阵雨会时常不请自来，还请大家外出时记得随身携带雨具。预计从周末开始，冷空气和降水将会陆续在我省现身，气温下降的同时，18号沿淮淮河以北和19号沿淮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还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会有暴雨。20到21号沿江南部分地区中雨，还请大伙儿提前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我们现在身处立夏节气，此时万物繁茂，气温渐升，人体呢也应该顺应自然界的变化，调养身心，平稳入夏。建议大家可以趁着晴好天气，勤开窗通风，防潮祛湿。天热时，空调风扇不要对着身体直吹，出汗后要及时的擦干。另外呢，每天中午11点至下午1点时，可以小憩20至30分钟，有助于滋养身心。来看具体预报。
3: 合肥小雨转多云，27到20摄氏度。淮北晴转阴，30到19度。亳州多云转阴，30到21度。宿州多云转阴，30到19度。蚌埠阴转多云，30到20度。阜阳小雨转阴，28到22度。淮南阴转多云，29到20度。滁州阴转多云，30到19度。六安小雨转阴，27到21度。马鞍山阴转多云，29到20度。芜湖阴转多云，28到20度。宣城小雨转多云，28到19度。铜陵小雨转晴，26到21度。池州小雨转多云，27到19度。安庆小雨转阴，28到20度。黄山市小雨转多云，28到19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转多云，24到18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转阴，25到17度。

凤阳廊向米谷阴转多云，29到20度。天堂寨风景区小雨转阴，28到20度。大荔河风景区小雨转阴，28到21度。合肥小雨转多云，27到20摄氏度。

0: 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哎呦，
2: 痛啊！温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温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3: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安徽卫视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陈旺在合肥祝你早安。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4: 你好，观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开始，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上线，预计今天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中西部、黄淮西部、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呢，像是河北的西部、山西南部、河南西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这一轮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较大，像是贵州、江西、福建、广东等局地发生地质灾害风险较高，所以当地的居民要远离山区、河谷等地势低洼地区。那今明天周末，随着冷空气东移，降温区域将向东拓展至东北地区，像是内蒙古的中东部和黑龙江多地将出现10度以上的明显降温，黑龙江局地降温幅度可达20度左右，隔天如跨季。所以北方的朋友要根据天气的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避免着凉感冒。那安徽的天柱山呢，是世界地质公园国家5A级景区，安徽三大名山之一。这里花岗岩峰林奇峻，怪石嶙峋，幽洞连环，峡谷幽深，炼丹湖碧波荡漾，如明珠镶嵌山间。来看具体预报。
5: 北京小雨，24到18度，哈尔滨多云转小雨，20到12度，长春多云，26到15度，沈阳晴转多云，28到15度，大连多云，20到15度，呼和浩特中雨转小雨，19到12度，太原大雨转小雨，23到16度，天津阴转中雨，29到20度，石家庄中雨，27到19度，济南多云转阴，29到23度，青岛晴，19到16度，郑州小雨，25到21度，西安小雨，25到20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6到20度，重庆小雨，26到22度，昆明晴，27到15度，贵阳阵雨，26到20度，南昌多云，30到22度，武汉小雨，31到22度，长沙小雨转多云，30到22度，合肥晴转多云，29到19度，南京晴转多云，28到19度，上海多云，28到20度，杭州晴，29到20度，宁波晴，28到19度，福州阴，29到22度，厦门阴转多云。

云26到23度，广州暴雨转大雨27到23度，深圳大雨27到24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9到24度。

0: 持续开好公益性慢火车和乡村振兴列车，方便边远地区人民群众出行，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4.3万人次，同比增长36.3%。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14.8%。
1: 我们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坐着火车游中国提供出行便利和多语服务。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782.9万人次，同比增长33.9%。
0: 旅客出行服务体质增效，截至4月末，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设置静音车厢。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型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全国93个车站提供互联网订餐服务，为旅客提供一盒好饭。全国120个车站实现联程票旅客站内便捷换乘，49个车站实现铁路到达旅客乘坐地铁免安检。
2: 据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了解到的消息，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部署的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日前正式启动。
3: 近年来，我国中医药事业蓬勃发展，中医诊疗成为群众就医养生的重要选择，但行业乱象也随之凸显。部分机构假借中医养生祖传秘方非法行医，网络平台虚假宣传，炒作神医神药，违规直播带货时有发生，还有违规骗取医保基金、伪造资质、超范围执业等问题，既损害群众健康和财产权益，也透支社会对中医药的信任。
4: 此次专项行动重点从打击非法行医、虚假宣传、欺诈骗保，加强对医疗机构和医疗服务质量的监督管理5个方面，通过加强多部门的协动，形成长效机制，维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权益，推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3: 据介绍，本次专项治理工作为期1年，将深挖监管制度漏洞，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加大中医药科普宣传和不实信息辟谣力度，正本清源，守护中医药行业风清气正、健康发展。
2: 今年以来，安徽加快构建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持续推动交通基础设施提质增效，一批交通重点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
5: 我现在是在南九高速公路安庆海口至望江段的施工现场，在我身后呢，工人们正在对太慈河大桥进行盖梁作业。那盖梁呢，相当于是墩柱与上部结构的关节部位，施工精度呢要求极高。为此呢，建设者们正抢抓晴好天气，全力以赴地推进项目建设进度。
6: 这4231南京至九江高速公路粤海段安望段项目全长约55.5公里，概算总投资约96.17亿元。该项目是连接苏皖赣沿江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也是安徽省北沿江高速带的核心组成部分。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有力支撑长江经济带国家战略，带动沿线高质量发展。
7: 目前投入了工人约1000余名，设备近400台套，目前正在紧盯网河特大桥、新安岭隧道、武当湖特大桥、望江枢纽等关键性工程。
6: 眼下，全省一大批交通重点项目正多点突破，安吉至京德高速公路宁国至京德段路基工程主体已全部完工，路面交安、机电、绿化、防建等工程正有序推进，计划于10月底提前建成通车。东至至鄱阳高速公路安徽段场站标准化建设已完成，路基开挖、桥梁桩基等施工全面展开。河韩高速公路项目控制性工程长山隧道完成首板阳拱浇筑，标志着隧道主体工程施工进入实质性阶段，为后续衬砌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
8: 严控安全质量和施工工艺，接下来将高效推进隧道右幅进洞施工及两场建设，同步开展主线桥梁下部结构施工。项目团队实行24小时轮班作业制，抢工期、赶进度、保质量。
6: 今年一季度，全省累计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为227亿元，完成年度计划任务的19.3%，其中公路建设完成投资203亿元。

0: 员，为全年目标任务的完成奠定扎实基础。
1: 安徽萧县是胡萝卜的种植大县，目前当地60,000亩的胡萝卜迎来采收季。
2: 走进萧县孙围子镇程蒋山村的胡萝卜种植基地，连片的胡萝卜田一望无际，大型农机正在田间作业，农户们经过去荫整理，将刚收获的胡萝卜整齐码放成堆，随后这些胡萝卜被送到附近的清洗基地进行清洗。据介绍，2024年当地胡萝卜清洗基地进行了技术改造，让清洗速度更快，清洗量更大，用工量减少。
3: 我们的胡萝卜已进入收获旺季，每天要收获200余吨，现在价格是6毛左右，每天收入20余万。现在车间带动村民务工，每天不低于300元。
2: 据了解，今年萧县的春季胡萝卜通过大拱棚加小拱棚双膜覆盖的栽培模式，从苗期的增温控水到生长期的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治，经过3个多月的精心培育，在5月中旬迎来了丰收。目前当地的胡萝卜亩产约10,000斤，脆甜的口感深受市场青睐，产品销路稳定，为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助力。
1: 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位集卡司机。什么是集卡司机呢？他们驾驶着集装箱卡车，日夜穿梭在码头、堆场与物流园之间，高效运转，默默承载。29岁的陈浩就是其中的一员。8年前，他从河南驻马店来到浙江宁波，一脚踏进了集卡的驾驶室。让很多人意外的是，这个每天手握方向盘奔波10多个小时的年轻人，还有一个不太搭的习惯——读书。8年间，他读完了大约有600本书。4平米的驾驶室，一头装着生计，一头装着一个辽阔的世界。下面我们就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陈浩的日常。
4: 拉着这去是吧？
5: 对。
6: 早晨8点，陈浩准时出现在公司，完成签到、领取任务箱单，一天的工作正式开启。
4: 现在是要去提箱子，本来是提外边堆场的一个小箱，然后刚才我们调度又给我发了一个小箱。
6: 陈浩的工作就是不停地在港区和堆场之间往返，提取集装箱，再派送到下一站，来回一趟短则40分钟，若是遇到距离较远的港区，来回则需要奔袭4个小时。
4: 基本上就早上8点钟到晚上下班，如果下班早的话可能7点钟，如果下班晚的话可能就9点钟、10点钟、11点这样。
5: 基本上都有10多个小时在车上。
4: 对，其实在车上待的时间是比较长的。
6: 集卡穿梭在厂堆内，两侧的集装箱堆得高如山，等待吊装空箱的间隙，陈浩熟练地打开手机，驾驶室内响起语速飞快的读书声。和大多数人不同，他不爱听歌，不爱听广播，而是对听书情有独钟。
7: 孩站在电机办公桌前的画面，你会写猫这个字吗？你会写拟人形态这个词吗？
4: 我觉得其实开车的时候听书，它是一个很搭的事情。我觉得听书的话是耳朵在活动嘛，然后我们开车的时候其实手跟眼睛看着前边嘛，是眼睛跟手来操作，它是保证安全的嘛。对我来说还是很搭的，我觉得很适配的。
5: 我觉得好像听书的速度很快啊，一开始就这么快吗？
4: 听着听着就感觉他好像读的比较慢，跟不上脑子了，然后就会把它调得快一点，快一点。在他的车上读到的，基本上1.8，要么就有的时候2倍速。最后一次努力，此人
6: 区联辑部主任。开车听书的习惯，陈浩已经保持了8年。最初他买来纸质书，趁着等待派单的间隙翻几页打发时间。车窗外是来来往往作业的车辆，嘈杂轰鸣，车内却是属于他一个人的安静时光。
4: 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个困难呀。其实我们现在的车隔音也比较好，可能当你看书的时候，你也能慢慢的也能沉进去。可能刚开始你会觉得吵啊，当你慢慢多读几行、多读几页的时候，可能你的心思慢慢就沉里边了。
6: 书籍带来的魅力远远超出了陈浩的预期。开车时听电子书，休息时看纸质书，8年

0: 几乎每一天都被文字填满。
1: 看完之后我就会回味无穷，我就会想着再找一本。其实我觉得我现在看书可能就养成状态，就是养成一个习惯了，如果没有书就觉得比较难熬吧。因为我觉得听书，你有故事的话，你走到路上这个时间是过得很快的，基本上一个月可能读个七八本是有的。
0: 陈浩的驾驶室只有不到四平米，两张座椅后是一张足够平躺的小床，床上却没有用来休息的被褥和枕头，大大小小的书籍占据了不少空间。过去两年里，陈浩线上线下一共看了超过200本书籍，包含散文、诗歌、地理、科普各类书籍，共计阅读超过2000个小时。
2: 这就是我的驾驶室，也是我平时在车里看书的地方。然后车上大概放了有20多本书，很少睡觉，觉得更多的可能也是精神的书屋吧。平时生活，这个车是给我带来一个收入的，是给我生活上的支持。这些书它给我的就是精神上的支持，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精神世界嘛，一个独立于生活之外的精神世界。
3: 四平米的驾驶室里，一边是柴米油盐的生计，一边是星辰大海的想象。很多人可能会认为爱读书的陈浩在学生时期应该是一个学霸，但是实际上他高中没上完就辍学了。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影响了这个曾经辍学的年轻人，让他愿意在忙碌之余把大部分的时间都投入到读书上？读书又给他带来了什么呢？
0: 大多数人对陈浩的第一印象是腼腆斯文，脸上还带着一点没完全褪去的稚气，但他的代步工具却比本人要野得多，一辆机车承载着他工作之外的驰骋。
1: 除了看书之外也会打打游戏，约几个朋友出去骑骑摩托溜溜弯。
0: 骨子里的那点任性和自由在陈浩高中时就冒了头，
1: 心比天高的那种人。哎，我当时心里还想着不上学也不一定没有什么好出路，然后就毅然的就辍学。就是我那时候那个理科很好的，我那理综都能考287分的。比如说呀，以后看看能不能当个物理学家吧。
0: 高中辍学后，陈浩跟着表哥学过婚纱摄影，后来又去保定做过汽修，一路辗转，最终在浙江宁波落脚。一直以来，高强度的工作给这个年轻的小伙添了不少负担。那时，他常常依靠游戏来减轻压力，除此之外，还练习过书法、涂油画棒、拼积木来打发时间。直到父亲的一通电话，让他又多了一种选择。
1: 说我天天浪费时间，就是说意思就是让我去看点随便看点什么书嘛，然后也比天天玩游戏啊干其他的强，然后也没想到我就听进去了。
0: 在陈浩眼里，父亲的形象不仅是严厉的，更是好学博学的。童年的记忆里，家里那只装满书本的木箱是最深刻的印记。
1: 他在他们那个年代啊，我们老家村子里边有两个考上高中的啊，读完高中的，他就是其中一个。其实从小到大，我爸他是一个喜欢看书的人，其实我爸可能对我来说可能就是一个读书的一个开端吧。对，我觉得还是潜移默化的对我还是有一部分影响。
0: 从那时起，陈浩习惯把书带在身边，每天都有将近一半的时间待在车上。
1: 然后有一次修车的时候，就是有一个那个机修部的有一个大哥，他开我的车，他说你还看书啊陈浩，我说对，他说一定要好好保持，印象挺深的。应该那个大哥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但是我现在我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子。其实我觉得当你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能够得到别人的肯定的话，对你也是很大的鼓舞的。
0: 一路上家人的引导，陌生人的鼓励，让陈浩褪去了年少时的任性，他相信这是一条对的路。
1: 其实现在我觉得书跟我来说，我们两个可能就像是人跟影子一样吧，从书里边获得的其实潜移默化的它会

0: 影响人很多，不管是知识层面上的还是你思想层面上的，它都能够支持你一直走下去。
1: 近日在江苏常州一小区内，一位老人家中起火，危急时刻热心的小区业主挺身而出，徒手爬楼破窗救人。
2: 当天中午11点多，常州市武进区聚盛花园小区业主王晓峰和妻子李媛媛正在家中做饭，突然接到住在隔壁单元楼80多岁母亲的求救电话，表示家里着火了。夫妻二人立即跑向母亲家，一下楼就发现母亲家中冒出滚滚黑烟。
3: 我当时看到就是阳台上面在冒烟，我婆婆在窗户那边，然后有个邻居拿着灭火器去砸那个防盗窗救她。
4: 因为这陪着小孩在楼下那个就是玩嘛，首先他是冒烟，就是看到
2: 小区业主王辉和其他邻居第一时间发现火情后，有人立即拨打119火警电话和120急救电话，还有人尝试寻找工具想要靠近着火房屋救人。王辉则跑到起火单元楼背面，徒手爬到二楼准备砸开防盗窗救人。
4: 封死掉的那个是，当时还好我手里有那个灭火器嘛，我就想办法砸出来一个缺口。
5: 后来是又有一个热心市民爬上来帮忙的。
4: 对对对，因为他拿了一个铁锹，我们就是硬往外。
2: 此时屋内的浓烟大量涌出，但两人没有退缩，冲进屋内将老人从缺口处救出。几分钟后消防救援车辆赶到现场，经过10多分钟的奋力扑救，现场明火被扑灭，被救出的老人被送往附近医院救治。由于救援及时，老人目前已康复出院，经初步判断系家中线路老化引起火情。
6: 作为我们一家人的救命恩人，感谢您在这个危机时刻挺身而出，非常非常感谢。
1: 近日，云南临沧澜沧江省级自然保护区凤庆管护分局的工作人员在开展野生植物资源调查监测工作时，发现了6株植物界极其濒危的物种漾荸荠。
7: 本次发现的漾荸荠位于云南临沧澜沧江省级自然保护区内海拔2400米左右的密林中，每一片叶背都布满了灰白色的细密绒毛，与周边的其他荠属植物有着明显的差异，这也引起了工作人员的注意。经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专家鉴定后，确定该植物为漾荸荠，其中最大的一株树高超过20米，树干直径达到1.31米。漾荸荠是极度濒危物种之一，全球统计到的野生个体数量不足1000株。据了解，这是该物种在云南境内已知分布范围之外的又一重大发现，也是临沧市首次发现记录。这也对丰富临沧澜沧江省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本底数据、探明野外分布格局提供了关键依据和参考。目前，当地已对发现地点和树种实施严格保护，并将持续开展定位监测，密切关注该野生种群的生长和更新状况。下一步，工作人员还将继续深入开展资源调查工作，摸清种群规模和分布范围，根据需要启动相应的就地保护措施。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天佑。眼下北方地区正值春夏交替，春天的花粉和夏天的雷雨都是容易诱发哮喘的因素。在许多人眼里，哮喘就是喘一喘的小毛病，实则不然。而且在我国，患有哮喘的人不在少数，但是这个疾病的诊断率和有效控制率却不高。
12: 最新的统计结果显示，我国成人哮喘的患病人数是4570万，加上儿童的哮喘人群的话，预计在我国哮喘的人群会超过5000万。
13: 据了解，我国哮喘病诊断率约为28%。

0: 8.8， 专家表示，未被确诊的患者可能由于缺乏正确的诊疗，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
1: 也就是说，超过70%的哮喘的病人没有被识别。如果哮喘的病人没有被确诊的话，他可能就缺乏这种正确的这种治疗，那么有可能会出现严重的急性发作，甚至是致死性的这种急性发作。
0: 专家分析，我国哮喘病诊断率不足30%的原因，一方面是患者缺乏对哮喘症状的了解，未能及时就医；二是不同地区医疗机构对哮喘的诊断水平存在差异。据了解，典型的哮喘患者往往是由于某些过敏源导致突发性喘息。
1: 比如说他接触了一些过敏源，或者是在这个过敏季的时候病人可以突发的这种喘息，甚至有的时候呢，就是喉腔里还会出现那种类似于这种吹哨一样的那这种呢都是典型的这个哮喘的发作的状态。但是很多病人呢，他在脱离了诱因或者是使用哮喘的急救药物以后他可能又会恢复到没有症状的这种状态，也就是他不发作的时候是状如常人的因此呢，很多病人他觉得就是我平时没事儿，他就不去就诊。
0: 专家提醒公众，哮喘除了突发性哮喘和哮鸣音等典型症状以外，还有很多并不典型的症状，容易让患者大意。
1: 比如有的病人他就是表现的这种比较顽固的咳嗽他一咳咳好几个月，而且这种咳嗽也有特点，往往有这个咽痒的表现。再有一个呢，就是夜间和清晨咳嗽比较重而且呢往往就是有诱因比如说吸入这个油烟或者是就是有的病人闻到一些剧烈的这个香水的味儿的时候他会出现再有呢，一些病人既没有喘息也没有咳嗽，只是表现的这种胸闷就这种发作性的胸闷。
2: 哮喘病有的症状很典型，有的症状不典型，那大家应该如何判断呢？出现哪些症状哮喘患者需要及时就医呢？
1: 我们还是要通过一些客观的检查来诊断比如说大夫可能会给病人做肺功能的检查呀做这个激发实验呀或者是做舒张实验呀，就是症状体征再加上这个客观检查的依据，最后才能确诊哮喘。
0: 专家强调，患者如果出现突发性喘息、胸闷和持续3周以上的咳嗽，都可能提示患有哮喘，需要及时就诊。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大多数的哮喘是由于过敏引起的，远离过敏源对于哮喘患者来说至关重要。那么，容易导致哮喘发作的过敏源主要有哪些呢？
1: 那么常见的这个过敏源，比如包括尘螨、树木花草的这个花粉，还有呢真菌，再有一个就是目前养宠物的人比较多那这种猫皮屑和狗皮屑也是常见的过敏源。
0: 除了过敏源以外，病毒感染和天气也是容易导致哮喘发作的诱因。
2: 哮喘是一种慢性气道炎症性疾病，目前我国哮喘病的控制率不足40%，造成控制率低的原因是什么？哮喘控制不佳可能会造成哪些严重后果？
1: 目前呢，哮喘还是不能根治的这个疾病但是哮喘的病人他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所谓哮喘的控制呢，一个就是当前没有症状，再有一个呢，他一年之内都不会出现这个急性发作，还有一个呢，病人的肺功能是正常的，因此他的日常的生活甚至体力活动都可以不受影响。最新的结果统计，目前城市的这个哮喘人群的控制率仍然不到40%。
0: 专家介绍，目前很多哮喘患者对疾病缺乏认知，或是过早的减停药物，未进行规范化治疗。
1: 控制不佳的话呢，有可能病人会出现比较严重的，甚至是威胁生命的急性的发作，有可能就送到急诊了，甚至这个重症监护了，甚至有一些病人他还救不过来，因为哮喘会导致死亡。哮喘如果长期控制不佳的话，病人的肺功能就出现不可逆的这种损伤，他有可能慢慢的日常生活的时候都会有这种喘息的症状。
0: 专家表示，哮喘患者应该接受吸入性药物的规律治疗，这样才能抑制气道高反应性，减轻气道黏膜水肿，进而保护肺功能。
2: 哮喘是沉默的疾病，但也是听话的慢性病，它虽不可根治，但可防可控，关键在于要了解它，早一点干预它，就是我们常说的早知道早干预。 愿每一位哮喘患者都能够在每一个季节里自由畅快。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超级新闻场。说到中国的基建，可以说是举世瞩目。放眼华夏大地，一项项超级工程拔地而起，纵横交错，把山川阻隔拉成通途，把天涯咫尺连成一家。这些震撼世界的超级工程，不只是简单的距离延伸，更是大国实力的彰显和温暖人心的抵达。
1: 长是什么意思？花江峡谷大桥，世界最高桥，主桥跨径1420米，云端之上千米长桥，天堑变通途，两岸车程从2小时缩至2分钟。天山胜利隧道，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
2: 洞穿天山，连通南北。
1: 南北江车程从3小时缩至22分钟。川藏铁路拉林段，435.48公里，穿越基建禁区。西藏有了首条电气化铁路，拉萨到林芝路程缩至3小时。引洮供水工程，干支渠总长超1000公里，像一条血脉蜿蜒在黄土高原，把生命之水引向千年旱源。西电东送，电流跨越2000多公里，一条条特高压长龙横贯东西，银线穿越山海，点亮万家灯火。南北工程，东西绵延4480公里，把黄沙挡在门外，把生机还给大地。这是长，在每一处被自然阻隔的地方，在每一处被需要的地方。可是长只是这个意思吗？那句最朴素的话忽然道出长的意思，
3: 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
4: 你们现在上学方便吗？
5: 我爸妈说他们是以前是走悬崖的，
6: 见到复兴号的时候，我兴奋地摇起屁股打招呼，
7: 以后就可以坐着它去拉萨湾。
8: 以前的龙路山号经常掉石头，修路路平平的直直的，路两边的风景也好，工作就跟旅游去了一样的，是
9: 的。以前出门很奔波劳累了，现在在家能够赚到钱，不用出去打工了。
1: 长不只是向远伸展，更是向心靠近。所有的长都是一种抵达，让期盼抵达，让幸福抵达。不是山河易改，不是工程不难，而是人民在前，再长也不长。
0: 一条条纵横大地的超级工程，背后是无数建设者的坚守与匠心。所谓的长，不只是空间里程的拉长，更是民生福祉的延伸。这既是中国基建的长度，更是中国基建的温度。提起养老院，不少人觉得可能冷清又枯燥，可是在河南郑州一家养老院服务中心里，每天都热热闹闹的。90后的高红耀既是养老院的院长，也是一名长期照护师，天天和老人打交道。他的目标很简单，就是多收集一些老人们的笑声，

0: 为了这个简单的初心，他可没少花心思。走，我们一起去看看他是怎么收集笑声的。
1: 重拳出击，
2: 我们这里的老保安们都喜欢叫我小高院长，我上面还有个老高，我爸也是做了这个养老服务。
3: 把手张开，用力抓啊！
2: 每天可能都几百个这种电话访问量，很多人给我留言就说，我还有两年退休，就是等等我退休之后马上找你去，足以可见大家对美好养老生活的向往。
3: 叔叔阿姨上车了。
4: 在这个养老院里，一年搞活动就超过200场。小高院长说，他在养老院就收集一种声音，就是老人的笑声。
2: 今天穿得很漂亮啊。其实老人他的需求更多在于情绪价值，心理层面他可能更需要一个懂他的人，愿意陪他的人。挑战过一个希望带老人看遍河南的100个景点，春天我来了个踏青系列，夏天可能有个纳凉的系列，秋天再来个赏秋。不要用年龄来定义老年人该干什么，生活有盼头，这个特别重要。
5: 我的心中早已有个他。
4: 最近小高院长在挑战为老人唱100首经典老歌。
2: 音乐对老人来说是一种疗愈手法，是我发现如果说我能带头唱歌的话，互动的感觉和那个现场的氛围是远远高过于我们单纯上课的，就把音乐课堂换成了我给他们唱歌，给他们互动。100首歌，我唱完这首他们就会期待下首是什么。还有前两天他们搞投票，我拿个箱子投票，大家把想听歌就塞进去。小杜叔叔的村在小远渡。对对对，那个小杜集。我的茶，我的茶。还有那个风声，你听到了吗？呜，这个风声，不要害怕啊，它是那个消毒机的声音。咱们把
4: 在小高院长的养老院里，有不少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
2: 晚上一般到3点钟左右，真的我非常热闹，拎东西要走人，要回家，那边找自己自行车，然后这边说钱丢了。慢慢的经过这10来年的这个磨合了解，我懂了啊，你需要用更多更大量的这种知识，然后给他们一个更好的招呼，还有各种的这个训练等等。能动
4: 手一样动手。小高院长试着去加入他们的世界，寻找和每一个老人沟通的开关。
2: 我前两天看你的病历了，这一是晚上睡得不太好，第二呢平时容易情绪波动，偶尔会有情绪，偶尔会闹，这不行。
0: 角色扮演太多了，医生、军人、他老伴、他儿子、他女婿、交警，
2: 一定要配合我治疗啊！啊，
5: 你，
2: 我姓高，
5: 姓高，
2: 小高大夫。
0: 他觉得你是谁，你就要是谁，这个就要有大量功课可做。你是谁的时候，你要了解他的家庭状况。
2: 领导好，领导好。太忙了，我前两天出差刚回来。
0: 袁阿姨其实一开始真的是
2: 没时间，
0: 就是
2: 相信我，
0: 带着叔叔过来康复，陪着老伴儿，在最后这段时间也确实
2: 你每天能喝，
0: 我们两个连接更紧密，因为我要帮他度过这个阶段。
6: 我每天都喝。
2: 哎，你每天喝完之后，你给我拍个照片发给我。
0: 前两天我因为这个有点不舒服要住院的时候，11点多。硬要出去到医院看我，给我打了10几个微信、
2: 啊。你的意思是你给我打电话，你都不知道你给我打了？
6: 不知道。
0: 爱是流动的，温暖是相互的。老人给我的爱，一点不亚于我给他们的爱。每天我也在被治愈。
6: 不给你打电话了。
2: 你可以给我打电话。
6: 我不给你打了，你放心吧，一个电话也不打了。
2: 那我蜂蜜没法拿。3、4、4、5。哎，不能这样哈。还没刚见面先哭啥意思？
7: 我想你。
0: 从小我感觉我的这个逢年过节假期都是在养老院度过的，爱心、耐心、责任心缺一不可，这是从我父亲那儿传给我的。踏入社会的时候，我当时想的是先去见识见识大城市，然后经历了很多岗位。其实我

0: 反而觉得我父亲这个行业特别简单，老人给他的爱也很简单。新的这种养老理念、康复方法也好啊，都太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了。包括心理咨询，包括明天我要考试的这个评估师，我能看到真的养老行业的春天。我发现更多更好、更优秀的从业者进入这个行业了。像我们团队00后都已经进来了，而且能担任一个小的这个部门负责人，我很欣喜。这个行业虽然说辛苦，但是你能收获到很多的爱，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只要想到养老，就想到小高，这是我的终极目标。
1: 从老高到小高，从90后到00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投身到养老一线，让我们看到了这份事业最光明的未来。据统计，如今我国60岁以上的老人超3.2亿，失能老人约3500万，长护险全国铺开，预计创造近1000万长期照护师岗位。越来越多像高红耀一样的长期照护师，正带着专业知识、耐心和爱心，投身养老一线，用平凡的照护，守护这抹最美的夕阳红。好，我们继续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昨天是第33个全国防治碘缺乏病日。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营养素，是维持新陈代谢、保障生长发育，尤其是大脑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物质。而孕期、哺乳期的女性和0到3岁的婴幼儿是碘缺乏危害的高危人群。科学补碘对妇幼健康来说至关重要。那么问题来了，对孕妇和婴幼儿来说，缺碘会有什么危害？如何科学补碘呢？我们来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2: 孕妇缺碘的危害包括对胎儿和母体两个方面。对胎儿来说，严重缺碘可导致胎儿脑发育障碍，增加流产、早产、死产和先天畸形的风险，围产期死亡率增加，孩子出生后可能出现以智力障碍、神经运动功能障碍、聋哑、体格矮小等为特征的地方性客厅病，俗称呆小症。即使轻度缺碘，也可能对孩子的认知和运动功能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对母体来说，缺碘会导致孕妇出现甲状腺肿和甲状腺功能减退等。孕妇和哺乳期女性碘需求量远高于成人，在备孕阶段应食用加碘食源，建立充足的碘储备，在妊娠期和哺乳期应在坚持食用加碘食盐的基础上，适量摄入海带、紫菜等含碘丰富的食物，确保充足的碘摄入。婴幼儿时期是生长发育的关键期，这个时期缺碘的最主要危害是影响婴幼儿的脑发育和体格发育，造成不可逆的损伤。0到6月龄婴儿如为除纯母乳喂养，母乳是婴儿主要碘来源，母亲自身的碘摄入充足，才能为婴儿提供足够的碘。如为配方奶喂养，则需选择符合国家标准的含碘配方奶粉。7到12月龄婴儿主要从母乳和含碘奶粉中获取碘，也可以从辅食中获得部分碘。13到24月龄幼儿逐步开始尝试成人食物，也会摄入少量加碘食盐，获得一定量的碘。25到36月龄的幼儿可正常食用加碘食盐烹饪的食物，获得足够的碘。
1: 碘是人体合成甲状腺激素的黄金原料，甲状腺是人体重要的内分泌器官，对人体生长发育、神经系统发育、新陈代谢具有重要的作用。所以妇幼人群的碘营养关乎家庭幸福与人口素质，孕期、哺乳期要定期关注自身的碘状态，远离碘缺乏危害，守护好宝宝和宝妈的身体健康。大数据时代，相信不少朋友都有

0: 过类似的经历，上一秒脑子里一闪而过的想法和朋友谈论的内容，下一秒手机就立刻给你推送相应的广告。很多人都很纳闷，这手机怎么比自己还了解自己呢？其实这背后大多不是巧合，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 APP 在过度索取授权。那么为了守护信息安全，我们作为普通用户该如何做好防范呢？下面这三步您可一定要听好了。
1: 相信不少人呀都有过你在想什么手机就给你推送什么的经历。手机怎么会知道我正在想什么呢？近年来呀，信息泄露事件频频发生，很大一个原因就是 APP 过度索取授权。国家有关部门调查发现，多款 APP 都存在未经用户同意收集使用用户个人信息、未提供应用账号注销服务、强制索取位置信息等情况，不仅侵害了个人信息安全，还让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与不法分子对此虎视眈眈。他们企图利用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超权开启的语音位置服务等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对个人隐私乃至国家安全构成威胁。那作为普通用户的我们该如何防范呢？首先下载 APP 呀，要优先选择手机官方应用商店。安装和打开 APP 的时候呢，碰到要获取通讯录、访问相册这类权限申请弹窗时，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儿，仔细看，遇上明显没必要过度要权限的直接拒绝就行，要是明显不合理就干脆卸载。第二，平时用 APP 的时候也可以跟着使用场景灵活关掉没必要的权限，比如地图软件只在导航的时候再开定位，拍照 APP 呢就设置成仅在使用时允许访问相册，从源头切断后台窃取数据的路径。最后啊，要用好手机自带的安全监测功能和专业杀毒软件，定期扫描各类 APP 的运行情况，一旦出现权限异常提醒立刻处理。另外呢，也可以借助权限管理工具实时盯着 APP 的后台活动，让每一次调取数据的行为都被看得清清楚楚。
0: 拒绝过度索权，守住隐私边界，我们的每一次认真看权限，果断点拒绝，都是在为自己的信息安全加分。眼下正是毕业答辩春招求职的关键期，对于大学生而言，面试、毕业答辩重要场合的出席，没有一身得体的正装该怎么办呢？今年四月，河南农业大学农小筑爱心超市就很贴心地推出了免费的正装租赁服务。说起这项服务的由来，特别温暖。最初是学校的一位李老师偶然间碰到两名学生因为没有正装没法参加活动，特别着急，于是他便从家中找来了两件救了急。这次经历让他意识到，不少学子可能也同样面临这样的情况，于是李老师就成了爱心超市的第一批捐赠者。如今爱心超市登记在册的正装越来越多，衣服尺码齐全，寄出前会熨烫整齐，归还后会做统一的消毒处理，学生只要拿着学生证简单登记就可以免费借用，流程简单又方便。
2: 参加面试没有衣服，然后到外面借，然后也是比较贵，然后咱们学校正好有这个爱心超市来这里免费借衣服，还挺方便。
3: 是希望在学生复试季啊、毕业季啊、求职季能够给他们一个助力，让他们有一个相对正式正规的衣服，也让学生带着学校的温暖更有信心一些。
4: 我觉得应该需要这方面的同学会非常的多，我觉得与其说我这样每一次的救急，还不如说我把它放在我们的平台上面，这样能够帮助更多的同学。
5: 是大家都是秉持着一种勤俭节约不铺张浪费的这种状态，所以说当我们有这样一个平台，就可以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我们这也是一种传承。
0: 一件件正装撑起的是学子们的自信，藏着的是学校满满的爱心，希望同学们穿着温暖的正装大步走向自己美好的未来。超级新闻场，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说到养鸡，我们都不陌生，可是机器人养鸡您见过吗？下面我们就走进农业机器人训练师，看看他们是怎么让机器人来养鸡的。你听说过

0: 业机器人训练师吗？这是一个正在兴起的新职业，专门教机器人怎么搞养殖，用代码和算法重新定义养鸡。他们的秘诀是把兽医的临床经验翻译成机器人能听懂的数据，打造出一位真正的 AI 兽医。在石家庄的蛋种鸡养殖场，这位 AI 兽医像一只安静的小哨兵，沿着鸡笼缓缓滑行，用摄像头盯着鸡的模样，用拾音器收集分析鸡的叫声，还用传感器记下温湿度等环境情报。他的任务很明确，谁拉肚子了，谁呼吸道不对劲，一抓一个准。这些看家本领机器人是怎么学会的呢？原来兽医专业的学生当起了老师，
1: 机场的那些知识通过我的语言来教给他们，他们在写成编码。
2: 这机关这已经是全趴下来了，它有点发白，像吐口水这种黄绿色稀饭，肠道可能有问题，
3: 相关的所有的指标都会不同。
4: 我们自主开发的一个异常声音的监测东西，它可以识别我们机舍里头正常的叫声、咳嗽声、呼噜声还有怪叫。
1: 这个啊不太好学，比如说还有蛙叫声，呱呱呱那种气管炎或支气管炎。机器人的帮助的话，我们直接可以在后端精准定位到哪只有问题进行隔离治疗。
0: 这些经验被一条条标准化数据化，像喂饭一样投喂给了机器人。于是机器人学会了听声辨病，
5: 大量的数据需要人去标注，这些数据进行分类，所以说诞生出了数据标注车、算法落地、算法研发，针对农业数据的各种职业。
0: 多学科碰撞出一场养殖革命，也催生了一种全新的人才需求，把经验变成算法，把机器变成伙伴，这样的农业机器人训练师是不是挺酷的？
6: 农业机器人训练师这个智慧农业催生的新职业，正在成为连接技术与传统农业的关键纽带。这群兼具农科知识与数字技能的复合型人才，正在为传统农业转型升级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与动能。说起博大精深的中华武术，很多人都很喜欢。5月12号在云南昆明2026年全国武术套路锦标赛男子赛区的现场，有两名00后的运动员在休息时间练习比赛动作，两人一招一式练的是行云流水又惊险刺激。
7: 这个00后吧，惊险刺激，然后呢技术把控标准，然后配合默契，套路演练节奏成熟，

你好，观众朋友。昨天，我省江淮之间西部和江南部分地区出现了阵雨或雷雨，雨水的洗刷之下，空气清新宜人。那预计今天全省大部呢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只有大别山区午后有阵雨或雷雨。但是从明天开始一直到21号，我们将迎来一段多降水的过程。其中18号，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是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还将会有大暴雨。19号，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21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还将出现暴雨，请大家要根据天气情况做好出行和生活的安排。那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今明天我省沿淮淮河以北最高气温呢是30到33度之间，淮河以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27到30度。那受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18到21号我省气温将会有所下降，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不会超过31度。来看预报，合肥晴转多云，29到19摄氏度；淮北多云，30到20度；亳州阴，30到22度；宿州晴转多云，30到18度；蚌埠晴转多云，31到20度；阜阳多云，31到22度。淮南晴转多云，30到20度；滁州晴，29到18度；潞安多云转阴，29到20度；马鞍山晴，29到19度；芜湖晴，28到19度；宣城晴，29到18度。铜陵晴，29到20度。

池州晴，31到19度。安庆晴转阴，30到20度。黄山市晴转多云，30到17度。九华山风景区晴，27到18度。天柱山风景区晴转多云，27到17度。凤阳郎向米谷晴，30到19度。天堂寨风景区多云转阴，30到20度。巴黎河风景区多云转阴，31到21度。合肥晴转多云，29到19摄氏度。

0: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2: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4: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5: 哎，
4: 我们去看陈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5: 好好，
6: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7: 来，活动活动。
6: 技术精湛，
7: 我是医生，
6: 再多一分关切。
8: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9: 家里电箱坏了。
8: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6: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9: 小心点儿。
6: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0: 孩子离开，
6: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11: 很好，
6: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
12: 将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新天狼，武圣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古圣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安徽新闻联播由补景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补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梁延顺在省委常委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案例剖析思想交流会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上强调，对照正反面典型案例减深政绩，真正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王清县张希明出席。王清县在开局起步15.5安徽专场新闻发布会上做主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锚定3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3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安徽各高校深化学习教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安徽从企业端发力，构建产业链协同创新体系，以数字化智能化推动制造业提升质量增效益。强化农技服务，开展科学田管，安徽粮食主产区全力保障小麦、水稻等农作物稳产丰收。
0: 以下是详细报道。今天下午，省委常委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案例剖析思想交流会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
3: 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引导全省党员干部对照正反面典型案例减深政绩，进一步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真正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省政协主席张希明、省委常委、其他在职省级领导干部出席。会议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采取重点发言加随机点名方式开展交流研讨。10位省领导做重点发言，其他省领导做书面发言，随机抽点6名同志做交流发言。梁延顺指出，案例是最好的教科书，要结合中央及省级层面正反面典型案例，深化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一体推进学查改。要对照立党卫工的要求减深政绩，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心怀国之大者，把牢正确政绩观的政治方向。要对照为民造福的要求减深政绩，把民生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常态化开展房企入村和街坊下访，深化群府集中整治，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对照科学决策的要求减深政绩，把调查研究作为基本功，坚持民主集中制，做到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对照真抓实干的要求减深政绩，把学习教育成效体现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上，奋力推动各项工作往前赶。梁延顺强调，学习教育正处于深入推进的关键期，要全过程保持高标准严要求，持续深化学习，增强党性，深入查找整改突出问题，扎实开展警示教育和集中整治，切实做好建章立制工作，确保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1: 今天上午，开局起步15.5安徽专场新闻发布会在合肥举行。省长王清县介绍15.5时期安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并回答记者提问。
4: 王清县说，近年来，安徽保持着又好又快又稳的发展态势，取得了总量向上、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在于习近平总书记对安徽发展的把脉定向、掌舵领航。

王清县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安徽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创新争优、奋力追赶的关键时期，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

0: 创新性创造性推进工作的方法论，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为牵引，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展现更大作为，把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建设和民生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力争“十五五”发展的质量更高，成色更足。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东伟参加，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钱三雄主持。发布会上，王清县与王东伟以及省发展改革委、科技厅、工业和信息化厅主要负责人先后就媒体记者关心的问题回答了提问。
1: 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安徽各高校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精心部署安排，一体推进学查改，引领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2: 安徽第二医学院举办专题读书班辅导报告会，引导党员干部持续树牢正确政绩观，以书记有约马上办等活动为生动实践，畅通师生诉求渠道。三月以来办结师生诉求21件，开展我为师生办实事等活动，推出15项高频服务指南，出台8项规章制度，以制度固化成果。
3: 在升学系照笃行中校准政绩观坐标，246名教职工党员开展拜师助学活动，深入开展房企拓岗，带回工作岗位844个，助力学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服务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淮北师范大学构建起党委牵头、专班统筹、党组织落实的三级联动工作体系，坚持学用结合，紧扣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师资发展等重点任务，用心解决师生教学科研、就业帮扶、后勤服务等急难愁盼问题，同时完善各项制度机制，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工作导向，
4: 聚焦学习研讨、查白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明教育5个发力点，紧扣政绩观3位，统筹部署，分类施策。截至目前，共开展为师生办实事100余件。
2: 蚌埠学院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坚持学查改一体贯通，围绕办学运行机制、人事制度改革、专业优化调整、服务保障能力等重难点问题，确定43项调研课题，深入开展专题调研，广纳意见建议，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师生、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5: 不断深化开门教育，精准查摆短板不足，把师生诉求作为履职导向，以实干实绩使师生对学习教育可感可及，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学校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6: 安徽以质量强省建设为抓手，在产业链层面构建协同创新体系，以点带面，串珠成链，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走出了一条以智取胜的发展道路。
7: 我现在是在尊界超级工厂，在我手中的屏幕上运行着制作工厂1:1的数字孪生系统。在这里，从第一块钢板的冲压出厂到最终的整车交付，每一个生产环节的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同步上传，为每一台尊界汽车都建立起一份可追溯终身的数字生命档案。
0: 在尊界超级工厂的生产车间，高级工程师王志恒正通过数字孪生系统实时监测着车辆生产全流程的各项数据。他告诉记者，汽车生产工序繁杂，以往一旦出现质量问题，只能事后追溯，
8: 发现一些问题点，这样的话就会花费很多的人力跟物力投入在这个叫软硬的这种筛查过程中，好几天的时间去做这个事情，之后的话会影响我们整个的产品的这个交付的这种周期。
0: 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保证产品质量？2024年，尊界超级工厂在实体工厂基础上，按1:1的比例打造了这套虚拟孪生工厂。它能以每秒30万条的采集频率，将工厂近1.7万台设备的数据毫秒级传输至虚拟端。同时，系统还结合 AI 视觉检测技术，精准破解了装配尺寸偏差、焊点不均匀等7大关键质量问题。
8: 数孪生系统和这个 AI 检测系统的这种双向发力，目前我们每辆车的这种检测时间缩少至少半小时，关键工序质量合格率达到100%。
0: 眼下在安徽，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新型显示等优势产业正以智能化改造为抓手，筑牢产品质量生命线。 同时，安徽还以质量强省建设为牵引，全面实施质量强基、攻关、跃升、普惠四项行动，推动质量提升从企业单点突破向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延伸。

0: 滁州市拥有完整的家电产业链，但过去产业规模大，却存在质量标准不统一、中小企业质量攻关难等痛点。如今，滁州市通过整合产业链企业、科研院所和检测机构等多方资源，组建质量创新联合体，开展共性技术攻关，既提高了攻关速度，还大大降低了企业的研发成本。
1: 质量创新联合体啊，让我们从单打独斗变成了集团作战，让我们能共享技术成果，降低研发成本。更重要的是，让我们企业深度参与到行业的标准制定中，使我们的产品创新从一开始就契合前沿规范，避免走弯路。
0: 从企业深耕智能制造到产业链协同创新，安徽质量强省建设成效持续显现。去年以来，安徽围绕量子信息、新能源汽车等19个重点产业实施19个质量强链项目，绘制产业链质量图谱19个，发动超1.1万家企业参与，成立92个质量创新联合体，开展共性技术攻关。全省制造业产品质量合格率达94.73%，质量竞争力指数89.76%，均位居全国前列。
2: 眼下，安徽各地积极做好小麦灌浆期管理、水稻育秧插秧，全力提升单产，强化农事服务保障，以科技力量确保粮食稳产丰收。
3: 目前，阜阳市780.5万亩小麦全面进入灌浆关键期，也是决定籽粒重量和夏粮产量的紧要关口。气象预报显示，近期阜阳干热风气象风险偏高，当地积极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手把手开展技术指导。
4: 要科学地浇好灌浆水，可以小水轻灌，避开高温时段，以做到保桑降温，合理调节水肥，稳控田间的小气候，最大程度的减轻高温干热天气对小麦灌浆的影响。
3: 由于小麦进入灌浆期后，大型农机下地及一碾压麦苗造成减产，当地全面推广植保无人机，开展飞防作业。
5: 按照指导啊，使用无人机等设备进行喷施这个磷酸人家还有云奶素啊，包括这个氨基酸水溶酶等。不仅啊，这个防干热风，还会增加我们小麦的千粒种，防止这个小麦倒伏，助力我们的粮食丰产丰收。
3: 随着各项防灾管护措施落地落实，阜阳市小麦灌浆进程平稳有序，预计5月底将陆续成熟，迎来大规模收割期。水稻生产方面，各地抢抓育秧栽插黄金时节，以科技赋能提升效率与品质。在位于铜陵市的这个服务中心，眼下中晚稻集中育秧正在紧张展开，全自动育秧流水线全速运转，1个小时完成2600盘秧盘下线。今年他们全面推广标准化育秧机制盘，机制提前完成酸碱度、养分精准调配，真正实现绿色育秧壮苗打底。
4: 育秧机制片它是经过了一个高温消毒，里面的病虫卵还有孢子是没有的，减少了我们水稻在育苗过程中的病虫害的发生。另外一方面呢，放到地里它对环境没有污染的。
3: 此外，为保障育秧品质，这个服务中心还配套物联网智能暗化房，进行全程精准管控。在稳定适宜的环境下，稻种仅需1天半就能顺利出苗，大大提升了育秧的质量和速度。全国产粮大县六安市霍邱县重点推行水稻机械化育插秧等关键技术，全县早稻插秧正在全力推进，日均抢种进度达10万亩。
6: 全程采种机械化作业，一台插秧机一天能作业40-50亩，从育秧、耕地到插秧，我们都有专业技术人员指导，不仅节省了人工成本，秧苗的质量和栽种效果也更好。
3: 目前，全省大力推广水稻生产规模化育秧加全程社会化服务模式，在结本增效的同时，力促单产提升。
7: 结合我们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我们在全省建立了数十个示范基地，展示四新成果，推动示范辐射带动，机械化率达到了70%以上，肥料利用效率提升10%左右，劳动生产效率提升了5%以上。
8: 今年以来，安徽加快构建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持续推动交通基础设施提质增效，一批交通重点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综合交通运输效率稳步提升，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9: 我现在是在南九高速公路安庆海口至望江段的施工现场，在我身后呢，工人们正在对太慈河大桥进行盖梁作业。那盖梁呢，相当于是墩柱与上部结构的关节部位，施工精度呢要求极高。为此呢，

0: 建设者们正抢抓晴好天气，全力以赴地推进项目建设进度。
1: J431南京至九江高速公路粤海段安望段项目全长约55.5公里，概算总投资约96.17亿元。该项目是连接苏皖赣沿江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也是安徽省北沿江高速带的核心组成部分。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有力支撑长江经济带国家战略，带动沿线高质量发展。
2: 目前投入了工人约1000余名，设备近400台套，目前正在紧盯皖河特大桥、新安岭隧道、武当湖特大桥、望江枢纽等关键性工程。
1: 眼下全省一大批交通重点项目正多点突破，安吉至京德高速公路宁国至京德段路基工程主体已全部完工，路面交安、机电、绿化、防建等工程正有序推进，计划于10月底提前建成通车。东至至鄱阳高速公路安徽段场站标准化建设已完成，路基开挖、桥梁桩基等施工全面展开。河韩高速公路项目控制性工程长山隧道完成首板仰拱浇筑，标志着隧道主体工程施工进入实质性阶段，为后续衬砌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
3: 严控安全质量和施工工艺，接下来将高效推进隧道右幅进洞施工及两场建设，同步开展主线桥梁下部结构施工。项目团队实行24小时轮班作业制，抢工期、赶进度、保质量。
1: 今年一季度，全省累计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为227亿元，完成年度计划任务的19.3%。其中，公路建设完成投资203亿元，为全年目标任务的完成奠定扎实基础。
4: 安徽省和芜湖市重点打造的芜湖神山文化科技产业园即将开园，这个园区的定位和目标是什么？又有哪些亮点特色呢？
5: 在芜湖神山至谷，芜湖江小屯科技孵化器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朱金波正在完善自己的汽车文化孵化基地方案。见到记者，他热情地介绍起自己和伙伴们打造的创意产品。
6: 芜湖有奇瑞汽车，有张恒村，然后我们针对车里面的香氛做了一个新鲜的结合点。像这里面的所有的花纹，我们也是采自于中国古典的文物或者刺绣。
5: 芜湖神山至谷刚刚建成，正在准备开园，而朱金波早在去年园区还在建设时就决定签约入住。不仅如此，他还带动自己的上下游合作伙伴6家企业到神山至谷来发展，
6: 将汽车文化这一个点作为整个园区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之一的，应该属于很少的，所以他这个点刚好跟我们孵化的汽车文化以及汽车文化出海的方向不谋而合。
5: 芜湖神山文化科技产业园是在省委宣传部倾力指导下打造的文化产业核心载体。产业园以神山至谷老船厂1900为核心承载区，纳入滨江文化场景应用带、镜湖文化消费体验带、神山文化科技创新带，联动多个特色产业园区，构建一区三带多元的空间布局和产业加场景加消费加旅游加活动五位一体的发展格局。
7: 我们呢立足芜湖的产业禀赋，重点呢是聚焦汽车文化、具身智能、低空文旅，还有 token 经济等6大赛道，奋力打造安徽文化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高地。
5: 看好神山至谷的不止朱金波，神山至谷是芜湖神山文化科技产业园的核心区，园区聚焦发展软件与数字服务、人工智能、文化科技等方向，目前已签约65家重点企业。
8: 整个园区呢设置了分理处和办事点，比如说知识产权局啊，或比如说我们的工商产业园所啊，或者是我们的税务分支机构都在这边，这样的话节省了企业的办事的时间，对我们运营方来讲的话，做好服务，整合资源，然后最终呢让企业更好的去发展。
5: 根据规划，神山园区聚焦文化科技融合，培优壮大游戏动漫、大视听、汽车文化、具身智能等特色产业，预计到2027年园区产业规模达到300亿元，到2030年园区产业规模突破500亿元。
1: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安徽的张云家庭光荣入选。作为桐城市文昌街道6尺巷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张云20多年根植6尺巷礼让文化。

0: 将谦和理念融入为民服务矛盾调处工作中，传承优良家风，用心用情守护邻里和睦。
1: 我们就在就这样身边呢，是吧？就这样就是我们的典范。我们主导是不要吵，让一让，相互让一让。
2: 在桐城市文昌街道六十巷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张云正在处理一起因房屋漏水引发的邻里纠纷。在张云看来，这类邻里纠纷更多时候是赌气较劲儿。为此，他运用六尺巷礼让文化的典故，以暗示理疏导情绪，引导双方换位思考，互谅互让。
1: 那这个经费啊，五台三车，五台七车，三千块，你们俩人看看能不能接受？
3: 啊，行，可以可以。
4: 张书记讲情理，讲道理，为我们着想。我们心里也通透了。
2: 一句礼让化解僵局，温情调解守护和睦。作为清代名臣张英的第十二世孙，张云从小出生并生长在六尺巷旁，深受六尺巷礼让家风的熏陶。在社区工作的二十多年里，他始终坚持以文化润人心，以温情化矛盾，累计成功化解各类邻里矛盾纠纷近700件。守安分，讲谦和，走进张云的家中，屋内简约，最多的是随处可见的书籍。闲暇之余，一家三口提笔练字，围坐读书，书香成为家庭最浓郁的气息。
5: 我的父亲呢，也经常的教导我做人要谦逊，要心存善意，包括像练书法，不仅是爱好，更是时刻提醒着我做事儿要沉稳，为人要谦和。这种优良的家风，便成为了我最宝贵的财富。
2: 孝亲向善是这个家庭不变的坚守。家中老人年事已高，夫妻二人轮流贴身陪护，悉心照料饮食起居。平日里，一家人还经常携手参与公益活动。
6: 一家人相处就是要相互包容。今年政府工作忙，我就守好小家，照顾好老人，教育好孩子。我们也希望用自己的行动，让孩子明白何为善良，何为责任。
2: 小家大爱，张云家庭成功入选全国最美家庭。
7: 对我们全家来说，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鞭责。良好的家风是干事创业的基石，今后我将继续传承礼让家风，坚守为民初心，用心用情服务好每一位居民。
8: 近日，农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从网红三件套到长虹全域游，安徽滁州农文旅融合发展观察，报道了作为长三角一体化的重要节点城市，滁州以江淮分水岭风景道为轴，以网络传播为抓手，将农产品加工、文旅消费、城市品牌塑造打通为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将流量沉淀为流量，将网红坐实为长虹。近日，法制日报头版头条刊发，矛盾化解告别马拉松，马鞍山市高效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报道了今年以来马鞍山市持续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实体化建设，聚焦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闭环，通过平台集成、力量整合、机制创新，集成搭建多平台合一的县级综治中心9个、乡级综治中心48个，真正让矛盾化解告别马拉松驶入快车道，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9: 来看今日快报。5月14号，2026年度全国老兵宣讲团弘扬长征精神，争当复兴先锋主题巡回宣讲活动在合肥举行。活动现场，8名老兵宣讲员分享了退役不褪色、奋进新征程的故事。今天是第33个国际家庭日，本周也是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安徽各地广泛开展各类活动，涵养文明家风，共建幸福家庭。今天是我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的主题是碘量健康，普惠民生。安徽各地举行活动，提高群众对碘缺乏病危害的认识，使防治碘缺乏病成为群众的主动要求和自觉行为。近日，2026年全国皮划艇进水 U18 青年锦标赛在合肥市肥西县开奖，来自全国21支代表队的525名运动员齐聚碧水青山之间，奋级争先。今天，2026年安徽省青少年软式棒垒球锦标赛在淮南开赛，全省32支代表队分别在4个组别的赛事中角逐。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走进池州市青阳县和黄山市歙县，感受完美宝藏小城的独特魅力。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阿姆，佳佳，